0: 电视集体爆发了，那这个阶段能不能开始做多？高位的就是光通信、PCB 等前期活跃的方向，今天有所调整。那怎么去看待 AI 硬件方向的分化？我们一会儿呢，请几位嘉宾来做一个详细的梳理。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北证50是绿盘报收，3.27%的跌幅，其他指数都是红盘。那刚才说到了科创50涨幅最大，大涨近5%，创业板指数呢今天只是微幅上涨0.54%，上证指数收在4073点，1.16%的涨幅。来看看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在3.53万亿，最近几个交易日啊，量能还是整体来讲维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水平。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今天涨停家数大幅度的增加了，有124只个股涨停，当然跌停家数也不少，69只个股跌停。赚钱效益上，今天是46%，其实现在的市场就是比较的分化，而且这个分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50大涨近5%，再创历史新高，那能不能继续上行呢？ A 能，短期指数会进入到一个快速走高的状态。 B 不能，市场的振幅在加剧，所以倾向于还是进入到一种震荡的模式。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研判。整体来讲，指数是探底回升的，但是最强的肯定是科创50指数，今天是强势反包创了新高。那接下来的节奏怎么去看待？先来听听杨勇的观点。
1: 其实从这个今天的日内表现来看的话呢，这个盘面是在成长和价值高位以及低位之间进行了这个资金的反复的争夺的。今天在上午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个指数叫全 A 的这个平均的一个股价指数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探低，而且呢上午的话呢，曾经一度这个个股的跌幅是超过4000家的，但是随后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那这个反弹主要是由这个医药啊，包括消费、金融啊这些板块带动起来的。但与此同时的话呢，在午后我们也看到了科创50指数，在这个科技部分的一些这个细分的方向出现调整的过程当中，反而是逆势走强啊，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今天的盘中其实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乱啊，一会儿是这个板块，一会儿是那个板块，而且呢，好像是科技成长和低位的这些这个超跌的一些价值板块，好像是齐头并进的这么一种走势。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成交这个量能是一种考验，因为如果是资金在这个方向当中反复争夺的话，可能对于接下来的整个指数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大概率就是可能会波幅非常的大，就是既不能说是双创指数领涨，也不能说是这个低位的这些上证啊，包括沪深300这些指数开始走强，因为眼下来说的话，还看不清楚接下来到底是科技股能够强者恒强，还是说这些超跌的低位板块能够承接高位的资金，能够有所反弹。目前来说，其实还是处于我们上周说的一个词叫混沌期。那这个混沌期的话，接下来需要观察，我认为至少还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争夺。比如说进入到7月份，那么首先我们要经历的就是中报的业绩的检验。那这个中报的业绩检验，一方面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啊，他们的股价已经是大幅上涨，估值已经抬高了之后，那么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兑现啊，这个是将是对于这些板块的一个他们的股价将是会是一种考验。那么同时低位的话呢，大家的预期都非常的低啊，那么低位的板块有没有一些板块或者是上市公司，他们的这个股价能否在中报的一个超预期或者是有所预期之外的这样一个事情出现之后能够走强，这也是需要观察的。所以眼下来看的话呢，资金只不过是因为科技股涨高了，确实有些资金开始出来，然后呢去抄底低位的一些板块，但这个抄底呢目前还尚不能够形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主线或者是有赚钱效应的这样一个行业或者板块。所以眼下的这个阶段，我认为接下来大概率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科技股 和低位的这些操作。

0: 超跌板块可能会来来回回的拉锯和震荡，这个也会导致指数一会儿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就是双双指数可能会强一天，然后隔一两天又会换成低位的这些指数强一强，所以的话这个眼下的操作难度确实是非常大，而且比较难判断，不能说这个我们上次给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要期待科技股在这里这个出现见顶回落然后低位的去承接，我认为这个概率不是非常大。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市场的这个炒作也好或者上涨也好，它其实围绕一个词叫景气度啊，上涨的其实真正的还是那些景气度非常高确实是有业绩增长的这样一些行业，只不过是说他们的估值呢涨得偏贵了啊，他们除了贵好像其他的逻辑并没有证伪，但是的话如果是把这些所谓的偏贵的这些核心科技硬科技如果是真的卖掉了之后，那么买什么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低位的有多少行业有多少板块是能够有业绩确定性是能够有这个基本面有明显改善的行业，我们目前算下来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眼下我觉得就是指数应该会处于一个震荡和这个拉锯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好，震荡拉锯其实也可以用再平衡这个词儿去形容当下的市场，四月份五月份科技过于极致了，总归有一些资金出来会选一些其他的低位方向，但是低位方向能不能成为主线这个要继续观察。好，我们来看看张耀文对于科创五零的判断，短期会加速吗？
2: 就是我觉得今天整个科创五零它是一个量价齐升的阶段嘛，那么量价齐升的话就是也反映了市场的情绪比较高，那么包括资金面跟技术面暂时它是有一个行情的延续，但是对于科创五零来讲就是七月份马上就要来了，就是整个七月份的话应该来讲是一个业绩披露的关键时间窗口，那么从整个科技股就是说它的一个定价逻辑会从本来的一个炒预期到现在的是一个业绩兑现，看看你的公司业绩到底达不达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估值跟基本面它如果说是背离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行情就会决定它的一个走势，那么从最近的这个操作上来讲的话整个市场就是的确是非常难啊，这是应该来讲这么多年以来比较极端的这个一九的这个行情，所以说整个当前市场我觉得还是信奉一句话吧，要相信的话早相信，现在如果去切的话我觉得当前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未来科技能不能走得长远取决于很多点，比如说海外的映射包括我们这边七月份的我刚才说的这个业绩这条线，但是当前的时间点我觉得还是就是尽量的保持手中的这个本来的股票的行业和板块静观其变，然后大家也看看到就上周周线我们的上证周线是一根大阴线，所以整个上周的周线这根大阴线在当前的情况下它没有形成一个底部的结构嘛，所以整个的市场我觉得当前还是以震荡筑底或者说震荡洗盘为主，整个市场就是现在你说要切换我觉得也非常的难，因为科技板块里面的资金介入比较深大家都看得到，说句实话我没有过多的去观察科技这条线，但是我相信在科技这条线里面的人普通投资者进去他肯定也是只能吃一段，真正要把整个一个完整的主升浪吃下来的应该来讲可能是一些部分的一些私募或者机构，所以说当前市场我觉得对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就四个字嘛，以静制动，那么如果说九个字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信奉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现在很多的科技股的确它赛道也对行业也对但是它的价格不对啊，它的价格现在很多都是涨了五倍六倍十倍，那么我讲到这里我回想到了当时2019年到2020年这一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酒茅台也是从200元涨到2000元，现在大家可以看见也是回撤了50%，包括当时的新能源也是10倍股15倍股很多，所以说当前情况普通投资者还是就是遵循自己的初心吧，啊，如果说你的初心是看好自己的公司或者板块的话那也是等风来，现在去切换我觉得肯定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时间和举动啊，主持人。
1: 嗯，好，就是科技这个赛道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主线肯定是，但是已经走了这么长一段要不要再把手上的一些优质的品种切过来其实是不建议的对吧，
2: 其实谈不上什么优质品种，就是自己买的股票自己有一个预期的嘛，
1: 嗯，
2: 其实每个普通投资者在买自己的股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但是整个市场要下跌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情绪，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买的时候任何普通投资者去买股票的时候都需要理由研报或者说我喜欢的这个原因买的底层逻辑，但是指数当下跌的时候就这些都忘记了，只需要情绪指数就能下跌个股就能下跌啊，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也在一个出清融资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的两融余额已经超过2015年5178高点那个两融余额，说明整个市场的融资盘包括场外的一些资金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打满的状态了，3万多亿，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

0: 是可能风格切换即将到来，没有这么快，可能过段时间整个市场的大风格切换即将到来。
1: 嗯，好，再看看王建南对于科创板的一个判断，短期会加速吗？
2: 好的，那么从科创板短期来说，在几个指数当中它其实表现是最强的啊。今天呢我们看到仍然是放量的一个新高阶段，但是呢我们看到技术角度来说哈，这个位置的确存在一个顶部钝化的迹象。那么前段时间呢，其实整体来说这个海外链的就是对应的这个创业板其实也是形成一个就是更强的一种信号，但是呢这个顶部钝化之后呢其实也做了一个调整的信号。所以呢如果从科创五零科创板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认为短期的话还是有一个可以去继续做多的时间窗口的，因为一个是这个中报的业绩啊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存在这个业绩继续高增的这些方向，市场如果有一个这个震荡的话还会有继续做多这么一个预期在的。那么创业板的话，今天我整体来说这一个定性的话是一个就是未来是一个逐步的一个筑顶的过程。其实这句话我其实在上期做节目的时候就说过，我说未来大概2到3个月它其实是一个逐步筑顶的过程，因为当下的这种28分化的行情其实持续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其他的板块整体来说是失血过多，那这种环境其实它不可能会一直存续下去的。那我认为这个阶段这种情形其实已经来到一个类似的一个末端阶段。那这个末端阶段也就是说在2021年的时候白酒的行情其实也发生过一段，就大家不知道白酒长线的这个抱团行情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只有它后边走出来的，其实白酒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有这种大趋势的行情。那白酒下跌之后低位的其他的方向才真正的开始展示出它的机会。所以说这个创业板整体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啊就是短期仍然会存在一个反复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说，这里要逐步开始去注意风险了。那再说到上证指数这一块来啊，上证指数呢其实在目前几个指数当中表现是相对要弱一点，但是走势呢也是比较稳的。那短期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完成了一个五浪二的一个 ABC 的一个回调阶段，那么接下来呢我认为这个上证指数这里是非常容易有一个补涨的阶段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包括这个券商呀包括这个医药的这些低位的一些板块都会存在一些异动，那未来呢这种风格就是科技和权重蓝筹的这种相互的焦灼的这种状态，我认为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上证指数这边后续会逐步的会有一个蓄势走强的一个阶段，我认为后续的4258可能也会有一个突破的一个阶段，后边有一个补涨的阶段。
1: 嗯，我补充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到创业板现在筑顶，那创业板筑顶科创板是不是也在加速赶顶？
2: 科创板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的顶部钝化，我仍然没有看到它是有一个消除的阶段，除非如果接下来短时间它能继续放量去加速拉升，那我觉得这里是可以消除的，那我认为接下来科创板还会有继续走强。那从应对的角度来说，其实科创板现在它是一个最强趋势，那我觉得当下如果你持有科创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持有的阶段，顺势而为就可以了。
1: 嗯，那为什么不会科创板和创业板双轮驱动呢？就是创业板是因为前期强嘛，对吧？
2: 对，
1: 所以它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的阶段，那如果科创板这波强，是不是科创板如果震荡了创业板也能够跟上呢？
2: 这里边创业板呢它对应的其实是跟很多是跟光相关的，
1: 嗯，
2: 但是光这一块呢最近其实有一些利空的一些消息在吧，英伟达说这个接下来要缩减关于这个硬件方面的这个开支啊，就是成本啊，包括最近呢包括这个什么玻璃基板它也替代了一部分这个ABF 板，所以 PCB 跟这个光模块最近其实相对来说走得要弱一点，而且这一块的确涨幅也比较大了，透支了可能说透支未来2到3年这个业绩了。但是科创板它其实对应的是这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呢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存储芯片是缺的太多了，可能说这个2028年、2029年这个产能陆陆续续的才会下来，所以 半导体对应的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设备和材料，因为长兴还没有上市，如果长兴上市的话，它会去扩充产能，去扩充它的设备和材料，所以这个预期的话，我觉得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去发酵过。所以
1: 现在还不算发酵吗？
2: 它是发酵了，它是发酵了。
1: 你觉得现在难道不是在发酵长兴上市的这件事儿吗？
2: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对比，在2019年的时候，宁王上市，
1: 宁德时代上市。对，
2: 它上市之后呢，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设备扩充产能，所以后边有了2020年和2021年之后的行情。当然现在它仍然是在一个主升的过程，但是这个逻辑呢，你不能说就是说短期它马上就结束了，它最多也就涨高了，然后消化一下技术面的风险，然后回一下还是会有机会。
1: 好，
2: 对，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小票啊，微盘股。就今天早上为什么杀得这么猛，其实除了一些高位的科技下跌之外呢，微盘也跌幅很大，最后是一个单针探底的走势，盘中的跌幅我看一度应该也是有3个点左右了。所以北证五零今天也是下跌的，北证五零今天的跌幅我们看一下3.27%啊，一根中阴线。就关于小票这个位置上是还有风险要进一步释放呢，还是今天这个单针探底啊，不管是从筹码层面上还是从累计的跌幅的角度上也反映的比较充分了，杨勇怎么看？
3: 我认为有3个指数，一个是微盘股指数，还有一个北证五零，还有一个全 A 指数的中位数。这三个指数呢有一定的类似性，它因为它代表了多数股票的股价表现，那么其实在今天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走势的类似性啊，都是一个带下影线的这样一个小阴或者是十字星。我个人认为的话，这几个指数可能已经非常临近到阶段性底部成立。当然这里的话，它是立刻马上往上反弹，还是说它在这里会底部筑底啊？这个不能确定啊。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基本上最大的那个下跌幅度已经到了一个很临近尾声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呢，这个这三个指数的一个表现呢，更多的呢，其实跟4月份到6月底这段时间这个集资的抱团行情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集资的抱团行情确实导致的这个流动性缺失最严重的其实就是这些板块。因为这些板块一方面呢，这个可能很多的个股它的基本面又不是说非常的扎实，然后的话参与者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些中小投资者，更容易受到市场的这种情绪和风偏的一个带动。然后当这个主流的科技硬科技它边展示了比较强的一个赚钱效应之后，确实会引发这些地方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逃离，然后变相的去拥抱那些高位的一些科技。那么现在的话呢，高位科技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上周五到现在，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光模块的这样一个筹码的松动。那接下来刚刚谈到了半导体，我认为半导体也很快了，也是临近到这个马上要出现大波动的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的话这个在我们综合全球来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日韩股市波动也很大，
1: 对，
3: 包括纳斯达克波动也非常大。你看英伟达、 Meta 包括这几个七大科技，他们其实从高位下来，有的10%，有的10%几，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所以眼下科技来说肯定是大概率吧，我觉得大概率是要进入到一个调整期。那这个调整期不是说会大幅下跌，它有可能是高位的这种来回的一个做一个平台，来回的震荡和拉锯啊。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当他们休息的时候，低位的这些微盘股也好，或者是百证五零也好，包括我们看到低位的一些权重股也好，多多少少都会迎来一定的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是概率非常大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机会。高位的就是科技开始分化，那流出来的资金选择了一些低位的方向，哪些低位的方向可能真的能走出来，现阶段还可以去参与一下啊，甚至是博弈一下。以后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4: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全面反弹的一个走势，赚钱效应呢也较之前呢有所提升，并且我们发现今天有一个板块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那是什么板块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的盘面啊，医药板块的表现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表现的非常不错。那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们整理了以下几个因素，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是多重的消息催化，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项目数量、首付款与总金额均是稳步增长， 一季度交易总金额达到了614亿，首付款36亿美元，同比实现了增长。上半年的总金额预计将会达到914亿美元。另外，根据国家医保局公示，6月29日，557个药品通过了医保目录初审，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标志着医保加双保双目录谈判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新引入的预申报及8年价格保护等机制同步落地。当然，目前该板块不只是只有利好消息的催化，另外更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到，创新药板块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进入到了调整的阶段，目前整个板块正处于低位。从估值层面来看呢，当前创新药板块的整体 PE 已经回落至历史的15%的峰位，估值安全边际充足，向下调整的空间十分有限。我们再从时间段来看，接下来即将进入到7月份，7月正是市场普遍开始关注半年报业绩披露的情况，因此啊，恰逢低位又是业绩预期较好的创新药就成为了资金高低切的重点标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创新药中表现比较好的品种，我们会发现它们均具备一些特征，就是当股价调整到低位之后，并且随着资金在大量流入，股价开始从低位开始启动，而题板中的这两家公司目前都已经有了30%以上的涨幅。而通过我们今天的整理会发现，今天除了一些已经启动的品种之外，还有一些资金在前期也在大幅流入，但是股价还并没有启动的个股。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创新药概念低微资金抢筹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啊，我们挑选的都是创新药板块中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寻找那些股价还在低位潜伏，并且是近期主力资金已经开始流入布局，即将要启动的品种。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国内综合创新药的绝对龙头，从技术走势上可以看出，前期股价已经调整充分，进入到相对低位之后，资金呢开始底部的大幅吸筹，股价开始随之不断上升，今天已经突破了低位的平台区域，即将就要进入到主升浪的阶段。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名单都是类似这样的品种啊，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已经走到了六连板，液冷方向的威派格、盛辉集成等八只个股两连板，最近洁净室这个方向很强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医药，今天有27只个股涨停。那半导体方向20家涨停，聚集到了材料和设备这两个细分。消费方向今天也有13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算力硬件，你看只有10家涨停了，这个是很大的变化。四月份、五月份基本上都是算力硬件排在风口榜的前三位的，今天已经只有10家。

0: 涨停了，可控核聚变7家涨停，工业气体6家涨停。那我们就来说说今天最强的医药 CXO 这个方向。今天药明康德有 6.76% 的涨幅，而且是创出了本轮反弹的新高。除了药明康德这样的中军以外，像凯莱英这波的涨幅也比较大啊，今天是封到了涨停板上。所以 CXO 创新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看？创新药今天还是在早盘探出了一个新低之后拉起来的反包阳线。那我们请张耀文做个解读一下，怎么看？
1: 好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早盘它探了一个新低，那么在探底回升这个动作肯定是机构做的了，普通投资者散户应该来讲是做不了这个样的一个动作的，所以整个创新药这一块应该来讲今天是有资金介入的。那么从整个涨停板上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板块指数当天的涨幅是6%，而很多都是20公分的，三生国健、万邦、广生堂、舒泰神，包括海南海药走出了就是5300，也是提前走的，凯兰4200，这都是有先兆的。那么 CLO、CMO 重组蛋白这一块、减肥药这一块应该来讲都是做了一个助攻。那么 CXO 这块我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基本面的一个融资，包括研发订单，它是一个三重共振的一个结果，所以整个景气度应该来讲是处于一个上行周期。然后机构的共识应该来讲比较高的，就是但是有几个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海外的并购潮能否延续，第二个就是北向资金在医药板块流入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最关键的，我认为当前语境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科技主线如果回调不升再次走强的话，那么对于虹吸来讲，医药板块是不是又面临了这个资金的分流。就是我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还不是美债收益过高对高估值的这个企业，还是科技主线这个虹吸。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解了的话，不光是 CXO 板块，包括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板块啊，有估值效应的板块，或者前期比如说商业航天啊，包括这些板块其实都会有资金回流，都会有回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科技主线浅浅的回调一下再去拉升的话，那么我觉得创新药这块抢资金的话，可能应该来讲是抢不过当前的科技的，这是大家都一个公认的一个共识。但是最近的这个盘面大家看到，今天很多低位都是尝试着去发酵，包括食品饮料对吧，包括白酒，但是这些延续性不强，我们暂且不表。就是 CXO 这一块东西我觉得后续得观察一下，今天因为当天涨幅比较大了，正乖离率比较大，所以说后期我们会把 CXO 包括医药这个板块、创新药这个板块放到自选板块当中进行一个跟踪。
0: 嗯，这低位轮过，比如创新药有消费有券商，你倾向于如果低位能走出来是什么方向可能最有持续性？
1: 我觉得创新药这
0: 创新药还是创新药，
1: 因为它的高标很明显领先了嘛，凯莱英的4200，包括海南海的5300，它是已经走领先于市场，包括今天整个创新药板块的梯队，包括它的资金应该来讲还是有一定可以跟踪的一个迹象啊。
0: 好，就是跟踪一下，看看 CXO 这个方向。那来看看王建南也先来说说创新药，就说说医药 CXO 现在是最强的，是接下来能够继续看好吗？
2: 6月份其实整体来说，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其实我把它称为一个暗线，因为刚刚你念的这几只股票，有30%到50%涨幅，甚至还多，
0: 对
2: 吧？所以相对于来说，在六月份的表现当中，其实并不弱，只是大家没有，很认真去看这件事情。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创新药的整个一个板块的这个变化，其实是有一些利好消息的。啊，首先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像这个，科技药业啊，包括这个，
0: 什么科伦药业？
2: 不对，是这个，
0: 百济神州
2: 科技药业和这个、
0: 啊、科技药，
2: 对，它是一个新药的一个批复啊，这个进程就是海外的进程其实加快了。那有一个 A 股有一个叫什么叫百利啊，
0: 百利天恒，
2: 百利天恒，对，那么它这个药呢是。就是加速了这个出海。那么第二个呢，我看了一下，就是药明包括这个中国这个生物方面制造生物这一块的这个回购啊，其实回购的这个额度还是比较大的。药明康德是港股回购了20亿，然后呢 A 股是10亿啊，那么说明这个位置啊，这个产业资本对这个位置还是觉得会有性价比，所以在这个位置选择这种大额的这种回购。然后我看了另外一组数据吧，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叫临床效率这一块的一个提升，就是临床 在2025年这个整个个临床试验的话是5000多项，其实是创了历年的新高。

0: 高，而且这个启动的这个周期也缩短了这个4个月，所以其实从这个创新药角度来说，其实数据是走好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创新药在6月份能走出一个暗线，我觉得可能到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时间窗口，然后很多这个基金的这个资金有一个风格漂移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位置其实一个估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业绩其实也不错。那么在相对一个低位，那么市场部分的一些高位的一些品种可能会资金的一个或者说基金它的这个风格再漂移回来，所以对医药呢会有一个这种刺激。那我认为的话，就是医药这个方向的话可以看，阶段性至少是可以看的。那么主要还是看这个海外链啊，海外的这个业务相关的一些公司啊，或者是说就是这个港股的这种啊 ETF 的这种，我觉得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嗯，好，杨勇来说说科技这个方向吧。光通信 PCB 间调整，但是半导体又很强，接下来怎么看科技里面的机会？
2: 我觉得科技的话，接下来可能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包括去年4月份到现在，我认为整个科技，特别是硬件资产，它是经历了一个贝塔的行情啊，就是拔估值的，所有的整个和与之相关的这个个股都出现了巨幅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到现在的话，我认为可能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分化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分化呢，可能7月份这个业绩报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啊。那么进入到下半年，我们认为就是说大概率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整个这个芯片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以及我们说的光模块这个算力这些，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阿尔法的一个行情，就是仍然有一些公司它的股价还会表现强势，但是的话可能有些就要掉队了啊。这个是根据第一个呢，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 AI 的基建的一个需求，可能到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呢，特别是2027年，可能它的整个就是基建的一个需求啊，在这个资本开支这一块，它的增长可能维持今年的这样一个高增长难度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它依然是还是有增长的，所以的话它仍然会带动与光模块啊，包括这些算力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包括 PCB 的一个强势，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大家呢还是相信科技这条主线啊不变的话，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调整的一个节奏，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是光模块PCB 在调整，那么调整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选择去低吸。我不认为说它是一个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头部啊，我认为可能就是调整的，它还会有反弹，还会有拉锯的。那么如果后面等到这个半导体这一块，比如说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啊，那么这里就不要去追了啊。如果说后面当光模块那边出现的反弹，这里出现调整的时候，也可以回过头来做这个设备和材料这些品种。所以的话，我认为接下来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一个节奏的把握了，不再是那种单边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概率是非常大。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当这些就是 AI 硬件资产这个出现震荡或者调整，筹码松动之后，有没有可能会有扩散？我认为大概率会有的。就是
1: 你指的扩散是什么
2: ？AI 应用我认为大概率会有，因为 AI 应用的话呢，现在的它的主要逻辑痛点在于没有业绩兑现，但是呢，它依然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就是 AI 应用它是未来的一个绝对的方向，是肯定。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算力啊，这些这个光模块这些基建，其实为的就是未来的一个应用。所以的话，我认为AI 的应用呢，有可能在下半年会迎来一些表现的机会，所以这个时间点本身，这个 AI 应用经过上半年的调整，它的位置也非常的合适。这个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可以去关注一下 AI 应用。那么，如果是硬件资产，就关注调整之后的机会。
1: 好，那王建南也补充一下，对于光 PCB 就是 AI 硬件的分化的一个看法，接下来看好吗？
0: 那我就说一个应对吧，目前的这个科创板它对应的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呢，的确短期比较高了，但是呢这一块的这个就你就说存储这个业绩吧，包括未来这个产能啊的主线呢，它肯定是无疑的，就是说短期涨高了，它要去有这个消化这个技术的一个需求啊。那么这里谨记一个点哈，我认为短期的话，这个科技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它仍然会有反复活跃的一个条件啊，就是后边还会有继续冲高，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主

0: 月线，
1: 月线是有顶部钝化，或者说有一些见顶的迹象
0: 了。它也是有的，对。那因为它这个，在一月份的时候，它其实也出现过一次那个高点，那个高点其实后边也震荡了有2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整体是一个震荡筑顶的过程。那么日线级别如果说这个MACD 形成一个死叉的节奏的话，那么这里包括个股啊，那么这里就要注意中期可能会形成一个向下反转的这么一个预期，那这个时候就不是说我这里要有格局了。所以这个位置我看短线哈，如果跌破了这个趋势形成这个 MACD 死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位置你要看谁跑得快了啊。科创板现在目前我其实还不太好判断，因为它这里呢虽然说它没有把这个顶部的这个钝化消除啊，日线级别的，但是呢它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最近走得太强了哈。所以如果这里比如说接下来两天它像刚刚杨老师说的，比如来一个阴线啊，它就形成一个什么顶部的这种钝化结构，如果它后边也形成这种啊顶背离或者 MACD 死叉的话，那我认为这里就要开始去转风险了。也就是说这里它来到一个短线仍然会有上升的一个预期，但是中线的话这里要谨防它是一个末尾的阶段，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信号，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你下次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的图啊，就比如说顶部钝化日线级别还是周线级别，让大家更直观的去展示，因为在我们的软件上看不到 MACD、然后看不到技术的一些具体的指标啊，下次可以给大家再呈现的更详细一点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科技啊，这是高位的分化的，然后还有一些低位的活跃的，我们也请张耀文简单补充一下对于科技的看法吧，是不是这个位置上要且战且退？
2: 就是比较我说一个盘口语言吧，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个股，就是36倍的大牛股，一个红河科技。
1: 红河科技，
2: 对对对，今天是开盘一分钟嘛，就直接跌停了。就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讲非常聪明嘛，它能够拉到这么大的一个倍数，然后中线的资金应该是获利一分钟嘛不到，直接跌停了。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包括它今天整个算力硬件啊，包括 PCB、CPO、包括 MLCC 消费电子这些，今天都是跌幅比较靠前的，就是聪明的资金在走了嘛。我们很多时候，应该来讲就是做股票跟做人一样嘛，换位思考一下，现在不是散户，你现在是机构的话，你在这个位置看到整个市场这么热啊，整个包括科技 AI 这条线涨了这么多倍，你又不是散户5000股3000股，你是很多很多的仓位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一把全走掉的，那你肯定要提前抢跑啊，肯定是趁环境好气氛好的时候，一致性预期比较强的时候你再走。那么这两天这些资金它为什么会跌停，或者说为什么我刚才说一分钟就直接跌停了，就集合竞价开始直接一把往跌停上去砸，所以这些资金一定是抢跑。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包括 AI 这条线包括科技这条线，我觉得当前的情况实在是不太合适去上车去短择或者去做一些所谓的短平快，你往上看可能5个点7个点10个点都不到，你往下看可能腰斩了。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包括当时我说的21年的白酒，2020年的新能源，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前情况，科技可能中长期就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包括科技的一些指数，可能回调后还能创新高。包括现在上证指数其实基本上已经不用看了。
1: 我觉得要纠正大家一个思路啊，就大家现在都觉得上证会创新高，但是科技又偏谨慎。可是如果你去看一下上证五零现在的权重，就上证五零现在是完全跟着银行走呢的这种正向关系，还是说当科技涨的时候，
2: 对对对，
1: 你上证五零才动？就是我觉得大家要了解，就是市场的一些机构，包括像就品种的一些权重也在发生变化啊。就它上证五零以前你可能茅台的占比更高，银行的占比更高，但你现在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哎，科技的权重的占比可能会更高一点了。
2: 对，
1: 所以你看好上证或者看好上证五零，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啊，就要观察科技接下来的一个表现情况啊，做一个这个补充。
2: 就是现在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就整个上证指数，我想表达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下。但是实际上现在我统计了一下，就是整个现在市场70%的股票，它的估值现在已经跌破了当年就是去年9月24号大涨的这一段。已经跌破了，有41%的股票已经跌破3000点的估值了，所以说整个市场就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一部分你如果不去追科技，你就没有溢价，而且每天阴跌你，跌你2-3天再一根中阴就很难受。但是你现在去做科技，科技又很高，你又怕短暂的一个回调，对吧？就是非常难，就这种难的情况，它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近10年以来最我觉得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是比较难做的，这点我们得承认下来。但是当前的情况，我觉得普通投资者在看清楚自己手上股票板块逻辑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就是这段时间已经不适合动了，要相信早相信。你最早的时候 像比如说主持人反应很快的，当时我们就去看科技，那么我觉得可以一根第一根阳。

0: 线第一二根阳线你都可以看，现在是已经三倍五倍十倍都有了，那个时候你再去看，包括刚才这个两位老师他讲的就是海外的对标，其实你仔细去研究一下，我们对吧，就是有点距离的，不是说你一对标我们这边一定要跟着涨，涨得比他们多，不是这样的，有点距离的、就是、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如果不涨科技还能涨什么啊？可能就是在科技里面内部做一些轮动切换更好一些。那我们一会儿回来听听三位在操作上的建议。接下来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 A 股市场是非常的强，尤其是科技方向。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资金到底是聚焦的哪些方向，是不是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存储的设备方向。半导体的材料硅片的供应商是继续打阳线，六月份直接是走出了翻倍的行情，再到扩产的洁净室的建设方多方炮之后呢，今天是继续新高，已经是走出了四天三板的强势主升行情。再到半导体的设备方啊，持续走强，再创历史的新高，今天也是率先再次拉出涨停板的。这个方面已经有加速了，还有没有去参与的必要啊？如何去做好参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个探讨。那大家会发现海外还在大幅的提高 AI 存储资本开支，今天下午资金率先的回流就是和海外韩国的消息是有关系。6月29号，韩国政府三星和 SK 海力是预计在西南部各自建设两座芯片的工厂，投资约800万亿韩元，未来15年呢，在芯片领域的投资至少要达到30万亿的韩元。这个是不是和我们上一周跟大家去分享的整个存储芯片的扩产逻辑是极为吻合？当时我们也提到，怎么去缓解外围价格上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怎么样不断的去扩大生产。与此同时呢，韩国呢预计在2035年建成18.4G瓦 AI 的数据中心的容量，约占当前全球总存量的16%。预计累计投资需求将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规模。那看完这一套基本面之后，其实大家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在抓紧扩产，未来还要再拼命扩产，所以未来对于整个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和设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所以对应这一方面我们认为还有机会做好积极的准备。因此啊，在上一周没有去做好资料领取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扩产核心受益半导体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那当然说完了这份资料以外呢，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留意呢？哎，还有一个方向和周末的利好消息是息息相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月27号报道呢，受存储价格的大幅上涨，苹果呢正游说特朗普政府放行从长芯存储采购芯片，因此对于长芯存储这一类国产存储呢，是持续不断的利好。那说到整个长芯方向，接下来机会到底该怎么去看呢？我们来看一下，长芯科技呢是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 DRAM 的厂商啊，因此和它概念相关的受益的一共是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一季度净利润330亿，全年预估超1000亿的材料受益方。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相关长芯科技的参股受益方，因为长芯科技最快是在7月份就要上市了。那另外募集资金295亿元当中呢，约220亿元用于产线的扩建和迭代，建设设备商是最直接的受益方。所以围绕着三大长芯的概念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抱团最积极的也是这三个维度。比如说长芯的光刻胶的材料供应商，目前来看的话持续的走加速，已经是出现了4天3板的一个加速走势。那包括 CMP 设备的供应商也是连续的走强，今天是跳空走加速。再到参股相关的方向，也是一连串的走出了主升行情。5月份呢，长芯 IPO 的消息出来的时候，走过一波加速行情。近期长芯申购临近呢，再次是走出了加速的行情。如果你这三波行情都已经是错过的朋友的话，在这里不要去盲目的去追高啊。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关于长芯科技受益三大维度的相关的核心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芯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的话，想要领取的朋友 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国内第一家进入到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的龙头，今年呢特种气体掀起了全面的涨价，业绩将大增，与长兴存储签署了15年的长期现场的一个制气协议，将深度受益全球存储大扩产的这样一个方向。两家社保基金呢同时是建仓和重仓，而且从走势大家会发现啊，近期是明显的是上升通道，而且呢在目前阶段已经是改变了节奏，向上突破了上升通道的压力位，今天也是走出了一根大阳线往上走，加速很有可能随时展开一轮真正的加速的机会。对应着这一类相关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否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赶快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来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确实资金面的数据，两融已经突破3万亿了啊，这个规模确实还是比较大的，上一个交易日有所回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三个品种会上市，两个债，还有一个是易坤电器，其他的品种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五零大涨近5%，还能不能继续上行？选 A 的有59%，选 B 的4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加仓比例啊高过了减仓比例，加仓在26%。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吧，因为现在马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中报期，在这个阶段啊，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啊？这个有哪些风险要提前防范的？看看几位有什么样的思路，杨勇有什么建议吗？
1: 那首先的话就是谈一下仓位的控制和风险防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段时间操作的难度应该还是会蛮大的，我认为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很快说这里会马上往上拉，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指数我认为都是如此啊。那么主要防范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需要针对于这个7月的这个中报行情啊去做一些审视，就是自己的持仓到底是真的有业绩的，特别是那些如果没有业绩股价还涨了很多的，那这个尤其要小心注意一下，这个品种还是要规避一下风险。那么如果说是已经股价涨了蛮多了，但是呢确实是有业绩支撑了，那我觉得也是适当要控制一下仓位，以免业绩不达预期，或者是出现这种大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同时低位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个词叫再平衡，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阶段尤其重要，就是确实最近这段时间像今天的药，包括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非银金融啊券商，这些都是有异动的，而且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看好券商的啊，而且到今年的年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一季度业绩同比增长是16%啊，那么二季度的话成交量基本上多数是维持在3万亿左右啊，3万亿以上，那么这个可能业绩增长的话同比去年会增加30%左右，如果是这个业绩真正披露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一季报的话呢，整个券商的市净率大概是1.2倍左右，1.2到1.3倍，那么到中报有可能就会变成1倍左右，就非常非常便宜，而且业绩呢也还不错，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些低位的品种应该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仓位的再平衡的。
0: 嗯，好，那张耀文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2: 好，就是刚才我也强调的，就是7月份开始半年报的这窗口嘛，那就是验证个股的一个成色，那么这个时候呢倒是有一个窗口，就是很多的个股不急需回调了，那普通投资者手上股票没涨，那么同价换同股，那么是有一样的窗口，但是两个方向吧，就中报的话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困境反转，就是涨幅比较低，估值合理，然后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的，包括房地产里面有些公司这两天都说重组了，但是上涨就涨了几分钱，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有预期差的。第二个就是高景区赛道当中的确定性，包括业绩兑现比较高的这些龙头，那这些都是名牌，我也不说了。那么我说一个，就是我这个阶段我观察的就是7月份的，我觉得可以重点观察一下商业航天板块的三重的一个共振啊。7月份我把这个逻辑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这个关注从概念驱动现在转向了订单获取和批量交付的这个阶段，就是说商业航天这一个阶段它是有订单的，是有业绩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全球商业航天它的市场规模预计突破了5000亿美元，那么包括低轨卫星网组啊，包括到可重复回收的火箭啊这一块，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迹象，就是国内的商业航天已经有15家公司启动它的 IPO 了，然后7家已经披露招股书，8家进入辅助备案，你看15家基本全部通过了，对吧？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蓝箭航天，大家都在观察的，对吧？包括中科航宇已经处于问行这个阶段了，所以整个7月的商业航天我觉得应该是有看头的啊，应该是有看头的。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包括低轨新组的刚需这一块，以及政策的资本双重加持的三重共振，我觉得整个市场包括其实商业航天调整也调整的差不多了，时间周期我觉得差不多也到这个点，所以整个商业航天板块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对于绝大部分投资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好，最后王健呢给大家一些操作建议。
3: 那么最近呢这个科创板表现比较强一点啊， 在我没有我刚刚讲的这个MACD 这个死叉没有形成之前，我认为还是短期继续延续趋势去做吧啊。就是科创板的话，如果短期涨多的话，还是要减一点啊，因为是毕竟是短期。那么创业板短期算是。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Yeah.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小智，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市场要闻。芯片股反弹，纳指涨超2%，道指收于新高。科技股估值过高引发了获利回吐，欧洲的三大股指收盘小幅下跌。SpaceX 欲携手特许通信拓展星链卫星版图，涉嫌操纵 DRAM 价格及供应，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在美遭集体诉讼。国务院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全球首个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具身智能大模型智核发布。存储龙头兆易创新，未来股价可能快速回落。晨会博弈，沪指4000点失而复得，阶段性调整已告一段落吗？好，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开盘情况。好，这个主力期货方面呢是略有下跌，现在报15326点，下跌了56点，跌幅是0.37%。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呢日韩股市早盘的开盘情况。好，先来看一下日经指数，现在在65590点，上涨了122点啊，微涨0.18%，早盘有一个高开，现在涨幅收窄。在韩国指数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综合指数下跌1.33%啊，在8282点，也有一个小幅的冲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隔夜美股的收盘。

0: 表现，看到三大指数全部红盘上涨，道指涨0.59%，纳斯达克领涨，大涨了2.07%，标普500涨1.18%。盘中呢，三大指数是一度收窄涨幅，当时芯片板块明显有所走低，但是之后持续反弹，收盘的时候呢，涨幅达到了3.33%。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3.83%，30只成分股的25家上涨，5家下跌。科技巨头多数走高，英伟达涨1.27%，SpaceX 涨7.15%，特斯拉涨8.46%。存储概念个股则是集体走强，西部数据涨11.16%，康卡斯特涨了4.53%。日内早些时候宣布计划将集团旗下的传媒和电信业务呢分拆2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以使2家公司各自专注于不同的战略重点。在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1.41%。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欧股的收盘表现，来看三大指数方面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走低，但幅度不大。英国富时下跌了0.23%，法国卡克斯林下跌0.21%，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0.18%。周一呢，欧洲的三大指数都是小幅下跌，主要原因是科技股的估值过高，还是引发了获利回吐。其次是美联储利率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使得欧洲市场的风险偏好承压。荷兰合作银行分析师指出，除非欧元区经济活动数据显著改善，否则欧元可能难以实现反弹。相比之下，他认为美元将会继续获得支撑，这得益于好于预期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具有韧性的消费部门，以及强劲的流入美股的资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并来和嘉宾做交流。我们这一段呢，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刘俊和王晨，欢迎两位。好，我们先来看看外盘市场。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称，马斯克创立的聚焦于 AI 加太空探索的美国超级科技巨头 SpaceX 和美国通信基础设施巨头特许通信公司的高管们之间呢，已经举行了高级别的讨论，拟组建一项合作关系，重点是在美国推出面向消费者的移动通信服务。这项潜在的合作战略含义不只是给 SpaceX 旗下的星链增加了一个电话移动的产品，而是让 SpaceX 从卫星宽带服务商向天地一体化通信运营商来进行跃迁。好，那来和刘俊先生交流一下这个商业航天方面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不仅呢是集中在像一些星链啊、太空方面的服务，现在呢也要向一些移动的电话产品当中进行一定的拓展，实现这样的一个互动和这样的一个联合哈、啊。您是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动作的？
1: 我觉得这样，因为整个的产业链啊，实际上涉及到就星链这一块，涉及到非常大的这个产业链。那么它最主要的，实际上一开始弄的这个星链的这个，实际上就是通信的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可能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嗯。
1: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看到国外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是6G，那么人家就是做了这个卫星通信啊，所以可能星链这个最初的这个移动的这个目的啊，或者说通信的目的是比较主要的，那么后面才衍生到比如说到外太空这个太空光伏啊之类的，就整个的产业链会越来越广啊、所以我们觉得他目前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比较，就是相对于比如说太空光伏啊或者什么火星计划来说，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推进这个 2C 端啊，对大家去用这个卫星电话，这个是比较现实而且是比较可行的啊，或者短时间可以去推广的这个事儿，那么也助于他的这个业务的构架，或者说短期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利润啊。但所以就是就像你的有一个载体啊，比如说特斯拉，你最终是首先是汽车的，对一个消费者有一个载体，那么会实现一个大部分可实现的利润啊。然后是商业航天啊，这个商业航天相对来说呢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那么移动啊，这个汽车对于这个个人来说，或者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比较能快实现的啊，所以对它的利润的这个，或者说现金奶牛啊，是一个比较大的推进啊，他才有这个巨大的资金去做其他的事儿，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也是他的这个初始的这样一个这个或者说通信的这个业务吧啊。后端呢，我们觉得他会通过这些业务呢去反哺未来的这些未来科技产业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啊，也可以推得比较快的这个移动电话、移动通信的业务。
0: 嗯，这个移动通信可以在 C 端可能更快的。

0: 实现现金流方面的一些收益，从而呢和这个太空星链方面的一些这个业务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互补啊，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一个循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随着全球的内存短缺的危机的加剧呢，美国当地的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已经采取了法律行动。据悉，全球最大的三家内存供应商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已经因为涉嫌操纵内存的价格并限制全球供应而遭到集体诉讼。诉讼于6月2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提起。诉状指出，这三家公司呢几乎控制着全球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的市场的全部的供应，却在价格大幅上涨期间限制了传统 DRAM 的产品的供应，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内存短缺的危机。美股的重要消息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这里边特别呢提到了就是学生的全学段的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教育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素养啊，增强这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AI 方面的一个应用，请王晨谈一谈怎么来看。
1: 嗯，好的。其实昨天这个政策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十五五”整个规划当中啊比较关键的一环啊，就是从整个教育端出发，去对于整个人工智能有进一步的一个学习和了解。那目前其实我们也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推出啊，无论是这个海外还是国内啊，其实整体的投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包括之前也提出过人工智能加的这样一个战略啊。那我们也是觉得，就是未来各行各业啊，可能都会深度的去嵌入到人工智能的整个啊应用场景。那对于未来的可能包括就业的形态啊，包括其他社会的一些结构啊，其实都会造成一些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们觉得从当下来讲啊，一些青少年在这个成长学习当中，其实就应该更多的去接触 AI 啊，接触未来的一个科技的啊一些产品，然后同时去了解如何去应用 AI 或者去借助 AI 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能力啊，去实现啊整个价值的一个成长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是从根本上、从本质上啊去应该说培养我们的 AI 的一些人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的整个产业发展还会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抛开这个股市的投资以外啊，我们看从长期的产业角度来讲啊，其实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赛道。那我们也是认为未来可能随着这个科技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啊，人工智能它的一个产业化的高度啊，包括它的一个进一步去达到我们所预想到的啊很高强度的这些这个应用场景当中的实现的一些功能性啊，包括价值性，其实都会远超我们预期的。我个人觉得啊，从长期来讲，所以说大家对于投资人工智能这条大的赛道啊，还是要坚定信心。
0: 从这个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对这个第四代的科技革命当中的 AI 智能方面呢，就已经要进行学习，同时呢要适应，要快速的和它进行一定的融合。对于我们的人工智能，尤其是应用方向，也会催生更多的机会。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 UI 智和机器人发布的全球首个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具身智能大模型智和，也就是 Fabrics，以及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细风。同时 UI 智和宣布启动 Fabrics 生态伙伴计划，提出3年内赋能10000个工业现场的目标。 目前 UH 核已经将机器人应用于半导体、锂电、3C 还有能源等一些工业领域，累计落地超800个项目。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应该说是想象空间非常的广阔。目前来看呢，就已经有像 Fabrics 生态

0: 伙伴的计划，也是计划有接下来的10000个工业的一些现场目标啊。那刘静先生怎么来看呢？
1: 这样就是整个的，比如说在这个机器人端，就人性机器人端，事实上我们工信部已经提出了，在2026年年底的话是10000个这样一个就是100多个落地场景，10000多个能落地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状态。所以工业的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对于尤其是像深圳这种，可能会我们实际上深圳也提出了这个特定的这个项目，那么核心就是以大模型为核心推理，那融合了工业的这样一个知识图谱，那么来在任务和工具调用协同能力呢来自主这个智能的系统。所以从这个现阶段来看，实际上我们首先从工业机器人来看，实际上我们就中国早就非常领先了啊。只不过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呢，就是可能一些减速器啊什么的，我们是相对来说国外来说他们是做的比较先进的。但是工业机器人，然后到这个具身智能这一块，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发展呢也是会比较快的啊。所以而且下游的这个应用啊也是比较这个大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国家，所以在工业机器人这一块，再到结合这个具身智能之后，我们相信会出现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应用场景，那么也会让这个或者全球这一边啊，这个具身智能也加速的这个落地啊。那么这个对于前期的，比如说大家都在担心的各个这个大模型也好，这个算力投资也好，那么最终是要有这个落地场景在的啊。有这样落地场景在，大家会发现你前期的投资是值得的，也是会为未来的这样一个做十几年的规划做一个铺垫的。
0: 对，就是我们从这个市场表现来看呢，上游的算力啊、大模型，甚至现在是延伸到了上游的材料 AI 相关的材料，但是应用端一直是走势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的一些消息谈到了各应用场景的加快落地啊，包括教育规划当中对于这个学生方面 AI 智能的素养的培养等等，到底会不会引发一些应用端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1: 我们觉得这就像互联网一样，就是一个互联网加的这样的过程，现在我们正经历一个 AI 加的这样的过程。因为从科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 股来看，事实上就是叫一个渗透率吧。那么我们看现在的渗透率，对于以前比如说互联网加可能有40%-50%的上市公司会去参与，那么现在来看 AI 加的啊，只是一些高端的或者说制造业在去做啊，然后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呢这些教育啊、游戏啊已经在做了，那么可能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些领域可能还是要进入这个 AI 加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实际上未来这个一定是会跟互联网加一样啊，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比如说智能驾驶的啊，然后这个机器人出来了，然后现在在做这个大家看到 AI 的手机啊， AI 的这个电脑 PC,
0: AI 眼镜，
1: 对 AI 的眼镜，所以未来肯定是一个就像互联网加会各个领域都渗透的、啊、而且这渗透率因为现在非常的低，所以现在去谈这个泡沫太早。现在券商应该做过测算啊，现在的这个 AI 加的这个领域，就像九八年前后这个智能网就互联网加的这个状态，大概就渗透率大概18%左右，就在美国的应用、所以未来的这个一定是就是大规模的，比如说手机啊、电脑都会换的啊。所以这个让我们期待这个速度能快一些啊，那么上游的这个投入呢也会更值得一些。
0: 好的，再来和大家了解一下6月29日晚，存储芯片板块的龙头兆易创新发布了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自6月15日至6月29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73.42%，自5月18日至6月29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5.6%，股票价格短期累计的涨幅较大，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回落风险。公司提示，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呈现显著的周期性的波动特征，目前产品的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继续大幅上涨的趋势不可延续，行业供给需求终将走向再平衡。公司为无晶圆厂的模式，在当前整体的立基存储市场的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在上游合作的晶圆厂的产能供给进一步紧张的风险。那么这两天呢，从公司层面我们也看到陆续的一些龙头的高标的这个公司都发布了风险提示，兆易创新的这个公告怎么看呢？而且公司也谈得比较细，目前的一些基本面情况，王晨有什么解读？
2: 嗯，好的。其实目前主要还是整个存储的这个热度比较高啊，以及包括海外像这个美光，还有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啊，他们的整个这个产能还是非常的紧张，而且近期这个韩国两家大厂也是表示要有一个未来的芯片扩产的一个计划啊。那其实从目前来看，包括对于海外一些下游厂商对于这个上游存储的长协的这样一个这个保供的话，那这一块其实也是带动了整个行业估值的一个提升，也就弱化了它相对来讲阶段性周期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些利好其实对于国内的一些存储芯片相关的厂商，它也是有直接的带动啊。相关的这个需求其实随着产能的这个比较供给紧张，其实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国内相关的存储企业它的一个市场份额占比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可能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叠加整个这个热度的这样一个上行，包括行业景气的一个上行，那我们觉得存储的这个机会啊其实依然还在啊。但是呢，相关的这个风险提示其实也告诉大家，就是在过热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点冷静啊，就没必要去盲目的去追高啊。后面大概率啊，这波产业趋势发展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定当中会有一定的调整和消化啊。所以如果想要去布局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可以等待整个情绪适当的有所退潮之后，有一些出现一些分歧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你坚定看好去上车，可能更适合一个时间点。
0: 好的，这段先交流到这儿。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今天早上的开盘情况。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在开盘之前，我们先来一起进入到晨会博弈。沪指4000点呢是失而复得，阶段性调整已告一段落吗？我们先来呢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啊，先来听一听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的相关解读。徐先生，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昨天的市场呢，科技又出现明显的分化，个股仍然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创新药一些低位个股呢全面的爆发，您怎么来看待市场的一个风格接下来的变化？
2: 好的，我们认为呢，市场总体来看，短线呢会继续的震荡整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今天已经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

0: 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2个月的上市公司中报的这种持续的披露，而且我们从前期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公告来看呢，每天基本上在近期都是有数十家公司来发布了一些风险提示的公告，也就是说，经过了前期呢这种比较极致的这种分化行情之后呢，那部分板块，尤其是一些科技类的板块，整体来看呢，有一些公司的股价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高估，那么已造成上市公司呢，在目前呢已经开始发布了风险的提示。那随着这些业绩的持续的披露，我们认为这些被高估的品种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的压力。而前期一些涨幅落后的品种，包括像创新药，包括像券商等等，在近期呢会有一定的表现。所以呢，在这种做多和做空的力量的这种纠结之下呢，我认为未来的市场整体来看呢，会是一个震荡的走势。而从这种盘面来看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不必过多的关注个股的题材或者是个股它所属的板块，更多的还是要看这是个股它的业绩呢是否能够超出预期。我们认为不管是科技股还是消费股，如果业绩会低于预期的话，那么可能都会调整，如果业绩高于预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呢，尤其是在中报披露的这个期间，投资者可以更多的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关注一些具有较确定的成长性和较高安全边际的品种，那么不管是科技股还是这种消费类的个股，都可以采取留强汰弱的操作策略。而股指呢，有可能还是一种震荡，我认为这时候呢，可以重个股轻指数。主持人
1: 交流一会儿，开盘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早盘的一些开盘的市场的变化。再来看到的是晨会博弈当中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前 A 股的资金的缩圈和虹吸呢，已经是触及到历史的极值，单纯的依赖产业的微观叙事也很难打破僵局，科技股拥挤度触及到极致，消费板块的 PE 分位数仅12%，二者并非是二元对立，而是再平衡的必要的选择。好，刘军先生觉得如何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再平衡呢？市场风格怎么看？
2: 对，就是因为近期的我们看到确实啊，科技这个今年的涨幅是非常的大，然后中位数啊，今年个股的中位数我看到是-15%啊，就是非常夸张，但是科技股的涨幅要超过了50%，那么所以现在来看就整个的科技啊消费啊都拉得比较开，那这个呢我们觉得还是跟全球的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韩国啊这个在大力推着呢，昨天是韩国的这个三星啊有推出强大的或者说巨大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最近的这样一个波动啊，还是要看一下国外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情况。那么可能我们最近的还是沿着，比如说我举例子，4月份的话，像韩国的这个指数啊，实际上因为40%是由有三星和海力士构成，所以他们一路在往上啊，就在五天线上一直在往上拉。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在6月份还调整了一波，
1: 嗯，
2: 啊，双创才调整了一点点之后也往上开始走了。所以可能最近这个短线来看，你还是要根据国外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国外的确实啊，比如说今天的

0: 强的资金流入。在今天的个股上呢，我们看到百度、小鹏、MiniMax、顺宇光学涨幅居前。今天同样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是贵金属板块，多数低开，十方黄金、紫金矿业、中国黄金国际跌幅居前。那么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呢，最近是跌破了4000美元大关。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所以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重燃，忧虑的全球央行的加息步伐可能会加快，这直接导致了这个黄金股的承压。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大型机构呢还是继续看好黄金的表现。比如说高盛呢发表了报告，就认为呢到今年底呢，黄金的目标价呢还是会升到4900美元。那么原因呢就是全球央行呢还是在增加黄金的配置，所以呢持续看好。香港市场呢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板块就是新股。由于最近呢进入到这个半年的时间节点啊，所以呢新股呢是赶上市。在今天呢就有多达十几家新股呢是这个处于招股的流程当中。那么其中呢有包括医药、消费还有科技股。那么也有不少的个股呢甚至现在的认购的情况呢非常的火热。有关情况呢我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小志。
1: 谢谢航宇。下面呢我们再回到上海的演播室，就开盘的情况和今天的一些操作啊方面再来交流啊。先听听刘军先生对开盘怎么看。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还是一个出现一个震荡啊，是双创是会好一些。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可能半导体这边呢可能会受到韩国这样的影响啊，出现就是波动会比较大的啊。那么尤其是七月份的这个业绩预告会慢慢出来，那么对于前期涨幅比较多的上市公司呢，这个估值的匹配呢会去进行验证的。所以近阶段呢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呢会围绕这个，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还是围绕这个4100点附近啊进行来回的震荡。那么这是一点。另外呢就科技方面呢实际上也不用，就是我们觉得更多的，因为我们看到韩国也好美国也好啊，就是包括我们这边都有大的这个在投资在进行的，所以整个的市场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震荡。比如说它会往下先沉一点，然后在某个位置呢支撑好，就在整个七月份嘛进行一定的震荡，因为确实前期的涨幅也比较大，但是 AI 的叙事呢又会一直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的就震荡的可能性会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资金呢我们觉得还是这样会出现一个再平衡的，就从这个上端的科技啊慢慢流入到七月份业绩比较好的这些板块里面啊，比如说这个储能啊，然后就电力设备啊之类的啊，就大家会去评估一下现在是不是跌的比较多了啊，因为科技涨的时候大部分股票呢都出现了一个回调，像今天可能又是4000家的这个在调整啊，1000家的这个上涨，所以未来的这样一个再平衡呢会出现的啊。那么一直到可能七月份之后，一些这个科技的上市公司呢就出了这个业绩预告，那么真正有这个或者说持续增长的这些上市公司呢会继续前进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进行了再平衡之后呢，有一些上市公司呢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上升，因为它的业绩呢就是增长性啊，因为远远要好于大家的预期的啊，所以最近呢就是我们觉得会出现在高位的一些震荡波动会加大，是一种时间换空间的方式了来运行的。
1: 今天早盘啊，我们和大家看一下双创的整体指数还是仍然偏强。那么从一些具体的标的当中，我们看创业板的成交金额相对权重都比较靠前的一些个股啊，盛虹科技现在仍然大涨8%，中继续创涨2%左右，新易盛也是有红盘上涨啊。那么这个是盛虹科技。那么我们再和大家看一下在科创方面啊，科创的一些龙头标的的表现呢，现在蓝企是微跌，寒武纪、中微公司然红盘走升，百威存储下跌4%。那么兆易创新我们看到公司方面呢进行了风险提示，今天早盘现在下跌5%啊，最低探到50线附近。现在板块里边呢有一定的切换变化，航天装备、军工等方向，风电、锂电啊，这样的一些，还有像柔性屏啊这个方向呢都有所活跃。MLCC 小金属啊等是下跌比较靠前。好，那么我们再听听王晨对于早盘的这个情况怎么看，另外今天的操作您觉得重点关注和注意什么？
3: 好的，其实目前市场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波动比较大啊，然后轮动节奏也比较快，市场可能陷入到了一个就是不太建议大家。

0: 去追涨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看到，最近半导体其实走得很强。那今天上午呢，受到一些外围的影响啊，包括的确短期涨得比较多，那半导体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回调。那其实如果早盘去，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其实还有过一定的低开高走啊，所以如果去追高的话，很有可能又会有不太好的一个体验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目前就两种策略，一种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专注于高景气一些方向，那正好这段时间比如说 AI 的一些方向调整，那可能借势去做一些埋伏，这个是可以考虑。那么然后之后就是以持有为主。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说，对于一些低位的板块啊，或者说同样是科技当中，但是可能之前表现并不是特别强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新能源包括一些商业航天等等啊，也是偏科技类的当中一些品种，那可以做一些短期的阶段的切换。那这些品种可能在行业目前这个一些板块比较高位啊，出现轮动的时候，那么低位的品种会有一定的资金接力啊。但是这种呢，我们刚刚也讲过，可能它的持续性不会很强，所以你只能当做是阶段性的一个可能具有一定超额收益的一些博弈啊。但是更多的可能后续还是聚焦于绝对主线的一些方向。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段先跟踪交流到这儿，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好，欢迎回来。一季报收官，市场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香港市场方面的操作策略，来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师协会会员郭家耀先生。你好，郭先生。
1: 最近港股呢，经过连续七个礼拜的调整过后呢，我们看到最近有出现一波的反弹行情，由于考虑到现在整体港股的估值还是维持比较便宜，而且往后对政策层面还是有一定的憧憬的空间，所以呢，港股来说，最近这一波反弹行情也有机会延续。指数呢有机会挑战一下24000点左右的阻力关口的位置，下方的支持呢大概是在22800点的水平。在个股的选择方面呢，我们留意到了一些前期比较落后的。

0: 的一些权重的科技股呢，最近也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动力，也是一些有消息面的配合的个股，好像腾讯方面最近在微信的助手AI 助手方面呢，有很多的消息的发布，这方面对它的股价带来比较明显的提振。另外，好像百度它也有计划分拆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的业务的上市这方面的进展呢，也是令到市场对它的估值呢有一定程度的拉升。估计呢这一波行情呢，受到就是估值比较便宜，还有就是投资风格的改变呢，推动之下呢，港股有机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反弹行情所以在选股方面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过的一些科技类股份，应该是最近大盘的领头羊了。
1: 谢谢。下面呢，我们再来交流一下 A 股方面的策略，听一下刘俊先生今天分享什么样的策略，关注什么行业细分。
2: 好的，我们看到近期 A 股的这个日间的波动是明显放大了，那么成交量呢也是进一步放大的。那么实际上宏观方面呢和信息呢和海外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那么所以现在的目前呢就是，资金流向或者情绪是成为这个重要的这个因素。那么国内的科技与海外的科技股呢表现是共振的，大家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偏高了，所以整体的赚钱效应呢在慢慢的减弱。就是前面全章说到的这个有缩圈的这个情况，那么结构上来看呢，还是成长，相对来说占优，小盘股和红利分割呢是表现比较差的。那么短期来看，我们觉得由于交易的拥挤度比较高，科技股的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股市的这个结构进一步呢分化，短期将维持这个震荡消化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长期看呢，国内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然后产业升级，还有资本市场改革。三大逻辑呢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结构性的牛市呢，慢牛的格局呢，我们认为是会延续的。那么，只不过从配置上来说呢，可能进入到7月呢，大家要注意从原有的这个全题材的炒作呢，会转向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那么，随着业绩预告的这个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的板块或者说业绩比较不错的，比如说重点关注一下 AI 产业链的方向，AI 的算力，而近期呢，这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就是国产算力这一边，还有具身智能的这个推进，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高端的这个制造业的出海的方向，比如说船舶的制造、电力设备、储能，还有创新药的这个板块，都是业绩上来说呢，应该是慢慢出现比较快的增长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业是这个功率半导体那么功率半导体呢是这个电力电子系统的这个核心的器件，那么主要用于电能转换控制。和那个管理的这个半导体的器件，可以说是能源产业底层的这个支撑。那么，功率半导体当前呢突破呢，是从设计呢向材料和设备全产业链的这个渗透。那么，正处于第二代硅基向第三、第四代的这个碳化硅和那个氮化钾切换的这个窗口期。那么，相比这个硅基器件，第三代、第四代的半导体的这个材料核心的优势呢，在于更高的工作温度更低的开关损耗。以及更小的系统面积、系统体积，这个在 AI 的算力场景和新能源车中，这个直接转化为续航的提升和能耗的降低。那么当前说到 AI 这个数据中心电网升级，还有光伏储能三大引擎的强劲的驱动，全球功率半导体呢需求是回暖，行业呢步入量价齐升的高景气的产业周期。那么产业端呢年初。以来，这个行业这个涨价潮是开启的。那么，海外巨头比如说英飞凌，今年连续2轮涨价，本轮的涨价是7月1号落地的。此外，还有国内的这个厂商也在6月份发布了这个新一轮的涨价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量价齐升的阶段呢，是在功率半导体出现了。那么，从我们回到它的这个产业链上来说，在上游的材料与设备占整体的价值大概30%。中游的制造设计还有封测呢，占55%，下游的这个系统的应用呢，占15%。那么覆盖到这个产业链环节里面比较高的是材料，这个毛利率也是最高的，其中衬底的毛利率55%。那么制造端的资本开支呢也是比较重，那么一条8英寸的产业链投资呢，产线的投资呢超过了10亿。那么下游的价值链呢最大，但是利润呢是最薄的，所以我们觉得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功率半导体的材料这一段。
1: 嗯。

0: 好，那再来和王晨交流啊，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策略，另外关注什么行业细分呢？
1: 好的，其实我们是认为就目前整体市场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啊，市场更多的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啊去做阶段性的一个横盘整固。那从盘面来讲呢，市场风格不像之前啊完全是偏向于科技这一端啊，其实在近期的也这个几天行情里面，其实都出现了一定的风格的有所的一个切换啊，虽然说这个切换的这个持续性可能还是打一个问号啊，但是目前很多的一些高位品种其实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阶段啊，并不像之前一路冲高啊，基本上是一个震荡盘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短期可能整个市场会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阶段啊，就不会一边倒的转向于某一些板块，而更多的去做一些这个风格上的一些平衡。那短期呢，如果有能力的啊，可以做一些这个跟随性的低位趋势的一个补涨，但是如果说这个仓位上啊，我们不建议说过得太重啊，更多的还是做一些小阶段的一些把握。那从大的方向逻辑上来看，我们依然是看好这个 AI 和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的啊成长风格。我们觉得这些品种未来的随着业绩的不断的释放啊，其实估值也会进一步消化，那也是未来更值得于机构啊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块呢，就是半导体的设备的板块。那我们也是认为啊，整个半导体设备是目前景气度比较高的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产业链头部的一些公司啊，都开始纷纷扩产啊一些芯片的一些产能啊，以及增加他们的资本开支，那这无疑对于半导体啊上游的一些设备啊以及材料端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啊，所以这个需求的带动啊，从上游的资本开支的下游资本开支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国产的一些设备，其实近几年它的一个研发的投入也是非常多，而且呢，整个这个性能上啊，已经基本上可以追赶到啊这个海外一线的一些厂商，所以说从这块来讲，我们觉得未来啊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份额啊，它的一个占比以及出口到海外啊，已经我们很多设备厂商已经和海外的一些晶圆制造的企业有所合作啊，那这块也会进一步打开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国内还是走向海外啊，整体的一个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最后就是整个板块呢，目前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啊，整个走势也非常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适当的啊有一些调整，其实也是给了大家更好的一个逢低上车的一些机会啊，所以我们也建议说，整个产业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还是重点可以关注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啊，设备产业链以及这其中的一些头部的啊相关的先进设备的一些公司。
0: 就是半导体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整体今天早盘的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半导体这个大的板块呢，现在的整体走势还是不错，震荡走升，涨了2.44%。那么在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指数，这个是海外市场的这个情况。那么从今天早盘的行业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尤其是科创板的这个指数呢，再次是领涨，而且这一段的涨幅扩大，有很多的像一些半导体芯片相关的这个板块的龙头公司，还仍然是表现不错。刚才也提到了，在行业的层面呢，半导体的设备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旺盛，一些头部的公司的扩产的情况呢，也是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好，那么关于现在市场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就和大家跟踪分析到这儿，也谢谢两位嘉宾的及时解读。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0: 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全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招商证券的策略团队在2026年的中期策略报告当中预计，四季度可能会为成长价值风格的一个切换期。回溯历史呢，可以发现2010年以来，基本每隔2年至3年就会有一次成长和价值风格的切换。流动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是风格切换的核心驱动因素。本轮的成长风格已经持续近2年，成长风格相对于价值风格超额收益显著，机构抱团 TMT 的程度高，四季度可能会成为成长和价值风格的切换期。好，接下来我们具体跟踪一下有看头排名，先来看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黄骏金牛起舞，达31.11%。排第二位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17.91%。第三是李江龙长安价值，8.82%。第四是杨成斌股票魔法师，5.85%。好，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有91.41%。第二是

0: 黄俊金牛起舞64.94%，第三呢是唐灿的踏浪寻踪40.09%，第四是周俊德才兼备38.07%。看一下具体的锦囊推荐当中，今天交流的是李江龙长安价值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91.41%。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注重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半导体77.38%，电子化学品22.18%，汽车零部件0.07%，没有配置的是0.37%。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表现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嘉宾啊，是东北证券市场分析师刘谦。你好，刘谦。市场人士刘冰先生，您好。好，先和大家跟踪一下目前的指数的变化，先来刷新一下啊。早盘指数呢是有一定的震荡涨跌互现，目前来看呢也还是偏权重的这个指数啊，走势略微的有所走弱，科创啊在盘面当中这波又拉起来继续的领涨。我们来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呢，现在是4064点，下跌了9点，跌幅是0.22%啊，是一个小调整，现在成交5429亿，指数一个十字星，现在上方呢有多条的短中期均线的一定的缠绕啊和压力。好，再和大家看看深成指，深成指呢是涨幅达到了1%左右啊，现在的点位15973点啊，有一些明显的震荡的走升，上涨了167点，成交是达6417元。在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涨0.34%，上证50呢还有一定的下跌0.35%。创业板看一下，现在4271点啊，也是扩大涨幅，现在上涨了54点，涨1.3%。看一下领涨的双创当中的科创，科创的综指涨幅明显的扩大啊，达到2.47%。单边震荡的走升，成交是2071亿元，再次创出历史新高啊，沿着五日线呢在震荡上行。科创的50指数现在涨幅呢是达到了2.81%，2185点，也是续创新高的。好，那么再跟踪一下昨天盘面当中，创新药啊整体的板块指数是大幅的一个上涨，全面爆发领涨，但是现在早盘呢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反而是下跌1.43%。那么像券商呢，是之前就开始活跃的低位的有一定持续性的板块，现在呢是涨了0.25%。那么现在表现比较突出的板块呢，我们看一下，航天装备跃居到了首位，有近6%啊，还有一些光学光电子啊、柔性屏啊、军工电子，还有通信设备、AI 的一些应用啊。包括半导体板块啊 AIPCI 眼镜都是位居在这个涨幅的前列，这个是跌幅榜上，尤其开采小金属、医药商业、中药啊，今天早盘是有2%以上的一个跌幅，休闲食品等等。那先来和刘谦交流一下，昨天创新药包括一些大消费出现了全面的活跃，但是今天来看没有特别的延续，仍然还是双创领涨。那么对接下来的市场主线是会出现切换，还是说继续是在科技方面进行一个缩圈和轮动，怎么看？
1: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它切换嘛，也不可能就是一下子就一天就切换过来，然后科技就一路下跌，然后老灯就一路上涨，是这样。它切换肯定是一个复杂的这个洗盘呀，然后调仓换股重新布局的阶段。但是就是我们如果就是看切换，或者是我们知道科技的拥挤度较高的话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布局。科技的拥挤度高，它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拥挤度高，甚至就是我们还就是觉得有一些科技就是它的景气度是完全可以支撑它未来还是走一个高景气路线的，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其实半导体我们其实我们科技拥挤度高，我们前期主要是像光通信啊、光这一块 CPU 啊这一块拥挤度高，但是我们 如果

0: 想后续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十五五规划，还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生产力中，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半导体。那半导体它的前驱也好，它的材料也好，一些这个算力金属也好，一些稀缺资源也好，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就是在科技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重新布局，细分的重新布局。比如说，其实半导体是景气度比较明朗的，然后还有就是像算力金属、小金属这种是这个需求大于这个供给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跟市场热点有关的，比如说像玻璃基板，然后还有这个超级电容等等，这种是跟市场轮动有关的。所以在半导体方面，我们就是可能把前期拥挤度比较高的光啊可能进行一些切换。然后在老灯方面呢，我们也这个也是就是通过它的节奏呢进行一个高抛低吸。比如说像创新药回调的话，我们觉得创新药它是产业资本在回购啊，我们跟产业资本是不是可以就这个进行一个趋同的频率，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增持啊。然后像券商啊，券商在老灯，像创新药啊，券商都是在老灯板块里面比较活跃、弹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如果就是看切换的话，那肯定还是看这个弹性比较好的一些进行布局。所以呢，我们觉得切换是肯定要发生的，然后但是在切换的内部，我们还是要两头都要布局的，然后避开一些拥挤度较高的，然后重新布局一些仍然看得清后续的景气赛道，然后同时呢老灯股呢，然后来布局一些弹性较好的。
1: 其实总体上来看呢是两个维度的一个结合，首先我们要看看性价比，然后呢第二个维度呢我们要看中期业绩的一个预期，包括接下来的一个行业景气的一个展望啊，不管它到底是前期的一直受资金比较冷落的这个板块，还是说呢持续的一些半导体啊高科技的方向，其实在这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细分的机会可以把握。
0: 对，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中报，中报也是一个非常业绩也是一个非常永恒的一个主线，就是所以像中报像锂矿呀这种，我们知道它中报可能会比较好的，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视线。
1: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刘冰先生的看法。今天是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六月份也要收官了。其实指数方面上半年就是一个400点左右的区间震荡，那么今天资金面方面您觉得调整的压力是不是已经有所缓解，包括一些这个基金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利润啊、排名的这个压力、兑现压力等等，那么对市场行情指数方面有什么看法？
2: 好的，那么七月份很快就会明朗，很多事情我们在六月底看不清楚的，七月份就会明朗。那么我先说一个小的主观判断，那么上证指数会针对上周五的那个大中的阴线进行一个整固和盘整，所以说本周呢是没有一个大涨或者大跌的预期的，或者说也是没有一个进攻的强烈预期的，所以说大家本周可能要耐心一些，更多的是每天的就是震荡式的一个这个小的是是非非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还是要再讲一下自己的观点，前高4258点不会是下半年的高点。为什么我每次节目都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如果你失去这个判断，其实你高位的科技你不敢去追，低位的这种地标股也没办法去抄，我们直接一看就空仓就算了啊。所以说这个判断我是觉得是非常坚定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我说美国现在是个高利率的环境，但是我们国内长期都是一个相对偏低利率的环境。那么在这种低利率环境里边呢，那么像一些长期的被低估的或者是长期下跌的，比方说大金融，一定会受到大资金的踏空的大资金也好，场外观望大资金也好，获利了结大资金也好，一定会受到他们的关注，这是绕不开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高位的科技虽然泡沫很大，但是它有产业继续这个增加这个业绩的这个强烈的预期，那么下一季财报出来之后呢，是可以稀释到现在的泡沫的，所以说他们高位的科技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低切崩溃掉，不会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总体的判断，就是说我们指数仍然有过高的预期，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六月下中旬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上证指数的节奏是这样子的，每当上证指数大涨，基本上就是大金融在推，那么上证指数横盘或者是震荡，那么就是抱团的科技，就是弱势出抱团嘛， 表现。那么上证指数大跌的话，就是科技和这个大金融一道跌啊。那么如果说还是这个判断，如果指数在经过整固之后有过前高的预期，那么低位的大金融会有相当大概率是要表现的，因为他们要推的，因为靠科技的抱团是推不动指数的，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关心，就是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这个就是要看你个人。第一个就是说你整个六月份踏空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啊，再去追高位的科技。高位的科技的名词已经越来越专业了，很多东西我已经读不懂了，对于散户更加难，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低位现在选股低位是非常难选的，如果你在高位选很好选，就那几个个股选了之后第二天大概率就涨，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对大家情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的造成了。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利润垫的，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等着，就刚刚刘老师也讲了，创新要走出的气质，包括券商是绕不开的，包括在低位股券商也一直也很有气质啊，包括保险现在是整个市场市盈率最低的这个大板块啊，这一方面都是可以积极布局的啊。那么但是如果你是六月份就在高科技里边吃到很大的肉的，不要空仓，继续还是可以继续向下挖掘的啊，只不过这个抱团会越来越紧致，越来越极端。我们再讲一下，从昨天的盘面上看，那么昨天看就是说整个一个高科技的抱团其实是越来越紧致，但是没有瓦解。包括比方说我们最早跟这个高科技硬科技一道涨的机器人其实已经掉队了。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像这个通信、消费电子、一些元器件甚至光模块都有跟不上的迹象。那么昨天收盘我们也看到几个比较代表意义，比如说电子部的龙头，比方说 PTE 的一个大的核心都有跌停。今天早上看到 MLCC 的那个龙头也在跌停板上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最后的一个游戏啊。大家就是说最低位的六月份踏空的千万千万不要受到干扰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继续挖掘是没有问题，但是它会进入到一个偏震荡的，然后大部分开始掉队或者宽幅震荡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说性价比高位的是并不高的啊。大概我先说这么多。
1: 嗯，就是在这个高标股当中，的确是仍然景气赛道啊，也是机构的基本盘，但是要承受目前的一个高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对，
1: 如果你是很早就入局，有比较丰厚的利润，那心态是非常的主动的。
2: 对对对，
1: 那么和现在在入局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刚才提出了这个不同的这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2: 是 是的。
1: 那么七月份您觉得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主线，比如说像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线，还是说其他的一个比较持续的主线，还是说风格的一个再平衡，就是一个板块当中的轮动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讲五穷六绝七翻身，对吧？这大家都知道，但是这是在传统的普涨普跌时代的一个古谚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五月份六月份就是高科技的狂欢，是高科技以外的所有个股的五穷和六绝。那么悬念就是七翻身谁翻身，对吧？这是最大的一个悬念。那么当然传统就是我们都是从传统的风格走一路走过来的这个投资者啊。那么现在其实说最大的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变量就是量化交易，那么量化交易现在大概占到全天的成交额的40%-50%啊。那么传统的我们的基金经理的这个还是我们人脑的决策，就是说我们要高了我们有位高，我们可能或者说低位做一些布局，或者说我们调一下仓怎么样，这个是我们人类大脑的判断。但是机器人的底层的算法就是四个字：太弱留强。机器人是没有人性的，所以说每天大概开盘半个小时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前半个小时比较混沌，半个小时或者一刻钟之过后就是明显的就是抱团的就开始叭叭叭叭，这就是量化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所以说整个七月份第一个就是说我还是表达一下我个人六月份总体是踏空的，因为五月份呢科技的买点对我们这种人很清晰，但六月份确实我也是经验主义啊，没有去敢去这个高再高啊，确实六月份踏空。但是呢还是这句话，不要丧失对科技的信仰，因为在当下你放眼西方欧美或者我们国内真正的成长性只有在科技上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说周末就是说昨天的盘面我们复盘下来啊，昨天也就是半导体板块在高景气度啊，其他都掉队了。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国外开始有这个就是一方就是大的一个科技公司起诉海光 美国海力士三星。

0: 什么什么，就是故意压缩产能什么，它这消息是跟着 K 线走的，而我们大多数投资人以为是看着消息可以画 K 线，是倒过来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短期，就是说昨天半导体走得好，多数是一个消息催化，那么这个催化能不能持续，我们还是要跟踪。所以还是这样，一方面不放弃对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信仰，我觉得六月份不会全面的传统的就是高科技全部瓦解到低端，个可能性不大，更多就是说高位的这样一些景气赛道继续挖掘，继续紧致抱团，大多数开始掉队或者震荡，低位的呢进行估值修复，但是仅限于估值修复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整个七月份的一个操作风格。我相信七月份大概还有一周左右，大概七月上中旬就可以看到高位和低位的真正一个博弈的状况。现在还博弈，我只是从我的经验上感觉到现在高低切的迹象苗头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全面的第一个我觉得不太可能，第二个真正就是说大规模的看到这个资金向低位的这个开始涌入呢，我们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大概是这样。
1: 好，那看一下在这个盘面当中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资金的集中度就目前还在博弈当中，今天的科创还盘面当中领涨，还是表现出了跟前几天早盘呢比较相似的一个情况，仍然个股呢是涨多跌少，部分的科技方向还是比较的坚挺和活跃。我们从指数的表现当中就可以看到，科创综指啊，还有科创50呢，都是续创历史新高。现在科创综指涨1.65%，科创50涨1.7%。那么在具体的科创板的一些标的当中，现在有三只个股达到了20%的这个涨停。从成交金额靠前的标的来看，相对权重呢也整体走势不错，百维存储是下跌，那像寒武纪也涨了3%，海光信息也在涨4%啊，那互硅产业等等。另外像今天的消息层面呢，兆易创新公司呢是发布风险的提示，早盘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低开，但是现在跌幅已经收窄，整体还是运行在短期50日线的一个上方。那么请刘先也谈一谈，就是这些个股呢的确高位出现了很明显的一定的波动啊，那有一些资金开始聚焦上游材料端，而且走势相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2: 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你的安全垫厚不厚，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嘉宾老师说的，就是如果你安全垫厚的话，就算高位的话你还是勇敢的持有，甚至如果当日有5%以上的跌幅的话，还可以补一点啊，还可以补一点。如果安全垫不厚的话，就是近期想着，哎，这个是不是前期强势的回调了，我可不可以买一点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博弈的性价比就不是很高了。你就像这个存储的龙头也已经发这个。
1: 警示函了，
2: 就而且包括其实有很多就是前期买入了这个龙头，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因为就是上涨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这个顶，就是如果经验主义，就是我们有什么信号呢？一般就是往往就是高位的时候放量跌停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跌停的时候，差不多第二天就是近期就可以。就是进行一个落袋为安等等了，这是一个经验之谈。但是你说它几个跌停之后是否又有资金进场，然后再这个，那这个就是看你对于这个存储芯片啊，或者是你对于这个有大的 IPO 上市之后然后对于这个部分的信仰了。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话题了啊。短线的话，我们就是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安全垫，然后来进行一个决策。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海外市场的消息。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称，马斯克创立的聚焦于 AI 加太空探索的美国超级科技巨头 SpaceX 和美国通信基础设施巨头特许通信公司的高管们之间已经举行了高级别讨论，拟组建一项合作关系，重点是在美国推出面向消费者的移动通信服务。这项潜在的合作的战略会议不只是给 SpaceX 旗下的星链增加一个移动电话产品，而是呢让 SpaceX 从卫星宽带服务商向天地一体

0: 化的通信运营商来跃迁。啊，那 SpaceX 的消息呢，一直是特别引发市场关注和对于行业投资机会的一些探索。那么现在这个商业航天方面呢，我们看到呢，它不仅仅是卫星宽带星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商，开始呢向天地一体化的通信运营商来进行一定的转变和跃迁。那今天的一些航天装备啊，也是有所活跃的啊。那么这个相关机会怎么看呢，刘明先生？
1: 好的，就是说我们上次节目也聊到，就是说那个科技不仅仅是这个抱团的 AI 上游的硬科技，那么它大概有，我觉得有大概的5到6个分类。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如火如荼的硬科技，那么后面还有商业航天，还有无人驾驶，还有大模型，还有机器人，还有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大概就这些东西啊。啊，电力算电系统啊，那么这几个呢会在后面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上逐步的展开啊。所以说第一个我们看到跟着这一波这个 AI 先上来的机器人已经下跌了，而且提醒大家不要去抄底，机器人这个没有跌头，包括刚刚出现顶部的一个通讯，就是这个通讯的那个板块指数也刚刚破位，这些东西都不要急于介入啊。那么商业航天呢是最近调整的比较充分，那么第一个，那么我对这个 SpaceX 刚刚您讲到了，他可能说马斯克更多的是着重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无线通信的这个网络建设，那其实这个我们也之前聊过。美国的5G 和6G 并不普及，它在它一些中部的或者偏远地方是没有5G、6G 覆盖的，而我们的5G 和6G 是全覆盖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通过星链全覆盖，那么它的讯号的上传速度、下载速度也是不及我们基站的啊。所以说这一块，如果是这个消息催化，我们不用过于在意这个 SpaceX 的消息催化。那反之，就是说它如果是真正的在它航天领域的催化，我们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确实调的比较多了。既然机器人不能够去介入，那么商业航天我觉得是一个套利的一个不小的空间，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高位的科技现在有这种恐惧感，那么还是在科技的信仰之上，就是我们不是说主观的观望啊，或者是什么看不上这个科技，就是说我们是希望等到一个哐当一下子，大家可以再一次义无反顾地用重仓去介入，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对吧？我们从价值投资的方面，就是如果说你一根 K 线是卖讯，一根跌停板是卖讯，但是2到3根大的阴线之后的一个整固，就是再一次回去的一个买讯。所以说，对于踏空的人，我们还是可以等。那么，包括刚刚您讲的商业航天也好啊，或者后面的什么大模型啊，一步一步，他们都会有所表现。但是呢，他们的表现呢，现在还不在业绩段。因为7月份还是业绩报，还是业绩，所以说，如果现在看科技，还是得看上游的硬科技。
0: 嗯，
1: 所以说商业航天是可以介入，但是跟创新药一样，做一个超跌反弹就好了。
0: 好的，看一看目前的亚太方面的即时的变化啊，恒生指数下跌1.45%，恒生科技呢涨幅略有收窄，现在是0.28%的一个上涨。我们看到恒生指数的走势呢，持续的是在低位啊震荡下行，昨天小有反弹以后，今天早盘呢还是继续的走低。那么在日韩指数当中，有一个先抑后扬，现在的日经指数涨幅是0.9%，在盘中略作回探以后重新的拉升。看一下韩国的综合指数，现在涨了0.86%啊。那海外市场的消息呢，每天也在更新，如何影响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的哪些核心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6月17日以来 ，A 股已经有50多家公司针对 AI 服务器、光模块、人形机器人、可控核聚变等热门概念的炒作发布了股价异动公告或者是风险提示公告，主动地回应市场关切，厘清业务边界和提示投资风险。专家表示，投资者需要警惕相关公司的3无信号，即无核心技术迭代、无规模化订单、无现金流支撑，方能来规避概念炒作的陷阱。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产业估值呢将逐步是从叙事驱动转向业绩验证逻辑，真正具备技术壁垒与订单转化。

0: 化能力的企业将会获得估值的溢价。好，马上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到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交流。徐先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热门赛道呢，公司层面进行了一些风险提示和业务的方面的边界的厘清啊，也是马上面临着业绩的考验这样的一个试金石，您觉得投资者应该如何来把握其中的机会，并且很好的规避这个风险呢？
1: 好的，我们认为投资者首先是要规避风险，就是要认真对待这些发布澄清公告的这些公司，那么看它的这个公告未来呢会对公司的业绩以及对于长远的股价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股票呢，短期来看呢，可以说是一个投票机，但是长期来看是承重期。短期它可能会受题材的影响，受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长期来看，股价的变化往往呢还是和它的业绩的增长是同步的。尤其是很快将会迎来上市公司中报的预告和中报披露时间，再加上呢管理层目前呢对于市场的监管更加的严格，那么对于一些恶意炒作，包括上市公司发布这种虚假报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会给予严格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那么一些仅仅是有题材的公司，在股价较高的时候，风险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些品种发布了一些澄清公告，或者是股价开始走弱，投资者应该及时的回避。但是对于一些呢，这种澄清公告中呢，如果还是确认公司未来可能有相关业务的发展潜力的，那投资者也可以适当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仅仅是牵涉这种题材，或者是仅仅只有少量的仓股啊，出现了股价大幅上涨，那这样的股票投资者应该保持必要的谨慎。主持人，
0: 好，谢谢徐传豹先生的及时的分享。深圳连线我们就到这儿，下面来介绍一下龙虎榜的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陈，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活跃度是有所下降的，天娱数科昨天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元，华工科技强势涨停，获得机构净买入超2亿，同时深股通大幅净买入9.69亿元，广钢气体昨天20厘米涨停，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MLCC 概念股捷美科技涨停创历史新高，但是遭遇4家机构卖出4.24亿元。天娱数科收涨3.17%，4家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而前一天大幅净买入超过2亿元的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三亚迎宾路获利兑现抛售超过2亿元。天娱数科在虚拟数字人、数字营销和空间计算等领域具备技术储备，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内容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市场对其数字资产运营和商业化落地的预期升温。公司参股公司新宁发布自研 3D 视觉 AI 模组 R216G， 专为人形机器人、灵巧手以及协作臂设计，解决看得清、抓得准的核心痛点。天娱数科的子公司和山西数据技术公司合作，依托国家先进计算太原中心 800PF LOPS 人工智能算力，共同打造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华工科技昨天涨停，2家机构合计净买入4.58亿元，1家机构卖出2.57亿元。深股通则大幅净买入9.69亿元，同时有一家知名游资也是大幅净买入超过2亿元，各路实力资金都是在抢筹华工科技。华工科技聚焦800G、1.6T、3.2T、6.4T 等超高速连接产品的研发，全面覆盖高速光连接、高速铜连接、高效液冷散热、光电集成4大技术路线，布局硅基光电子、泥酸锂、量子点激光器等新型材料方向，自主研发 DPO、LRO、CPO 等先进并行光互联技术和先进封装工艺。根据最新消息，一季度华工科技子公司华工正源800G 以上的高端光模块海外销售额同比暴涨139倍，环比去年四季度大增229%，生产线全天不停机，满产运转。 那对于出口暴涨百倍，华工科技表示。

0: AI 带来的光模块需求增长是确定的，800G 以上产品去年同期在海外是处于送测以及小批量出货阶段，相对来说基数较小，而今年一季度同比有明显的增长，具体情况还要以半年报的财务数据为准。广钢气体昨天20厘米涨停，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广钢气体是国内领先的电子大宗气体综合服务商，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内资氦气供应商，氦气进口量占全国约13.4%。公司的客户覆盖金和集成、长兴存储、华星光电等半导体行业的龙头。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的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过程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电子特种气体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的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为是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受到供应链安全需求的驱动，国内企业在六氟化钨等核心品类上的产能逐步的释放。截至去年，国内电子特技国产化率已经突破85%。过去这个领域是海外龙头主导，目前的中船特气、华特气体等国内企业正在加速自主可控。另外，根据最新的消息，多家特气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在手订单大幅度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有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的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的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有缘硅20%涨停，实现2连板，由一家机构净买入1.04亿元。有缘硅从事半导体硅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8英寸硅片已经扩制每月25万片，还规划新增产能，新建大尺寸半导体硅单晶项目。近日，国内硅片厂商力昂微向客户发出了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函，宣布自6月15日起对功率芯片业务全系列产品的价格调涨10%到15%，理由是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综合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那么硅片概念股最近的持续不断的活跃呢，也是跟硅片的涨价密切相关。华海清科20%涨停，机构和深股通的净买入都超过1元。华海清科的 CMP 装备、简薄装备、滑切装备在先进封装和 HBM 产线实现批量交付，全球独创的简薄抛光一体机累计出货超过20台，并获得多家头部企业的重复订单。根据方正证券6月24号的研报，截至2026年的5月底，华海清科的半导体装备的在手订单金额达到74.8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超过30%。其中的 CMP 设备的在手订单307台，现有设备产能不足，以保障在手订单以及新增订单的交付能力。一场由 AI 驱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涨价潮正在加速蔓延，上游的材料设备环节的涨势突出。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今年全球12英寸晶圆厂半导体设备支出预计达到1330亿美元，29年有望突破1700亿美元。中国大陆以37%的份额，连续5年居全球首位。游资的活跃度是有所提升，华工科技获得1线游资，国联民生证券慈溪引清路买入2.29亿元，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松江、中山东路分别超过1元买入深科技、捷美科技、红板科技，而广生堂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1.07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 观众朋友也可以打开。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欢迎回来。指数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双创仍然表现强势啊，尤其是科创方面，今天早盘续创历史的新高。盘面当中，存储芯片反复的走强，还有一些电池组件呀，包括锂电池等方向领涨。那么现在实时的盘面的情况，马上来刷新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沪市的综合指数呢，还是有小幅的调整啊，现在是跌了0.2%，在4065点，下跌8点，成交是7808亿。啊，是一个小阳线。那么我们来看看深成指方面呢，现在是涨幅达到了1.66%，报16076点，上涨263点，但是的成交目前是9008亿元，而且分时当中呢是比较平稳，在一个单边的震荡的走升。上证50跌0.52%，沪深300上涨了0.56%，创业板涨幅也是有所扩大，现在达到了1.97%，4300点啊。那么来看一看，科创的综合指数涨幅是2.36%，现在来到2473点，啊，早盘最高是2480点的这样的一个新高，成交呢是3000亿元。来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涨幅是2.29%，在2175点啊，也是早盘呢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从两市的实时量能，我们看到呢是有一定的缩量，缩量幅度有21%，还不小啊。那么成交金额方面，缩量4520亿左右。个股的上涨的家数呢略有增多，现在2450只个股是红盘的，涨停个股家数也是有所增加，达到了84家。

0: 跌个股呢减少到了3004家，跌停个股是15家啊。这个板块情况简要的看一下，这个主要是核心的方向呢，WiFi 6、光学光电子，还有一些Micro LED、Mini LED 啊、柔性屏 CPO 啊，这些AI 的一些应用的细分也有所活跃，这个是跌幅榜上的情况。创新药是有一定的这个分化，有部分板块呢细分还是跌幅居前，白酒下跌了2%左右。好，那么实时的一些盘面情况我们就看到这儿，下面再来跟踪一下期货表现。来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碳酸锂气价表现偏强，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领涨商品市场盘面。目前碳酸锂现货的基差是转为了升水。同时，虽然说整个现货市场的成交节奏有所放缓，但是市场的刚需支撑依然存在。而从供应端来看，7月份津巴布韦的锂矿是陆续到岗，因此供应端是存在明显的恢复预期。整体的高位仓单是面临7月底的集中注销的压力，供应端是存在进一步恢复的预期。而需求端来看，目前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下半年的表现将会强于上半年，同时储能的仍然是处于景气周期之中，因此需求仍然是保持了乐观的预期。在整个需求乐观预期的支撑下呢，我们看到虽然说此前盘面是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是可以说已经是充分交易了解下窝锂矿恢复生产的预期。因此，随着消息落地之后，整个盘面的价格也是迎来了企稳回升。其他板块方面来看，今日早盘鸡蛋期价是明显走强，目前整个市场的核心驱动的逻辑是来自于市场对于远期供需趋紧的预期。7、8月份期间正是处于夏季的高温天气，这也将会压低在产蛋鸡的产蛋率。那再叠加中秋的备货需求预期，因此整个盘面的资金开始提前布局3季度的需求旺季行情。而从现货市场的表现来看，整体的现货市场的表现是要明显弱于期货市场。由于目前整个南方正是处于梅雨季节，贸易商的囤货积极性较弱，产销区的库存水平是明显累积。整个的消费呢是处于季节性的消费淡季，因此从期现货盘面的表现来看，是呈现出期强现弱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0: 谢谢毕慧，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我们来交流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继续请到分析师刘谦，你好，刘谦，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今天带来的行业呢是属于就是科技的另外一头，就是偏这个价值或者偏配置一点的创新药创新药板块。但是创新药板块呢，它虽然就是沉寂了3、4年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归在这个老灯股里面了，但是呢，创新药板块它还是有一些这个科技属性的，尤其是它现在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和 AI 应用结合的故事就是 AI 制药啊，或者是这个反正和 AI 应用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创新药板块的估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目前来看。产业资本呢也开始增持或者回购。截至2026年的6月19日，万德创新药指数的 PS 是4.9倍，处于近5年的下25.7%的分位数，而同期的沪深300的 PSPE 分别是近5年的97.69%、98.26%的分位数。所以呢，那创新药的这个估值洼地的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凸显了。然后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产业资本自己开始回购自己家公司的股份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足够低从2026年5月份以来，多家创新药的产业链公司开始回购公司的股份了，所以彰显了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信心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就是我们一是估值低，二是这个产业资本回购，三呢是就是如果未来还是讲这个 AI 叙事的话，它属于这个弹性还比较好的，甚至可以就是或者可以和 AI 应用然后来结合来讲故事的一个细分板块。 啊，那创新药就是这个。

0: 分为两个核心的板块，一个是 CRO，就是我们说的合同研究组织，是通过合同，然后来把这个药企和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外援。然后中国的 CRO 发展是近20年，从过去主要是以仿制药为主，是以抄作业为主，而现在呢，就是已经转向了自主攻坚的创新药路线。而且从2020年开始，中国的原研药的数量是迅猛增长的，到2024年是达到704款，已经是领跑全球了。就是以前我们提起来创新药，就经常会说都是抄别人作业，但是现在其实从2020年开始，近几年来看，中国的创新药其实已经走原研路线、自主研发的路线了啊。那中国它主要是依托这个成本和效率的优势啊，承接了全球的医药产业链的转移啊，所以呢，就是本土的企业份额是逐步的扩大的啊。还有一个呢是 CDMO， 是药企从研发到量产的全流程技术合伙人啊。然后中国呢 CDMO 里面注意这个细分的是一个多肽啊，多肽的 CDMO 它发展是十分迅猛的。它的这个规模从1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6亿元，然后年均增速是28%，预计2028年将达到13.4亿元啊，然后这年均增速2023到2028是在30%左右，所以它的增速是非常的快的啊，非常的快的，所以也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所以要是关注这个 CDMO 的话，多肽这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啊。然后整个呢，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创新药的产业趋势是积极向上的。比如说在2026年的美国肿瘤学会上，中国的两家药企就是刷新了这个历史的记录啊，就是甚至重新定义了这个治疗的方式，比如说新的这个联合化疗，然后它就是把死亡的风险率降低了34%，对于这个肺炎这个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死亡率降低了34%，这就是重新定义了一种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式，就是接下来的标准是由中国然后来定义的，中国来推动的，然后来治疗水平的一个个里程碑是由中国来突破的。所以像这样的有核心技术的药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些药企就是被列入了这个海外的清单，其实这样的是技术的是受别人忌惮的话，是有这个核心技术，反倒是我们价值就是有望兑现，然后值得关注的啊，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政策也是推动药品的销售回归产品的本质啊，其实长期来说也是利好创新药的这个临床的价值的。所以呢，包括就是2026年4月10号，然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一些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于若干法律的解释，然后也是对于这个创新药啊，然后进行了一些规范啊，进行一些规范，这些都是长期然后对于产业来言就是提升产业的发展质量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对于创新药这个行业，无论是这个政策导向，还是产业资本的入局，还有估值低等等，都是我们如果想配置的话是可以关注起来的一个板块。然后呢，具体关注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多肽呀，还有肿瘤领域啊，还有免疫领域啊，还有代谢领域，其实就主要就是这个减肥药 GLP 啊，这个为主。然后神经领域啊，包括一些脑机接口就偏题材一点的，这几个呢是值得关注的，尤其是就是我们已经入局头部，就是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比如说免疫和肿瘤啊，这两个领域的话是值得我们进行一个架头或者是一个长线的关注的。
1: 好的，和大家关注的是昨天呢全面上涨引领市场的这个创新药板块，是具备比较高的性价比，产业呢方面积极回购，同时也可以和 AI 叙事呢做一定的连接，也越来越多走向一些原研药的这个相关领域啊。那么下面我们再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来介绍这个板块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就是调整已久的创新药板块这两。

0: 天异动频频，昨天更是科创板的创新药 ETF 大涨超过了10%。我们大致梳理一下创新药行业的最新数据面的情况。从消息面来看，创新药行业迎来密集催化，比如国家医保局6月29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有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的审查。根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到674个药品通用名，比去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度提升。除了预申报品种之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高达92%。6月22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LXH-21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此外，百利天恒、科技药业等同日都公告新药获批。另外，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025年度的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根据报告显示，我国的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今年的4月1号到6月18号 ，A 股和 H 股数十家医药上市公司发布了增持公告，部分药企公告回购次数高达40余次，累计回购金额和股数持续放大。比方说，中国生物制药公告未来12个月已不超过20亿港元回购，直言公司的价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医药外包龙头药明康德在5月26号以来连续实施港股回购，累计金额已经超过20亿港元，并同步启动10亿元 A 股回购计划。创新药企除了盈利改善之外呢，对外授权 BD 交易出海也在狂飙突进。根据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的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600亿美元，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总额的一半。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模式也已经由单品授权升级为技术平台加全球权益捆绑，比如康邦生物、荣昌生物等企业通过大额合作获得跨国药企背书。此外，在 ADC 也就是抗体药物偶联物、双抗等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核心供应方之一。在经历2025年4季度至今年以来的深度调整之后，创新药板块正在迎来基本面和政策面共振驱动的结构性的反转，未来走势有望从预期修复转向业绩兑现的阶段，行业长期成长逻辑清晰。中泰证券的研报称，医药板块当前所有的利空为短期扰动，上市公司回购估值历史底部，创新政策持续加码，三重底部支撑明确，7到8月份的中报业绩窗口期，具备超预期临床 BD 交易的数据的龙头将会走出独立的修复行情。国金证券展望2026年，海外头部的医药外包企业的收入指引仍然维持稳健小幅增长格局，叠加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逐步回暖，创新药研发需求稳步复苏，行业的景气度延续上行态势，成长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机构建议关注两大方向，第一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二是高景气的细分赛道，包括 ADC、 双抗、 CGTGLP-1 等龙头企业和高景气赛道将会率先受益。关于创新药行业的最新消息和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好，研报我们交流到这儿，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于4088.44每盎司，盘中最高触及4088.44，最低下探至3999.90，并最终收报于4015.90每盎司。宏观事件方面，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在库克对特朗普试图将其免职的决定提起法律挑战的期间，他可以继续履行美联储理事的职责。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将确保库克不会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做出重要的决定。此外，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节目中表示，周四的非农就业报告有望表现强势。哈塞特称，美国人工智能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具有通缩效应，因此目前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本周三、周四将公布美国6月的就业数据情况，请投资者加以关注。好的，主持人。
1: 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1，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市场零距离，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是50.3，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而且重回扩张区间。近日，致源地15000台巨生智能机器人下线了，距离今年3月份的跨越1万台的节点不足3个月。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企业目前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上居于首位，随着量产速度持续的提升，机器人正在迈入规模化的落地阶段。
1: 本次下线的精灵G2为轮式人形机器人，当天交付龙旗科技工厂。从全球范围看，致源出货量保持领先，国内厂商正加快量产步伐。竞争的核心在于机器人能否在生产线上稳定作业。
2: 这几天呢，我们也在做一个线上的直播，有6天持续的在龙旗工厂的作业。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工业的用户其实来联系到我们，说希望我们也把机器人部署到他们的场景里。那就单单像龙旗在展示的这个场景啊，我们已经最近有3个更大规模的一些同类型的客户已经需要我们去做交付了。
1: 成本是规模化落地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整机价格持续走低，致源的机器人已进入汽车工厂等高要求场景，对成本与稳定性提出更高考验。
2: 在早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实验室的一些样机类的产品啊，你要去找到市面上一些现有的零部件去组装，可能整台成本都是超。

0: 超过百万元的。通过现在我们15000台下线，其实我们整个成本已经进行了大幅的优化，无论是在核心的像执行器、关节啊，再到我们的一些结构、电池啊、传感器等等，都已经做到了既是可靠的供应，又是大幅的降本。
1: 机构预测，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成倍增长，工业制造是当前落地最集中的领域，市场需求并不短缺，瓶颈仍集中在交付环节，机器人能否真正替代人工，决定着规模化的进程。
2: 优爱智和机器人发布的全球首个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具身智能大模型叫智和 Fabric X， 以及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的细风。同时呢，优爱智和宣布启动 Fabric X 的生态伙伴计划，提出3年内将赋能10000个工业现场的目标。目前优爱智和已经把机器人应用于半导体、锂电、3C 能源等工业领域，累计落地超过800个项目。低轨卫星组网提速催生了卫星电源增量的需求，近期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对外的投资、战略合作、共建实验室等等的公告或者相关合作的信息。企业从硅片、封装材料再到钙钛矿的电池全线布局太空光伏。业内人士指出，行业正在加速组建太空光伏产业的联盟协同攻关，多条的技术路线同步开展在轨验证，多家机构测算赛道远期市场规模有望会冲击1000亿级别。太空光伏正在成为光伏产业穿越周期的全新增长曲线。
1: 2026年被业内视为太空光伏商业化元年，受制于航天研发投入高、验证流程复杂、跨行业壁垒较高等难题，单一企业难以完成全链条技术突破，产业链抱团组建联盟协同研发成为行业主流发展模式。6月初，两大专业联盟集中揭牌，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正式成型，协鑫集团、天合光能牵头设立太空能源发展联盟，京奥科技牵头联合赛武技术、杰嘉伟创等上下游主材、辅材、设备企业成立太空能源技术生态联盟。两大联盟整合光伏、航天跨领域资源，打通行业壁垒，统一推进太空光伏技术研发、环境模拟与卫星在轨实测。对比传统航天电池，钙钛矿薄膜具备轻量化、抗辐照、原材料低成本等核心优势，高度契合卫星减重降发射成本的需求，被业内公认为适配太空场景的主流技术路线。当前行业进入在轨验证集中落地周期，国内同步开展柔性 HJT、 钙钛矿叠层、深化加3条成熟技术路线测试，各路线分层匹配不同航天应用场景，深化加电池性能稳定，多用于高端深空探测卫星。柔性 HJT 轻薄一般折，适配中小型商业卫星，钙钛矿叠层兼顾高效率与低成本，瞄准低轨巨型星座以及远期空间太阳能电站、地外基地能源供给。多家机构相继发布太空光伏专题研报，对行业市场空间做出测算。中原证券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太空光伏市场规模约569亿元，伴随低轨卫星持续组网建设，2035年市场规模将增至10998亿元，十年规模增幅接近20倍，中信证券则更为乐观，预计2030年全球太空光伏需求可达70000兆瓦，对应市场规模接近3万亿元。
2: 盘活老旧地块，让产业和城市空间同频生长，是上海城市更新绕不开的一道必答题。日前，由一处科研旧址更新而来的徐汇曹合金巨梦天地综合体首发亮相，给出了产城融合的一种新解法。
3: 这处约60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前身是上海航天研究所旧址，如今更新为办公、商业、居住一体的复合空间。它的底气来自脚下的产业腹地，徐汇曹合金已集聚约1.5万家企业、32万名高知人才，是上海科创产业的密集地带。与传统商业综合体不同，项目试图让办公、商业、居住相互反哺，形成自我循环的产业生态。业内人士指出，当城市更新从功能叠加转向产城共生，如何让空间真正服务于产业和人，正成为上海核心城区存量更新的新方向。
2: 再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六月早些时候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逐步恢复，但是近。

0: 日双方围绕着海峡通航的问题又再起军事摩擦，导致原本已经快速回落接近至冲突前水平的国际油价再度上涨。那么国际油价未来走势如何，面临哪些变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又将会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中东战事爆发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但战事爆发后，其价格一度飙升至约每桶120美元。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回到伊朗战事前的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总裁厄恩斯伯格分析说，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此前积压的石油正在集中出港，形成短期供过于求。但这一现象不会持续，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将直接进入储备，从而抑制市场过度下行。厄恩斯伯格预计，如果美伊谈判顺利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今年年底布伦特等基准油价将维持在每桶70美元附近，明年可能维持在每桶65至70美元之间。全球石油库存重建过程或持续至今年年底。高盛集团6月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10月前后恢复正常，并据此下调布伦特油价预期。今年第四季度从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2027年全年平均价格从80美元下调至75美元。国际油价走势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牵动。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说，六月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分析人士认为，今年年底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有望恢复到正常水平的80%至90%，但全面恢复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伊朗方面对航线安全仍有警告和干预，导致部分船只掉头；二是航运业需要6到9个月时间重新适应进出海峡的节奏。当前局势依旧脆弱，市场尚未找到心理安全区，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对油价造成扰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有所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这一重要水道。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不仅印证了长期以来海峡通航的脆弱性，更深刻改变了各国对供应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认知。从供应端看，沙特、阿联酋将大幅扩建管道，将更多石油绕过海峡运至装船点。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等国也在寻求替代出口路径，不再单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从消费端看，印度、东南亚国家等地买家已加速分散能源来源，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煤炭等的投资。行业资深专家、前壳牌集团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认为，在能源需求侧，正在推进中的电动汽车、太阳能及风能等能源转型趋势或将加速。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完善，大幅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成本下降，使可再生能源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
0: 当地时间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支持方案。
1: 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44万亿元，其中800万亿韩元用于投资韩国西南地区的半导体生产基地，81万亿韩元投资中青地区高带宽存储芯片封装基地，550万亿韩元投资 AI 数据中心，30万亿韩元投资下一代半导体研发。此外，韩国三星电子、SK 集团还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
2: 항상위기의식을갖고기업인의본분인고객중심품질중시그리고최첨단기술혁신과우수인재양성에매진하여글로벌경쟁에서아까대통령께서쓰신말씀초격차로앞설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
1: 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该计划旨在重点布局非首都圈地区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投资，推动韩国尖端产业发展和国家核心技术竞争力。
0: 接着把时间交给伊可，请他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市场方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3: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29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5052.2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78.4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664.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8.31亿元；两市合计29716.7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86.74亿元。A 股6月29日共有3773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25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兆易创新、中继续创、蓝启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63.32亿元、62.6亿元、45.19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2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龙立德、美澳规划、光大银行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37.52%、33.59%、27.82%。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51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兆易创新、云南锗业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8.42亿元、6.15亿元、5.95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麦信麟公告称，公司与 A 公司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向 A 公司采购算力服务器相关设备，合同总金额约8.9亿元。合同向下产品可分批交货，最晚不迟于2026年9月底前完成全部货物交付。公司表示，本次设备采购有利于保障公司进一步拓展算力租赁服务，提升算力业务板块盈利能力，但公司尚未正式签署设备相关租赁协议，存在租赁业务进展不及预期等风险。中闵能源公告称，公司拟投资建设长乐外海集中统一送出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约73.35亿元。项目由控股子公司福建福州闽投海上风电汇流站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公司预计需投入资本金约7.48亿元。项目已获福建省发改委核准，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瑞科激光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子公司瑞星公司开展高功率掺杂特种光纤数字化生产线二期建设项目，总投资5316万元，新增 MCVD 系统、PCVD 系统及特种光纤拉丝塔等核心设备，以提升通信、激光雷达、激光医疗等领域特种光纤研发生产能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下面进入到市场纵贯线板块。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评价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庄先生你好。我们得聊一聊整个的权益类基金的最近的表现啊，当然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最新的什么主动型 ETF， 这个昨天刚聊到啊，回头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东西能不能值得来谈一谈。先说主动权益类，最近市场上蹿下跳，而且整个蹿的整个幅度都挺大啊，无论是跳高程度还有下跌程度都让人心惊肉跳。那么这个阶段主动权益类基金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
5: 好的，那我们首先看到其实上周的话呢，其实目前来看 A 股市场的一个交易风格是比较极致的，流动性是高度集中于科技股上嘛，那么叠加海外市场的一个扰动，而且呢前期涨幅比较大，它可能资金有获利了结的一个动力，所以呢上周的话呢 A 股是震荡走弱，那么上证综指全周是下跌了1.55%，但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那么首先可以看到就是结合当前的一个原材料价格的一个趋势啊，预计7月份的话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一个下游领域将迎来一轮的一个价格普涨那么受此带动的话呢 PCB 它的一个原材料电子部它相关的概念走强，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建材行业的，所以建筑材料的这个板块上周是表现比较强全周是上涨了10.87%另一方面的话呢，像面板、玻璃基板的产业链表现也比较亮眼，带动了这个电子行业表现也不错上涨了5.39%。那么此外呢近期科技板块的一个波动比较大，那么资金呢也会关注一些低估值的一些方向比如说6月份召开的这个陆家嘴论坛是对非银金融行业释放了多项利好那么券商为代表的这个非银金融行业上周表现也不错整体是上涨了2.26%。那么表现靠后的行业是有色金属、汽车和美容护理这几个行业，跌幅在7%到8%左右那么上周的话呢，股票型基金平均是下跌了1.3%，那么主动混合型基金平均是下跌了0.46%那么各级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主动权益基金或者是说被动的指数基金，其实各级方面的话呢，都是一些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些相关基金表现会比较强。
0: 那么其实啊，各大基金我觉得，因为实际上前两天我们也分析过，就有些蹲老灯的呢这个还蹲着有些做这个 AI 的拥抱 AI 的晒到光的，那个成绩真的是非常不错哈。那么您觉得按照这样的趋势演进下去的话，是不是这个分化会持续下去
5: 其实我们觉得的话首先第一个您刚提到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主动权益基金反而是高涨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好处，就是首先各个基金它的一个投资方向它不会是盲目的跟风去追某一个热门的方向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之前投资者比较诟病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买这个基金它是有一个业绩比较基准的，它是定了投资的方向和主题的，但是可能市场热点如果是什么它就去追什么的话，其实反而会令它的投资者无所适从，
0: 对，偏离主线嘛。
5: 对，是的，所以说当然近期的科技基金表现是比较好，但是那说回来这个表现分化的这么一个现象的话，其实我们认为的话未来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结构它可能会有一个扩散，它不会是单独聚焦于某一个科技板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来看市场状态其实前期外部的一个扰动是比较大的，像美伊的一个战争，那么随着美伊和谈的这个就是备忘录的这么一个就是签好备忘录显得进行一个和平会谈其实全球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是持续下降的，那么我们预计可能随着这个穆尔穆斯海峡的话其实未来有望恢复一个有序的一个通行，那么首先这个外部的一个扰动项是明显的这个减弱的那么后续的话其实随着不确定的下降的话，资金会回到以内生的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景气或者是说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发展为主导这么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看到的话其实目前各大板块的话其实像一些传统行业其实是它的基本面是有一个触底企稳，那么股价也在低位，它其实是有个企稳的这么一个态势的。那么像科技板块，当然它其实随着这个 目前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持续的景气，那么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快的增速的。那么我们再看到，其实像制造板

0: 块的话，其实目前的话，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嘛，在出海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所以它的 ROE 也是会能够就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从各大行板块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都是就是稳中向好的。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在后续的话啊，整个的这个行情呢，就是景气度还是会有一个扩散的这么一个现象的。
1: 嗯，是的，像最近什么很火的空调，世界各地都很热，对吧？咱的空调就出口肯定明显会上升哈。所以具体您这个最近的研究方向当中，看好的是哪一些投资的方向？
0: 如果是具体看好方向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可以投资者可以关注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国产的一个算力方向
1: 啊，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 token 的调用量其实是有望持续的提升的，所以我们是比较看好这个国产的大模型还有国产芯片相关的一些领域。因为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最近豆包其实是正式推出了它专业版的一个3GT 的一个定价方案嘛，所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我国的一个大模型公司它依托这个算法和成本的优势，其实它的商业化应用的这个进程是会加速的。而且随着这个从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模型从这个技术的追随者到这个新技术路径的一个定义者，那么国产的创新其实是会重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制造这个产业链。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可以关注一个受益于这种大规模计算集群建设的这个国产算力比如说液冷储能等方向，其实都会有一个不错的机会。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国产化水平持续提升了这么一些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等领域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国产算力相关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可能比较景气的方向是这个 AI 新材料相关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近期其实康宁是发布了它新一代的这个光互联的一个组件玻璃桥，那么像台积电、英特尔等公司都是密集就是布局这些玻璃基板方案的一些新产品。那么其实 AI 的目前的一个需求呈现出一个指数级的一个上升，那么供给端的话其实因为扩产周期比较长形成一个刚性的约束，这个供需错配的格局是这些关键材料涨价的一个就是根本的一个支撑吧。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可以关注涨价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 AI 新材料的这么一些方向。
1: 嗯，就 AI 还是 AI， 然后再叠加一个涨价的线索从中去筛选哈。好，接着我们来聊聊这个新产品，叫ETF 市场迎来的首批主动 ETF， 这是个全新的产品。昨天我们有嘉宾在介绍，我大概掌握了一个点，这个主动呢，就是它里面是有一个人在买出买进的，是吧？被动的话，它就只是跟着那些指数走嘛，所以它和原本的产品有一些不一样。您能否给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它的主动 ETF 这个产品的特色是什么？
0: 好的，就是。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就是前一阵子在这个陆家嘴论坛的时候，首先是有政策信号释放，然后随后呢这个沪深交易所也是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的一些业务指引，所以这个创新产品的实际落地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所以投资者也是比较关注。那么它的特点其实您刚也提到，它其实就是把主动投资基金和 ETF 它的一个相融合了，它既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一个交易买卖，同时呢我们因为它作为一个 ETF 产品，我们是每天它是能看到它的一个申赎清单的，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成分股的这个情况。那么相比主动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就多了一个交易更便捷，其次我对它的持仓可以更了解的这么一个优势。那么它对于普通的 ETF 产品而言呢，它也是解决一个目前ETF 相对来说同质化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其实随着我国这个 ETF 产品的规模越来越大快速发展，它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跟踪某个指数的一个被动基金，它其实收益率或者是说产品的一个特性上面其实它的区分度不会很大。那么主动的 ETF 的话呢，就是加入了这个主动管理的这么一个要素，所以说在确保它风格跟基准相接近的一个情况下呢，可以发挥基金经理的一个主动投资能力，所以说各种产品之间呢可能会有不同的阿尔法或者是说不同的偏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 ETF 产品它有更多给投资者一个更多的选择了。
1: 嗯嗯，是，按照我在 A 股的这个经验哈，一般长新都没错。是吧？无论打新也好，这个新上市新开一个板冲进去，假设你有机会的话，通常都能这个吃到螃蟹。所以您觉得首批的这个主动 ETF 对投资者来说吸引力有很强吗？
0: 我觉得这个跟普通打新还是有一定区别，还要客观的看待。当然 我就是我们认为的这话，我们观点的话，其实一开始第一批的这个主动 ETF 还是会以一些偏均衡或者偏价值风格、偏大盘蓝筹、稳健风格的这个主动权益基金为主。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业务指引里其实对主动 ETF 它的一些运作它是有比较具体要求的，比如说它是有流动性要求的，不能投资一些流动性就是非常不好的个股。所以呢，可能大家一开始大家都会偏好一些流动性偏就比较好的大盘股。第二，它对这个换手率和风格偏离也是有限制的。所以说一开始可能大家第一批产品都会先相对来说表现会比较稳健一些的这种偏均衡类的风格产品为主。所以投资者其实可以主要还是结合自己的一个就是投资偏好，比如说如果是偏好偏这种大盘指数类的产品的话，其实关注主动 ETF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替代，因为它相比就是其他之前的一些主动产品而言，它有明确的比较好的优势。第一个是交易比较便捷，每天在二级上就可以买卖了。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成分股其实非常透明的，那投资者可以关注我到底投资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表现可能更能理解。
1: 明白。所以对追求稳健的，或者说希望能够看上去更靠谱一些的，大家可以先不妨来尝试一下哈。当然不构成投资建议。6月26号的晚间，有近百家公募集体发布了公告，说旗下多只基金啊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且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这涉及上千只基金产品，这个也预示着第二批公募产品基准的调整开启了。您给我们也解读一下，这个会对整个基金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好的，其实第二批的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个基准啊集体调整，其实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这个行动方案的一个具体落地。那么其实之前在6月1号的时候，第一批的这个产品就已经进行了调整了。那么从这个近一个月的这个运作来看的话呢，其实表现还比较平稳的。那么第二批的这个调整呢，范围更广数量更多。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它基准调整，它主要其实可以分为几个类型啊。可能第一个就是权益类基金的话，它可能第一点就是它的就是基准的股票仓位进行了一个调整，更贴合它的一个实际运作情况。第二个就是它的用的一些股票指数，可能原来是可能是宽基的，跟它实际的运作方向不太符合的，那么可能会调整成相应的一些行业主题基金行业主题指数，或者是说跟它风格更贴近的，比如说成长风格指数、价值风格指数等等。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FOF 基金它增加一个商品指数等等，其实整体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基准更能反映它产品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投资情况。所以呢各位投资者也不用担忧就是它的投资基金可能是否会有一个被迫的调仓，它更多的是这个基准去贴合它产品的实际持仓，而且呢这样的话呢之后会更有利于投资者理解它这个产品的实际投向，而且它的风格整个产品的整体的一个投资风格也会跟它的持仓更为接近，所以它整体来说是更有利于投资者的一个持有体验的。
1: 好，谢谢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点它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先喝点汤吧。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投资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沪深指数今天别管开盘如怎样啊，今天走的您就说猛不猛吧，总体情况应该来说还是特别的漂亮的哈。上证指数今天上午的时候收在了上涨0.20%，比较稳健。其实这个数据也是经过了一番的折腾的啊，因为之前在跟前面的嘉宾在聊的过程当中，它还是绿盘，慢慢慢慢才慢慢爬上来。深成指今天也是比较强健，上涨2.47%。当然更强的是双创指数，科创综指一路领先啊，上涨3.60%，科创50指数也涨3.51%。创业板指呢，同样的，这个因为前几天有一个高点，今天又开始慢慢向高点冲锋了，目前是43.45%，上涨3.06%，涨幅也很大。沪深300同样涨得不错，1.02%。今天小小的遗憾还是上证50，就大盘股指数，目前是稍微下跌0.16%，但总体上其实情况也还好。另外就是今天整个的涨跌家数的比例也比较的均衡啊，没有这种一边倒的迹象。另外我们再看看亚太市场的整体的表现，今天港股走得一般般啊，恒生指数下跌1.23%，昨天你看好不容易稍微反弹了一下，这是一个像样的反弹，1.57%的涨幅，但留下一个上影线，然后今天又调整了。是的，港股回头策略我们跟嘉宾再来聊一下。再来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啊，昨天录得了一个不错反弹，今天继续上涨，目前4455啊，这个数字也不错，上涨1.42%。另外呢，日韩方面，日经指数今天上涨1.37%，比较的稳健。韩国综指上涨1.52%，同样也是涨得比较的稳妥。这是整个的今天上午的亚太市场的收盘，还有一些没收盘，到目前为止。

方 TCL 这样的巨头也开始出现接连不断的涨停。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个行业背后的逻辑。最新的消息，康宁推出了下一代玻璃光互联组件玻璃桥，直接连接光子集成电路和光纤。该技术主要面向 CPU 以及玻璃基板半导体封装市场，为下一代 AR 数据中心架构提供连接。玻璃桥技术是 AI 光互联 CPU 领域的革命性的突破，它直接解决了硅光芯片和光纤耦合对准难、良率低的痛点，而且下一代 1.6T 光模块已经明确适配该架构。市场预期 AI 数据中心对这类特种玻璃基板的需求将会爆发式的增长。玻璃基板是一种表面极其平整的超薄玻璃片，是芯片的地板，承载集成电路的核心结构。传统的有机基板在高温下会翘曲变形，就像一个烤焦的塑料片，而相比之下，玻璃基板的优势突出。面对 AI 算力激增带来的散热和封装挑战，传统的有机基板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高温下的翘曲变形制约着芯片性能的提升。通俗地说，有机基板是一个平房的地基，而玻璃基板就是摩天大楼的地基。玻璃基板搭配 TGV， 也就是玻璃通孔工艺之后，它的信号传输速率提升 3.5 倍，带宽密度提高3倍，功耗降低 50%。 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玻璃基板为何成为全球半导体巨头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一块合格的半导体玻璃基板，它的完整的生产链路包含玻璃原片，这就是基材，然后是 TGV 成孔、孔壁金属化、铜填孔、表面金属化、RDL 重布线以及键合封装检测等多道工序。传统的有机基板市场长期被全球巨头垄断，中国大陆企业的份额较低，但是随着先进封装技术从晶圆级向面板级升级，玻璃基板这种全新的技术路线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性的机遇。根据半导体产业纵横报道，玻璃基板行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向早期量产的关键转折，今年有望成为玻璃基板小批量商业化出货的节点。要的行业报告指出，2025年到30年期间，半导体玻璃晶圆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超过10%。面板龙头也纷纷转型玻璃基板，京东方 A 是玻璃基板转型的先锋。根据它的规划，2026年的玻璃基板实现送样，2027年到28年将有部分应用切入市场。经过多年的积累 ，TCL 科技在玻璃基板前中后道全流程都完成技术储备，也就是包括前道的玻璃加工，加上中道的载板制造，加上后道的精密键合。半导体玻璃基板核心标的当中，具备技术突破、订单兑现能力和头部客户深度绑定的企业更加具有成长性。 A 股当中的标的包括彩虹股份、沃格光电、蒂尔激光、京东方 A 等等。今年玻璃基板板块凭借明确的 AI 硬逻辑、供需紧缺的属性，成为了资金持续关注的方向。板块当中40多家成分股，有37家年内股价上涨，其中16家年内的股价翻倍，持续的赚钱效应也进一步吸引增量资金进场，推动板块的行情不断走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多数相关企业的玻璃基板业务仍然处于研发或者送样验证阶段，实质性大规模量产尚需时日，短期行情存在一定的题材炒作的过热风险，后续的走势将会取决于技术量产进度和大客户订单的落地情况。磷化铟概念股今天集体下挫，其中兴业科技因为新成立半导体公司布局磷化铟材料获得资金关注，股价7连板，但是今天一开盘一字跌停。主业牛皮革乏力的兴业科技
兴业科技。

0: 跨界林华英赛道，但是标的的成色堪忧，也就是净资产不超过2500万，相关业务前五个月收入不超过500万，没有光模块客户，四寸产品验证存疑。深交所也是在近日对股价异常波动的兴业科技进行了重点监控。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好，谢谢朱勇给我们做的详细的梳理啊。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市场前面的情况呢，这个走跌涨跌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我们要连线一下香港大盛集团的投资经理李明德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的策略。李先生，对于今天的市场您如何解读？
2: 最近整个亚太区的回调主要原因啊，第一就是一个可能美股那边的调整，然后带动整个可能亚太地区的情绪影响，然后第二是个别可能韩国那边的个别股票啊拉动了可能整个股市跟亚太地区一些可能 AI 相关的股票的估计。然后港股这边来说吧，昨天的反弹其实力度还是不够，成交啊方面是有，但问题是啊，我们看到啊可能是科网股的反弹动力不够，然后 AI 的含量不够，其实都没有看到一个 AI 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改善出来 AI 带动那个盈利贡献出来的话，短时间我觉得反弹的力度还是有限的。短线来看吧，我觉得沙市可能22000年的整数关口的机会率还是比较大一点。过了半年节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可能关于 AI 应用，比如说一些 AI agent 的题材带动出来，才有机会重新上去，可能23000或者是更高的水平出现了。
1: 就是港股的情况，当然恒生科技指数稍微走势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又录得一个还不错的涨幅，港股的 PCB 股也多数上涨啊，像盛虹科技还有建滔基层板，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啊。您如何解读 PCB 股的表现？
2: 其实整个 PCB 板块来说，逻辑都是 AI 需求，然后降价那个逻辑来带动这个带动这个股价的。最近来看吧，一些上游原材料啊，浮铜板跟电子部方面啊，这个价格方面都是大幅拉升，然后把这个成本方面呢，其实 PCB 生产商都是有能力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就是带动带去可能下游的情况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于 PCB 厂商来说啊，毛利率上扬，可能就是盈利上扬的情况，都是带概率的事情。再说其实看到啊，现在来说啊，最近一些可能券商的报告都说到，就是这个 AI 规模大兴起之下，其实需求来说啊，沙油的需求其实继续啊畅旺的情况之下，这利润方面啊，那种空间还是有的。所以下半年来看吧，还是要关注的话，还是一些可能厂商的产能的问题。当中盛虹来说啊，现价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吸引，可以重新留意了。
1: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哈，我们请来嘉宾一起来聊聊今天上午的早盘表现。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肖新宇，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金源证券的徐传豹先生。啊，欢迎二位。先和肖新宇聊聊今天上午的股指的表现，双创走得特别的亮眼啊，而且仔细看一些创业板指呢是接近之前的这个最高，然后科创综指呢几乎就是一骑绝尘啊，遥遥领先了。你看这个走势，这个斜率啊，走的都特别的稳定。哪怕前两天其实经历了两次大跌的时候，其实科创综指也相对整个跌幅是比较小的哈。您是如何解读的？这个是不是双创现在还是最猛的一些板块？
3: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今天啊整体开盘之后的一个涨跌幅的一个幅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是跟昨天相比的话，那今天的话相关的一些指数包括相关的板块其实呈现出来了像是前几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调，然后今天有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今天涨幅比较大的像是机器人，然后像是通信，然后像是元器件啊，电子，就是消费电子等等的一些板块，那其实都是前两天，就是周五和昨天整体板块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这几个板块的话，其实都是在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的一个相关的权重，其实占比是比较大的，那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跟反应的，那我们可以再 看一下，现在像是昨天，包括像是上周五，那整体可以不难发现，就是单日的指数的一个波动是比较大的。那像是上周五，可能单日的整体的波动，大概有超过100个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昨天的话，那上午的话是跌了将近30个点，然后下午的话就是收回来了，30个点。那整体的一个来回的话，

0: 其实也有70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目前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如果按照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惯性的思维，会认为探底回升之后，那昨天的整体的成交量还是有所放大的。那这样的一个行情，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的就是现在整体的一个单日的波动的一个诱惑性是比较大的。那包括像是我们可以也看，就是看到，就是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极致分化是表现是非常明显的。那对于目前我们对于指数包括后续的一个投资的话，其实建议投资者可以化繁为简。那第一个的话，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一个信心，就是前期的4258点其实并不是最高点。那第二个的话，那我们就要关注的就是市场最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极致的分化。那包括像是前两天有所回调的，就是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像是通信啊，像是机器人。那最近就是今天的话其实是有所补涨，但是呢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形成了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的一个格局。因为以前的话其实一些高标的一些板块其实比较多的，包括像是机器人、元器件，然后消费电子啊，就是像是半导体芯片等等。那随着有部分的一些板块出现了回调，然后出现了调整，那目前这样的一个高标的一些标的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像是半导体芯片和科创50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板块。那就整体就促成了像是最近几天极致分化的一个跷跷板的格局。第一就是一些高标出现了一些的回调，那它的这出来的一些资金其实是部分是分流到了一些低估值的相关的板块，那像是家电啊、保险、证券，然后包括像是旅游，那前两天其实都有所表现。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的资金那也是流向了像是我们刚才提及到的，就是比较集中的一些高标的板块，就是半导体芯片的这些板块。那高标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就包括资金的集中度就会更高，那就使得现在整体呈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效应。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期去逢低的去布局，就是布局一些偏成长的，就是大家可能看好的一些板块，然后也去布局一些像是低位的一些防守的板块。那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话，不至于让自己的账户整体的一个净值波动会比较大一些，
1: 就得分散一点，是吧？
0: 是的。
1: OK， 好，接着我们和深圳的徐春茂先生聊一聊。徐先生啊，我发现今天市场和前两天不同的其中一个点是什么呢？就通常上午交易量或者涨跌幅度不应该那么大，一般都到下午2点半以后咣当涨或者哗跌都有啊。但是今天好像似乎显得情绪来得特别的早，你看这双创指数都3点几的涨幅都已经起来了。今天整个成交量的情况也还不错啊，您如何看待？是资金今天是早起了吗？还是因为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有一些什么什么的动作要做呢？
2: 可以说和这个6月份的最后一天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往往呢会出一个半年报，那么一些机构呢希望自己的这个半年报好一些的话呢，有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交易日呢会更加的积极。但我认为呢，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就是以科创板和创业板为代表的一些核心类的个股，它会受益于目前就是在积极推进的这种就是全球高度大额投资的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的业绩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那这个从一季报的各个行业的这种业绩增速的差异可以看出来，而我们认为呢，半年报呢仍然还会强化这样的一些就是不同行业它的这样的业绩的差距。所以我认为呢，以这种双创为代表的这种科技股，从中长线来看，它仍然还会受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国产替代，那么仍然是可以中长线关注的一个标的。但是呢，在这些板块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累计的涨幅以后，我认为板块内部呢会出现一定的分化。那这些分化呢，可能并不会是因为它的绝对的这个涨幅的差异，或者是绝对价格的差异，而更多的还是看它未来的业绩是否能够符合预期。如果业绩呢，高于这。

0: 种预期的，仍然还会继续上涨，那业绩呢会低于预期呢，有可能会出现调整。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总体来看，对于这种科技股仍然可以继续的关注，但是呢要注意留强汰弱。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前期相对涨幅落后的一些板块，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的机会，尤其是在这个7月份、8月份业绩的披露期。我们看到今天披露的 PMI 数据呢，仍然是比较好的，包括前期的像 PPI 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说明一些周期股。它的业绩呢，有可能会在反内卷的背景之下，以及相关的成品价格出现上涨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表现。包括像今天一路表现比较好的，像锂矿这样的一些板块等等。而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呢，经过了长期的调整，目前的安全边际比较高以后呢，它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阶段性的机会。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就不管是对于科技股，还是对于消费股，还是周期股，都可以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不必就是过度的集中，然后进行均衡的配置，有可能会获得更加稳健的回报，主持人。
1: 好，两位都说到了，第一是更看好的是科技啊，但是呢，建议大家配置上呢，其实还得稍微均衡一下，因为有时候会有点跷跷板效应哈。那科技的问题是都太高了，就好不容易这个像刚才我们在说什么磷化铟啊这种稍微跌，它真的跌的时候，咱也不敢下手，是吧？所以科技赛道到底应该怎么布局呢？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是科技赛道的话，我们仍然是建议啊，就是刚才老师也是提及到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最近的一些业绩的披露，那我们后续的话，就是一定要跟踪的是它一个业绩的确定性，那肯定是在一个景气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去寻找业绩的一个确定性。那此外的话，像是我们也是观察到了，就是上半年的话，其实整体是一个绝对的是 AI 科技产业链所主导的一个主线，而下半年的话，就是明天，其实就是迎来了7月份。那下半年的话，其实就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逻辑，其实是会从之前像是以像是驱动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维度逐渐的像是 C 型那个弥漫的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逻辑去演绎。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及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下半年的整体的一个投资的机会，除了像是科技的一些可以。就是业绩确定性的相关的一些板块和相关的公司以外的话，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板块，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目前市场极度的一个分化，包括一个波动也是非常高，那像是黄金啊，包括一些高股息的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可能会迎来一些收益的一个修复。那包括像是我们刚才提及到的一些 AI 啊，包括像是高端制造的一些景气，可能也会继续的延续。那传统的一些周期的话，可能也会迎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此外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好，就是国内的话，其实目前是从一个主动的一个去库存的一个尾期，其实逐步在迈向的就是被动补库存的这样的一个初期。那比如像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的上游，包括像是工业的一些资源品，包括像是就是创新药，可能会迎来像是收益和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修复。那其实的话，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整体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可能在下半年的话会更加的均衡和蔓延一些。
1: 好，谢谢多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上午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实现。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0: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1: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在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走，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翼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

0: 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1: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0: 是更，反而
1: 啊，
0: 更有利
1: 对，
0: 了。
1: 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1: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3北地区啊，弃风弃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1: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啊。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达峰，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达峰？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 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风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当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你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0: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较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拿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联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的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辰船啊，包括氨船啊， 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2: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一毛五分钱以下了。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聚变能商业化尚需时日，而能源转型刻不容缓。
2: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
1: 当前沿探索从实验走向工程，产业链齿轮也正在悄然转动。
3: 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
4: 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第一臂材料、 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4: 产业的发展它是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 这些领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啊。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啊，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说超导的一些材料。
3: 我们在建设

0: 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那么我们从已经成熟的产业链中采购必要的装备，然后组装，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它其实是这个在这个聚变它的极端的一个物理需求下来推动产业链。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在我们的磁惯性聚变也好，还是惯性聚变，又或者磁约束聚变中，其实都会有一项技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就是重频脉冲功率技术。那么重频脉冲功率技术呢，在我们的磁惯性约束以及惯性约束中呢，都是扮演着这个核心的驱动源的一个作用，而在这个磁约束中呢，也会扮演为等离子体提供加热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项技术呢，其实它随着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突破本身的技术上限。那未来呢，这项技术我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1: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钨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氚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和夜光手表盘，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则让飞机机身和高端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强。这些原本为人造太阳而研发的材料率先完成科研到民用的转化，实现跨领域的普惠应用。
2: 了解到上科大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呢，正在攻关把生物质和工厂尾气变成绿色燃料的技术，这个技术确实也让人非常期待。来问一下申院长，目前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怎么样的？
3: 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是风电、太阳能的利用过程中，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的这个储能技术。当然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含混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那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些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再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含混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2: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3: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热或者多余的电，这些电能和热能的利用呢，同样未来也可以采用这种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些或者一些生物质转化过程中把这些能量利用掉，那么作为那个清洁的燃料来使用，这样一个补充吧。
4: 因为我们核聚变技术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产生更多的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啊，如何去修复的问题。有这样的绿色的一些能源的输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空气中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高价值的化工原料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绿色的能源来修复我们这个气候，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些碳的资源呢来制造我们需要的高分子药物等等这些有机的以及绿色的燃料啊。所以我们利用了绿色的能源啊，又可以制备出绿色的燃料。
1: 近年来，全球聚变研发进程明显加速，我国也将核聚变明确列入“十五五”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在法治层面筑牢聚变科研政策支撑，上海作为前瞻布局的核心高地，已经集聚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等领军力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加速向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迈进。
2: 可能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核聚变装置什么时候可以点亮第一个灯泡。

0: 那定在2030到204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而科学界的话呢，总体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常会控制在2040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吧。您提到的这个第一盏灯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可控核聚变它要实现真正的发电的话呢，目前还会面临工程上的一些难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的科学上的这个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之外，它在工程上的发电的话，还需要克服包括这个我们直面等离子体的第一壁它的一个材料问题，以及我们的氚的燃料的一个增值等等一些工程技术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第一盏这个核聚变的灯到底在何时在何处点燃。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建刚院士呢，也是多次表示过这个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去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那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期待的。
1: 上海聚变领域发展可以说是气氛非常浓厚啊！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布局了环流四号能量起点，实现了7秒级突破，而闵行区立下了2030年2000亿级产业的目标。那么浦东也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和各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请教一下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2: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浦东新区作为一个引领的区域，在能源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方面呢，都给了战舰整个科学成一个总体的大力的支持。那上海科技大学和周边的我们县里的中科院的科研院所，从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共同合作，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包括创建绿碳资源集成实验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融合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物质学院、2060研究院和周围的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团队组合起来，来发展的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上科大呢，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学校，物质学院，特别和2060，我们形成一些在源头上进行概念性的创新实验。然后和周围的其他的机关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形成一个技术的集群。所以我们既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的科学需求，也考虑当下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高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里面的科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些技术面临的里面的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这个能源体系。
1: 郑院长，您觉得高校在其中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我觉得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策源，一个是链接。策源的话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的问题，没有试验的这个技术路线啊，率先的去验证啊，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工程化的样机，把它变成一个应用的场景。那链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们可以跟科研院所、跟企业一起来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博士或者工程硕士啊，它其实是让他们放到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学习，这个问题来自企业或者来自研究院所，然后呢他们也参与到企业的研发里面去培养。所以这样通过一个人才的这个共同的培养来链接各方的资源啊，那我们就可以推进这个某一个问题的解决。
1: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像企业出题、高效答题这样的一些实践案例？
3: 模块化的绿色甲醇制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这是在高校里面测源出来的啊。然后企业有的需求，比如说一些采气采油的这些平台，它利用这个风电啊来发电，然后来制氢，那氢气又不能够很好的运输，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再加上直接空气补给，把氢气转变成绿色甲醇，在海上平台就可以将可再生的能源转变成绿色燃料，然后输出到这个产业里边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链接啊，从策源到链接的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校园近零排放的行动计划，那我们就需要安装很多光伏，那企业其实也想有一些应用场景可以安装这些光伏之后呢，利用我们智慧能源的技术呢，去研究判断预测这个天气对光伏的这个影响。所以企业的需求跟高校的这个需求就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呢在学校里 已经在安装5兆瓦的这个光伏，然后为我们这个

0: 绿色低碳集成试验平台呢提供能源。
1: 上海科技大学的校园净零排放行动计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能源供给转型和能源消费转型双轮驱动，将学校园区打造为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载体。
0: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1: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净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0: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啊，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啊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2: 能源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一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0: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啊。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年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啊，它就结合了2060年中级能源中心啊、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来培养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实体啊、先进电源、诊断控制、绿色燃料、系统集成的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又同时培养他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1: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不仅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深度绑定。
3: 物质学院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专制的建设。
1: 上科大的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3: 物质学院与2060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过程全链条的科研活动过程。
1: 姜文涛是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就积极投身于能源材料科研与创新创业赛道。
4: 我2015就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啊，从本科啊一直到博士毕业，那么我在上科大度过了非常精彩的十年时光。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我在2021联合我的导师一起创立了我们莫夫能源这个初创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相关的。

0: 产业，做主要呢做一些这个诺奖的材料，叫 MOF 材料。
1: 莫富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先进能源材料与负碳技术的创新型企业，他们团队设计的金属有机框架 MOF 材料能实现更大的气体存储容量，可以为氢能天然气储运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方案。
0: 上科大从学科建设和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来看啊，也是很注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的，包括我在本科期间呢就修读了这个金融学的辅修学位，很多课程呢也有着很多创业相关的案例分享。
1: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搭建三段式育人体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个性化科创教育，本科生入学就可以进入课题组，研究生要求主导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申请，参与攻坚国家级项目。正是这样看似严苛的规定，反而成为了学生成长最快的加速器。学校把产教融合落地为培养硬性指标，打通了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双向培育通道。
0: 上科大呢，举办了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啊，我也参加了很多轮，也得了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大的机会就是给我们认识了很多领域资深的投资人啊，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这对我们的创业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设立了这样很好的这个创业早期孵化器啊，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 OTT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积极地帮我们对接校外的资源啊，为我们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后面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校友创立的企业。我的团队呢也基本都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由上科大培养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2: 创新呢会有三重的死亡之谷啊，第一重就是技术化的死亡之谷啊，第二层呢就是商业化的死亡之谷，第三呢就是盈利的死亡之谷。那我们2060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技术化变成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国家的双创基地啊，我们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啊，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啊，也有很多好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3: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2: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核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啊，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的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技术呢就要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3: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2: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3: 这么高，靠谱吗？
2: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4: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5: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6: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7: 合同里真写了6%？
6: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唐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退款。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市场聚焦，双创指数大涨，科技行情有望延续。行业风口，康宁公布玻璃基板业务新进展，玻璃基板或开启新一轮材料革命。市场辩论会，算力硬件板块再度拉升，新一轮上涨行情开启。全球瞭望，欧央行年度政策论坛拉开帷幕，过时鹰派亮相，开启美元转折点。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是窄幅震荡，创业板指数、北证五零还有科创五零的涨幅呢都超过了3%，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瑞捷网络还有长光华星、方正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半导体芯片股延续强势，葛科威、金方科技涨停，寒武纪的涨幅呢超过了8%，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另外板块还有玻璃基板概念是持续走强，联建光电、彩虹股份、 TCL 科技等涨停。下跌方面，医药股迎来了调整，通化、金麻等跌停，个股方面是涨跌互现啊。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12万亿，啊，最近几个交易日啊，半天成交金额啊都是在2万亿以上。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敏，北京的嘉宾是刘云龙，深圳的嘉宾是樊明。啊，先来连线刘云龙啊，咱们看这个科创五零啊，3.6%，科创综指的话呢，科创综指3.6%，关键是什么？就是它原来就很强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呢，再度往上拉升，啊，那从大的波浪形态来看，啊，也就是说从一季度的低位开始启动，经过一波上涨，经过一波调整，随后又是不断的上行，并且创出新高。算力硬件板块是。表现是非常强啊，我们来看看寒武纪啊，寒武纪是领涨啊，寒武纪是领涨，688开头的，科创板的一个权重股了啊，它到了10,000亿啊，这10,000亿那什么概念啊？就是现在科创板第一只市值破10,000亿的公司，从元旦以后到现在。涨了多少？75%啊！那毫无疑问，以它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应该是表现是非常的强。10,000亿市值，那以后带权重可能会权重的力量更大一些，对不对？啊，那么关键就是我们来分析分析啊。我们请刘云龙先来谈谈看啊，就是龙头科技股大涨，会不会就打消市场对科技股行情的一种担忧呢？
1: 现在龙头股的这个上涨的话，一定程度上让市场在前一段时间，就前两周，对于科技股未来究竟怎么走，它是高还是低，会不会出现持续的调整，这样的这种担忧或者这种争论的声音呢，现在逐渐的变少了，那大家又。

0: 开始相信未来科技股继续走强了。这个呢，嗯，其实市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也没有新的这个因素或者新的消息出来，更多还是市场的这种选择或者市场资金的这个选择，继续选择继续相信科技的龙头品种，继续走强，把市场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特别是科创的这个板块带到更高的一个位置。当然了，这个跟当前市场的带关注的一些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啊。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因素的话，还是在于大家对于中报啊和未来一段时间，龙头科技的这几个核心的这个企业，他们会持续贡献出非常好的这个业绩和非常好的这个增速，有很大的信心。大家预期呢，下一次的财报各方面的这个消息应该是继续保持高增长。那另外一块的话，需求的继续高增长，包括这些芯片啊，这个存储啊，这些价格持续走强的消息也是频繁的出来，那给市场带来的信心也是比较的充足。所以呢，这几个核心的品种的话，能够使得市场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但这里面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像硬件啊，以及半导体相关的品种，包括昨天的医药股的集体的大幅上涨，其实一定程度上也给这个科技的方向，特别是像科创的一个方向的话，提供了一些这个助力。当然它的持续性不足，后面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他们是不是有后续走强的这个因素。总体来看的话，还是需要去依赖科技，而且非常集中的依赖这些非常蓝筹的、非常大幅上涨的这样的龙头品种。那么这些龙头品种的话，短时间之内市场分歧的这个压力并不是很大，继续走强的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1: 好，再来听听看樊民的观点啊。对于科技股前段呢，那大家对这个科技股抱团啊，不论在美股那边啊，还是在日韩股市，还是在 A 股市场，哎，都有一种情绪，就是怎么抱团都抱到那边去了哈。然后呢，他们就是交易拥挤的迹象，好像显得也有点比较的高啊。于是呢，大家就在想，交易拥挤了，抱团抱得太紧了，那是不是有点物极必反的道理呢？啊，会不会就干脆就后来松掉？结果呢，这个忧虑啊，忧虑了一段时间啊，股价也调整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个忧虑呢是影响了市场，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影响又不大啊。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樊民怎么看？
2: 好的，应该来说，整个科技板块现在这种交易拥挤啊，已经是市场的一个共识啊。只不过呢，短期来看，这个市场的一种强者恒强的格局呢，还是在进一步的去强化。那么这已经说明了，其实现在我们看整个全市场的表现来看吧，那你说这个旧的传统经济啊，相对来说其实它的一个盈利增速各方面来讲啊，它的其实基本面来讲，内的价值其实确实表现是不太好的。那在科技板块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高速增长这种特征啊，成长性的这种特征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呢，现在这个市场的场内资金呢，都是在涌入到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么一个追逐。那么这短期来看，这种势头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啊，应该来说短期也很难说它很快就会结束。那现在可能理性一点的投资者呢，会觉得啊，整个科技板块那个从去年到今年，整个啊指数也好啊，板块细分板块也好，个股也好，就确实这个涨幅过大了，都有这么一个担忧。但是呢，这种市场的一个选择呢，还是在往这个方面进行切入。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近期也有很多这种新闻啊，各方面来讲，它也是比较刺激了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强势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在大的背景下，就是这种 AI 的一种产业革命啊，带来的这种战略新兴的这种行业性的一种引领啊，而且它也作为整个这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经济的一个代表，新动能的一个代表啊，所以呢，它其实不管是政策的一个影响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是场内资金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说整个市场的情绪和预期也好，以及这些已经在参与到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些投资者的一个账面盈利啊，这个角度来讲，各方面都是一个正面的反馈。所以呢，这种正面的反馈呢，就会逐渐的吸引到更多的资金轮番的去抱团整个板块，强化了整个行业的这么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短期来看，这种是很难去这个正循环很难去马上就这个负反馈掉的啊。所以呢，这种格局还会延续。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像今年这种寒武纪啊，这个继续大涨之后啊，然后市值又这个突破10000亿之后啊，那可能接下来对于整个市场啊，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警惕的。一个方面呢，其实像今天整体来说，这个量啊，并没有像昨天那样啊，继续大规模的一个放量上攻。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看这两天呢，主要

0: 而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相对来说表现强势一点。那么像这个同为成长类板块的一个集中地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来说就表现的偏弱一点点。那其实这也反映出呢，现在这一轮的新的这个上涨行情里面啊，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开始有一些这个迟疑啊，有一些这个犹豫了啊，所以呢，在这个个股层面，我们也看到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强弱的一个分化。所以呢，我觉得尽管来说啊，这个短期来看，这种强势的格局应该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个时候短期再去大规模的去追高的话啊，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这个啊这个突然形势急转急下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像寒武纪这一种啊，这个啊这个创新高市值啊这个突破啊，应该来说短期也是一个要值得观察的信号啊。这个东西如果已经在里面的这个投资者，可能可以再看一看后续的一个演进，但是还没有入场的话，还是尽量的这个做一些这个克制性的一个处理啊。好的，主持人。
1: 好，这是关于科技股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请钱金敏来谈谈看科技股行情哈。一方面情绪很旺盛，啊，另外一方面啊，昨天晚上有54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公告啊，或者是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反正就是提示风险吧。那么这54家呢，主要是涉及到了液冷、半导体、玻璃基板、光纤、MLCC、先进封装啊，你看就是现在最热的那些公司哈。所以现在市场情绪我们到底怎么去揣测？就是说，好肯定是好，情绪呢也在上面，但公司呢不断的去发那种提示性的、提示风险的一种公告。所以就在矛盾中啊，它不断的有股票还是在前行，这个时候个人投资者该怎么办？
2: 首先我觉得这么多公司啊在同一天举手，表面上市场行为啊，但是或许还是反映了某种信号的，是吧？这个在一个比较特定的时间点啊，这个大家都来介绍啊，或者都来呼吁啊，市场要冷静，要理性，对吧？我觉得这或许还是能够反映一定的信号的。第二呢，就是现在科技股，尤其是以算力硬件啊、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啊这部分公司的走强，坦率说，股价的上涨已经远远超越了基本面的啊这个情况。实际上，大家看这个市就绝对价最高的10个股票，我今天上午还看了一眼，是吧？其中有4个都是几百倍市盈率啊，有2个是98倍市盈率啊，最便宜的13倍，谁呢？贵州茅台啊，就是绝对价的啊，
1: 就高价股。
2: 对对对对对，它13倍市盈率，但是就是贵州茅台，是吧？有一个是亏的，你想，4个3位数上百倍的市盈率，是吧？2个98倍，1个亏的，你看10个里面占了7个啊。然后茅台第二个呢，就德明利大概就是16倍市盈率啊，它也半导体，倒是有点意外的啊。然后就是，所以坦率讲，就是现在的股价的表现啊，这个跟基本面之间是有脱节的，这可能也是上市公司要做一些啊一些澄清啊、呼吁啊等等，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些个股坦率讲，这次热点和以往真的不一样啊。这个如果我们回溯今年，就结构性牛市很明显的是吧，当然就是这部分结构了。回溯比方说2000年的那波牛市，是吧？到2245点，2245点，还有2006年的那波牛市和2015年的那波牛市，实际上这轮行情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内外呼应啊，这个同频共振。2005年那波牛市的主要的动力什么？就是股改，就十送三、十送四、支付对价，然后非流通股流通啊，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特色，海外没有响应的，没有共振的，是吧？然后2000年的那波行情啊，就是99年519行情到2001年的2245点那波行情呢，当时也有热点的3个科技题材啊，一个呢就是 B2B、B2C。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美林啊。那么当时怎么来理解这个 B2B、B2C 呢？就是当时美林就是郑广和啊什么，就是一辆黄鱼车拖一些这个桶装水送到人家家里去，这个就是 B2C 的啊，这个比较典型，当时是吧？那现在想想当时很原始啊，那当时就觉得这就是 B2C 啊，就是互联网。第二个是基因啊，当然基因实际上真正热起来也是2020年以后了，是吧？还有一个是纳米啊，当时我们以前有磁化杯啊，有一段时间还流行这个啊纳米，当时对标是美股的纳斯达克市场，国内还没有创业板啊，说深圳要去筹备，但是还没有 啊，后来那三个市场在二十世纪初，就是2000年以后，有过一段调整阶段，到最后是美股的纳斯达克最成功，其他包括欧洲的其他的一些都不太成功。所以当时对标，所以三个科技概念，实际上后来也是，也就啊冷落了很久。那当然就后来就更新迭代了，是吧？但是当时对标是美股的纳斯达克，但是实际上纳斯达克的含义和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没有同频共振。至于2014-15年那波呢，就是场外杠杆资金也没有很明确。所以这一次一个很大的一个为什么 A 股它会强者恒强，讲到底就是因为相互看，你看我，我看你，自己要调整了，一看别人还行啊，别人出个好消息是吧，出个美光财报不错啊，咣当一把又来了，是吧？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些板块走到现在呢，我刚才讲已经和基本面之间的距离很遥远了，现在主要还是资金和情绪两者啊支持的，是吧？资金嘛就是虹吸效应，是吧？现在这部分我们说5%的公司啊，这个占了这个一半的交易量，是吧？然后今天因为6月30号嘛，是吧？这个到下午收盘可能大家要做半年度总结，如果我们稍微抢先一点的话呢，我就到上周五为止啊，5400家上海、深圳、北京的公司，大概今年正收益的只有1600，啊，负收益的有3800，啊，
1: 绝大部分跌的了。
2: 所以基本上就三七开，就是讲加速啊，不讲市值啊，就是三七开，就是30%今年是正收益，70%今年是负收益，这个分化是非常非常这个一高一低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反差非常大。那当然从市值角度来说，这个30%里面的市值不止30%，在实事求是讲是吧，有好多上万亿的，大几千亿的，是吧？啊，那么这里面市值会多一点，但整体的，而且到上周5400家公司的中位数是多少，大家知道吧？-16%，啊，-16%。那所以可以看到今年挣钱不容易啊，可能对多数投资者来说他没有很好的投资体验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一部分的强势品种，我觉得就是资金和情绪。那么未来就看这个资金，反正现在3.5万亿了是吧，你再放嘛，放总有个头的吧，等到资金跟不上了，那可能另外就是内外共振，看看外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黑天鹅的因素。这整体上来讲现在就是也有些骑虎难下了，所以还是会这样。
1: 你看，你说你刚才说现在就是资金和情绪在撑，那这个很难研判了。你比如说基本面，我有个基本面有一个毛，我可以定在那儿啊。这个资金跟情绪，我怎么观察呢
2: ？OK，
1: 对吧？有没有判断标准？
2: 我想这样，就是因为今天中午正好也在给一财广播做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最终啊，什么时候盛极而衰，可能有几个。就是现在大家一说，哎，中报到了是吧？看中报，实际上今年对业绩的关注度不会高的。实际为什么？因为业绩好的股票好多都没涨啊，是吧？所以今年看什么？就是这些科技龙头的业绩，而且不看绝对值，看什么成长性，看同比和环比的增速有多少，看和市场的预期能不能超预期。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如果说它能够达标，甚至就超预期，股价还是强。但如果说货不对版了，或者远远，尤其是比方说今年上半年大家知道英维克它的年报季报不理想，对吧？还有阳光电源年报季报不理想，股价马上就调整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下个看点。当然还看海外，如果海外两个日韩和美股它也开始调整，那对我们压力也会比较大，总是会有些因素来了啊。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只能加强跟踪，没有办法先知先觉说一定在几月份或者一定在哪个点会打住，我觉得这个做不到。
1: 嗯，好，那是关于大盘，尤其是科技股啊，现在讨论的就是科技股啊。三七开啊，刚才嘉宾也给我们总结了，就是从年初一直到现在，30%的股票啊上涨，70%的是下跌。今年赚钱效应，我们说叫赚钱效应啊，随机买的话你亏面啊，亏损面比较大啊，就大概是这么个关系，热点就集中在那儿啊。好，今天你看这个热点还是挺集中，板块上面玻璃基板概念异动拉升，消息面上康宁就推出了下一代玻璃光互联组件叫 Glass Bridge， 直译译过来叫玻璃桥啊。这是一种由玻璃制成的光连接器，连接呢 直接连接光子集成电路，也就是 PIC 与光纤啊。这个技术呢，主要面向CPU 和玻璃基板半导体封装市场，为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架构提供连接。目前呢，康宁正在联合多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这个产品。市场就有一个担忧啊，说一旦这个技术成熟并且规模化，将压制传统光纤阵列单元和精密主动耦合设备的需求。这段呢，这个从新闻的角度呢，就比较的专业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分析分析啊。刘云龙怎么看啊？这个消息，它会对 CPU 行业形成冲击吗？现在来看，冲击会有多大呢？
3: 这一个新闻的话，本质上来说，它其实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在 CPU 的组件，而且光连接这个技术上面的话，有了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新的方案的话，采用的是玻璃基板的这个技术，去降低成本和为下一代的这个技术去提供一个这个备选的这个方案。所以呢，大概就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我们一听起来的话，有可能说是不是会替代现有的我们 CPU 的这些企业啊？他们是不是未来就没有市场了呀？会不会被替代呀？这个其实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担忧，因为首先第一点，刚刚提出来的，然后呢还没有出货。那第二点的话，它实际上是对现有我们技术方案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这两个其实不是说替代的一个问题，更多的话是一个相互做补充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它的这个定位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玻璃基板的这个技术的话，它更多用在 3.2T 以上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的话，目前来看不是主流产品，它是超高端的产品，而且是未来的我们将要去不断去升级，不断去发展。因为现在的话是 1.6T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刚刚出货，而且刚刚达成大规模出货的。那么下一代的话可能才是 3.2T 以及以上的这个技术，所以呢这个时间周期还相对来说会比较长，而且这中间你需要去出货，你需要去进行产品的适配，你需要去这个大规模的生产，以及需要去逐渐的提升这个渗透率和对于这些头部厂商去进行这个技术层面的验证和替代，这个时间周期会比较长，2到3年之内能够形成有规模的出货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目前 CPU 的这个方案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的话它也比较成熟。这个技术一旦成熟，它的规模化的这个效应的话，就会使得它的成本会比较低，那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去进行替代的。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没必要去担忧当前 CPU 的这些企业他们会不会被替代。那么长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个新兴市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新兴市场或者新兴的这个解决方案，它所带来的增量，而这个增量的这个空间的话是值得我们去想象的。所以我们这样去理解，它不是说会对我们当前的这个企业或者当前的这些龙头上市公司会产生利空，而是会新兴出来一个新的细分或者新的这个技术方案，而从而带来一个新的几个企业或者几十个企业他们的这个市场机会。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三星啊，韩国的一家公司正式公布十年本土投资总额2655万亿韩元啊，那算下来是多少呢？大约是11.68万亿人民币啊，是十年去投这么多。那如果按平均的话，那一年就是1.几万亿啊，1万亿多一些吧。这手笔还是挺大的啊，因为一年平均一年要10000亿。SK 集团呢，就是规划十年年均100亿韩元的投入，那么半导体加 AI 数据中心项目合计啊，大概是2200万亿韩元啊。那么把这两家企业啊，因为这两家在韩国来讲，他们的股票的市值啊，企业的体量，以及行业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全球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重要的一些公司啊。那么这两家呢，总体的投资额加一块4800万亿韩元，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划啊，说而且呢是延续十年啊，那直接就印证了全球存储进入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扩产周期，长期算力需求的确定性呢还是比较充足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啊，就请樊民给咱们说说看啊，这两家公司那个数字我们刚才都报了啊，那肯定是一个大手笔，而且是扩产，它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而且是十年啊，它这么大这么长的一个周期，这么大的一个手笔啊，怎么去理解？你怎么看？
0: 好的，应该来说整个这。

0: 种这个存储啊这一块，它的其实它这个产能的投放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从这个产业周期来看，那么这个上一轮的这么一个产业的一个产能过剩的周期呢，其实是在整个24年年底啊，进入到25年之后，再随着整个人工智能大赛道的一个爆发啊，它原来的这个过剩的一个产能才慢慢的被消化掉。但现在从去年到现在呢，因为整个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这个是大规模的一个扩容，然后呢，像一些头部的这个芯片啊、大模型、硬片硬件厂商呢，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投入，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啊这个内存的这么一个存储芯片存储这一块的一个需求，短期下的就出现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然后呢，从去年到今年啊，整个存储的价格确实也是出现了不断的一个上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其实从短期的这个产能供需来看啊，确实这个产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偏紧的啊。那么价格有和这个需求量啊，已经得到了这个紧缺的这个体现。那么这一轮呢，像正是因为收到了这些正向的一个反馈效应啊，所以这一次呢，像这个三星啊，这个海力士啊，一开始啊，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个长期的一个产能规划投入，而且这一次的投入呢，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其实反映出来，就是说现在从这个存储巨头的角度来讲，那么是已经确定了啊这一轮的这么一个超级产能产业周期的一个景气度啊。那么在这个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得到了这个确认。那么我们也相信呢，这一轮呢，这个行情呢，可能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从主流厂商的一个预期来看，那即便是按照目前的这个产能投放的进度去的话，那么可能真正的要改善整个存储行业的一个供需格局的话，也是这个最快的话可能要去到2028年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短未来的这个2到3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啊，相对来说其实还是会处于一个这个存储板块还是基本面的业绩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事件呢，它可能对长期啊这个产业的格局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短期来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现实的这个存储短缺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从盘面来看，那基本上昨天可能这个盘面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一个波动啊。那今天呢，其实整个行情又开始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也就意味着呢，其实整个信息层面来讲，也是刺激了行业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情绪啊。所以呢，整个板块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一种状况啊。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也要关注一下，就是说随着像这个韩国的一些这个大规模的一个产能投入之后，那么全球其他的一些这个产能巨头，他们在这方面的资本开支这个计划尤其是像国内这一些头部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些这个厂商，他们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计划极有可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共振。当然这种共振一方面呢，就对整个产业链可能是会带来很多的好处的，因为毕竟其实这个存储上游的一些很多这种设备和一些这个零配件很多都是我们这个本土已经开始去提供这些这个相关的配套了同时呢，这几年整个国产替代也是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其实这个韩国的这种大规模的一个资本开支，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上游的产业链还是会带来很多的一个利好提振然后就是看国内的这一些晶圆厂、芯片厂，他们在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同步的跟进的这么一个存储计划这么一个扩张计划。所以呢，我觉得这相对来说短期来看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利好它其实从一个侧面这个坚定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心当然我觉得接下来密切要关注的就是整个全球这个同步的一个产能投放计划如果大家都扩产的话极有可能这一个供需紧张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很快会得到解决或者说一年半载的时候就得到解决。当然我们知道资本市场呢，它往往会提前反映这么一个行业的一个预期所以有可能如果这个随着大规模的这个扩产计划落地的话宣布落地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我们整个存储板块短期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因为毕竟整个板块的这个一年内的这个累计涨幅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短期大家在做多的同时也要警惕它内在可能会面临的这样一种短期的一种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关于这个事件呢，我们再来请钱清敏分析一下你看这个三星、海力士，那行业龙头吧，这个没有什么疑问而且是可以说是超大规模的一种投资。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一方面体现了行业的兴旺，那不然他投这么多干嘛？但是从反过来讲，刚才樊明也提到这一点，他这么大手笔，这么多产能一出来，你以后还紧缺吗？对吧？如果你不紧缺了，你这个股价的表现会不会就打折扣就从投资的角度他要考虑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 韩国是去全国治理，是吧？全国总动员，举全国之力啊，大力发展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赛道领域了啊。我觉得从阶段性角度来说，肯定应该说还是供不应求的，因为算力硬件的发展往往也是水桶理论嘛，哪个最短，供不应求，肯定就涨价，水涨船高。然后如果说产能不够，那么就成为瓶颈，就制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这一点我觉得没问题。而且呢，韩国在这方面，尤其存储方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对吧？所以它的产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这个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呢，现在它要大力的发展，而且说了，好像我印象是2028年到2030年之前，它都是比较紧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反正先把钱挣了嘛，是吧？然后是不是会供大于求？那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是我想，如果说今后千行百业都搞人工智能，是吧？各个领域、各个线条，它都有大模型、大数据，我觉得这个增量啊，可能是几何级的，这一点倒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吧？结果分析师也不要了，这机器一走就出来了，行情好不好嘛？机器一走，明天涨多少，它的搞得不好跟那量化了，对吧？新的技术手段来了，对吧？你说我这个做了30几年市场分析，你跟我讲明天 K 线怎么走，我不知道。但它只要啪一扫描过去30年，啊，历史上最像的5根 K 线，上个礼拜最像5根 K 线，过去5根，然后后面怎么走，1、2、3、4、5，5个给你权重都列好了。啊，这种走势全20%可能，这种走势20%，然后个股它一扫，你看5000多个个股，有些很多的 K 线了，一看你怎么人比得过它呢？这个完全是开玩笑了，是吧？但机器走很快啊，所以我觉得今后这个这个职业焦虑啊，这个确实是很难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它需要的这些算力硬件的这些硬件设备，那我相信真的可能会指数级的增长。所以你不要觉得现在好像投入会不会担心，当然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的吧，但是你过于超前了，大家都没有依据啊，你也是靠主观，我也是靠主观，那这说服不了谁。但是我想反正按照现在的框架往前走，一步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科技巨头要不计成本大手笔往里面砸钱，是吧？最典型亚马逊去年算力硬件设备投资1350亿美元，今年他一开口1950亿美元，市场呆了，你干嘛啊你，对吧？但对他来说，他就要这么投。我想他们的这个也不会是无厘头的一种拍脑袋的一种决策，应该说也是有很多的计算啊，或者评估，或者展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即便要产能过剩，反正先把钱挣啊，2、3年以后再看啊，这个时候比较转型啦，或者你看那马斯克就亚利桑那在哪里，他把一条特斯拉的线停了，就造机器人了，那也可以啊，转产了嘛，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灵活应变的啊。所以我想先还是反映了这些细分赛道和领域的这种高景气啊，以及对未来的这个需求的这种现实性。
1: 好的，好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医药板块吧。哎，昨天我们节目中就讨论了医药板块，还包括了创新药，哎，我们还重点谈了，是吧？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刘云龙谈谈看吧，因为今天昨天都涨了，是吧？涨完以后今天又开始回调，这个回调怎么看？是买点吗？
3: 今天一天的回调应该不是买点，就是我们看医药啊，它从现在这个上涨的话，它更多是呈现出一个就试探性的脉冲式的这个上涨。上周其实也有一天出现了全线上涨，之后的话就震荡回落，然后昨天又出现了集体的大幅上涨，今天呢不出意外也出现了一个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大啊。目前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给医药行业做一个这个定位。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我个人认为它是属于基本上把前期的底部给它探出来了，它不像其他的像白酒啊之类的这个医药这个消费股呢还没有探出底部，它基本上把底部探出来了，有向上反弹的条件跟动能，但是呢对于市场资金的这个吸引力还并不是特别的充足。因为现在市场很明显它有更好的选择嘛，就是硬科技的这些品种有更好的选择，那么它作为一个辅助，或者是当其他的硬科技的品种出现分化的时候呢，会有些资金去选择它，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它更多是波段式的这个反弹和逐渐的为未来的持续反弹去打基础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位置如果说单大幅上涨之后的第一天的调整我们去进行介入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早，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再等到它调整

0: 基本结束之后，或者是重新形成震荡之后的话，我们再去关注，或者从中线着眼去关注是不是有逐步去进行布局的这个机会。因为现在这个位置我们也很难指望说医药类的，特别是生物医药类的这些品种形成一个类似于现在科技股那样的连续的大幅的这个上涨，它更多还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缓慢的反弹。所以呢，仓位上面的话不宜过重，逐渐的试探性的去进行建仓，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根据它未来的走势，我们去决定操作的这个策略跟操作这个思路。所以呢，第一个保持耐心，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过于着急，第三个呢，我们要控制成本，就是在它回落的时候，我们去找机会，而不是在上涨的时候去进行追高。这就是对于当前生物医药类的这个品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当然了，这里面还需要加一点啊，就是我们看的昨天的反弹是几乎所有跟医药沾边的相关个股都上涨了，但是呢，这中间真正能够有延续反弹的品种的话，应该还是会集中在生物医药、创新药。以及像这个医疗器械啊和这个 CRO 相关的这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它的科技属性比较强一些，它的业绩增长的这个弹性啊，以及业绩增长的这个持续性会更强一些，也就是说，这更符合科技的属性，或者更符合当前市场的投资者的偏好和资金的这个偏好，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去进行精选，而不应该大而全的去选择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品种。主持人。
1: 来听听看樊明的观点，对医药股怎么看啊？因为医药股调的比较多，是吧？好不容易起来一下，还蛮有气势啊。昨天这个医药股起来挺有气势，尤其是创新药，就一下子就会调啊。怎么看？什么时候适合买进？
2: 好的，我觉得医药股其实现在经过这一轮这个调整之后啊，到了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么医药股呢，它这种短期的快速调整、快速的杀跌之后的，往往都会在短期来看都会面临这个卖方力量衰竭的一种可能性。然后呢，只要开始进入到这种筑底的迹象，那么它短期来看还是会有一个继续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的。只不过呢，这种底部的反弹呢，往往呢，因为来说可能它的资金性质不太一样，那么第一轮的资金进去呢，往往都是想做一个短期的这种超跌反弹，所以呢，行情往往都是急跌之后立马就是大幅的这个反弹，那么反弹之后呢，这些资金呢往往都是做个短线的啊，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一旦上涨之后都会出来啊，那再看一看，所以呢这个板块又会进入到一个二次的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要观察的是这一轮调整的话会不会啊创前面的一个上一周的这么一个新低啊，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可以认为现在就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磨底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呢，创新药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亮点的。那么一个方面是政策层面啊，在这个这个创新药的一个加速批准，然后呢，在这个医药费改革方面啊，有一些这个倾斜。所以呢，其实，在创新药这方面，整个政策的这个这个包容度啊，扶持的一个力度，其实是在这个不断的一个增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从创新药这么多年的一个研发投入来看，到了现在呢，很多这个上市公司呢，也进入到一个业绩兑现期了啊，很多这种这个商业授权啊，尤其是海外的一些授权，今年其实落地的这个金额也是比较多。那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呢，其实现在整个创新药企业的这样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内在价值还是在不断的一个提升的啊，很多以前的这个研发也慢慢的转化成了实际的一个成果。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市场的整个这个短期快速调整之后的一个这个动能的一个杀跌动能的释放。所以我觉得其实医药板块这个调整呢相对来说其实它应该不是说一日游的这种行情啊，尽管昨天表现强势，好像今天没有继续去维持这种很强的一个局面啊，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短期的几个交易日的这么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调，然后等到更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啊，然后形成一轮新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这几天呢，这个观察是比较的这个这个关键的。那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医药板块确实还是，如果这个这几天的一个调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二次上车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欧洲啊很热是吧？这个昨天我们谈过这个话题啊，当然我们昨天是谈什么，就是空调出口的那些企业啊，这个受到欧洲空调天气比较热，然后空调热销的影响，我们谈这个方面。今天呢，我们谈另外一个方面啊，请钱吉敏给咱们分析分析啊，有专业背景的啊，这个它算不算就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阿尔尼诺，就是这次的欧洲的高温啊，算不算？如果是后面持续高温的话，会对工业生产、农业方面有没有重大影响啊？你怎么看？
3: 欧洲的这次高温理论上来跟阿尔尼诺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啊。阿尔尼诺呢，它是东太平洋东部啊，实际上

0: 几年的高温特别，我记得去年我们上海有一百，如果我没记错的133天好像，因为我读这个啊，我比较敏感，好像130多天是夏季。你想想看，一年四季嘛，是吧？这个是史上大概最长，还不是第二长的一个夏季。我要为什么说这个可能和全球气候变暖有关系，包括可能北冰洋它的这些冰山融化等等。所以欧洲地区出现了这种极端的高温，以前也有，每年都会有极端高温，就是时间比较短。现在呢，就是一个早，第二个长。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呢，它主要是太平洋东部啊，这个气温的异常变暖。那么我们一般讲，就平均温度如果能够提高0.5度，就是厄尔尼诺了。那如果1度呢，就是更厉害，因为平均温度呢是很厉害的。我们一天观测4次，早晨、晚上8点，早晨、下午2点啊，就6小时观测一次，要平均升高0.5度，实际上是蛮厉害的。那当然，这也是过去50年来新的概念——厄尔尼诺现象。以前呢，因为没有海上的观测。那我没有手段海上观测，有了卫星以后我们才有观测，所以呢就有这个系统的数据才能够知道这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种过程。以前呢，最早200年前就是当地渔民打鱼，就觉得海里面温度高，鱼死的比较多，那就是一种通常现象，就是一种农作业的习惯了，就是一种这种。但是有了这个全球卫星以后，它的水温和那么它影响什么，就是它这个赤道的这个气流温度水温高了以后，它的蒸发量就大，蒸发量大了以后对太平洋的大气环流会造成影响。那么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一般就是南方洪涝比较多，所以这两天你看南方洪涝啊，对吧，暴雨啊什么，包括今天上海也雨很大，我觉得有梅雨的因素，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因素的一个叠加。那当然这可以还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导致赤道地区的雨水和大气环流的强度的变化。对我们以前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副热带高压会偏弱，然后呢这个南方的雨水会比较集中，是这样的。那么至于对生产呢，主要就是像印尼啊等等啊，这里面有一些有色金属的矿，铜矿啊、锡矿啊、铝矿。那如果说山洪爆发或者大量降水的话，它有淹矿，那淹矿的话它就产能出不来，这会导致价格的波动。所以我想可能主要的是这样。另外还有农作物可能会有些影响，比方说印度的甘蔗、蔗糖可能会有些异常，因为雨水一多啊，这个甘蔗容易烂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广西啊，然后这个甜度啊、糖分啊可能会有些影响。这个我们叫农业气象啊，它专门有些气象应用气象和农业气象会有一些，这个就变成期货了。我们不是有糖啊什么的农作物的期货嘛？这个我以前记得高盛是有两个这种气候学家专门来看这个，全世界跑，他就看今年哪个产品可以做多，哪个产品可以做空，就是跟这个气候变化和预测的农作物的变化有关。这个就跟厄尔尼诺实际上现在看起来是有影响的。
1: 好的，好，这是谈了天气啊，对资本市场哪些品种啊这个影响，那么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一些交易品种啊，简单谈了一下。好，接下来请嘉宾来谈一下看好的细分板块啊，刘云龙怎么看啊最近的板块机会？
2: 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集中在科技这个方向。当然了，科技的偏上游的这些细分可能更值得关注，比如说半导体上游材料的这些品种，可能大家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也更有空间。
1: 好，接下来听听看樊明的观点啊，哪些板块好啊，现在啊可以关注啊。
3: 短期的看，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么科技这个大的一个赛道啊，这么强者恒强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然后呢，尤其是像以这个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些这个头部上市公司呢，也基本上又形成了一轮新的这种啊日趋强化的这种上涨的势头啊。所以短期啊这种强者恒强的格局还会延续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像这个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个啊存储啊、这个 AI 方向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关注。那么其实从中期的一个布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相对低位的啊这个创新药和这个券商板块啊，因为现在资金其实也有部分资金开始在做这种高低企业开始在做一些这个轮动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只是需要啊等待这么一个趋势啊，这个形成一个市场共识不断的强化，那么极有可能这个短期来看这种啊这个低位的板块就逐渐开始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呢，这个短期啊看科技啊，中长期布局的话，就是选择一些低位的。

0: 啊，这个内生价值不断增长的这些低位板块。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是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是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现在呢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啊，一个呢是热点板块短线的博弈窗口啊，第二一个呢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数据还显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个和0.5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47.1%，与上月持平。最新公布的 PMI 数据有何亮点？我们来连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来解读。
1: 六月市场需求升到荣枯平衡线之上，首先是当月外需走强。我们看到六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上行了 1.5 个百分点，达到 50.1%。 背后和当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明显缓和，海外消费品等进口需求恢复有关。高频数据就显示，六月我国出口会延续高增长的状态，对制造业景气度形成了重要支撑。国内方面，六月主要用于基建投资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达到5700亿，明显高于之前两个月的1000亿到2000亿的水平，是上半年的最高发行规模。这就显示稳增长政策已经开始在基建领域适度发力，也会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我们预计着眼于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缓解内需偏弱问题，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在促进居民消费、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以及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等领域适时出台增量政策，这些方面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0: 今天凌晨，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清洁能源动能。据介绍，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规划建设两台 550.12 兆瓦分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1100兆瓦，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日前，记者从奋进15.5科技保险助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5年全年，上海科技保险为相关科技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15.9万亿元。2026年一季度，上海科技保险为相关科技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5.39万亿元。
2: 上海保险行业持续推出特色科创保障方案，落地全国首张具身机器人保险加租赁保单，定制脑机接口综合责任险，上线创新药三期研发损失保险，补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风险保障短板。截至2025年末，集成电路共保体累计服务33家企业，提供保障6.5万亿元。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单独覆盖15家企业，保障规模1.67万亿元。上海市保险同业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上海金融监管局的指导下，未来上海保险业将继续携手，立足上海科创高地优势与

0: 金融开放优势，持续夯实保险加科技加服务核心能力。
1: 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日前正式启幕，本届活动将联动大型展会、电竞赛事、城市商圈和文旅地标，进一步释放游戏动漫产业的消费带动效应。
2: 本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以漫动 City 嗨翻一下为主题，将覆盖暑期消费旺季，三大展会接续登场，活动现场发布漫动 City 通行证等产品，打通展会、赛事、商圈、文旅等多类消费场景。浦东、黄埔、静安等九个区也将推出特色分会场活动，包括动漫主题巡游、 IP 快闪、国潮市集等，让游戏动漫内容进一步走出场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景。此外，本届活动还将举办 AIGC 大赛、产业论坛等配套活动，围绕原创 IP 孵化、企业资源对接和产业链协同搭建交流平台。开幕式现场，徐汇、静安、杨浦三区发布支持游戏动漫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第一财经、商学院同步启动上海青春经济发展白皮书共创研究。随着展会、赛事和各区特色活动陆续展开，近70天的游戏动漫月将贯穿整个暑期，进一步带动上海文旅、商业和消费场景联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孔海兰你好。
3: 主持人好。今日早间，能源化工板块偏强表现，纯苯、苯乙烯、丙烯、燃料油等品种涨幅靠前。另外，受到项目或将落地的影响，碳酸锂价格经历了前期的回调之后延续反弹。今日开盘，碳酸锂主力2609合约开盘之后延续走强，涨幅靠前。基本面方面来看，社会库存仍在去化，对于短期的价格形成刺激。近期碳酸锂的期货价格延续反弹表现。另一方面，有色及贵金属板块偏弱格局。贵金属中金、银、铂跌幅靠前。另外，有色板块当中沪镍、沪铝延续下行。农产品板块当中，生猪经历了昨日的上涨之后震荡调整。从目前基本面表现来看，短期在肥猪价格带动下，生猪的现货价格延续反弹。然而，供应偏宽松的格局尚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生猪期货价格震荡调整。主持人，
1: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4: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美团正式发布新一代万亿参数大模型 LongCat 2.0， 并将对外开源。作为业界首个在50000卡国产算力集群上完成全流程训练与推理的万亿参数模型， LongCat 2.0 从零开始预训练，原生支持一兆超长上下文。AI 超级周期的高景气正在向上游卡点环节全面传导。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即将于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年内已呈现多批次阶梯式调价特征。不少厂商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产能能见度显著提升。全球最大的三家内存供应商，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已因涉嫌操纵内存价格并限制全球供应而遭到集体诉讼。诉状指出，这三家公司几乎控制着全球 DRAM 市场的全部供应，却在价格大幅上涨期间限制传统 DRAM 产品供应，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内存短缺危机。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陈启明谈一下啊，这个最近啊，这个市场分化很严重啊，有哪些可能还可以关注的？
6: 对，我觉得现在是比较为难啊，实际上上半年如果没有挣到钱的话，下半年的难度会更大一点，因为弱势品种 坦率讲，对吧？到现在起不来，那基本上这一轮是没有什么太多机会了，对吧？就是不是这一轮的风口了。我们经常讲叫走到哪个山唱什么歌，是吧？量体裁衣，看菜吃饭。那好的呢，跟三个月和六个月之前的价格就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买下去有点发怵，所以现在的操作确实比较难。那我觉得要么就是一些主题类投资的 ETF 啊，这个公募基金里面有的，像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业啊，啊或者半导体芯片啊，那因为 ETF 还比较便宜嘛，是吧？相对啊，只能这样，就心理客。所以另外就是，实际上坦率讲，最近这些强势板块当中，可能量化它的参与程度是比较大的。
5: 嗯。好的，好，盘面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今天日元汇率跌到了1美元兑162日元区间，创下了近40年来的新低。据 CCTV 国际时讯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有日本学者就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人口压力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疲软。在持续面临中东冲突和能源供应

0: 担忧之际，日本五月工业产值是上升的，但增速呢不及预期。周二公布的日本政府数据显示，工业产值环比增长0.5%，与四月的增速是持平。数据提供商 Quick 对经济学家一项调查此前预计增幅是1.1%。该数据显示，日本企业预计六月工业产值将增长3.7%，七月将保持不变。虽然地缘政治风险令企业信心保持谨慎，但政府为确保替代石油供应来源所做的努力，缓解了对短缺的担忧，从而为工厂活动提供了支撑。当地时间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支持方案。
1: 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44万亿元，其中800万亿韩元用于投资韩国西南地区的半导体生产基地，81万亿韩元投资中青地区高带宽存储芯片封装基地，550万亿韩元投资 AI 数据中心，30万亿韩元投资下一代半导体研发。此外，韩国三星电子、SK 集团还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
2: 항상위기의식을갖고기업인의본분인고객중심품질중시그리고최첨단기술혁신과우수인재양성에매진하여글로벌경쟁에서아까대통령께서말씀초격차로앞설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
1: 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该计划旨在重点布局非首都圈地区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投资，推动韩国尖端产业发展和国家核心技术竞争力。
0: 韩国财政经济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36%，其中金融和保险业表现最为强劲。一月到三月，韩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217.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9.6亿美元大幅增长，自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保持了同比增长的势头。分行业来看，金融和保险业的海外投资额飙升了63%，达到133.8亿美元。韩国财政部将这一增长归功于在全球股市繁荣的背景下，韩国企业努力实现全球投资组合多元化。有数据显示，同期信息通信行业的海外投资额也增长了有3倍多，达到11.9亿美元，而制造业的海外投资额则下降了5.7%，到34亿美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啊。亚太市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咱 A 股市场怎么样啊？双创的表现依旧很强啊，科创综指啊，下午的涨幅已经突破了4%啊。继续在创新高啊，4%，继续在创新高啊，下午啊依旧往上走。好，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亚太市场怎么样了啊。亚太市场，我们看到日韩市场呢还是翻红，日经指数涨1.3%，韩国综指也有2%左右的涨幅。恒生指数跌0.75%翻绿，恒生科技股指数逆势翻红2%。好，这是亚太市场的盘面情况。有关于港股市场的解读呢，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市啊是涨跌互现啊，港股是承压调整啊，这个市场情况怎么看呢？
3: 港股这边的情绪来说，相对还是比较疲弱的。毕竟就是看到科网股方面呢，可能 AI 含量不够，一些 AI 下游可能 APP 方面吧，市场对他们的观点来说还是比较悲观的，觉得可能上游硬体可能那个价格拉升，影响到了下游可能那些 APP 和大模型的营运成本的。在这前提之下，其实恒生科技股里头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下游应用的科网股，所以对于这个 AI 拉动那个股。

0: 辑层面来说，可能的能量方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小。昨天的反弹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个港股这一边恒生指数短线来看呢，是还是要下试22000点这个水平啊。又要重新上去23000或者是更高的水平来说，我觉得 AI agent 在国内推广这个情况啊，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了。如果没有的话，短线我觉得杀探可能22000点这个整数关口的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了。
1: 好，另外我们看到港股 PCB 股呢是多数上涨的，像盛虹科技啊、建滔基层板啊这些个股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对于 PCB 股的表现怎么看呢？
0: PCB 股这一轮来说，都是的涨价啦、AI 需求啦，跟这个利润上扬这个情况的。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来说啊，浮筒板可能电子部这个上游原材料啊，都是涨价的比较夸张的情况。现在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下，PCB 厂商还是能把这个成本转嫁给下游这个情况的。所以利润方面呢，整个情况来说，PCB 都是有继续往上涨的情况。想想他们估计啊，或者是盈利预测都可以上升的情况之下，股价方面。那拉升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现在水平来说吧，我们看到深红来说，在回调之后只是出现一个投机的价值，所以可以继续留意了。
1: 今天港股中的油气板块跌幅靠前，像中海油、中石油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油气板块的表现怎么看呢？
0: 中海油、中石油可以看到最近的股价表现呢，其实还出现连续的下跌，已经出现了可能一个7、8天的连跌。最近的原因啊，还是对于这个油价的判断可能有所改观啊。第一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方向，可能让油价可能从高位回调，增强了大家对于高油价能否持续维持在高位的这个提出疑问。第二就是可能啊，这个股价方面呢，我们看到上桶油其实过去来说都是领先，过去半年来说都是领先这个大盘的，所以现在层层回吐也是不奇怪，但如果看到这个沽极跟分红的情况方面来说，我觉得杀跌的空间在现在会来说，再杀跌可能5%的这个情况，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小。如果是看中收股息的话，现在这个股价水平也是急着出手的情况。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啊，咱们今天行业风口主要来谈谈玻璃基板。近日呢，康宁这家公司呢，在首尔举办的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公开了多项光互联架构技术与产品均与 CPU 以及玻璃基板紧密相关。有机构认为，以 TGV，也就是玻璃通孔技术为核心的玻璃基板，正在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量产。有望取代传统硅基与有机基板啊，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主流载体。
2: 在韩国首尔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互联技术大会上，康宁公司公开了基于玻璃的光互联技术及相关新一代光互联组件玻璃桥。此外，康宁还公开了将玻璃基板与光互联技术结合的新一代 CPU 架构，该方案采用 TGV，也就是玻璃通孔技术，在玻璃基板上构建光波导。并通过倒装芯片方式安装光芯片，旨在应对未来玻璃基板半导体封装市场的扩张需求。随着 AI 芯片算力持续攀升，高宽带内存堆叠层数不断增加，传统有机基板的物理性能已逐渐逼近极限。玻璃材料凭借高平整度、优异的尺寸稳定性、可调的热膨胀系数以及低介电损耗等特性，正在成为高端 AI 芯片封装的关键载板材料。2026年1月，英特尔发布全球首款采用玻璃芯载板的商用 CPU，标志着玻璃基板正式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验证阶段。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预计达到587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倍。与此同时，玻璃基板作为新型封装材料方向之一，成为增速较快的细分赛道。U Group 预测，2025年至2030年，半导体玻璃晶圆出货量复合增速将超过10%，在 AI 芯片封装应用中的增速可达33%。西部证券研报显示，随着良率提升至85%以上，以及产业链国产化协同推进，TGV 玻璃通孔单位成本有望进入快速下降通道，逐步从高端 AI、HBM 场景向消费电子、车载电子等更大规模市场渗透。西部证券研报表示，后摩尔时代玻璃基板或开启新一轮材料革命。以 TGV 玻璃通孔技术为核心的玻璃基板，正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量产，有望取代传统硅基与有机基板，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主流载体。

0: 此次康宁公布的玻璃桥是一个由玻璃制成的光连接器，其任务呢就是把光纤和光芯片直接桥接起来。传统光纤阵列单元靠的是精密超精密的微型槽加工与端面抛光工艺，并且呢通过主动的调校对准来实现光信号与光芯片光波导的耦合。这就意味着随着光纤数量的增加，其组装和扩展难度呢也在上升。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玻璃桥技术啊，它主要是采用晶圆级离子交换工艺，相当于呢就是在玻璃上去刻出这个光路，简化了光纤与光芯片的对准和组装，同时呢精准完成光路与光路的对接。那么有市场的观点就认为啊，康宁此次推出的玻璃桥光互联组件就意味着CPU 相关的产业链的关注重心啊，正在从光模块整机性能迭代逐步转向更底层的光互联这个结构环节去延伸。好，接下来我们和钱启敏来谈一谈啊，就他听起来呢，就是说，因为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啊，稍微看了一些资料啊，但是因为以前也不是学这个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我感觉好像就是说。他康宁这次提出来的这个新的玻璃桥这个技术，它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啊？然后就有某种程度上，它就对现在传统的这种方式啊，它比如说有比较大的冲击啊，就是一个新旧的替代。
1: 这个我觉得现在不好说啊。为什么这样讲？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技术，现在还在尝试的阶段，但是最终效果怎么样，这个需要时间的检验的。比如说良品率啊，比方说你的最终的规模化成本啊，对吧？然后在迭代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深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以前近视眼是吧，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高度近视，后来就有眼镜手术了，对吧？眼镜手术就在你角膜上面动刀子，两种手段，一种就是给你划，就像一横一横一横啊，划多少横，这样的话呢你划过地方不是薄了嘛，你这个弧形就变了，弧形变了以后眼睛的轴长啊就短了，这个近视就会改善，这是一种，因为我认识这方面的专家和朋友了。那第二个种，它是在你的角膜上就是转圈的划，把这一圈给膜搞薄了，薄了以后呢，它这个球本来长，因为薄了嘛，压力大了以后它也短了，它的近视也能改善。但是专家跟我讲，就是这个技术到现在已经30年了，但是到底成熟吧还不知道，要等这一代人走掉才能知道这个技术成熟吧。比方说可以管50年的基本上就 OK 了，或者80年 OK 了，30年我们以前这个人工的这个乳房后来就有点呱唧呱唧是吧，这个就技术就是它的周期就老化了啦，硅体老化了，它的周期到底合适吧，它需要一个周期来做的。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个做例子，就是那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已经接触到了，这个就是这种新的技术能不能成为一种成熟的技术，现在是初创期，所以这个结论不能够轻易的下，我也没有证据说一定行或者一定不行，我只是提出我们思考问题的思路来着。第二个呢，确实这个领域比较专业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分析是挺辛苦的是吧，这个新的技术出来完了在后面跟学是吧，这个我们有时候念起来也不大顺流是吧，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真的我自己理解为什么要玻璃桥，就是它的这种特种玻璃它有一个渐变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就上面可能是正常光纤，下面是芯片，但是光纤和芯片本身是不适配的，通过你这个渐变的原理，这层很薄的玻璃特种玻璃的渐变使得它完成适配，这样的话呢可能成本也比较低，然后性能也比较稳定，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再来这就叫玻璃桥了，就是以玻璃为材质，但是通过渐变的原理能够把两边搭住，然后起到最好的效果，这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那现在的康宁的这个技术，我觉得它是一种尝试啊。那么最终就是要看它的推广以及大家被接受的程度，以及最终它在应用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因为坦率讲，科学的研究往往是失败成功之母，你往往做着做着觉得性价比不行了，或者新的技术来迭代了，但是至少就在现阶段可能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是吧，我还这句话就是题材来了先炒了再说吧是吧，但是到底它的科学依据

0: 和它的技术实用性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因为我也看了一些资料说，现在还在测试阶段，那真正大规模的或者商业化的场景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啊，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题材概念走入我们视线，引起大家对投资领域的这个关注，应该说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技术里头，玻璃基板就作为一个新型封装材料的方向之一啊，那么预判中呢就是增速比较快。你看这二级市场其实今天就不是今天了，前段时间啊也都是很强啊。那我们先从基本面来谈，就是说作为玻璃基板作为一个封装材料方向之一，它增速比较快，那么咱们这样分析啊，一旦这个技术真的是开始量产量化以后，这产业链上下游它环节里哪一个比如说技术壁垒最高，投资价值比较突出的有没有？
0: 在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半导体芯片有很多的这个工艺流程，是吧？一开始是设计，像英伟达做设计的，是吧？然后是刻烙消蚀，然后刻烙大家知道就是光刻机 SMR 的，是吧？然后当然这个台积电做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好，是吧？后面是封装，就是原来这个然后刻上去然后削掉，这个就像我们看以前我小时候刻这个钢板蜡纸啊，考试卷子都是蜡纸刻钢板，刻好了以后封上去，把它这个覆盖好，还有清洗啊，还有好多的工序。实际上现在的理解就是这个玻璃桥它是在先进封装当中的一个工艺，我是这样来理解的。那当然从整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产业链角度来讲，那按照五层架构，还这句话是吧，王仁勋上个月还前个月曾经在此演讲当中讲过五层架构，五层架构里面还是能源第一啊，电力设备第一，第二是半导体芯片，是吧？第三是算力中心，第四是大数据大模型啊，第五是商业化应用啊，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啊，这个都是商业化应用，是吧？所以现在今年上半年实际上热是热在上游的三个层次，所以我们叫算力硬件，第四层就是大模型了，那就是有点偏软件了，是吧？就是质谱啊 ，MiniMax 啊，这种东西了。那然后第五就是商业化产业，所以上面是三层是最热。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是对于半导体芯片来讲，现在的行业巨头除了像英伟达、台积电这种以外，那么细分的现在包括像 CPO 啊，包括像 PCB 啊，包括像 MLCC 啊，包括这个先进封装，我觉得实际上各有千秋。啊，关键就是你在行业当中的这个影响力，你的定位啊，为什么我们会有易中天，为什么会有纪连海啊，无非就是这些企业的行业定位，所以这里面倒没有特别说哪个领域一定会弱一点，哪个领域一定会强一点，关键就是你在这个细分赛道当中的核心竞争力有没有，这点是最关键。
1: 嗯，除了我们刚才就是讨论对 CPU 啊等等一些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呢，像 Micro LED 显示还有 AI 先进封装也被看作是一个黄金赛道，这几个细分领域的需求爆发节奏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么，如果他们等于是下游了啊，如果他们有增量的话，就哪一个领域最先拉动玻璃基板企业的业绩增长啊？这个要看业绩，就是说。
0: 对，我觉得第一就是，既然是玻璃基板嘛，那你肯定是跟玻璃特种玻璃对吧，渐变的这种玻璃材质有关系，当然它的精度肯定也会很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包括像前一阵子像培育钻石啊等等也是有所表现，但是因为这个行业赛道比较细了对吧，它的广度和宽度都不多的，整个市值放在一起可能也就是一两千亿或者两三千亿这个市值，但是它的主营业务可能是很广，对于玻璃基板它只是一个新材料或者说它的一部分增量的一部分啊，实际上它的占比增量也不会很大，但是作为未来的发展来说可能会比较受到关注，所以首先我觉得还是跟玻璃体有关对吧，离开玻璃就没有办法离开特种玻璃就没法讲了。第二个就是先进封装里面包括像刚才您讲的 LED 啊等等是吧，这个一些新的工艺和技术，我认为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还是看它的业绩是吧，最终是以业绩来定位它的股价的。那短期因为整个资金的推动呢，它往往是有题材就上是吧，所以我觉得先进

0: 定封装对于整个芯片制作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当然是有它独特的含义的。
1: 刚才我们前面主要还是围绕产业以及产业路线、影响产业链啊，这个方面我们来谈。接下来咱们就回到二级市场啊，这很多投资者都关心，你说半天咱这二级市场情况怎么样？先报一组数据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二级市场玻璃基板概念被杠杆资金是积极抢筹啊，比如说京东方 A 啊，它是属于这个概念板块啊，这家公司，那么近一个月被杠杆资金融资净买入35.57亿元，长电科技也被融资净买入超过30亿元啊，那么是30.85亿了，已经达到，蓝思科技被融资净买入超过10亿元，是12.63亿元。那么整体而言，这一系列的数据就显示，有17只个股近一个月被融资净买入是超过1元的大关。那么再来看看股价的表现啊，将近一个月以来，那么戈壁佳还有红星发展啊等等啊，就接近的这股价都翻倍。京东方、蓝思科技啊、长信科技，哎，这涨幅呢也超过40%，那也很可观了。最近一个月啊。长电科技啊，还有包括像红田股份啊、新亿昌，那涨幅都超过30%。也就是说，在融资资金加杠杆的这种背景之下，很多个股被抢筹，股价被推高。那好，请钱敬明给咱们分析一下啊。这个既然这杠杆资金都来了那么多了，是吧？那它的这个现在的估值水平怎么去研判？有没有投资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现象？
0: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包括像京东方这种公司，实际上它的传统业务还是为主的，是吧？京东方是家老公司了，那新的玻璃基板对它来说，它的产能、它的主营业务占比，我相信，我没有查资料啊，但是我相信从我的这理解和判断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市场呢给它赋能，因为它本身也不贵嘛，是吧？你现在很多科技股动辄都大几百块钱，那对它来说它的优势就比较多了。所以对于厚道的资金啊，前面没赶上呢就抓这个做一些融资，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啊理解的。所以它的融资余额增量会比较明显。那么另外呢，还有像什么飞凯材料啊、世嘉光子啊，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是吧？飞凯材料也是康宁和信光纤涂覆树脂的供应商，就是涂料啊，这个覆盖的这个树脂的供应商，对吧？跟康宁也有这个供求啊、产品上下游的这种关联。那么这个世嘉光子，你听的就是光子了，是吧？这就是他讲这个渐变玻璃，上面是光纤，下面就是芯片，这个芯片就是光子芯片，是吧？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上下游的这个连接，是吧？那么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实际上对于一个新的技术来讲，对企业它原来的一块主营业务是不变的，然后在这边做一些研发，做一些增量，但这些增量的成长它需要过程啊，可能就1%、3%、5%，然后慢慢发展起来，然后升上去到若干年以后，他把老的原来的淘汰了，就做新的、做先进的了，是吧？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些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还是就研发测试，啊，最多最多就是小试阶段，就是我们从研究室从实验室到车间，啊，车间到流水线，这是不同的概念。那最多就是从实验室到车间做小样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不觉得在现阶段就能够这个玻璃桥啊能够对它产生多大的啊利润贡献啊，还需要时间来做检验。
1: 好，那么现在呢，主要玻璃基板这一块啊，还有相关的你刚才说的一些品种啊，都归于这个热点啊，它也是新冒出来的一个热点个股呢，也最近一两个月的表现也有部分的各国是很强的啊。那么我们要考虑什么风险点，就是说产业啊，这个现在产业的最大风险点在哪？二级市场如果有投资者说我就只要就虽然你没量产，你没有商业化，良品率都不知道，是吧？我就是要参与，哎，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这就是风口了呀。
1: 就是风口。
0: 风口它用理性的思维，它往往很难做一个对标，你对标出来不应该这个价格的，是吧？但是在资金形成了一种集群效应，然后有一种共识，到最后你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是吧？然后你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反正现在资金大规模往里走， 那我觉得因为毕竟钱比股票还是要多多了，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

0: 角度上来讲，就是对热点的追逐。那么这个到最后就是水落石出之前，你只要离场应该问题都不大的啊。至于水落石出一透明，说哦有或者没有，或者碰到黑天鹅，或者技术上碰到一个很大障碍，对吧，到最后不能够实现理想的这种状态，那马上就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从投资从市场的角度，也不敢说投资的角度啊，就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现在新的热点涌现，有资金往里面流，尤其是起步价格比较低的那些票，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参与的这种机会，也不敢说参与价值，是吧，现在措辞很重要，参与的机会实际上就是个波段，对吧。等到你觉得 OK， 心里承受的差不多了，那你就可以。
1: 嗯，好，关于这个行业的情况啊，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也是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是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呢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第二个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啊，就可以进入会员专栏获取会员权益。好，这段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近年来，上海沉浸式的演艺项目不断上新，观众呢从坐在台下观看转向走进场景参与剧情。随着更多沉浸式项目在上海落地并且进入到长期运营，这类融合演艺科技的新业态正在进一步拓展城市文旅消费的新空间。
1: 我发现就是很多观众对类似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新的演艺板块是非常感兴趣的。传统的演艺是做官式，那么在不眠之夜的时候我们是行进式，因为我们跟不眠之夜有点像。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做了一些叠加，就是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把影院带入到了你的眼前，科幻加演员加我们的技术打造了一个新的演艺板块。
2: 近年来，上海沉浸式演艺项目形态日益丰富，近期融合真人表演、实景空间与混合现实技术的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在上海开启驻演，进一步丰富城市演艺消费场景。
3: 《太虚幻境》这部剧呢，是由世诚集团提议联合保利剧院的一次联合创新的一个出品项目。我们更希望的是发行方以及我们的创作方创作出更好的符合当下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回馈市场观众。
4: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一个民国风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剧场，那观众呢会跟随我们真实的演员在这个400多平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进行自由的探索，自由的欣赏我们演员的表演。通过佩戴这个头显可以看到一些虚实结合的画面，它最大的区别其实是它是含有这样一个科技属性在里面。
2: 目前越来越多沉浸式演艺项目在上海从短期体验走向长期驻场，随着新内容持续落地，沉浸式演艺正从一种新鲜的观演方式逐步成为上海体验经济和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5: 好的。
6: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6月29日，临港新片区新港集成项目开工仪式在万祥镇新路村项目现场正式举行。上海东方新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正式成立，初始注册资本55亿美元，并规划后续进一步增资扩股。新港集成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规划建成后将聚焦55纳米至28纳米平面工艺集成电路的研发与制造，为全球客户提供集成电路代工服务。其中一期项目计划今年第3季度启动建设，并于2027年底前交付使用。据深圳机场，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项目集中开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已于日前获民航局批复，该规划提出深圳机场客运终端保障能力提升至9800万人次。上述系列项目即是支撑机场规模体量、保障能力、运行效率、发展空间持续跃升的重点项目。国家电网今天宣布，陕北至安徽重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当日投运，这是我国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西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来自陕北的绿电将点亮大别山区的灯。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铺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 至于安徽合肥

0: 鄂州换流站。直流线路全长1000多公里。丰城额定电压正负800千伏，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50%。除了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外，每年还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多万吨，具有显著的节能效益。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 3.5 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今天，菜鸟正式推出科技出海定制化全链路物流解决方案，面向 AI 算力、智能制造、机器人等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端到端定制化的全链路物流服务。据了解，菜鸟已将 AI 算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机器人等科技企业列为跨境物流重点服务方向，后续将持续扩展科技出海专属物流产品矩阵。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国内方面，南航将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热门旅游方向加密运力，在广州、北京、大兴、乌鲁木齐等主要枢纽整体新增及加密多条国内航线，并在部分暑期热门航线上增投宽体机直飞，提升运力供给。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暑运期间计划执行航线超130条，重点加密欧洲、非洲、东南亚及中西亚等方向航班频次。鼎龙股份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公开披露的主营业务为晶圆制造材料、半导体显示材料、先进封装材料、第三代半导体配套材料及锂电功能性辅材。未来公司将紧抓行业发展机遇，推动公司已有较成熟的半导体材料产品销售放量，同时结合自身技术储备及资本实力，积极关注并前瞻布局算力、存储、风通信等领域的高端材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刘云龙，深圳请到的是樊明，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刘刚。三位好。今天我们辩论会的话题是算力硬件板块呢是再度拉升，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上涨行情已经开启了呢？今天盘面之上，我们看到算力硬件的各个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包括光通信、CPU 还有这个半导体等等啊。那么今天算力硬件大幅走强，主要是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催化呢？首先来听听看北京的刘先生的解读。
2: 好的，那么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在经历了短暂的一个震荡之后呢，又重新选择继续走强。这个原因的话，主要是这样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相信科技的这个方向，特别是 AI 所带来的未来比较好的这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整个市场依旧关注这些AI 算力的核心品种，特别是这里面受利好程度比较大的一些像 CPU 相关的这样的品种继续出现了连续上涨，而且屡创新高的这个走势。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未来很快就会有我们的二季报，就是中报的披露。那么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中报这些算力核心的品种呢，他们可能也会继续交出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成绩单。那么受这个因素的影响，那么市场对于他们未来股价的展望呀，以及未来整个市值的这个展望的话是偏乐观的，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追捧力度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加。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整个市场在当前这个位置，投资者的一个集中程度以及大家的整个预期相对来说会更集中在科技的核心品种上面。那么这种科技核心品种 所带来的赚钱效应的话，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

0: 在的，那么也是短期投资者想要去获利或者想要去在市场上有比较好的涨幅的话，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选择，进而造成了它的持续上涨。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明先生的观点啊，您认为今天算力硬件板块啊出现上涨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2: 好的，今天应该来说整个 AI 硬件这方面一个这个上涨，其实只是近期的一系列是个世界的影响。那么第二，首先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就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近期的啊，像这个韩国的两大巨头开始在这么一个存储芯片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预算。那么这其实对于短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的信号。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实从啊这个头部大厂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确认了，就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是一个超级啊这么一个周期的一个啊开始啊。所以呢，其实从而且他们的产能布局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十年周期来这个计算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呢，整个可能 AI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产业革命驱动的这一轮呢，全产业链的啊这一些这个不管是啊这么一个芯片也好啊，存储也好，还是说这个光模块也好等等啊，那么它这个景气周期应该来说还是会维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啊。短期的一些像存储啊这些局部的一些这个啊这个配套的话，它可能这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情况还会延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啊。那这其实给了市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啊，整个啊 AI 相关产业链的这三家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种状况。那么这种状况啊，这个快速增长的状况，其实已经反映了整个行业啊这个景气度不断改善的这么一个预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这种头部大厂不断的去扩大了这一个资本开支，不断提高了他们的一个预算。那么其实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产生了一个啊自我循环的一个强化啊。因为正是因为有这些啊这个大模型也好，这方面一些巨头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呢就会导致对上游的这些数据机房啊、芯片啊、存储啊、啊光模块等等各方面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呢，目前来看，我们从这个大模型应用的角度来讲，会发现啊，其实它的这个潜力啊，还是远远没达到它的一个极限啊，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然后从 AI 应用的层面，那么也确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应用层面也有很多新的一些这个啊场景落地啊，那么慢慢的它这个商业闭环也逐渐的这个得到了验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种产业周期啊，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 AI 算力啊、硬件啊等等啊，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受到比较好的一个在一个驱动啊。所以我觉得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那么肯定这种啊这个大的长期逻辑还是在，那么也是支撑了整个市场不断去勇于去啊这个逢调整去敢于去做多整个 AI 科技这个赛道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从近期来看，那整个市场的这一个啊这个分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啊现在场内的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啊，其实是在不断的去这个提升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对于传统的这些产业呢，确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了，都是去啊这个做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减持啊，然后去配置到这个高位的一些这个板块里面去了，所以这种分化特征也会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强者恒强的格局啊，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从美股市场的周边市场也看得到啊，这种这个传导效应啊，这个共振效应都非常的强啊。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是属于基本面啊和这个技术面共振，然后场内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啊也比较的一个高昂啊。所以呢，这种状况我觉得很难短期去改变啊。所以呢，短期这种比较强的一种表现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然其实今天从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相关指标来讲呢，也有一些这个担忧了。那我们看到其实在量能的这个放大方面并没有说表现特别的一个强势，然后呢现在呢其实从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么一个分化。那么即便是在科技今天板块大部分都上涨的情况下，也有部分这个细分板块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的弱。那么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呢，随着AI 科技板块的价格不断上涨啊，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么一个分歧啊，不排除有一些资金开始在逐渐的逢高在减仓离场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啊，被掩盖了的一些这个这个风险的一些信号啊，也值得我们重点去这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其实看到整个算力硬件板块呢，之前是经历了几天的调整啊，那么今天再度走强，究竟是新一轮上涨行情的开启，还是说后市仍然存在高位回调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刘刚先生的解读。
3: 算力硬件板块今天再次走强啊，其实它和二季度 尤其五六月份的上涨，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了。
1: 嗯，
3: 也就是说真正在二季度那波的一二线的龙头品种，大多数处于上涨。

0: 长比较滞涨的这种现象，而现在更多的是一些低位的品种相对比较强一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基本判断，酸磷硬件板块整体进入了一个高位震荡、阶段性冲顶的过程。
1: 嗯。
0: 你说布局，那我认为这个位置不适合布局。
1: 嗯。
0: 那起码我们要等到阶段调。为什么它在这个地方还比较强呢？我们知道二季度其实这个四月份以来哦，其实酸磷板块的细分其实轮动的非常充分。
1: 嗯。
0: 从二季度的这个陶瓷电容啊，你包括这个 PCB 啊，你包括有一些细分的电子特器啊等等啊，包括半导体封装啊，其实轮动的非常充分。那么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发生什么了，就是说有些资金在高位切了，就是内部里边不断的在挖。
1: 嗯，
0: 就像最近大家看一下啊，实际上是半导体的材料上游的材料是涨得好一些，其实它真正的中下游的是相对是偏弱，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它进入到一个阶段性冲顶的过程。那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关键的啊，一个是整体的累积涨势偏大，这是第一块，我觉得交易过于拥挤，阶段性的获利盘比较大。第二块，一个时间周两个时间周期非常关键，就一个是中报披露的这个临近啊，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业绩的这个是否能够兑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时间窗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预期还存在的两大存储巨头上市，长江存储和这个安徽的长兴，那么这两个实际上在上市之前大家有一点赶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充分在挖掘内部没有上涨这些品种。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是阶段性的进入了一个冲顶阶段。
1: 嗯，
0: 那内部呢可能会伴随着高位的这种大幅震荡。你比如说最近已经发生非常多的奇怪，你比如说昨天的红河突然涨停，快速跌停是吧？你比如说今天的，二季度涨得非常好的陶瓷电容的这个风华高科突然跌停，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品种在二季度涨幅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你就是说你可能在操作过程中，你去追逐这样的一些，你比如说今天酸锂板块再涨，大家去追，你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
1: 嗯。
0: 当然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所有的泥沙俱下，我觉得。高低切的这个过程中还会有些细分的，尤其是你看比如说最近的半导体材料开始在不断的在挖是吧，因为半导体材料里边最近的这个催化因素比较多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算力的这个细分的轮动都比较充分，就是那个液冷这个细分我觉得开始有点要走强的意思。所以说呢可能在内部还是会切换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最近从上周五吧以来，我们看上已经发生一些现象，就是高位资金已经开始在低位的品种里边开始在扩散。你比如说这两天从上周开始的创新药，今天的这个商业航天，其实都开始在走强的，包括军工，军工指数大家看一下都调整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位置了。所以我认为起码有一部分资金，理性的资金再从算力板块中从容的切换到低位被错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这是这个资金流向的一个特征。另外一部分呢可能还在犹豫，还有一部分犹豫的人呢，我是不是可能会在想，我不是最后一个接棒的，或者我不是接棒的，抱这种赌性思想在参与。那大家如果从两融这个数据来可以看出来，现在再去追逐高位科技股的那种资金大多数是两融资金，两融资金大家知道它的波动性非常大的，一旦出现调整，它可能引发的资金量调整就比较大。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要保持理性。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时期不适合布局，那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适合布局？是等到中报整个披露完毕吗？
0: 我不管历史经验有没有效啊。
1: 嗯。
0: 当年那个中芯国际上市的时候，中芯国际啊，引发了整个半导体产生了大幅调整。
1: 嗯。
0: 去看那个，好像当时应该是2020年吧。就是大型的科技股上市啊，它往往会形成一个板块的这个估值的一个高估的位置。这比较明显的，大家看这个美股的这个 SpaceX 是吧？大家上市那段时间非常热的，最近开始降温了是吧？所以说，我认为它在上之前，这两个巨头上市之前，大家可能都在冲刺，知道吧？
1: 嗯。
0: 我那个有一个朋友，他去年买了一只半导体的公司，非常好的，到今天赚了2倍多。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人家都在从容撤退，因为越涨越好卖，是吧？这个时候谈布局，我的这个词就 不合适，反正。
1: 嗯，好，非常感谢刘刚先生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北京的刘云龙先生的观点啊。算力硬件板块我们都知道有非常多的细分，那么接下来板块的内部将会如何演绎？是分化还是轮动？

0: 那究竟哪些细分啊会有这个高位回落的风险？哪些细分更具布局性价比呢？
1: 轮动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现在很明显，整个市场它是集中度是越来越高的，也就是说，经过了市场的多次回调、多次震荡、多次的这个反复之后呢，对于一些不具备核心价值的和不具备持续性的这样的品种呢，它实际上是给它逐步的进行边缘化的。那么现在真正上涨的，包括这几天真正上涨的这些核心品种呢，我们去看它其实还是之前受益程度最大的这样的这个品种。那么这些品种的话，未来可能够持续保持一段时间的这个走强，而且的话，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是，实际上是未来一段时间中报的这个披露，中报披露的话，有一些核心品种的话，他们的中报的业绩的这个稳定性啊，以及业绩超预期的这种特征的话，是会比较的稳固的、比较明显的。那么，如果我们去考虑中报的话，他们继续保持一个这个偏强势的这个走势，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那么相反呢？一些边缘的品种或者跟它相关的品种或者叫被带起来的这种受益的品种呢，他们的中报业绩可能就不见得会特别的好。那么在反弹的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我们以轮动的眼光去看，可能他们未来轮动过程之中反弹的这个动能跟反弹的持续性就不会特别的强。所以呢，我们要去目前这个位置要去进行选择或者要去进行这个分化的话，那可能还是需要去选择这里面相对比较核心的这个赛道和相对比较核心的这样的品种，特别是一些龙头品种。你看这两天上涨的这些龙头品种，可能是会持续受益，但这里面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龙头品种位置都比较高，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去进行参与，继续去进行这个追高？这点的话，投资者可能需要仔细的去关注一下，因为毕竟高位的个股在反弹的过程之中或在上涨的这个过程之中，它的波动幅度也应该会加大，特别是盘中的这种波动幅度也应该会也进一步的加大。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是不是能够承担这种高位的波动的风险？那么对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以及对投资者的节奏把握能力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呢，不要轻易的去进行这个追高的尝试。
0: 先生，您更看好这个算力硬件板块的哪些细分赛道？
2: 好的，其实从这个细分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算力芯片这一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这么一个确定的一个需求存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产大模型开始适配国产的这些这个芯片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这种国产大模型、国产算力啊这么一个这种格局已经是逐渐的这么一个成熟了。那么后续的话，在这个国产替代啊各方面，它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爆发空间。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像今天整个这么一个寒武纪啊突破了这个新高啊，那么也是反映了这么一个市场趋势啊和市场的一个认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像存储啊，那么存储的话，可能其实从整个 AI 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需求的确定性会可能会确定性会更强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方面是科技巨头在这方面进行持续的加码，不断的加大这个资本投入，然后呢扩大它的一个产能，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厂商的这个按逐季的一个提价，那确实也是比较的夸张。那么也就反映出呢，短期来看这个这个供应啊跟不上需求的这种节奏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啊。那么所以它只能通过提价的方式啊来这个平衡市场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优化需求的一个配置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些相关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收益性啊，可能这种业绩确定性啊会比较的这个明确，而且呢这个周期呢可能都会在这个至少两年啊以上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近期呢这个存储板块呢也确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一个调整啊，基本上都是小按日啊会有点点小调整之后，又会在不断的去这个创出新的一个高度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现在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讲啊，一定是要去寻找那个一个方面是行业的景气度啊，确实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各方面的一个验证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选择它场内的这一个人气啊，市场的这一个标识度啊都比较高的这些板块啊，已经被市场选出来的啊，那么它的这种这个随着不断的这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加持啊，它这种强者恒强的特征啊会更加的这个明显啊。然后呢，第三个点呢，就是也要看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事件啊，因为近期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更新啊，它的一个新的信息的发布比较的快速。 那么整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呢，速度也是非常的飞快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这个技术路径啊，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这个突变，啊，从而对于传统的这一些这个啊这个市场的一个逻辑啊，会形成一定的冲击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市场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整个啊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呢，都是表现比较强势，但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它内在的这种分化演进的一种属性啊。也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啊边走边看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可能在这种啊 AI 半导体的这种啊牛市里面啊，可能短期也很难去轻易言顶啊。但是这个市场回过头来看，它都是行情是慢慢走出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即便是对于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些这种细分板块啊，也是要有这个边走边看的一种心态去应对啊，不能说因为它行业的景气度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验证啊，那么就啊死抱着这些科技板块不停地在这里面去这个追高，那可能也会面临这种啊短期的一些风险。好的，主持人。
0: 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带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呢，上证指数是上涨0.50%，收报在了4094.40点，成交额1.53万亿。深证成指呢是上涨2.48%。

0: 收报在了16205.56点，成交额1.74万亿。科创综指呢上涨4.29%，创业板指上涨2.99%，沪深300指数上涨1.07%，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0.06%。那今天我们从这个量能来看呢，这个成交量是超过了3.2万亿啊，较昨天呢是有所缩量。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领涨居前的板块，光学光电子6.5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位居涨幅榜的首位。那我们看到半导体的涨幅也是超过了6%，军工、通信设备、航天装备啊，包括元件、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电池以及光伏和这个航空装备、通信服务等等啊，都是领涨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领跌的一些板块都有哪些。我们看到油气开采包括这个煤炭开采是出现了超过2%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医药商业种植业包括银行、休闲食品中药、航空机场等等都是领跌。还有这个航运港口、保险板块饮料、乳品、酒店、餐饮一些消费的细分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下跌。化学制药下跌1.21%农业综合，包括这个医疗器械、贵金属等等领跌。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恒指，恒指呢目前是下跌0.86%。国企指数呢是下跌0.92%，红筹指数下跌2.78%，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1.73%，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上涨0.86%，收报在了70062.32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0.97%，收报在了8476.48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酷旺基金的刘刚，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这个刘云龙先生啊，我们这个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樊宁先生。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刘云龙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的特点。
1: 好的，那么今天的盘面的话是一个整体一个震荡小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了，这是主板的这个市场，然后呢偏科技的这个双创的市场的话，整体延续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且的话，核心的品种它的涨幅是进一步的加大的，也就是说整个市场依然延续了整个科技为主的这种热度行情，而且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延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当前的市场的话，依然还是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这个特征。那么科技属性以及一些跟科技相关的这些延伸的这些板块的话，它的反弹幅度以及反弹的这个强度和投资者的这个关注程度的话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强的。那么与此相反的一些偏传统的这个行业，金融相关的这些行业以及传统的一些制造行业的话，他们在震荡的过程之中资金关注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然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落。那么昨天一度形成反弹的消费相关的板块，比如说白酒啊，这个医药相关的这些个股呢，今天的整体走势并不是特别的强，有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个态势。这就说明了当前市场其实并没有很快的形成风格的切换，那么市场的重心依然是在科技这个方向上面，而且它有比较好的这个赚钱效应。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继续去关注这类个股的一个短线走强的这个行情。那么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去关注科技股的短线的赚钱效应，然后呢适当的去进行这个参与，但是呢不要去进行追高，因为有些高位个股波动幅度是进一步的这个加大的。那么对于一些低位可能有企稳现象的或者有企稳基础的这样的品种呢，我们在关注的时候要把握好一个节奏，以及不要在追高的时候，不要在反弹的时候去进行这个追高，而是应该在它回落的时候呢去适当的进行这个布局，而且要以中线的角度去进行这个布局。所以呢在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再去参与市场的时候，要充分的认清当前市场的一个市场重心，同时呢要时刻的关注未来市场风格转换的这个可能性，以及等待这个市场风格转换到来之后的话，我们及时的去进行参与和及时的进行仓位的一个调配。主持人。

0: 樊明先生，您怎么看今天的大盘走势？
1: 好的，今天的这一个市场的这种虽然指数层面也是相对来说是个普涨的行情啊，但是呢，这个板块的分化今天确实还是比较的严重啊。那么这种 K 型的这种分化的市场特征呢，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那么今天整个的资金的盘面还是涌入到了这个科技这个大的一个主题里面去了。那一些传统的板块呢，确实还是在被市场持续的这个去抛弃啊。那么所以这种强者恒强的格局呢，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当然今天其实从这个板块内部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今年整个科技赛道其实它也去有一定的这个强弱的一个分化。今天表现的强一点的还是像这个芯片领域啊，这些的个相关上市公司呢，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幅上涨的这种格局啊。那么其实从这个大的指数来讲，我们像今天这种看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像科创50啊为代表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强势表现会更强一点。然后这个创业板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相对表现会偏弱一点。那么其实从这里面我感觉也反映出了一个市场的情况啊，就是虽然现在整个行业啊，整个科技赛道还是在整体往上涨啊，但是它涨跌的这种节奏啊，可能已经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分化了。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强势的个股，那可能它现在起到的一种是龙头的效应啊，它只在短期是在打高度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对于有一些板块跟涨的这些个股呢，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投资者的信心和这个资金的一个力度啊，各方面都是有点点偏弱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格局的话，尤其是从指数层面来讲，你像科创50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加速的一种形态。那基本上每天这种指数层面大涨，然后呢个股的话可能这个十几个点的涨幅的个股非常多。那么这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一种现象。那么从这个整个这个股价运行的一个周期角度来讲啊，基本上是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主升浪的一种快接近尾声的一种特征了。因为市场行情不可能说按照现在这种速度永远持续的这种加速下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市场肯定会进入到一种相对来说是高波动、高震荡跟高震荡的一种状况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六月份一过，那么可能也进入到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期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板块的一些个股，它的这个即便是业绩增长啊，但是它只要增速不及市场预期啊，也可能会引发一轮这一种这种抛压啊。所以我觉得像今天这个盘面呢，这种特征呢其实已经是体现出来这种格局了啊。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讲，也是对于这些高位的板块，然后又在处于加速的阶段，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警惕啊，尤其是这个还没有跟进去的话呢，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了啊。因为我们看到像昨天有些个股呢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啊，那今天其实也开始跟不动了啊，甚至有些是低开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这种行情极有可能进入到一种这个短线这种剧烈震荡的行情啊。所以呢短期比如说一天两天的这种强势它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减仓的信号，而不是说继续去这个无脑的这个追涨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整体看法。好的，主持人。
0: 先生，您怎么看今天的大盘？
2: 怎么看今天两市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翻红啊，或者说上涨的这种走势，但两市出现一定的分化，那么双创还是表现偏强。那么尤其是科创五零呢，再次创出了一个新高。那么主板呢，我觉得还是相对走得比较稳，像上证指数其实是基本上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我认为上证没多大问题啊。双创呢，其实它还是延续这个强势，但是盘面已经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微妙变化。比如说双创还是领涨一些科技股表现比较好的，但比如说创业板这边是还是这个算力板块的一些硬件呐，包括 CPU 等等这样的一些，但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些悄然变化，就是说低位的品种偏强一点。而科创板的我们看一下，这是科创五零相反的走的最好的，已经显出大家知道科创板中科创五零是最大的50个标的品种，他们都开始出现非常强的这种上涨的时候，往往预示着一个科创板的这种阶段性上涨，我觉得进入一个冲顶的这种阶段。所以说今天的盘面呢，一方面既有机会也有风险，风险是什么呢？可能你觉得今天特别好的股票，明天就会出现下跌，也就是说科技股尤其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已经伴随着大幅上涨之后，可能后期会存在比较频繁的高位波动这种风险，另外呢，我觉得也投资人也不必要过分的认为主板中没有什么机会，我认为主板中也有机会的。一方面因为主板中很多品种也是在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范畴里面也比较深的其实我们看今天

0: 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开始在扩散。比如我们刚才也谈到，航天军工的是吧？商业航天啊，包括机器人，它人机沉浸很久的机器人板块。那么像昨天那个出现的这个创新药，所以我认为整个板块在扩散。哎，我认为有一部分高位资金在悄然的去转向低位的品种，这就是在切换高低切，只不过是它不会那么迅速的马上把高位品种去出货，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随后的行情里面可能会伴随着高位科技股的这种大幅震荡，资金逐步的会流向一些被低这个错杀或者说低位的一些品种，不管是科技股还是说我们说一些传统行业这种优势品种，你比如说军工就严重被低估，是吧？所以说呢，我认为整个盘面呢还运这个阶段，起码本周吧，我觉得都还比较健康。在这个巨头啊，两家这个科技股的巨头上市之前，我认为科技股呢还是整个市场如果缺少一条主线，但是它内部已经存在比较强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特征。你比如说我们刚谈的，这个半导体材料是最近走得比较强的，液冷开始走强了，机器人开始走强，难道机器人它不是科技股吗？它也是科技股啊。所以说我们看今年二季度以来科创板是走得最好的，它比创业板还走得还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科创板中的科技股的行业覆盖比较多，这个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一个细分，难道你忘了吗？还有创新药啊，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还有等等这个量子科技啊，还等等很非常多的科技股啊。所以说呢，科创板的后期可能会成为整个市场的比较强的一个指数啊，大家多去关注科创板中科技股的轮动的机会。那么今天盘面出现的机器人开始走强，就值得大家高度关注。
1: 嗯，所以市场的风格是在改变的，而且这个高低切
0: 不要老
1: 是
0: 盯着这个什么算力，这个人工智能，难道科技股就这个方向了吗？我觉得
1: 对，
0: 不应该是这
1: 个方向。高低切正在进行，只不过您的意思是这个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的过程，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功率半导体板块呢是出现了走高，新鸿威领涨。消息面上呢，多家功率半导体厂商将会在7月1日调整产品的价格。全球功率半导体的龙头英飞凌近日发布了涨价函，计划对于旗下部分产品的实施价格的调整，调整呢将于2026年7月1日生效，这也是英飞凌年内的第二次发布涨价函。国内的头部企业杨杰科技呢也发布了价格调整的通知函，宣布自2026年7月1日起，全系列的产品的价格上调10%至15%，其他呢还有这个士兰微，包括这个宏威科技、华润威等已经启动或者是即将启动年内的第二轮调价，又是一个和涨价相关的这个概念啊。来请教一下刘文龙先生，对于功率半导体概念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2: 功率半导体在当前的就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半导体和硬科技的这些核心赛道里面的话，它是属于整体涨幅相对有限的一个细分。但是呢，功率半导体在未来的 AI 时代啊，以及新的这个科技高增长的一个时代的话，它的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呢，它实际上是具备后续持续上涨的这个空间的。那么再加上迎来了核心的像英飞凌，这是全球最大的功率半导体的这个企业，它的价格上涨的这个消息，我们要知道。从二季度以来，整个市场的一个最硬的逻辑和市场最认可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涨价。这个涨价的逻辑带来了存储芯片的相关企业的股价的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翻倍的这个上涨。那么这里面的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供不应求和带来的持续的利润的这个高增长。那么现在功率半导体也进入到了这个阶段，说明整个市场的需求扩大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呢，带动了整个这个供给端的这种紧张和形成涨价的这个预期。所以呢，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呢，现在陆陆续续的也开始有涨价的需求跟涨价的这个预期。那么我们需要去关注后续持续的这些企业是不是具备持续涨价的这个动能。如果说频繁的有涨价函或者涨价通知出现的话，那么功率半导体未来的行情或者叫它未来后来居上的这种补涨的可能性的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再加上当前它的估值又相对比较合理，累计涨幅呢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股价持续上涨或者后期发力上涨的这个。

0: 可能性跟空间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进行关注。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铜高速连接器这个概念呢，今天也是震荡走强。铜缆高速连接截止到收盘是上涨5.11%。那么在这个个股方面，我们看到神云股份是20厘米涨停，华丰科技包括盛兰股份涨超过了10%，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长盈精密和金信诺包括航天电器等涨幅靠前。来请教一下这个樊明先生啊，铜缆高速连接也是这个 AI 数据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啊，它的这个投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2: 好的，整个其实铜缆高速连接呢，都是受于整个 AI 这一轮大的这种产业周期啊向上的一个这个景气度的不断向上的一个周期啊，那个在这个基本面啊，在业绩层面都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增速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很多方面呢，也确实被市场这个广泛的去注意到了，所以呢，整个铜缆高速连接这个板块呢，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强势的一种格局。那么现在其实从整个大的这种 AI 赛道的角度来讲，基本上各个细分板块只要是跟这个直接相关的，基本上都是股价在轮番的这个上涨，然后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的一个阶段。而且呢，短期来看呢，其实也很难去证明它这个估值到底合不合理啊，或者说现在可能市场更多的根本不是去关心它的一个这么一个估值合不合理啊，更多的只是去关心说整个行业的这么一个产业周期的一个景气度啊，这个在不在，然后呢在业绩层面有没有去兑现。那么至于它这个绝对的估值水平，那么可能大部分投资者都觉得是可以通过它高速的增长，然后把它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高估的这种状况给这个抹平了啊，所以呢市场基本上都是抱这个预期去。当然更多的是一些这个随机追涨的一些这个投资人，他们可能也不太去关心说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面会怎么样啊，都会觉得现在只要整个板块这种 K 线形态这个表现的比较强势，然后又有比较好的一个量的一个配合基本上都是能吸引到很多这种场内的资金的一个去追逐所以现在这个行情的这个整个板块呢，它就会呈现出这种就是有基本面的逻辑做支撑然后呢又有很多市场的一些资金再去这个追捧所以呢它短期这种强者恒强的特征还是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去参与整个这个铜高速连接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市场机会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这里面呢其实个股的一些这个涨跌幅还是会有一些的这个分化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市场应该也会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分化周期的尤其是我们考虑到马上这个半年报进入了一个密集的一个披露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是不及市场的一个预期的那么这种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短期引发一轮比较剧烈的这种下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进入到这个下半年之后应该来说，在最初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大家还是要持有一种比较谨慎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已经在大幅上涨的这些板块的一个市场表现那么市场肯定一定会开始进入了一个这个横向高波动的一种时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种节奏把握的不好的话，是非常容易亏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刘刚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铜缆高速连接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吗？
3: 铜缆高速连接呢，我比较认同刚才那个嘉宾观点就市场大家报的是一个景气预期。在整个细分里面呢，我觉得它的价值量并不是非常大因为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形式来逐步取代铜缆连接的这种技术所以说它的技术，它的整个这个在整个这个产业链里边，我觉得价值量不是非常大的。那目前来看，市场它在板块中并没有出现非常强的整个吸引人气的这种龙头品种，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中性吧，因为整个板块估值也不便宜。所以说呢，投机性的这里边就是投机性的去参与，不太适合做一个长期性的去这个布局或者是投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这个概念。其实刚才几位嘉宾也是提到了这个概念呢，今年呢涨幅没那么大，但是今天我们在盘面当中呢看到它是持续走高，这个个股方面，领域制造包括中坚科技多股涨停。来请教一下刘云龙先生，您对于机器人概念的后市是怎么研判的？
0: 机器人概念呢，它的持续性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之前每一次的向上反弹， 单日的反弹幅度可能是比较大的，而且有很好的这个带动作用。同时呢，这个产业呢，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但是呢，它的每次反弹的持续性啊，以及反弹的这种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带动作用的话，都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关注的就是机器人产业的核心逻辑是不是能够充分的去进行这个发酵。当然大逻辑是没问题的，大逻辑高端装备啊，以及我们的 AI 智能应用啊之类的，这些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落地的这些利好的消息也好，新的产品啊，或者新的产品形态，或者新的产品逻辑也好，这样的落地。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并没有太多的新的这种重磅的消息或者重磅的这个逻辑存在，所以呢，它无法去支撑机器人的很多的这个品种形成持续的这个上涨，就无法像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品种一样，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当然，未来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说这个宇树未来上市的进程啊，以及新产品的发布啊，和它的一些新的这个合作，现在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消息，但是呢，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发酵和更好的一个市场的这个认可度，但是当前的话还没有达到这个量级，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短线的波段的这个反弹，反弹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那么投资者在参与的时候呢，需要把握节奏，这个节奏把握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啊，我们。首先一点就要保证自己不要轻易的去追高，因为追高之后的话回落下来，对于投资者而言，它的操作难度是进一步增加的。
1: 所以整个大方向是对的，只不过现在产业落地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并没有出现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明先生的观点，您对于机器人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逻辑，您认为应该如何的把握？
2: 好的，机器人概念呢，其实今天的这种大展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板块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些科技赛道的一个发酵啊，引发的这些可能像科技板块有一定的这个补涨的一个需求。当然，其实从科技板块从机器人板块整体的一个内在逻辑来讲，那么确实机器人板块它给到大家的一个想象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比如说像这个特斯拉，它的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在今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放量，然后到了明年呢，又是可能全球的一些这个机器人啊的这个产业都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所以呢，其实它的想象空间是比较的大的啊，尤其是现在整个这种AI 大模型的一个这个发展啊，其实呢，像这个在脑力算力这个层面呢，确实它的一个这种啊，随着世界模型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啊这个升级去验证，那么其实在这个应用层面啊，当然这个加装了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啊机器人呢，它其实已经具了很宽泛的这种啊泛应用这种能力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到市场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啊，因为其实 AI 的一个发展它可能最后不一定是就在这种软件层面啊，最终还是要在这个硬件层面，在物理这个世界里面，现实世界里面要产生更多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如果要真正的去产生这么大的作用的话，它最终还是要依赖于这种啊机器人这种啊物理的一个载体啊，去实现很多这种啊我们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大的想象空间还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个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讲，那确实这个首先受益的呢是一些这种啊零部件啊或这些这个供应商啊，因为其实随着大厂的一些这个量产的排期啊，那么在这个零部件层面，其实它的供货啊订单各方面已经开始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个放量了啊。那么我们其实从啊这个去年的年报啊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报，其实相关上市公司里面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个啊这个业绩指引在做支撑了啊，所以呢它其实基本面的角度来讲也会逐渐的去展开。当然相对来说呢，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一致看法是认为机器人的离它大规模的商业落地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时间的，还有一定的时间距离，所以呢现在整个市场这个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缺乏业绩的大的一个支撑啊，更多的还是在炒一个预期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像今天这种机器人板块的这种展开呢，可以认为是可能科技板块的整体的一个强势回暖带动了它的一个补涨的一个跟涨的一个情绪。所以呢我觉得机器人板块尽管它有很长期的一个这个发展前景在做支撑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业绩层面的一个指引啊做支撑啊，直到它的一个这个确定的这个产业啊周期性的一个景气度不断提升之后啊，才是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机会啊。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这个机器人板块呢只适合做一些短期的这种这个低买高卖的一个波段交易。好的，主持人。
1: 想象空间比较大，这个方向也是好的，却始终没有形成市场当中的主线啊。刘光先生，您对于机器人这个概念，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3: 机器人这个板块，我认为现在布局震荡其实啊，非常好的时机。 这个原因呢，逻辑我觉得三个方面吧。一方面呢，我们看最近

0: 来关注的我们特斯拉机器人要量产，这是一个行业巨大的这个催化。
1: 嗯，
0: 就大家总担心我们好像机器人这个商业场景的，你看人家都不担心，人家这个人家那个特斯拉机器人可以进入了工厂里啊，可以进入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实体场景里面。其实大家在看国内我们的政策，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最近国内的权威媒体已经要求机器人企业不能只是天天表演了，要进入干活，要进入工厂，进入厂里去干活。最近有披露数据，已经在工厂里干了3000小时。有这些数据都说明了，整个政策在推动加速机器人这个商业化的这种加速，这是政策面的催化。
1: 嗯。
0: 第二方面呢，就是资本市场对机器人的这种融资热度也在提升啊。
1: 嗯。
0: 包括国内，我们看宇树啊各方面，这些机器人它在这个登陆这个 A 股的这个节奏，我觉得都会加快。第三块来看一下，这个板块从年初元月份到现在调整了6个月。
1: 嗯。
0: 技术面已经调整了年限了啊，那除非你不相信，年限你都不认为它有支撑了，我觉得总比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些所谓人工智能那些难道他们有能够验证他们的业绩将来能兑现吗？他们有合理的估值吗？所以说我觉得调好了，我觉得投资就是这样的，调整好了你有信心，你看好的板块调整了半年你都不敢买，那你怎么去谈何你看好这个人形基因这个产业前景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恰恰是我认为现在开始了这个布局的时间，
1: 嗯，
0: 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从容低位布局的时间。
1: 那哪些细分我们可以现在去关注呢？
0: 从2023年以来，机器人板块其实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这种轮动。大家可能对，其中我觉得有几个维度，一方面就是对机器人板块中的技术迭代的过程中，大家可能关注技术迭代的一些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另外就是这个维度呢，可能会催出很多细分的零部件的公司。你比如说2023年、2024年，大家可能那时候就关注。传感器的是吧？就是这个皮肤，这个灵巧皮肤啊，包括灵巧手啊，包括那个传感器啊，到现在大家一看去关注这些这个灵巧手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那个小的那个旋转的那个电机啊等等，这都是细分产业中会出现的一些这个增量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结合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它会结合的。我们 AI 的最后落，因为人形机器人就是 AI 的落地的一个场景。
1: 是。
0: 那不光是以前的我们的本体，机器人的本体，因为本体大家都研究透了，是吧？你看每一个细分的，我相信这2-3年都被各个券商、各个专家都研究透了。那这个关系中，可能会有大家市场预期差比较大的，可能我认为一个技术迭代的过程中，对一些细分产业的一些预期差比较大的公司，我刚才比如说提到灵巧手里边的，也有一些小的这种。这种电机，另外呢，就是说，结合人工智能这种推动过程中，但可能会对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些这个劳力方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本体它是一个方面，然后更多的是一种它要结合到人形机器人的模型里边，所以说呢，这个里边可能要关注人形机器人细分里面哪些公司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样的一些模型的去产生。更为这个灵巧啊，更为聪慧的这样的一些人形机器人，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板块现在恰恰是值得去挖掘了。
1: 好，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刘云龙的观点。
2: 已经站到了目前的这个均线密集区，就是上证指数。那明天的话，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一个小幅走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明天还是看涨的。
1: 樊明先生怎么看明天？
3: 好的，应该来说明天还是会延续一个比较强势的一种格局啊，因为今天其实盘面也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明天整体来说这个可能这个成交量方面还会有一定的放大，整体指数层面还是会呈现一个不断这个追涨的行情啊。当然传统板块的话，我估计还是会延续这种相对偏弱的一种格局，所以明天这种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强者恒强的一个板块。好的，主持人。
1: 刘刚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0: 我说两市还是会存在同步上行的这个节奏，只不过是呢主板呢更为稳健，而双创可能进入了阶段性冲顶的一个过程之中。如果说看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它明天呢，本周吧，我们觉得它会延续的一个震荡上行的节奏，虽然说会缓一点，但我们认为它维持一个上行的这个趋势或者方向不变。那么明天我觉得上证指数有可能会挑战4140以前。
1: 好。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

当前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的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做一份的文明的事情。
2: 吃饭又疼。
3: 有运动鞋上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1: 云雾兄弟，加油喽！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投资
7: 用九方，
6: 实现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6月29日至7月1日，欧洲央行年度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英国央行行长贝利等重量级的人物呢，将会先后发言。市场将会高度警惕沃什是否会延续鹰派的立场。这将是7月份非农数据之前最重要的政策风向标。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欧央行年度政策论坛拉开帷幕，沃什的鹰派亮相开启美元转折点吗？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的外汇分析师丁木桥。丁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按照日程安排，在本周三备受瞩目的政策小组讨论当中呢，沃什将和这个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包括英国央行的行长贝利和加拿大央行的行长麦克勒姆同台来进行问答。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四位现任的央行的掌门人啊，全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亲历者。那么这个辩论预计会围绕哪些话题来展开呢？
1: 好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辩论啊，在历年的一个论坛里面呢，这一段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那基本上都是主持人提问啊，或者说现场问答的一个环节。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围绕着像通胀、像利率和金融稳定性这个话题去展开。那么这一次呢，市场比较关注的呢，其实有这么几个话题。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话题啊，比如说 AI 可能会对通胀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个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尤其对这个金融稳定性，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泡沫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主要还是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中东局势啊，后续还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那么这些央行呢如何以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去进行应对，那这个是第二个比较重点关注的啊。第三个其实主要就是沃什，他会在这次会议上对他的这次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他的货币政策立场，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阐述吧？这个其实是市场比较关注的。因为前期在美联储的这个会议上面呢，他还是一个惜字如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基本上没有给出任何的一个前瞻指引，所以说市场也非常关注，说在这样的一个人比较多的一个环节，他会不会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元近期的表现啊。其实美元指数呢，在全球的外汇市场当中，最近是表现非常的强劲，走出了独立上涨的曲线。6月24号呢，美元指数盘中是一度触及了101.8，创下了13个月以来的新高啊。那么这一轮美元强势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1: 好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逻辑。那第一个就是这个避险的逻辑啊，第二还是它的一个利差优势在扩大。那首先避险的逻辑呢，就是像6月初的时候啊，美伊之间有这种军事冲突，其实是助长了一波这个美元。其实一直到现在啊，就是美伊之间都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这个军事冲突出来。那所以说这个避险情绪呢，不时的就会被挑动一下，不会完全消退啊，所以说间歇性的对美元构成一定的支撑。那更重要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利差的优势的扩大。而利差优势扩大呢，对美元这一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其实就是你像6月初的时候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比较强劲，其实是打消了这个美联储降息的一个必要性的。其实而且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呢也差不多，如果你看3个月的一个平均值的话，也到了2024年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而且失业率呢基本上也是持平在4.3%啊，就是当前这个就业形势呢它是一个边际趋稳的状态啊，美联储没必要降息。而另一方面，就如果我们看这个6月份的一个 FOMC 这个会议啊，它其实呢是打开了一个加息交易的一个空间啊，因为这次会议上两个比较重要的关注点呢，第一个就是6月份的这个点阵图啊，非常多的官员呢其实还是表示出了说比较支持说年底前加一次到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观点吧啊，表现出这样一个状态，比市场之前预期的要略微鹰派一些啊，就很多的官员还是支持年底前加息一次。第二就是这次呢这个声明呢也做了一个极大幅的精简啊，然后呢也比较突出了，就是包括沃什本人的讲话也比较突出，就是通胀稳定啊在整个美联储的这个目标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说这两点呢还是传递了一些鹰派信号这个数据或者说这次会议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联储的加息空间相当的这个交易的空间被打开了，之前市场基本上没有定价就是年内超过一次加息的，但这一次呢其实略超过一次了。那所以说这两个事件，一个是打消了降息的交易的预期，另一个打开加息交易。

0: 提到，那毕竟就是第一个，确实这个通胀让很多的这个美联储官员转向了一个鹰派啊。第二个就是沃市本身呢，它也没提供一个很强的加息指引，让这个市场给利率一个所谓的一个溢价吧，这个支撑了美元的一个表现。但是从中期来讲呢，毕竟就是支持这一系列的因素的一个根本是在于通胀啊，因为大家比较担心通胀比较高，而这个中东局势缓和之后，这个油价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局势能够持续维持，或者说油价一直维持现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因为现在已经回到一个这个战争之前的那个水平，那保持的话，它其实对通胀呢有一个往下拉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会逐渐缓和它的一个加息的必要性的啊。所以说后续的话，如果加息预期持续缓和的话，啊，中期美元可能还是要回落。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镑。今年呢是英国脱欧公投10年，十年过去呢，当年英国脱欧派许下的美好愿望至今没能变成现实。
2: 英国曾被视为西方政治稳定的标杆，但随着斯塔默近日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他已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10年来，唐宁街10号频繁换主，脱欧始终是英国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英国经济学人在脱欧公投10周年封面报道中指出，英国政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却最终成为分裂的牺牲品。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威斯敏斯特现在最稀缺的商品是可预测性。政治震荡是表象，经济困顿则是内伤。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脱欧公投10年过去，英国民众发现，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与通胀相伴的是沉重的税负。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在吸引投资、创造高薪岗位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税基增长难以满足公共支出需求，普通民众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税负。更深远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10年，英国社会的分裂程度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水平，其根源正是脱欧。脱欧分歧不只是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技术性讨论，更折射出民众对收入停滞、社会流动受阻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然而，脱欧并未解决这些矛盾。那些曾坚定支持脱欧的老工业城镇，既未等来全球英国战略带来的复兴，也未摆脱公共服务萎缩、投资增长乏力的困境。耐人寻味的是，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重返欧盟议题正被推向英国政治前台。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公开反思脱欧代价。近期辞职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新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也涉足相关讨论。
1: 嗯，英国脱欧已经10年啊，10年来英国的整个的经济的情况目前是怎样的？似乎我们之前看到它的这个政坛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啊。那这些都对英镑接下来的走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好的。那其实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英国的经济增长呢，基本上处在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啊，增长基本上是零的这样一个状态。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脱欧之后，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它供应链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它通胀一直比较高。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它的其实的债券市场是比较不稳定的，因为它要加息去控制通胀啊，所以说整个债券的利率水平就比较高。而英国本身呢，它的债务水平又比较高，所以说市场就一直担心说，会有一些风吹草动啊，一旦有这个政治方面有一些风吹草动，比如说这个财政要进一步扩张的话，
1: 嗯，
0: 就会造成债券市场的动荡，进而引发这个英镑汇率的一个下跌啊，就是股债汇三杀这种情况，
1: 嗯，
0: 基本上是过去几年经常频发的。而一个比较重要的出发点呢，就是经常就是旧的首相那面临这个比较大的民意的一个反噬，那想要换一个就是新的首相上来，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市场又开始担心说新首相这个团队会不会说以这种财政扩张的方式去拉拢选民，进而加剧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动荡。 所以说这样。

0: 那就是一个负循环。每当这个政治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更替的时候，你看英镑基本上都会有一轮下跌。
1: 嗯，
0: 近期的话呢，确实因为这个斯塔默已经宣布辞职，而且这个热门的一个候选人伯纳姆，他刚刚也声称说会遵守这样的一个财政纪律所以说目前呢，这个市场的信心呢相对来说稍微平稳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英镑没有急剧的下跌，但你要说这个后续的一个不确定风险还是有因为这个财政的问题呢，我觉得最终你还是要看说新财相上来之后，关于这个秋季预算案它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提法。那未来两个季度吧，基本上可能还是要看那个秋季预算案的一个些相关信息，会不会有这个进一步的去扩大财政支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对于伯纳姆而言呢，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因为之前呢，他的一些政策基本上就是比较反对特朗普吧所以说未来这个美英的关系如何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市场的一个潜在关注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新首相上台之后，这个经济能不能有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因为四月份的 GDP 数据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疲软这个也间接造成了英国央行没有进一步加息的一个理由。那如果说经济没有缓和的话那英国央行可能还是很难去进一步加息对英镑的支撑力度可能还是比较弱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的情况据共同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呢，当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是跌至了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七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1: 日本央行将于7月1号发布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而在相关指数发布前夕，多数的民间调查公司预测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的信心指数将会出现恶化，理由呢是中东局势导致石油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和物流成本的增加。
3: 日本广播协会网站当地时间29号报道称，据10家民间调查公司的预测汇总，在最受关注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方面，有8家公司预测数据恶化，2家预测持平。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相关需求虽然保持坚挺，但伊朗局势恶化以来，石油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及物流成本上升已对广泛行业收益形成压制。在大型非制造业公司方面，10家调查公司中有4家预测指数将恶化1个百分点，6家预测持平。尽管美伊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但此前累积的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企业景气判断及投资计划，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1: 那我们之前呢也是看到这个日元日前是在一个特别低的位置运行那接下来官方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会不会升温呢？
0: 好的，其实现在呢市场确实是对日本央行入场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升温的。因为现在呢确实已经到了162也是接近说近40年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就是美元对日元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不过对于这个日本央行来讲呢，它下场去进行这个汇率干预，可能还需要关注一点，就是因为前期呢，它还是投入了11.7万亿去日元去进行这个汇率干预，但其实收效甚微就在年初的时候。但是那接下来呢，它肯定还是会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刀用在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他可能不再会去固守某一个点位可能会根据说比如说汇率波动比较快的时候或者贬值比较快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再入手去进行干预这个时候可能起到的效果会相对来说好一些那接下来的一个关注的时间点呢，主要就是一个是这周四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公布那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如果说超出市场预期的好的话，那可能还是会对美元构成一定的支撑对日元呢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贬值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日本 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手的时机啊，这个市场可能。

0: 需要警惕一下。那其次就是周五，因为周六的话是美国的一个独立日的一个假期，他把这个周五也算到这个小长假啊，那所以这个假期里面就是流动性可能相对是差一些，也是历来就是日本央行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入场干预的一个时点啊，因为流动性比较差的话，可能干预的效果会事倍事半功倍一些。
1: 那么您认为就是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事件啊，对于日本经济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0: 其实这个对日本的经济冲击还是蛮大的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因为它基本上90%的一个原油啊，它的一个进口啊，基本上都来自于中东的一个地区。现在呢，还算是有些储备，啊，还没有完全耗尽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成本的一个上涨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就传导他们到他们一个通胀里面去了。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呢，毕竟他们的工资增速还是低于他现在的一个通胀的一个这个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实际的收入还是在缩水。啊，对他们消费还带来一定的冲击，所以说对于未来而言呢，日本央行所面临的考验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它一方面还是要加息控制这样通胀啊，但同时如果说进一步加息会压制这个需求，可能进一步的加剧经济的一个恶化的情况啊，所以说基本上是在这种两难的环境里面去进行考验。
1: 那么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您认为接下来这个油价的走势会怎么样走？
0: 好的，其实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这个战前的一个水平了。那目前呢，基本上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里面，因为你进一步往下呢，确实没有足够的一个理由啊。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觉得重点还是要看说美伊的局势会不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就是因为你进一步的好转的话，你让油价进一步的下行的一个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如果边际有一些局域或者说恶化的话，可能会稍微反弹一些啊，基本上可能是这样一个筑底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和伊朗呢，六月早些时候呢，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逐步的恢复，但是近日呢，双方围绕海峡通航的问题是再起军事摩擦，导致原本已经快速回落至接近冲突之前水平的国际油价呢，是再次上涨。国际油价未来走势如何？面临哪些变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又将给全球的能源格局带来哪些长期的影响呢？
2: 中东战事爆发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但战事爆发后，其价格一度飙升至约每桶120美元。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回到伊朗战事前的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总裁厄恩斯伯格分析说，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此前积压的石油正在集中出港，形成短期供过于求。但这一现象不会持续，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将直接进入储备，从而抑制市场过度下行。厄恩斯伯格预计，如果美伊谈判顺利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今年年底布伦特等基准油价将维持在每桶70美元附近，明年可能维持在每桶65至70美元之间。全球石油库存重建过程或持续至今年年底。高盛集团六月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10月前后恢复正常，并据此下调布伦特油价预期。今年第四季度从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2027年全年平均价格从80美元下调至75美元。国际油价走势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牵动。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说，六月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分析人士认为，今年年底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有望恢复到正常水平的80%至90%，但全面恢复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伊朗方面对航线安全仍有警告和干预，导致部分船只掉头；二是航运业需要6到9个月时间重新适应进出海峡的节奏。当前局势依旧脆弱，市场尚未找到心理安全区，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对油价造成扰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有所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这一重要水道。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不仅印证了长期以来海峡通航的脆弱性，更深刻改变了各国对供应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认知。

0: 从供应端看，沙特、阿联酋将大幅扩建管道，将更多石油绕过海峡运至装船点。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等国也在寻求替代出口路径，不再单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从消费端看，印度、东南亚国家等地买家已加速分散能源来源，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煤炭等的投资。行业资深专家、前壳牌集团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认为，在能源需求侧，正在推进中的电动汽车、太阳能及风能等能源转型趋势或将加速。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完善，大幅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成本下降，使可再生能源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
1: 好，现在呢，港股已经是接近收盘，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星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王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涨跌互现，港股呢是承压调整，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我觉得就还是没有什么太能够吸引人的这个亮点。恒生指数作为一个地区性的股票市场指数来说的话，里边90多只股票，你要是让他去让投资者去选择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好像暂时都整体的这个面貌比较模糊。你不像说像其他地区性市场，像日股、韩股、台股，那日股那边就当然你可以当它是一个从2015年开始的整个市值管理以及上市公司管理这个制度的一个改善，一直到现在开始显现出来一个 ROE 上面以及估值上面的一个正面的结果。但是你看韩股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它其实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两只比较大的记忆体的股票，然后下面有一些游戏股、社群股，再加上一两间这个韩国艺人的管理股，然后整个指数也就这样。所以他们在这个AI 硬件相关的浪潮之中，是可以最快受惠的一种地区性的这个股票指数。那相反而我们在恒生指数里面看到的有金融股、有地产股、有这个科技平台股，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行业这个顶峰被加进去，然后现在这个行业处于下行周期的股票。你要说让这个投资者去帮恒生指数去描绘一个比较清晰的侧写，其实描绘不出来，就整个指数比较模糊。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大家都是习惯了比较大的这个上下波动性，然后也是习惯了去集中在一些比较容易炒的这个板块之中的时候，就恒生指数的吸引力就会暂时下降一点。但是我们觉得今年至今已经跌得够多了，从高位跌下来已经5000点左右，那再往下的这个动力实在是也是有一点不够看。但是你要再往上的话，我觉得恐怕还是要再靠这个政策那边稍微再给力一点，然后会再去靠这个公司的业绩层面也再稍微给力一点。因为在整个亚太区内，我们去看恒生指数的 EPS 的增长速度还是偏慢啊，就仅仅是这个大概市场估计全年2026年是低至高的个位数，最高的一个给到了 9% 的按年增长幅度。那这个跟美股上一季跟这个日股韩股都相去颇远，就我们觉得就没什么太就虽然股值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但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吸引力也没那么强。那所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觉得港股就保持一个上落市，这个但是上落市的方向应该稍微偏上一点。
1: 港股恒生科指逆势偏强啊，智普、中芯国际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科技股的表现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整个 AI 叙事的在全球的风险位那稍微改善一点有关。因为上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在苹果跟 Micron 互相指责之后，大家就对这些 Hyperscaler 以及 Mac7 里面的硬件股，他们在 CapEx 上面支出过多，而导致自己的这个盈利被轻视的这个情况会不会延续，然后这种恐慌再进一步的延伸到这些公司的 CapEx 能不能够被他们的这个自由现金流所支撑。然后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去被解读或者说被解决，跟这个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很多不同的研究机构出的报告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很明显在这个韩国那边要开始去做大规模的这个记忆体的产能扩张的投放之后，这一种的这个这个隐忧又暂时被打消了。所以我们在看到之前在香港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被供选择的这个 AI 相关的标的，除了那些应用股和晶片股和一些这个屈指可数。

0: 一两家的这个 AI 硬件的一些零部件的原材料股，就这些股票之前在上周的时候也被估得非常的狠，到现在这个 AI narrative 开始有一点改善的时候又再被买回来，完全是因为港股之中你要去找相关的 AI 硬件的标的实在不多，那所以溢出效应最直接影响的，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都仍然是就来来去去就也是这几家股票的公司，但我在这些的这个公司之中，我们仍然觉得说受政策倾斜的这个有利影响比较多的是比较大只的这个晶片股。那这些晶片股自从2024年1月份以来，其实他们的升幅，整体升幅就没有怎么停过，而且我们觉得接下来仍然会受到比较多的这个有利的政策倾斜。就我们在里边要选的话，我们仍然会选一些就不一定要是应用类的，反而是一些比较大只的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股。
1: 港股的油气板块呢是出现下跌，中石油、中海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油气板块的表现您怎么看？
0: 对，这个当然是跟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开通，然后这个油气价格有显著的回调有关。但我们觉得现在，海峡那边的这个情况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正常化。你不管是从这个保险金的成本，然后船东的风险偏向，以及每天能够通过海峡的这个数量，船只的数量来看的话，其实都跟正常化还颇有一段距离。但是油价已经预先反应，然后快速跌到现在这个水位，我们觉得跌得有点多。如果再就是用 WTI 来看的话，再往上升个10块钱左右，我们觉得它是以现在这个环境来看比较公平的一个位置。反而这些油气股，尤其是这些巨型的这个国企的油气股，他们能够持续派息，然后在这个价格有一些偏低的情况底下，这个股价受到了一个超出正常比例的影响，我们觉得反而是可以去做低位收集的一个标的。
1: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亚太的收盘的情况。恒生指数呢是下跌0.55%，收报在了22,900.07点。国企指数呢是下跌0.48%，红筹指数下跌2.56%。今天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2.00%，日经指数呢是上涨0.86%。韩国综指呢是上涨0.97%。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呢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二季度的一个交易日。我们去看待最近整体市场的变化，大家都在说步入到六月份，整体市场的节奏波动幅度有明显的加大。那么在阶段性市场昨天再度跌破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探底回升，啊，主板市场是收在了4000点的上方。那今天在昨天探底回升的中阳线的基础之上，再度的向上有所反弹。我们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给出的技术图形，今天的最高点基本上就是在收盘点位附近啊，我们看到是在4094.40的位置收盘，最高点的话是打了一下4097.42点，整体用两根阳线的阶段性的走法啊，去包掉了之前在本周6月26号，上周五出现的一根大阴线，基本上是做了一个这个收复，还差最后一点点啊。今天的这个高位其实还是有一个均线、十天线的一个压制。但整体走出来了一定收复的这个迹象。那么从技术图形当中来看，之前在6月初6月8号

0: 啊，我们打到的这个3900附近，再加上昨天我们打到的破4000，这两个点算不算阶段性的市场的调整啊？雏形已然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收出的季线图。从季线图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季度做了一个放量的啊高位的十字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25年9月30号啊季线级别给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之后，季线级别已然走出高位的连续三根小阴小阳的十字星。那么季线级别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出一个季度的大阳线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去期待的一个这个走法。而从月线级别当中来看，这个月可以说是一个上下来回波动的月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月的这个大波动比较大，上方有上影线，下方有比较长的下影线。那我们结合上个月的市场走势来看，4258的时候市场给出了一个月线级别的倒锤头啊，上方其实有比较长的这个试探，那这个月是向下有比较长的试探。所以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季度级别还是月线级别，接下来都面临着一个啊方向的选择。那我们再回到整个这个日线级别来看，市场在这里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变形的 W 的这个走势呢？有没有可能给出一个这个波段的这个机会呢？啊，我们说更加直白一些，短期通过今天跟昨天的两根阳线的修复，有没有可能阶段性见底了呢？我相信这是可能大家非常关注的指数当中的话题。第二，我们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我们先从主板的这个分时走势当中来看哈，全天是一个震荡的走高，那尾盘的话是冲了一下，尾盘冲主要是券商方向尾盘这个是有所拉升的，下午2点钟左右，全天主板走的是波澜不惊，但是双创方向今天是再度来袭。我们来看哈，创业板指今天是给出了一根大阳线，那量上来说的话小幅度的缩量，涨幅3%左右，月线级别来看连续三个月的冲高啊，季度级别同样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个季线级别的持续的拉高的这个动作。那科创50指数更是一个走的相对比较像三浪的这个走势图形哈，季线级别一根放量的季线的大长阳线，月线级别我们来看同样三月连阳，日线级别今天给出的是3.85%连续性的波段主升的这个走势情况，也就意味着双创今天还是非常强的。回归到板块方向来看，今天基本上一水的科技硬件开始出现了强而有力的反弹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 CPU 元件啊，部分的这个材料、机器人等等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而另外一个好的现象是伴随着有新的东西的加入，比如说你看风电、商业航天啊，我们看到储能、那光伏设备、锂电池都加入进来，所以我们不再看到今天是一个单单仅是在 AI 方向当中的上涨，这个上涨加速已经扩散到了3000家，161家涨停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市场的盘面现象。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六月底收官，半年度收官，那对于7月份市场行情的展望上来说，有没有可能会更加乐观一些呢？节奏上来说，经历了6月份整个月份当中的大开大合，7月份的这个走势的确定性能不能更强？所以接下来对于7月份行情的展望，包括操作方向技巧，我们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接下来指数以及方向和操作当中一些看法。我们等会呢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来说说看整体市场哈。首先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看了主板或者各大指数的日线、月线和季线，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确定市场的调整基本结束呢？
1: 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市场的调整也基本上确实是结束了。因为首先呢，在上周五的这根大阴线之后呢，其实包括在周一的快速的早盘的一个调整，其实将短期的这种恐慌盘的效应其实已经是消化的非常充分了。那么虽然说今天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但是我觉得这种缩量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昨天是出现了这种探底回升，今天第一天做反弹出现缩量，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就算是

0: 前两天都出现缩量也是正常的。那么无非就是要关注，首先第一个，明天的成交量是否能够放大，我觉得至少需要放大到啊1000亿以上，那这样的话呢，整个量能的水平才会慢慢的更加的缓和一点，一直到大概第三个交易日的话，那可能会更加的确认一点。所以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成交量去做一个确认。而且呢，从今天公布的制造业 PMI 值来看啊，是50.3，那么这个数据呢也算是年内的第二高啊，至少从当前的数据来看，比预期的数据要好一点点。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去考虑传统的这种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规律的话，那么其实是六绝的行情其实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就大概率会迎来一个七翻身的行情。但这里呢，我们对于七翻身的行情呢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定义啊，就是在五月份六月份这波行情里面，基本上是以 AI 的这个上攻为主的啊，无论是它的上游还是包括下游，其实都有反复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以上游为主。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市场可能在七月份会出现一种偏普涨式的态度，可能会对，可能会超跌的，超跌的方向大概率也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因为从七月份来看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你要考虑到中报的披露，所以在这里面呢，很多可能高标的一些龙头标的它也会出现这种分化，而高位的资金出来之后呢，它也会要考虑低位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甚至包括可控核聚变这样的科技方向。那么你说科技牛结束的话，没有结束，科技牛呢无非就是说可能现在集中在 AI 方向，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比如说再进入到超跌的一些方向，像商业航天、机器人，甚至包括可控核聚变，那么他们的接盘效，他们的这种效应这种接力效应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拥有足够的预期的，因为也是属于国家政策集中发展的方向。所以在这里我来看的话，就是在从下个月开始，我觉得不光是说 AI 的方向能涨，其他的一些超跌的方向大概你也会进入到一波明显的反弹里面去。所以我们从无论是从数据政策还是包括当下的成交量来看，我们认为就是会越来越好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偏向于指数还是会延续震荡上涨。那么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这个4258，我们认为它后续还是会被突破，只是说呢，可能它相对来说走得慢一点，只是说可能在创业板方向它才会走得更强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指数呢没必要过于担心，反而是需要更加的去聚焦你手上持仓的个股的一个表现。
1: 我可以这样来下结论哈，就是你对于接下来七月份市场行情的反弹的过程，比较重要的是关注到成交量的确认啊。但是你觉得七月份市场反弹的节奏可能会更加偏平均化，或者说反弹有一定的扩散的可能。好，那我们回到成交量这个话题，我们看到过几次成交量达到3.9左右，两次，但是都是阶段性反弹的高点。那这波成交量的确认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确认法，这个基准额你到底是看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从当下来看啊，首先上一波的压力大概是在4200点左右。那么4200点这个位置，我觉得它的成交量必须要突破3.6万亿，然后呢才能够有效的去确认是否能够快速去突破4258。如果说突破到4258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大概你可能还会出现一次3.8万亿到3.9万亿的成交量。但是这一次如果出现之后，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因为想要突破高点，它必须是要有足够的成交量。那无非就是突破之后，可能大家会考虑，那如果真的放大到4万亿以上的话，那这种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风险？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再一次突破4258之后，那么成交量可能会先由3.9万亿到4.2万亿，然后再缩回到3万亿到3.5万亿这个区间，然后呢进入到新的一波上攻。而下一波在上攻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成交量不会急剧放大了，反而是就是这样继续保持之前的这种慢涨的结构，成交量不需要放太大，但是呢依然也能够走出非常稳健的态势。如果说真的到后面再一次出现4万亿以上的成交量，那很有可能会是走一波加速。那这个加速如果按照我的估计，可能会是在4500左右了。所以当下来说呢，就是空间上其实还是有足够的，而且成交量它也有较大的一种放大的水平空间。
1: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分类指数哈，非常明显的是双创方向已然在走阶段性的主升啊，走的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的各大分类指数在七月份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节奏差吗？
0: 我觉得这个节奏差会稍微缩减一点因为其实当下来说，大家可以很明显发现到这段时间

0: 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方向，它其实业绩也很好，但是呢，因为这一波的这种AI 的方向的吸金效应太明显了，虹吸效应太明显，所以导致呢，其实有一些方向其实本应该在六月底就开始进行这种炒作的啊，反而还是没有动，一直到今天才稍微有一些资金的这种流入。所以从当下来看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部分的资金可能在六月份卖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啊，然后呢，在六月底最后一天可能在二季报出来之前啊，正式确认之前，它可能需要去有一定的购回，所以在这里今天是第一波反应。那么到了七月份，那么市场正式开始去预热这个比如说中报炒作的时候，那么这些方向反而有可能就会快速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说的，那么你高位的 AI 的方向的个股可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分化，分化之后这些资金就会流入到这些优质的一些业绩标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节奏差会缩减的。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吃操作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哈。好，操作上我们等会儿和小飞结合他的锦囊GU1号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哈，朱军你看这周其实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上周五调整啊，周一其实给了一定的压力，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高波动有没有随着六月份的拉下帷幕可能在七月份暂时告一段落呢？
2: 这种走势的话，可能在七月份的话，这个特别像科技方向啊，可能的话它的这个往后面去，可能的话节奏稍微会缓一缓吧。因为其实像这个目前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依然还是这个硬科技方向吧，这个是引领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当然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这个光伏啊、风电呀、包括像这个前面也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是有消息刺激啊，今天盘面表现也是这个比较不错啊。但是真正的话，这个全天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依然还是围绕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像今天这个科创五零指数是出现这个延续性的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啊，最近这段时间都是处于这个持续的一个这个拉升，在各大分类指数里面的话是表现最强的。那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前面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过啊，随着这个七月份，随着这个上市公司半年报的这个逐步披露啊，可能的话有一些跟风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一块类型的这种公司的话，可能炒作情绪会稍微的往下面去降一降。当然这个像这个 AI 硬件方向，说实在的，你说这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增速怎么样，其实一直来说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2: 只不过在接下来过程中会有碰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预计这个的话它能够考九十分，对吧？而市场那个近这段时间的市场情绪这个炒作的话，可能的话推升到这个比如说这个九十五分了，对吧？那如果说未来公布之后的话它能够达到这么样的这个情况那说实在的未来还有这个上涨的这个延续性当然可能像有一部分公司的话它可能市场预期打得比较高，对吧？你说它最后公布出来业绩的话，比如说达分能够达到八十分，好不好呢？肯定是好的呀，对。但是市场预期的话有九十，它其实这是有一个落差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科技方向这一类的这个情况可能会稍微这个增多。所以说这个随着这个业绩这个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在科技方向它的一个这个炒作的一个情绪会稍微的这个去降价。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在前面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其实我个人的这个分析体系里面的话是比较看重这个六十均线的一个得失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上证指数的话，这个尽管是缩量震荡上行但是呢是最终能够站在六十均线上方也就是说在上周五的话是跌破六十均线，到今天来说的话它是有效收回并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跌破的有效这个确认这个所以说是重回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说针对这个指数级别的话这一块依然还是比较偏乐观一点吧只不过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对吧？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也会逐步的增加，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去重点的去留意一下那再回到今天这个整体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情绪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市场的这个情绪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来说的话这个短漏的话在这个50%左右中漏的话相比于昨天是有缓步的一个提升，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去这个去关注它的一个这个持续度此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直去提到中漏度只讲的是这个个股的中期波段趋势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也就在这个26左右那说明的话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整体市场中期趋势向上的股票并不是很多但是中热度的话如果说是在持续提升，也就代表很

0: 多的个股，它逐步迎来了右侧趋势的一个企稳。那这样的话啊，可能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入场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后续的话可以去重点去跟踪一下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情况啊。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像资金主要还是流入这个硬科技方向啊，像这个电子元件呀，包括这个通信设备都是这个流入超过100亿元的其实从这个资金流出的一个方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今天资金流出不是很明显啊，今流出最多的话也就10几个亿，所以说针对这个未来市场的这个情绪，特别是往这个明天开始就进入到这个7月份了，对吧？收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收官战，这个到今天来说的话也是这个截止了啊。那往后面的话，市场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情绪啊，可能的话会往业绩上面的话会稍微这个去偏移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些。
1: 嗯，好。两位嘉宾都提到了中报业绩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围绕着中报业绩来聊聊操作的思路和策略。消费我们去看，目前有个别几家是已经公布了预告啊，预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然后股价也是有所反应。今年在科技浪潮比较强的背景之下，中报的预期会比之前高还是比之前弱呢？
2: 相对来说，整个在科技方向的预告应该会比之前要预计要高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会涉及到几个分类，比如说，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类似像传统芯片，传统芯片它其实是从去年的4季度开始涨价的，所以呢，如果这样去算的话，它在今年的1季度和2季度的整体的这个业绩的增速是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甚至你包括像美光的这种财报出来以后，大家就会非常明显，甚至你包括有可能在3季度，比如说像传统芯片，它有可能还会继续涨价。但是这个涨价的幅度应该是会有所收敛的。那如果说有所收敛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会对于它的4季度的业绩预期可能会略微的有一点点降低了。
1: 对，
2: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哪怕就算是要去关注，我觉得它可能更希望的是关注，比如说在上个季度涨价，然后呢在这个季度才开始体现业绩的这种的话呢，它一般未来的这种炒作的空间会更大一点。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考虑啊几种啊，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已经是连续比如说3个季度持续业绩高增长的这种方向呢，我觉得因为对于机构资金来说，他会认为它会具有更加的稳定性啊，所以这种方向，尤其是在近期有些个股真的是被错杀的非常严重，可能很多个股都错杀掉15%到20%的空间，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大概你资金会有一个回补行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考虑到比如说涨价效应，甚至包括3季度的预期需求提升，这个就像我们在上周提到过的，像这个锂电方向。那么锂电方向呢，中报整个行业的增速可能预计可能是在700-800倍左右，所以这个增速的幅度是比较大，因为去年基数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哪怕就算是环比，我们也看到的大约是在30%到50%以上的增速，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仍然还是一个机会。而且今天我们在收盘的时候看到，比如说像碳酸锂的价格大概是大涨了8%左右，所以尾盘也发现锂电池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波进攻。所以短期来看，就是首先我们尽量要去找这种业绩相对来说确定的，那现在无非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涉及到 AI 或者新能源方向的一些个股啊，比如说可能涉及到一些偏传媒啊这种方向，它的业绩呢，从目前来看，因为很多传媒它是涉及到 AI 的下游应用端，所以呢它的业绩的释放，它不像其他的像传统芯片一样，它已经连续释放2个季度了啊，只我们目前来看到的仅仅只是释放了1个季度，所以对于市场资金来说不是特别的确认是否能够在2季度持续表现。如果能够持续表现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方向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底部的这种大反转的行情，比如说可能一个波段拉上来就是30%到50%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挖掘的一个方向啊，因为现在可能还需要等到具体的预告出来才知道。那么在这里，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对于中报方向。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呢，可能是在中报会有一定的预期，但是呢很有可能是在3季报才会正式显露的，比如说像整个机器人方向
1: 业绩还出来
2: 对，因为目前来看2季度的业绩可能还没有看到啊。那么目前的话呢，机器人这个方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它是受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然后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撤，那么这个回撤龙头标的差不多也是回撤了25%到30%左右，所以整个回撤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我们纯粹的从二级市场来看，确实二级市场的资金会有所担忧，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产业端的条件来看， 目前是并没有出现停止，反而是出现了这种加速的态势。而且你包括现在像

0: 这个提炼相关的一些啊 PPA 包括订单，目前已经是陆续发放了，那到三季度一定是会有一个加速的。而且在这里面包括还有近期像啊新建这个冲刺 IPO，还有包括像宇树有可能会在八月份上市，所以在这些利好的条件的持续的推动下，可能会在七八月份，那么像机器人方向应该也会一个表现。那如果我们要去看它的业绩预期的话，大概率是从三季度才会释放啊，三季度到四季度才会释放，所以这种释放的程度很有可能会和之前的像 CPU 的方向一样的啊，也是会慢慢这种逐季度的释放。那释放完了以后，市场看到业绩了，那更多的资金才会啊涌入去炒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向来说，七月份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一些表现。
1: 但它只是有一些拐点的迹象，但是还是需要一到两个季度的业绩作为验证之后，它才能走出加速段。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更多看的是拐点，更多还是要后面才能有更多的验证。
0: 是的，
1: 嗯。好，谢谢肖飞。操作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刚刚也是提到业绩，他是把各个不同的板块拆解出来说了，你呢是统一说还是觉得说这当中也要细分来看？
2: 嗯，我这边的话更多还是统一去说啊，因为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是进入到了这个年报的预披露期嘛，其实到目前来说的话已经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少量的公司它是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提前啊最近这段时间公布的这个很多公司表现的话业绩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布之后在随后的几天的这个交易过程中，股价上面的话也是给到一个这个正向反馈了啊，甚至有很多个股的话是直接出现这个涨停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每年的话到这个六月下旬，特别是这个七月上半月这段时间里面，市场它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啊和这个中报它的这个预告的一个这个情况来说，其实关联度也是比较高的啊。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其实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七月上半个月，对吧？其实它的这个个股涨跌和这个业绩增速的关联度在全年当中应该是属于第二高的啊。它这个四月份它是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这个集中披露期嘛，对，那七月份它其实是个关联度是第二高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这个业绩增速这一块的话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今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涨的这个AI 硬件这一块，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强？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在不断的一个兑现，包括伴随着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细分产品的一个这个涨价，它的业绩增速的话，这个市场能够给到更高的一个预期，其实背后的话也是这个业绩的一个支撑嘛。啊，所以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一块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啊，并且的话，我们在这个 A 股市场里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那种业绩好的，对吧？一般来说的话，都会率先去这个发布一些这个业绩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多从里面去挖掘一些啊，不仅仅说是像这个 AI 这一块啊，其他的方向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只不过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对吧？因为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可能这一块的话并没有被市场关注到，那随着报表披露之后的话，关注度肯定会逐步的一个提升的啊。所以说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从这个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包括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其实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家公司在这个年初一二月份的话，其实走了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行情的啊，是走出一个翻倍性的行情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随后经历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其实它也是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其实它在低位开始形成向上的一个发力了啊，其实也是走出了一波翻倍的一个行情啊。那像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它所属的行业的话啊，它也是属于这个科技相关的啊，所以说它这个弹性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强的啊。那未来的话，这个市场预期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表现比较不错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家公司，对吧？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它从年初到最近这段时间将近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其实股价在相对的低位，它这边的话一直就在做一个横盘的一个这个震荡走势啊。公司这个在去年它整体的一个这个增速不是特别强啊，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它的这个增速是这个出现明显的一个提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高位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之后啊，其实像这个方向的话也是迎来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量价配合走势是非常不错的啊，涨幅的话也是非常这个喜人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当下市场里面有没有哪些这个业绩是处于这种高增长，但是呢短期并没有迎来这种爆发类型的这个潜力投资机会呢？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去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如果说大家是这个也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比

0: 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您这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去领取到啊。其实像市场里面目前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就除了 AI 硬件这一块，其他方向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整体业绩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跟踪，有望在接下来的话业绩披露过程中，伴随着业绩这个增速的一个这个进一步的验证啊，迎来这种爆发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当然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话，如果说从目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今年最近这半年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它的走势好像不是咋地的，这个接近腰斩的一个走势。但像这家公司啊，在去年它是一只这个去年的一个大牛股啊，去年的话是从12块钱涨到这个50块钱左右啊，翻了这个3倍左右。那今年在上半年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它也是大幅的一个这个杀估值啊。这家公司其实业绩表现的话，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业绩增速的话大概在20%左右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是直接实现一个翻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并且机构的这个针对2026年全年它的这个业绩预测的话啊，2026年的话业绩增速的话比这个相比于去年的业绩来说的话会增长1.5倍。啊，所以说整体公司这个今年这个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话经历过长时间下跌之后，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伴随着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啊，像最近这8天的时间里面，资金都是在连续的一个买入啊。而在形态走势上面的话，目前也是这个小步小阳啊，逐步去走出了右侧的这种形态啊。所以说像这种这个机会的话，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重点的一个跟踪。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种业绩高增长潜力公司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啊，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
1: 嗯，中军其实提到一个关键哈，就最近其实右上角的科技确实涨得很好，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可能还是会存在买不下手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正好在中报密集披露期有业绩高增长相对偏低位的方向，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和布局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扫码关注一下我们消费的锦囊绩优一号。消费其实对于整个这个业绩优良方向的关注，相对来说时间节点把握还不错哈。那我今天挑一个可能目前我们来看业绩上没有特别多体现的一个这个方向来跟您聊聊啊。您刚刚其实提到了机器人，今年以来大家其实对于机器人是有比较强的预期的，但是股价走势就像你说的，目前还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未来补涨预期的增长点和爆发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未来的爆发点其实整体上还是要看在8月份之后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特斯拉链的这个量产是否会有一定的加速，因为今年的话呢本身已经有一个预定的目标，那如果说考虑有一定的加速的话，那么这个业绩释放包括机构对于明年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是以电力革命为参照，梳理了顶级的技术变革的通用逻辑，也初步看到了 AI 所带来的改变。那如今 AI 不再是概念，正在是深度的渗透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很多工厂呢，其实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那如今融入了 AI 之后，这种生产的模式肯定也有新的升级。那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改变啊？有了 AI 之后，给生产制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话，都是企业自主去设计，就企业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家，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从而推出很多类标准化或者是某些款式的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市场去试错去尝试啊，你卖得好那最好，如果不卖的话我还得想办法再去摸索去迭代。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了，因为治理可以像消费电力一样标准化，

0: 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接入大模型，大量的这样一个智力消费，去实时的分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洞察。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以前的时候，当时小米手机刚崛起的时候，你看它是怎么崛起的？它是粉丝经济。那个雷军设计手机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定义手机什么样，而是征集大量的粉丝们，你们认为手机应该要怎么样好，然后根据粉丝们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手机给卖，这就是最早我们听到的粉丝经济吧。粉丝经济其实是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种早期的雏形，就是开始以消费者为导向。但当时呢，由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能力还没有达到全智能化状态的时候，就算你征求了广大粉丝的意见，1000个眼中1000个标准1000个哈姆雷特，你不可能推出1000款手机的呀。你最终只能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推出几款标准化的产品。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可不一样哈，因为这个智力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算的话，那就可以响应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消费者你自己想要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企业捕获到了，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渠道得到了你这样一个需求之后，我为你定制这种传我需求，然后去给到你。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世界很有趣啊，人们一边在感觉到说消费比较疲弱，其实有大量的长尾需求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很想买一部手机，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呢？我要轻薄化，我要性能化，我要护眼，这是我个性化的三个要求。因为我不打手机游戏，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手机这种厚重啊有特别大的这种执念啊。我要的是轻薄。啊，因为我长期在手机上从事一些金融工作的话，我要的是轻，我让我的手肌肉不够酸，不算账，然后我要护眼，然后我又要不能特别牺牲这个性能。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所谓的三角，又要轻薄，又要护眼，然后还又要兼顾一定的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长尾能不能满足呢？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就可能满足，它会有一种某种这种获取的这种需求的形式，我个人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然后变成企业得到的一种情报。然后它通过 AI 来调度整个柔性化的生产，调动物料，调动它的芯片，调动它的零部件，最后生产出来符合我个性化的要求，然后给到我来完成这笔交易。我这个需求本身存在，但是由于市面上没有这样的产品来匹配，所以说这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其实也是一个本来的有效需求。那么，这有人可能会问了，那这个跟原来的柔性制造，跟现在的黑灯工厂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柔性制造、黑灯工厂的这个需求，还是企业自主对外推的，不是来自于市场自主的这种响应，是企业去揣测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之后呢，AI 大模型可以去实时动态的去捕获来自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包括大量未被满足的长尾需求。因为这个电力革命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你看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他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这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在 AI 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吉老师这边的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碳基生命去想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形态，最终能达到什么这个结果啊，其实是比较难拆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啊，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

0: 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管是前面的咱们老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一二三四五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啊，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啊，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整个流程，还是从生产这个方面啊，就可以满足到一个市场上未被发现或者未被满足的这样子一个需求啊，最后能够是帮助我们整个的一个需求，还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啊。
1: 那 AI 时代如何能够打造啊，或者说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请陈姐也来分享一下。
2: 对，我觉得这个竞争力就变成企业怎么样去动态的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我想很多企业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的部门，它用来去分析我这个企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大规模需求以及长尾的这个需求。情报部门、人工智能这种信息处理部门，在整个企业的话语权、企业的重要价值量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 AI 智能还有可能会改造企业的全部的部门，比如说我让整个生产智能更加的灵活、更加智能，从物料、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库存的管理，到最后响应市场的需求，整个体系都会完全再造，甚至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大变。我们看到像近一年到两年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艺人公司，艺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 AI 工具完成原来所谓的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的活。那这些人呢，可以从原来他是根植于企业的某一个部门，他可以外包出去，变成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去了。自己调动大量的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工具的话，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那可能这个早期分到第一杯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所做的东西没有竞争力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和淘汰，最后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演化和迭代。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组织形式在非常大的变化了。未来这个企业可能会分化成两级，有大量的艺人公司或者几人公司，他们能够利用 AI 工具，然后完成更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创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更大的企业，它无法依赖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它需要有组织的产生大量的这种结构形式，最后呢，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呢，来完成它的这个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倪老师讲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跟 AI 的关系，就是你到底是能更好的应用 AI， 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切被 AI 所取代。如果你能更好的去应用 AI 的话，比如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是像有些工作角色会新的出现，比如说为 AI 去设计应用场景， AI 的场景需要人来去帮他设计去规范，然后监督 AI 运行的结果， AI 不承担责任，他回答的问题，他给出解决方案是不承担责任的，他给出的这个诊断、开出的药，这需要有一些人为在方面把关。还有关于道德方面，就 AI 的整个道德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这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种，这些人呢都根植于 AI 生态、AI 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这个角色。就像蒸汽机和电力把人的肌肉、手跟脚给替代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十亿的全球中产阶级，他们利用于脑力，而 AI 呢是智力标准化的工厂化的输出，它可能会大量取代现在只纯粹依赖于脑力的这种白领工作阶层，又会创造一个 AI 生态情况下的新的职场、新的就业、新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式。
1: 其实会打造出新的一些场景啊，去应用 AI、使用 AI。那其实不止在生产的环节了 ，AI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在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 ，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0: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是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 对吧？这个就是 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 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能够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0: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啊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治理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啊，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就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就是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啊，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这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嗯，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2: 对，我觉得完全会啊。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啊，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 让他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把医学的医生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他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亚勤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两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两年到三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超管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三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 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两天完成了三甲医院两到三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10000个或者这个几千个、3000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 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嗯，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0: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他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他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他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他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他的那个基因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有最后有啊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去合成了一个肿瘤的疫苗，就 mRNA 的疫苗，最后呢打回了这个他的这个宠物犬啊，就发现啊治疗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至少比他现在常规的化疗啊，或者是说常规的一个疗法要好很多。这就是给我们未来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领域或者是说其他领域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就是由个人啊通过跟 AI 的一个结合，就能够造成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疗效，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制造一个药在海外这个要10亿美元10年，但是现在它通过 AI 这个极度的一个那个快速的一个筛选靶点，哎，就可能是会大大的造福现在是那个动物啊，以后可能是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未来，对吧？想象空间。
2: 我也补充一个这个例子，刚才倪老师说的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的发展人形机器人，有些人机器人直接未来会进到家庭当中，会提供这个服务。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无论是这个帮你打扫卫生啊，洗碗啊，这个叠被子啊，甚至未来炒菜做饭，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消耗算力。它通过识别场景，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脏乱差的环境，我来怎么样把它收拾整洁，我看到怎么样的食材把它做成怎么样的饭菜，我看到家里来的什么样的客人，我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服务，其实是都在动态变化的。你无法通过一开始就编程的方式就把它编好然后这么运行，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计算，动态的变化。所以未来如果当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场景就变化了，就是人们会为买电力啊，就家里这个电灯啊、空调、消费电啊，去买算力，算力来支持家里的智能体，智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识别之后计算，来给你提供最有利于、最个性化、最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拿这个一个我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啊来举例啊。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盲目的，你网上随便买是吧？或者说你一些没经验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要给我的父母亲啊去购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这个老年人他会吃一个这个保健品，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随便瞎选。但是有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我的这个流程变化了，我是先通过手机问大模型，我说这个深海鱼油是一个怎么挑选方式，在乎什么样的参数指标，应该怎么样考虑。好，很快这个问题问过去之后几秒钟给我答案啊，怎么考虑产地，怎么考虑成分，是哪几些牌子是第一梯的，第二，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在几秒钟时间里面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懂的东西，至少还知道怎么样有个这样一个选择的这个依据了。回头我马上就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这个产品。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很多各部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是通过跟智能体互动，智能体给了我们最优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案，然后直接通过是吧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也好来完成整个购买，这当中会涉及到大量的算力消耗，跟电力时代的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接，然后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嗯，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了。不少投资者都关注这 AI 的相关品种，它和过去传统的互联网标的的投资思路是不是有区别的？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布局 AI 的相关标的？啊，最后投资上，二位再简单给我们一些建议吧。你想先来。
0: 就我们这两期也是参照整个电力的一个演绎过程啊，那我们现在觉得整个 AI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对吧，整个一个电力到千家万户啊这样子个局面。所以你现在去找什么我们前面之前讨论过的流水线改革的像福特啊，或者是这种家电巨头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们都还是可能是一个比较 只是一个 idea， 只是一个点子。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基建啊，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基建，它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是要在里面去投类似 GE 啊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个股啊。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你又能啊在这个 AI 这套飞驰的列车上面，同时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下注一个还没到来的一个未来，对吧？我们目前就在那个能力圈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啊，还是在 AI 算力这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嗯，就先找确定性的机会，
0: 没错。
1: 好，陈杰呢？
2: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雪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的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你像无论是这个电线电网建设还是家电的话，它是真正产生收入和利润的呀，就跟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早期建设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对标电力时代的话， AI 科技革命更符合成长股投资这样一个思路。成长股投资思路那就非常清晰简单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产品问世之后，然后已经在第一年第二年得到社会的认同，渗透率比较低，从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然后里面去找这种王者的公司，你就慢慢的去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像飞利浦时代，他赶上了美国这个电子时代的发展，他发现像德州仪器这样的公司，它能够生产晶体管，晶体管可以进入电视机，可以进入电冰箱，可以进入洗衣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要用它。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环节的格局去选了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后拥抱了十几年之后啊，赚了三四十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倪老师讲的观点，我很赞同啊，就是当一个科技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要乐观，要足够大的穷尽你的想象力去看到可能的应用场景、可能的革命范式、可能的边界。但是在具体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结合的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靠谱的产品，下游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单了，它的渗透率已经经过一年两年的验证，从1%到5%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度过去了，你赚那个渗透率5%到50%也一点不晚。
1: 嗯，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围绕着 AI 的产业发展现状，解读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以及当下的实操配置策略。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五月挖机数据销量啊，可以谓是同比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内销同比增长39%，而外销呢同比增长34%。而从大小中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啊，挖机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挖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五个月累计增速高达19%，而为全年的内销呢超过10%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其中中挖和大挖呢均表现良好，那么核心驱动因素呢来自于下游基建和矿山需求的改善。目前来看，整个挖机设备更新周期啊已经在集中释放，那么大量的国三国四设备呢进入了强制淘汰周期，那么因此呢后续内销有望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那么是关于 AI 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期美国政府下达了紧急出口管制指令，限制非美籍人士呢访问特定的前沿大模型，直接诱因呢在于相关模型展现出了较高的网络攻击能力，那么将其视为呢战略核心资产，由于短期内呢难以建立精准的身份识别，那么开发企业呢被迫在全球范围呢暂时下架了。那我们看看这件事件到底对 AI 行业有哪些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外技术的一个封锁已经从算力硬件呢扩展至了大模型的访问层面，标志着顶尖的 AI 模型呢已经正式列为与芯片同等级别的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 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

0: 到底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啊，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 70%。 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 32%， 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结构优化，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强化。
1: 通过两期节目的深度的剖析，我们对比了电力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也展望了 AI 浪潮可能引发的产业、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塑与变化，同时也分析了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还有逻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价值投研社。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3: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4: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5: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6: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7: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8: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3: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3: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

人环境中能学习十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十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 GI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I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底座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
我们现在国立中心已经筹建了

那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矩阵平台，那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矩阵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实行也形成了这个日采10TB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矩阵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矩阵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天才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矩阵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矩阵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际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
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

0: 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看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这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矩阵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矩阵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机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矩阵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矩阵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 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就是个挑战啊，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啊，还有一些能源啊，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就是人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啊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工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啊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啊一些啊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啊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啊模组，都可以啊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啊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啊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啊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啊。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啊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啊，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啊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啊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啊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啊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啊某些啊头部啊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啊，无论是商业化的啊，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啊过程中的啊，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啊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啊已经都发布了啊。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啊，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生成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 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

0: 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1: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了。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在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计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

0: 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15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逼紧的。
0: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15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0: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2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0: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是更，反而更有利
0: 对，
1: 了。
0: 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3北地区啊，弃风弃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

0: 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2: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2: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2: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 也就是我们

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这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氯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

0: 他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叫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0: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0: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壳虫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叫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可能是它2倍是吧，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呢？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联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读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投资有看头，我是潘明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阅读课程从零开始。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到达了2006年的6月30号，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基本上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啊。在最后一个，哪怕是在最后一个交易日，这种结构化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科创的指数啊，虽然就是我并不看好科技股啊，但科创的指数在这一路以来却是一路创出新高啊，整个上半年的涨幅也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却可以看到恒生指数啊，整个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哪怕是最后一个交易日，这种极致化的分化

也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心中肯定是各有感受啊，因为随着大家持有股票的不同，然后大家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那么在这前面呢，我们在4:30、5:30也做了一场直播，那么在这场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统计了整个上半年度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数据。随后在整个下半场，我就说所有已经盈利的投资人都可以离开直播间啊，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亏损的，然后大家再一起聊聊啊。所以总而言之，希望就是整个2022年度的下半年能够为更多的投资人带来更多的投资的机会。那我们的课程呢，就是在最近也做出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啊。然后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应该讲运气还算是不错，因为在调整的无论是标的啊，还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到现在来看的话，在最后几天终于是走上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正轨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投资过程当中，也许整个市场跟我们所想象当中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步伐，然后调整一些心态啊。总而言之，整个2026年度的上半年非常难做啊，就是70%的股票为了7%的股票翻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希望整个下半年能够有所改善。好，接下来请看今日股市。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同样也是上半年的收官之日。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整个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的话，科创50是其中涨幅最大的一个指数，科创50的涨幅呢在上半年超过了60%。我想很多投资者可能会立刻打开自己的账户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有没有跑赢科创50指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分化的格局，这个分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如果你不在科技的赛道当中，那在其他的方向似乎很难有比较高的超额收益。上半年是如此，但下半年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至少从六月份来看，资金已经不是那么的极致抱团在科技的赛道当中了。在六月份你会发现低位的品种开始轮动了，大消费、券商、保险、创新药，甚至是相对低位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有表现。所以如果我们展望下半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是不是市场的风格会进一步的再均衡呢？我们稍后来做详细的讨论。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六月份的官方的制造业的数据是 PMI 的数据是在50.3%，那稍后我们让边老师来做一个解读。在市场方面，双创指数联手大涨，那短期能不能继续轮番活跃？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的各个细分呢，又是再度的集体走高了。那哪些细分方向可以参与？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多？机器人板块今天呢是批量涨停，后市有没有机会？好，我们先来让边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宏观的这个 PMI 的数据，那对于整个经济的一个预期啊，做一个分享。
1: 这一次的 PMI 的数据，应该说我看了一下机构的预期啊，略高一点点，机构大概是50.1的预期，最后是50.3。整个的新订单数据是比预期的要强的啊，说明整体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啊，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复苏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啊。说说不足的地方吧啊，不足的地方有两个啊，一个是中小企业明显还是要弱于大型企业，第二个就是消费建材还是明显的弱啊，所以反映到盘面上，如果把这一次的这个 PMI 的数据再叠加上周还出台了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看，就很典型的是一个 K 型啊。其实这个 K 型我们说了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啊，从五月份出台四月份的数据，五月份啊就很明显，资本市场把这个 K 型就演绎得更为极致。
0: 是的，资本市场的这个演绎，是不是下半年还会延续？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50是微幅下跌0.06%，其他指数都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收在了4094点，0.5%的涨幅；科创综指4.29%的涨幅，而创业板指也有接近3%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3.29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量能有所回落。市场的活跃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活跃度倒是不错，尤其是在本周，今天的涨停家数高达了170家，应该说是整个这波行情以来啊涨停家数最多的一天，跌停家数只有20家。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56%，3054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稍后和大家来分享话题。那再来给大家来总结回顾一下，在上半年 A 股的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科创综指53.9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35.58%的涨幅，深圳成指19.82%的涨幅，中证100015.99%的涨幅，沪深3007.55%的涨幅。上证指数只有3.16%的涨幅，上证50和北证50都是下跌的，上证50跌了1.38%，北证50跌了13.14%。那这是上半年的表现，下半年是不是依然还是双创更强？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再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分享的话题，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了超过60%，下半年是否仍然有空间呢？ A 是的，还是一个领涨的指数， B 不是的，可能市场会再均衡，或者说做一些高低的切换。 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边老师先来啊，你看总结了上半年，科创五零是涨得最好的，其次就是创业板指数了，就是以科技赛道为主，是不是这种风格还会延续下去？
1: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啊，因为下半年和上半年比啊，如果我们现在我觉得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我觉得三季度可能科技占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因为三季度其实我们主要指的是七八九月份，而七八月份主要是中报，现在这一波的加速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中报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报还没有全面的披露，公告的预期都没有啊，就是预增都还没有开始，所以理论上说，但是四季度呢，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一般会平衡一些啊。四季度因为考虑到全年的经济的各种，一般会有一些低位的这个我们说修复也好，政策的扶持也好，都有可能。所以可能下半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冲高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回到短期啊，我觉得短期从国产链在五月底到六月份的这一波是很典型的加速啊，今天开始好像有一些海外链略微有一点点动了啊，我觉得核心还是回到中报上啊，就是中报上我觉得七月中吧，我个人认为七月中以后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七月中前大部分的最好的和最差的理论上说他要做一个预告，那么出完以后有可能市场就会相对的有一些收敛啊，所以在车上的嘛，反正这一波我觉得科技肯定是要死拿的，下面你要拿的有很多人说拿老灯啊，我觉得不是拿老灯，就是你下面拿的东西也要有点理由，不是因为它跌了就拿，它可能一个比如说也是和 AI 有些相关啊，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应用的机器人的，那我觉得这个你拿呢相对来说还有一点道理啊。另外呢就是你索性要拿一些比如说中报还不错的，那从这一次的相关包括工业企业利润来看，比如说像有色化工啊，最近也跌了很多，可能他们的中报我们觉得可能还可以，那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修复，包括医药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腾挪，看一看。
0: 嗯，我记得咱们之前两周前也讨论说科技，当时也说了就是还是要看看中报的这份成绩单去检验，就中报出来之后发现哦还是只有科技好，那可能还是围绕科技做，但如果说有一些低位的方向你会发现哎业绩也不错，那市场也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所以还是要等一个中报的成绩单没出来之前，还是坚持先科技主线为主，对吧？
1: 对，
0: 好，这边老师的观点，我们来看看庞老师分析一下。上半年还是以双创啊科技为主导的，是不是还是要以他们啊、来影响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2: 好的，我们上一周过来的时候说，整个市场还是未来会面临一定的波动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包括五零包括创业板都出现了波动，但是只有科创就是没有参与这个波动，反而是越来越高啊，它的一个强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从整个上半年整体的这个数据角度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上半年上涨的加速应该只有三成，也就只有三成的股票是上涨的，然后70%左右的股票应该是下跌的，这是整个上半年的状况。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涨幅在一倍以上的应该在7%左右，那也就是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70%的股票的下跌换来了7%股票的翻倍，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格局。那么在这个格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应该整体的涨幅是最大的，然后创业板也是紧跟着科创走，但是它的涨幅只有科创的1/2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随后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看到像上证五零整个还是下跌的，然后可以看到北证五零是我最看好的，然后它的上半年的跌幅应该在13.14%啊，这个数字蛮吉利的，一升一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市场实际上它整个分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整个2026年整个六月份的就是六月底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那我觉得针对于下半年就是不会一直是这样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改变，因为我们在六月份可以看到类似于像券商也出现了2波的行情，类似于昨天的医药板块就是也可以看到在上周二上涨之后昨天也是全面的上涨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低位的股票也会有自己修复的机会。总而言之，整个上半年应该是看好科技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我希望整个下半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和板块能够分享到整个市场的上涨的这种景气度。对，
0: 嗯，那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是不是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去参与？
2: 短期来看，今天也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因为我们从成交金额前27位的品种当中可以关注到，实际上当中已经有4家出现了下跌，而这4家实际上就是一季报每股收益最大的4家品种，也就是说他们在连续的上涨之后，一季报每股收益都是居高不下的，但今天或多或少都出现了2%左右的这样一个跌幅。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业绩角度对于整个科技股的助力，那我认为到今天也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了。
0: 嗯，好，我们来说说节奏的问题啊，梁老师，因为月末其实这两天市场是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很多人说其实有可能跟公募基金的风格的漂移有关啊，你漂移的，你总要卖一些科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那个风格当中。明天又是7月份了，所以该漂的也漂完了，你看今天已经开始提前反应了，有没有可能科技进入到一个加速段？
1: 其实已经在加速啊，就是看这个加速的斜率怎么去看了。首先这个漂移的问题，我们最近也问了一些机构啊，量不大啊，至少比之前两个季度要明显的小，因为很多的基金其实已经更名了，有一些消费的基金现在已经叫蓝筹，所以叫蓝筹其实就可以买科技了，因为现在我们科技里面有大量的权重股已经是绝对的蓝筹，
0: 是，
1: 所以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漂移回归那么多。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有一些资金它愿意往下，所以前两天你会看到医药会动一动，因为相对如果能承接科技的话，医药算是一类啊，因为医药其实还是有进攻属性的，它和红利啊等一下是不太一样。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一波，其实我们从5月底开始，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国产链，我们当时也问了啊，当时我们问了一些业内的人士，他们都比较看好国产算力，原因其实就是业绩的爆发比海外链要晚，所以今年他们2、3季度觉得确定性比较高。第二呢，就是从整个的两存上市来看啊，相对来说会有些带动。到今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大概国产的相关的算力啊，包括半导体的涨幅大概1个月60到70吧，其实已经很厉害啊，很厉害。我觉得时间上我还是那个观点，7月中很多公司我相信会在7月中前披露业绩。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公司的增速应该最少在50以上，50以上，但是指数已经涨了60-70，所以我想大部分应该是兑现了啊，所以只是最后这个加速怎么去走。如果从拥挤度的角度来看，一般我们看一个行业或者板块，你会看到它的斜率啊，现在的斜率呢已经逼近70度啊，逼近70度，30度、45度、70度。

0: 90度啊。韩国股市其实上两周的涨速，我看了一下，已经来到接近75度到80度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震荡是一定会有的，但震荡能不能出 AI 这个圈难啊，这件事我觉得才是最重要。因为大家看看啊，去年的行情最后出圈的周期是什么时候起来的？90月份。90月份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1: 涨价是吗？
0: 反内卷
1: 啊、哦，反内卷
0: 是因为政策出了个反内卷，然后大家记得啊，化工、有色两个东西起来了，涨了大概差不多3个月，涨到今年的1月份，
1: 嗯，
0: 对吧？然后2月份大家发现好像涨完了以后，好像需求端没有什么太大的爆发，然后就分了啊，化工和 AI 相关的继续涨，电子部对吧？就开始涨了。那么我觉得未来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些周期的相关的东西。你要涨的话，要么要有政策，要么和 AI 沾边，只有这两个东西沾边，你可能会有爆发力。除此以外，行业上我觉得如果让我来看，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医药啊、有色，我们可能会跟踪一下。其他的行业，说实话，真的就是
1: 基本面上目前看不到什么亮点，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因为今年，而且我们这里提一句啊，今年的财政到现在为止，比预期的投入要弱。所以财政大量的，你看，昨天国常会的讲话也是又提到的人工智能，对吧？就是大量的资金，好像我们包括美国，包括昨天韩国，所有的钱，政府类的投资，海外是美国是主要是巨头类的投资，都投到 AI 上去，那么其他的蛋糕就自然就变得越来越小。
1: 嗯，我看这位网友说的也是，他说只是看全球啊，就全球其实还都是在以科技为主导，所以说我们也不应该换跑道。但如果看全球市场，比如说美股也分化，对吧？韩国市场这两天的波动也很大，但是 A 股呢，好像最近就是科创板好一点，所以是不是还是要盯着，比如说全球科技的一个共振，海外的表现？
0: 确实，这一波行情肯定是科创板的。我看了一下，走到这一次大概差不多2000多点吧，啊，现在啊，科创板是600多点起步。所以，昨天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他们还在说，大家在说2013年那波、2015年的互联网行情。大家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波行情以创业板为主的？那一波创业板从多少点讲起了？大家记得
1: 585，
0: 对，
1: 是吧？585涨到4000点，
0: 涨到4000点。这一波科创板从600多点涨起，现在是2000多点
1: 啊，
0: 所以。很多人也用这个来鼓舞自己的信心，说不会结束。但是那一波上证指数也涨了，对吧？上证指数从2000点涨到5000点，创业板等于是从600点涨到4000点，那涨幅还是不一样。看看这一波吧，我觉得最后有可能主板也会有一波带啊，也会带，但是主流肯定是在科创里面。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说说量能吧。量能已经连今天是明显萎缩了。
2: 对，
1: 你虽然看到好像大票很活跃，包括科创板走的也很强，可是量能已经是在连续下降，今天是只有3.29万亿了。就您怎么看？是不是这个量也足够支撑现在市场的这种行情？
3: 我们关注到整个成交金额，比如说在100亿元的这样一个加速啊，最高的时候大概达到50家，那也就是说大量的资金还是集中在头部类的这个公司身上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从整个量能的角度上来看，不得不提到市场的情绪。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有3000家股票上涨的，但是在前面的几个交易日，实际上连续有3天是80%股票都是下跌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在这边如果说假设啊，整个市场是稳定的，显示量能反而是减少的，反而是显示大家在这边比如说割肉啊、砍下去啊，这个动作反而是减少的。如果说随着指数的不断的上涨，然后量能也是同步增加的，实际上大家在这边继续再进行换仓的动作，所以今天的量能减少只能代表换仓的动作在减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定义。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维持这种3.22万亿以上的量，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操作性，包括行情的持续性，是不用担心的吧？
3: 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是不断震荡的行情，而不是单边的。单边有可能仅仅出现在科创的这样一个指数上。
1: 嗯。
3: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段时间其他的指数也是参与震荡的。总而言之，就是在这边的话，量能上如果说还是集中在前面的一些科技股，那我觉得这边的震荡还是会不断的加剧的。而这个震荡的加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一个切换。必然会有切换，不可能一样的，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单兵直入，然后一直是科创上涨，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1: 嗯，您的这个切换指，比如说科创啊，切一切切到创业板去，还是说是在高低切换，热点板块上的高低切换？
3: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的资金的流动的状态会形成切换。

0: 也就是说我们大市值的品种实际上很多，并不仅仅是这些科创的品种。那大家只要关注一下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的名单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说还是这些科创，那么现在目前结构化的行情依然会越来越激烈，或者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如果说成交金额27位的品种当中有品种，其他的品种就是上来了，而科技的成交金额往后退，那我觉得这个切换就会越来越成功。总而言之，大家紧盯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就可以。
1: 嗯，但目前好像是没有，对吧？
0: 目前没有，
1: 目前还是以科技为主。对，今天最大的京东方445亿，昨天成交额最大的是兆易创新，也是400多亿。
0: 我想聊一下，实际上有很多低价的也有科技的色彩。
1: 京东方现在算一个嘛？
0: 包括今天成交金额居前的，这个就属于低价的切换成功的案例。相信后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低价的含有科技含量的，也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因为你量化毕竟要有对手盘，而对手盘的前提就是成交金额要居前。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卞老师说量。我们来看一下两融余额的情况，因为两融呢这一波已经是创了新高了，并且达到了3万亿的水平。昨天这是截止到昨天的，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在3万亿。就以前我们会说，哎呀，你看两融的这个成交额占到全市场比例多少多少，或者说全市场在 TMT 的成交额拥挤了之后多少多少啊，你会有筹码的一些问题。好像最近也不聊这件事儿了，两融也到3万亿了，是打开了它的上限了吗？您怎么去解读这个量？
2: 就是这一波其实大概有，我的印象里面大概有快一个月了，
1: 嗯，
2: 就是一个月前大家对于抱团拥挤这件事是有一点点焦虑。
1: 对
2: 啊，我感觉因为当时大家看历史的数据，因为抱团什么算一个极致，你只能从历史数据来看。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依然在被刷新啊。我给大家几个数据，一个就是大家所谓的抱团的极致的这个成交金额的占比，40 42，
1: 嗯，
2: 45，这一波最高到48接近啊，就是单个行业或者板块占据当日的成交金额40以上一般就极致，这一波最高到48，创历史记录啊，注意。第二个就是公募基金持仓单个行业的比重，
1: 集中度，
2: 单个品种啊，单个行业的集中度，上一次最高的是白酒14，到前一周为止我看了一下数据 ,TMT15。啊，就是也是创历史记录啊。第三个就是涨速和涨幅的斜率，我们刚才说了30 45 60，一般达到60以上斜率变成60一般就极致，现在到70了。所以就是这一波行情走到今天，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打破了 A 股有史以来的极致。
1: 对，
2: 所以两融的数据大家为什么后来也不谈了，就是你发现谈了也没啥用，就是警告了也没啥用。所以这一波的极致大家现在唯一能够比较的其实就是美股当年的纳斯达克泡沫。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啊，我是前一周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美股在过去50年以来美股的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大概是在15-16倍，现在的市盈率是25倍，已经蛮高了啊，二十五倍是美股过去70-80年的一个高位水平，但是只有一个数据当时是远高于它的，就是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当时纳斯达克泡沫的时候，它的市盈率标普五百是达到32倍，所以现在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它高，它一定是高，过去70年的最高，次高。但如果你说和纳斯达克泡沫比，
1: 还没到。
2: 那还有50，就是这个逻辑。那现在有很多人的说法是，这一轮行情是远超互联网的，因为它是比拟蒸汽机的嘛。那蒸汽机就100年前了吧？所以你现在拿的数据是50年的、70年的，但不过是贝老师都没有意义。你要拿100年前的数据来看，那100年前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参考。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肯定是一个泡沫。
1: 嗯。
2: 但是你要把泡沫的资金涌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就是你的估值撑不下去了。那么估值撑不下去的逻辑是要业绩撑不下去；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有一个东西能够承载它。
1: 有新的东西。
2: 对，你新的逻辑没有。现在大家很多人，包括像我们最在看储能的，再看电网的，再看医药的，你看下来就是你可以涨个20啊，但你要涨到30以上好像也，但是你如果你把这20的收益去和在上面的20比，好像觉得大家赔率也差不多啊，那资金就，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K 型还没到极限，所以我觉得只有时间能够解释，因为 最后时间是来缓解很多东西的。所以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的，其实拿的不是空间，拿的是时间。所以上次我们说先看中报，所以中间的过程我也不管了，我先到中报再说吧，来验证一下再说。所以看还有两周嘛，等一等呗。
1: 对，因为我看也有网友说，现在拿着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没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种心态，潘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就我们现在的市场确实打破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的数据了，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想象空间在科技上？
0: 我觉得科技应该是欢欣鼓舞，
1: 欢欣鼓舞，
0: 不应该是如履薄冰，因为每天都在上涨嘛。
1: 那波动大呀，很多东西。
0: 波动大，如果说是拿着核心品种，应该还是还好的。
1: 嗯。
0: 就这一轮行情当中还在不断创新高的，他们应该是整个市场就是获得收益的这样一部分啊。然后没有科技的，我觉得怎么讲，应该是比较着急，看看有什么品种能够替代，能够追上去或者能够涨上去，应该是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有可能更为合理一点。那针对于目前，就是因为每个人手中只有品种不同，所以最后就是代表各自的心态有可能也有所不同。那还是和上期节目一样的，我上期就在讲，我说有可能我们有很多股票，我们的牛市还没有开始嘛。再说股市也不是今天开的明天就关掉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随着未来的交易不断的，假设这是一轮牛市，那我相信不可能极端到就这个样子，就仅仅只有7%的股票然后获得市场的超额收益，然后70%的股票就不断的付出代价，或者未来只有5%的股票能够获得收益，80%的股票付出代价，是这样的吗？那我觉得这个问号肯定不是这样的嘛。所以说大家在想法上，我觉得实际上仔细回想一下，就类似于整个2005年到2007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行情？那段行情是一段股改行情，那个时候刚开始，从2005年到2006年的上半年，很多股票也是不涨的，就是基本上也是呈现一种整理啊，或者甚至有可能还回吐啊，只有那些股改居前的品种有可能还涨得多一点。但是回到2007年的整个下半年，大部分股票都是10倍。
1: 嗯，
0: 有可能很多人认为现在全面性的牛市已经结束了，只有结构性的牛市。
1: 是。
0: 但是当结构性的牛市达到一定的极致点之后，它也会，这个极致点的数字也会转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股票都没有机会，只有这些股票有机会。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有可能就有点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踏上科技，或者觉得这一轮落后了。但是我觉得后面，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包括未来都会有改变，这是我坚信不疑的。
1: 嗯，好，我们也希望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啊，能够从科技扩散到其他的方向当中去啊。但是我看在互动平台上，好像大家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也还有很多人是比较看好科技的。那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分享出自己对于后市的看法。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再度全面上涨，其中双创的表现是尤为的亮眼，板块中也不只是硬科技在涨，而是有多个风口齐头并进。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追踪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现今啊，虽然大家都知道硬科技好，但是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目前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我们建议，既然是高位不敢买，那就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并且具有一定利好催化的板块。而商业航天呢，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首先是蓝箭航天 IPO 最新的进展更新，6月29日上交所官网显示，蓝箭航天更新提交了相关财务资料，科创板 IPO 的审核状态更新为已问询。其次呢，七月也将有多款型号可回收的火箭试飞在即，包括了朱雀三号、长征十号乙等。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的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后续呢，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据业内预测，该火箭的发射窗口最快或将在7月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板块需要上涨，它需要有资金的推动，而商业航天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有3次资金明显的流入，前2次集中流入之后都带动了该板块的一波上涨， 而目前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之后，近期资金开始再次流入，而随着流入之后，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体的板块指数已经开始企稳推进，加上利好的共振，有望即将就开始启动。因此啊，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因为当一个板块启动啊，首先要做的就是抓龙头，其次我们重点还是去找那些主力资金在低位开始吸筹蓄势，并且股价形态已经有所异动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国内民营火箭龙头蓝箭航天的核心战略股东，一旦蓝箭上市之后，对其有直接的利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走势的情况，目前该股票已经调整多时到了低位，而进入到低位之后，很明显资金已经长时间的潜伏蓄势，就等待利好的催化，进入到全面的启动的环节，目前正是一个提前介入的好时机。那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重点去找到了那些主力资金在低位开始吸筹蓄势，并且股价形态已经有所异动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只有三连板的兴业股份、化工加光刻胶的题材，两连板的是多氟多等18只个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32只个股涨停，算力硬件31只个股涨停，机器人26家涨停。那其他的方向有商业航天9家，锂电池5家，有色金属4家。从今天来看，依然还是集中在了硬件端，半导体、海外算力，但是机器人、商业航天也开始有所表现了。所以7月份能够看什么方向？我们听听二位的思路。卞老师什么思路？
1: 我觉得首先7月份肯定是业绩啊，业绩就是两头，最好的看看能不能达标。最差的会不会超标啊？就跌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波的毛其实就是 AI 啊。
0: 嗯。
1: AI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盯着上游的原因，是因为中下游都不赚钱，就是这个逻辑啊。当然，上游我觉得也是一个周期，这一波大家其实只是对于今年的，特别是二季度的这个周期的强化。有点超预期，大家没想到会走了2年多啊，甚至美国那边我看从23年下半年开始走了4年，还在强化。所以这里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资本开支的问题，对吧？一个呢就是价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存储芯片的价格会不会一直涨啊？最近大家看到苹果和美光啊，有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口水仗啊，其实两个都赚得很厉害啊。美光3年前5块钱一芯片，现在卖到50块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周期。所以我想我们在留的其实只是这个周期的过程。我想这中间有可能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做一些猜想，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比如说有半年或者一年， AI 的硬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和硬件之间的这个落差，就是硬件一直投到一定的程度，发现应用的商业化一直达不到股东的要求，股东投不下去了，或者折旧吞噬了它的利润。这种可能性现在最大的，我看到的时间是在明年的年中以后。那么如果资本市场做一些提前，可能是今年的3、4季度或者1季度，明年就这是一个点。但从现在来看，好像大家知道一个季度意味着什么，对不对？一个季度很多股票就能涨50、100啊，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放掉这最后的一口肉，这可能是大家现在最关键的。那么大家无非是在猜这一波走完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时间是把中报给做掉。所谓的中报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买一些低位的东西，我建议你等中报后吧。就是你知道它中报不太好，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中报前抢呢？中报出来了它不跌你再买嘛，对吧？也可以啊。那么同样，如果你现在想要卖掉一些上面的东西，那么你也可以再等个1、2周，等中报出来吧。中报出来见光死，那也可以卖嘛，对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我们的建议，这个 K 型是顶着，就确定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把中报都临近了，那你就把中报给做掉。第二个就是现在对于低位的那些消费投资类的东西，确实每一次反弹都成为了卖出的点。我们也跟很多的机构交流啊，包括很多价值类的投资者，就现在低位的东西如果让我们拿住的只有一类，高股息。就是你可以跌，我至少每年的股息我不能少，那我就当买理财了。那我至少有一个底线。大家理解股息它对于长线的投资者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就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只要有一个我不卖的理由，哦，我每年还有5个点的股息，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就1个点、2个点，那我就拿着，否则它就会有人去卖你。因为你如果没有股息的话，大家看看最近的，我说一个品种啊，最近的黄金、白银，你就会发现当一个东西它没有利息的时候，跌的时候你就心里很毛，因为你不知道你拿着它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高股息有时候会成为价值投资者相对一个，你会发现包括一些金融银行，它跌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就不动了，因为大家觉得好吧，那我就当每年拿个5%、6%的理财产品呗，它会有一些理由。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高位的科技呢，我们建议现在也不敢追啊这个位置，但如果有的人，我建议你拿到中报再拿个1周到2周吧，我相信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出来。
0: 那如果是相对低位的，比如说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其实这两个更多还是偏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7月份怎么看？
1: 我觉得也要等中报出来后我们才会看。为什么啊？我给大家几个，商业航天我不谈了，商业航天的业绩本身其实就偏弱。机器人也好啊，大部分的机器人的公司，包括无人驾驶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和汽车端相关。 而今年一二季度的汽车销量环比同比都不好，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啊。我们大概调研了一些公司，今年反正汽车端上半年肯定是不行。
0: 嗯。
1: 啊，那么汽车端不行，其实大部分的公司，你说无人驾驶啊、机器人，它其实主业都在汽车上啊。它可能现在只有1%到10%是和，对吧？这个相关，那你说这个业绩肯定不行，那我为什么不等中报出来以后再干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很多人就再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啊，到7月底8月份吧，到时候再来看。
0: 嗯，好，我们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七月份可以看的方向啊，半导体、算力、硬件、机器人、商业航天，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向？
2: 嗯，我觉得就是先对低位走出来的板块先巩固加强。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六月份能够看到走出来过的啊，券商已经走出来过了，然后这几天比较安静，但是我觉得也是巩固加强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医药也是一个巩固加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周二医药是全线爆发的，然后昨天医药也是全线爆发，今天就比较安静。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当科技起来的时候，就是低位起来的有可能会倾向于安静，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会巩固加强，只要有起来过，只要有量能就是在低位能够布局的话，那未来肯定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不仅仅只有两波，这是一块。那么从今天起来的机器人我觉得也可以巩固加强，因为机器人和券商和医药还不太相同，医药就是极低位置起来，然后券商应该是属于中低位置起来，然后今天的机器人应该是属于中位起来，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从中位在跌过之后起来的品种，也可以巩固加强。总而言之就是当所有的低位的品种就是在当天走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追。但

0: 在回土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一些布局。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肯定的已经起来过的行业和板块，从低位的。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觉得现在时间节点已经到了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注重一些确实有业绩，然后它的股价趋势就是一路向下的。我觉得这些品种只要叠加一些量能，它就会有转变。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不要很灰心，就是觉得这些品种好像就是单边下跌它就会一直下去，我觉得不会这样的。那么对这些品种，大家可以就现在也不动，等到量能就是转过来之后再去巩固加强，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认为啊，通过今年整个上半年这样一个累计跌幅之后，只要不退市，哪怕是有一两年的亏损，然后绝对的股价是很低的，我觉得也可以等待，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去砍掉，再去追什么高位的。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说过 MLCC， 但是我们今天盘面当中可以看到 MLCC 的龙头是跌停的，然后我们在上周五也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都是震荡的，然后在今天也可以看到成交金额27位前面的四位都是科技当中的业绩很好，一季度业绩很好的，今天也都是跌2%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从已经处在很低位的那些低价股只要不退市，那我觉得只要有量能的改变，起码反抽应该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就是应该是属于那些就是从来没有怎么涨过的或者一直下跌的。我觉得被砍，你想想看，我们举个例子啊，当这边成交金额很大，是个巨头，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够维持它的上涨或者大量的交易，而那边被砍，它的市值肯定是不断下降的，而这个圈层已经越来越小。如果说从再去砍再去维持那边很巨量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流动性好像流不过去了，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边已经很低的品种肯定要等它反抽或者恢复之后才会面临着再度被砍的机会。所以总而言之，从今天哪怕市场指数是上涨的，因为很多股票的下跌它不会反映在指数上，只要有集中性的那些龙头上涨，指数就是上涨的，对吧？哪怕现在有很多50的一些样本股，它本身业绩质地也是很好的，但它的股价就是下跌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不太正常，它应该会有改变。而这个改变究竟它的触发点在什么时候，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或者发生在什么时间，或者碰到什么样的格局它会发生改变，这个我很难预估。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这种极限的趋势不可能一直这样延续的，因为如果一直这样延续的话，那我觉得实际上整个市场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 ETF 的发行就不需要了，你就只需要发行这种 ETF 就可以了，其他的 ETF 就不需要发行了。我相信随着不断的基金的发行，包括一些弱势的品种也会带来增量资金的，我是这样想。
1: 好，因为这个市场有的时候到后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风格的主导，情绪的主导啊，到底是不是还是在基本面的支撑，其实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要等一个那个新的催化或者说新的变量，中报是一个因素，还有市场有没有一些新的变量也是可以成为大家关注的。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啊，明天具体市场的一个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啊，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六月份资金偏紧的一个阶段，结果怎么样？结果科技继续是抱团向上走加速。各位有没有站在光里啊？这个存在心里呢？这波科技机会到底有没有把握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反复提醒大家去重视到整个半导体设备的等等这类机会再到重组，结果怎么样？我们来看到长兴科技参股方包括供应商是持续的在走强，前驱体的供应商一路加速，六月直接是翻倍了。长兴厂务系统的服务商3天涨超70%以上，再到长兴科技的参股方，今天呢是连续加速跌创新高。如果跟上我们节奏的朋友的话呢，相信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应该算是收获满满。如果还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为大家去做好了详细的梳理。那当然除了存储相关的方向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挖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光相关的方向是迎来了全球性的大涨，海外的光康宁已经是走出了加速的上涨，昨天大涨是15.67%，近期呢持续创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主力资金从之前的存储净买入转换到了光的净流入，合计是净买入超过了400亿以上。那说到整个 CPU 光模块相关的一些方向，大家会发现啊，在今天确实迎来了

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为光模块产业划定3年的增长路径。战略定位首次是将高速的光模块定为 AI 算力6G 核心的底层硬件。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更关键的是在于整个光模块是量增价升，出货量2026年全球 1.6T 的光模块的市场的规模将达到45亿美元，出货量1500万只，也就意味着2026年约是2025年的出货量3倍以上。再到价格的上涨，我们来看到啊，采购标准要求国内的新建万卡计算中心必须要标配800G 或 1.6T 的光模块，逐步去淘汰 400G 的光模块。那 800G 的价格啊为 400G 的 1.6 倍以上， 1.6T 的价格约为 400G 的 4.2 倍以上。你看啊，整个光模块从顶层文件再到市场当中的量增价升啊，迎来了戴维斯向上双击，呈几何基数的一个上攻。所以接下来啊，对应着资金有没有可能从存储抱团再接着往光模块的抱团进一步的去递进。所以在今天给大家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GP 偏振片啊，是光模块光隔离器件核心的材料，目前已经是批量的供货了。同时呢，法拉第磁光旋光片已经是通过了头部光模块公司的一个测试，放量在即。公司呢第三大特点啊，超低的膨胀微晶玻璃 CPU 加上 TGV 加上光刻机三赛道联合共振。但是从股价上面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现在仍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十月的头肩底已经是构建的非常的扎实啊，随后呢是出现了向上突破颈线压力位，目前来看的话是圆弧底洗盘之后近期而且提前指数形成了一个多方炮的进攻形态，很有可能短期随即展开一轮爆发和主升的机会。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存储的机会啊，那接下来这波光的机会可千万别再错过。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呢是聚焦光模块业绩弹性大的方向，第二个是一季报超预期二季度或再高增长，第三个呢是机构密集调研处于相对底部的位置啊，那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上一个交易日是有所回落的，但是仍然维持在3万亿之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欧伦电器可以申购啊，还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半年科创是否仍然有空间？今天选择 A 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75%，选 B 的2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加仓比例今天也是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31%，减仓的比例只有14%。今天的情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投票调查的结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会儿呢我们让庞老师来解答，庞老师给我们来说说自己的一个思路以及课程的内容。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6月份，就是整个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近一周以来，就是我们的课程当中反反复跟大家聊的，第一就是我们确实切换了一些品种啊，然后从今天的结果上来看的话很完美啊。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每一天在盘面当中讲的基本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课是在课后嘛，课后讲的课，我们讲的最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分时。我们就是一直觉得啊，就是很多品种就是如果说在每天的分时图上是有弹性的话，那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分时上怎么操作。那么分时呢，我们是在课后讲的，那么在课后讲你回过头来讲分时就很好讲，但是如果从盘初就开始看分时应该怎么操作，我们也在盘面当中包括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是这样结合着讲。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第一就是我们在布局上现在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啊，就是说短线的应该是在中位，然后是中长线的是在低位，就是相当于是一中二低的这样一个组合。然后第二个角度就是从这三个品种当中，或者这比如说一中二低的组合当中，每一个品种都是肩负任务的。就比如说就是在短线的品种当中我们也加上滚动，那么这个滚动应该怎么做，然后就是从那个中线的品种当中我们有一个品种是每天要去做出来一分钱，然后即使做出来一分钱实际上每一天都是有所收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偏向于长线的品种，我们就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当中应该是一直持有的。那么到达了今天为止，虽然当中我们也走过一个小的弯路，就是在切换品种的时候就是有切错，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好。所以说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市场的机会未来是会越来越宽广的。包括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是在周二的下午的4:30到5:30啊，就是4:30到5:00这个直播的阶段就讲一下整个上半年的情况，然后5:00到5:30我就说就是所有盈利的各位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离开直播间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讲亏损的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是套牢的应该怎么办，我们整个后面的就是半个小时我们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总之给大家鼓鼓气啊，就是说不要觉得整个上半年做得不好，就或者比较郁闷，或者说就觉得有一些很压抑啊。我觉得股市每天都开着，每天都有机会啊，只要我们及时的跟上市场的节奏就可以。还有一点就是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有热点肯定是在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当中，如果说成交金额居前的全部都是科技，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寻找第一价格低的，然后第二个寻找非科技的也在成交金额居前也是上涨的，这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总而言之我觉得未来的市场还是会非常的精彩的，这就是我课程所有的内容。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呢我们来说说操作，也看到了网友的一些提问啊，请庞老师来做一个分享。有些网友问到了就是券商大金融这个方向，保险和券商其实前面是有异动过的，所以是不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贝塔的角度，券商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头部券商机会大一点啊，头部券商一个是估值好一点，一个是券商现在的业绩分化很大，头部券商里面在这一波其实涨的主要是他们的创投能力和自营的能力啊。券商现在的业绩的主要业绩爆发点其实是在两个，一个是在自营，自营对资本金和操作的要求很高，所以自营好的公司估值给不高，因为你不知道它这个季度做得好是不是下个季度也是。但其实这一波涨的主要是创投类的券商，创投类大家懂啊，就是他能够买到一些比较好的 IPO， 那么他对资本金的要求又是很高，所以基本上就是龙头类的券商。保险呢，大家看看红利就知道了，保险有大量的红利股，所以保险今年的中报很多人都很担心啊，所以他先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等中报后啊。其实今年我们说实话，我觉得今年是分化极大的一年。从我的感受来看，其实对于大量的个人投资者买一些宽基啊，特别是其实三年前大家还记得啊，管理层其实推出过一个 A500。从现在来看，我认为 A500 的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品种，它的整个设计、整个产品的权重其实是比较优质的啊，它科技的占比大概接近1/3多，而剩下的有一些这个一些老的权重、金融各种都有，所以今年我看了一下，它到现在大概收益接近8%，不高不低啊，但半年8%，其实在今年的市道里面算不错，而且就那样呗，就科技涨的它也沾到一点，那个涨的时候也沾到一点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我们也劝一些身边的朋友，我说你实在这个就现在的这种理财情况下，你一年如果想赚5-10%，其实啊拿一些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0: 嗯，
2: 啊、
0: 其实是大家的这个收益预期要清晰一点啊，就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的票涨得很厉害，我的5-8%算什么？那你想想你在这可能你都没有这5-8%，是不是？
2: 对。
0: 那是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说到是不是我要把消费，就金融不算，消费我要不要先卖了再说？总感觉消费很起来，
2: 这个位置要卖消费，其实也需要一些勇气啊。我们说，但你要做一个时间的跨度啊。我觉得消费你肯定是要。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分析八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分析八路。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3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王永江，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有看头 APP 的视频号，包括我们有看头的抖音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上涨，科创综指上涨幅度达到4.29%。今天全市场的成交在3.29万亿元，比昨天缩量了2455亿。上涨股票的数量超过3000只，170只个股涨停。那行业板块整体是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包括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而医药商业、煤炭、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呢，我们说 A 股是半年度的收官，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呢，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其中科创五零指数半年大涨超64%，强势领跑，而创业板指数呢超过35%的涨幅。但整个我们看板块的行情是出现了一个分化凸显的情况，整体跌多涨少，个股涨跌幅中位数超过-14%，但仍然有超过100只个股半年的涨幅超过200%。我们说今天 A 股半年度收官科技领涨，踏空的资金如何重新上车呢？还有就是今天市场缩量拉升叠加科技加速，短期会不会迎来技术性的回踩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啊，来看看许可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啊，就是说整个分类指数在半年收官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有领跑的，有落后的啊。那我们对下半年的这个市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可能？
1: 我觉得两点，第一就是现在这种比较分化割裂的这个种行情，应该来说会在下半年持续。至于是否会稍微缓和一下，我觉得7月15号以后的这个中报季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考验点。如果说大家发现7月15号以后的中报季相对于一季报啊，这个它的这个分化程度会更高的话，那下半年基本上还是这种相对 K 型的这个走势。但如果说下半年比如说这个中报季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行业能复苏，或者说在这个8月份、9月份有一些政策能出台的话，那可能可以缓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分化行情。但是要回到原来2015年的那个时候的齐涨齐跌可能性不大。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科技吧，科技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扩圈和缩圈啊。什么意思？就是从5月份到现在的这个科技行情可以总结为就是光科技或者说光通信以及一些跟光相关的一些概念股。但是我觉得到7月15号以后，这些概念股可能会慢慢会分化啊，而一些真正有业绩的个股还是能够持续的震荡向上，然后再震荡再向上。而下半年我希望，因为我这里也说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走势的意思，是不会再次就是连续的像4、5月份、5、6月份这样就连续的好几天每天4000家下跌1000家上涨，这个可能会稍微缓和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科技的扩圈上可能会有一些二线或者一线半的这些高景气的这个赛道也能够慢慢的就是纳入科技的这个范畴啊。所以说我对下半年的整体的这个判断就是，第一，还会持续分化，但是分化的程度不会像今年5、6月份这么极端。然后第二呢，就是科技的这个概念，这整个这个范畴会有一定的这个扩大，但是一些科技概念股应该来说是撑不过7月15号以后啊，它要经历中报检测以后应该来说还是会撑归撑，土归土。
0: 嗯，你是7月15号是一个时间节点啊。来，我们来问问傅永佳，其实之前你说的极致缩圈、再缩圈、再缩、再缩，这个整个市场的预判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到了。那接下来市场到底怎么走？我们说科创五零指数是持续的创新高，就是科技这个主线是在这儿是加速赶顶还是空中加油？后面还会缩圈吗？就是把您的这个观点给我们做一个延续的延展。
2: 好的。怎么看呢？其实指数的话还不能够完全表达市场的一个全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缩圈的动作其实是带来一些微观的交易结构的恶化，因为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方向去冲。然后我给大家的观点就是，市场需要通过高波震荡的方式来消除这些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些问题。 那现在大家都经过三周市场的这个运行，能够看到其实这个极致缩圈的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低位的金融消费股，包括创校，包括很多的这个化工股，它是有一些反弹的一些迹象的，它之前的话是毫无反弹这种迹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看市场也是告别了原来那种沾科技就炒的那种节奏，它现在开始沿着这个科技里面去给你去盘一些叙事，盘一些真的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景气的那些方向上可能会做轮动，然后有叙事的方向上有些新的叙事它也会继续炒。这种情况下相比于之前的这个极致的这个科技缩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代表整个市场调整的压力是在下降的。所以尽管大家看到指数来看的话呢，可能涨得又很快，但是我反倒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和之前相比来说是降级的。那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延续着往这个有序的这种状态上去做回归。怎么去做回归呢？我的观点就是不会说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冲科技，大家更多的会去盘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细分的一些逻辑，有没有一些景气，有没有一些叙事。那我更多是需要讲道理的去涨，所以其实这里面你就要去沿着讲道理的方向上去看。第一，传统的那些金融周期股有没有存在一些错杀性的机会，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总量的分子有了越来越多复苏的一些迹象的话，那其实这些传统的被错杀的一些领域会存在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些机会，这个大家能看到。第二点就是科技股里的前排的股票，它尽管涨得比较多，但是经过了两三周的这个官幅的震荡之后，它也消化了一部分这个技术性的这些问题，那其实它还可以回归到它基本面的这个锚定的状态当中去，就跟随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节奏去走它自己的这个趋势，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第三，之前的话我们觉得科技股炒得比较乱，那很多东西是沾科技股就涨，那很多没有那么多的这些逻辑和叙事催化的这些方向，尤其是科技上游的这些材料和有色小金属，它涨得很乱，涨得很多，有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但经过了这三周的调整之后，我觉得这些科技的方向你跟我讲一些新的一些叙事也是可以去做的，包括很多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我觉得之前的话我其实不太看好这个方向上，但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风险在消化，那这些品种它有讲自己的叙事，它也可以继续去走啊，这整体这个整体的情况。所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针对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能偏向景气投资的话，那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景气投资的这个范围。如果你更擅长做低位的超跌反弹，那你就可以去尝试做低位的超跌反弹。如果你擅长去做一些叙事的交易，那你去做一些科技股的这个博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会呈现出一种轮动的状态。
0: 嗯，你是说之前就是缩圈高波，然后再缩圈高波震荡，再缩圈的这种结构可能在这儿稍微有变化了。
2: 嗯，是的。
0: 是吧？这个在你的课程里面有体现吗？
2: 有的，因为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再缩圈了，因为可能从缩到极致之后它就要放开，有很多的板块是要有一些轮动修复的一些可能。
0: 嗯，你刚才说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像金融周期里面错杀的，
2: 对，
0: 包括消费当中
2: 都有可能
0: 有个别好的，还有科技当中其他还没涨够的，你觉得都有可能？
2: 甚至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叙事的一些逻辑，这些主题投资也可以涨。
0: 嗯，新的叙事，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玻璃桥，也算吗？
2: 都有很多方向都有一些新的叙事。
0: 嗯，那今天我们的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周末给出的这个新的技术玻璃桥啊。我们来请三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在这儿，大家注意，傅雍家对市场的整体操作策略的观点有变化啊，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听。来问问王永江，永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啊，像机器人啊、航天啊、消费电子轮动。这些能不能走出持续性的行情？因为刚才大家说现在这个状态啊，科技是主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后面会不会出现一个均衡？现在冒头的像机器人、航天、消费会不会持续？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七月份我们大家在操作策略过程当中要紧盯的一些方向，你怎么看？
3: 嗯，好的，我们认为呢，在整体来看呢，就是在六月大部分时间比较强势的科技成长，在后续大概率还会继续得到强化，只不过呢，我比较赞同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可能会在科技内部做扩围，可能不光光只是存储芯片，可能还包括光模块，甚至还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 甚至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有可能会占到这个扩围的边。核心逻辑呢，我们有两块，一块呢是流动性。其实呢，今年二季度相比一季度，市场讨论最多、变化最大的就是在一季度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美元到底降息降几次；到了二季度，大家就讨论美元到底加息加几次，是加三次还是加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像美银就预期美联储年内要加息加三次。所以，今年六月份可以说是那么整个全球流动性比较紧张的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所以六月份的缩圈缩到了极致的少部分的芯片，甚至存储芯片，大部分表现偏弱的，更多逻辑是流动性压力太大了。但是随着最近原油其实维持高位的没有超过两个月，原油在五月到六月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呢对于油价可能维持高位的这个预期回落之后，对美国和欧洲多国的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呢开始有所缓和。像比如说像在最近那欧洲央行行长拉贾德就认为呢，那欧洲央行可能不会那么迫切的，不会那么迅速的大幅度激进的去加息，所以已经开始有部分的经济体开始试图释放一些比较柔和的这个货币利率走向的一些政策预期。所以我们倾向于今年下半年随着油价的持续的回落，然后海外地缘的这个波动的收敛，那么海外多国经济体货币政策啊，在财政压力这个看压的情形之下，大概率呢货币政策会收敛啊，加息的预期节奏会放缓，流动性的压力会得到第一轮改善。然后国内方面的话呢，那么六月份呢也是六月三十号也是那个银行年终 NPE 考核啊，有存在这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内资的流动性呢也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倾向于呢在七八九三季度从过去日历的效应来看，那么也要比二季度就是四五六要好很多。所以我们认为呢，市场在三季度的无论是热点的这个持续性还是热点的这个范围，都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似乎在七月份大家均衡的这种探讨声音越来越多了啊，不妨关注市场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七月中旬马上就要看到这个各行业的这个报表情况了啊，大家可以去排排序，重新去梳理一下整个市场的变化。那其实像徐克刚才我们也在探讨科创五零是持续创新高，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整个带领科创五零创新高的一些个股啊，它已经是万亿市值的这种水平，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当下的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1: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是不？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万亿市值个股它有没有泡沫但是比上一轮的这个抱团就是要好很多啊。很多人在想啊，这些科技股的抱团会不会就是瓦解？会不会像2021年那样就是非常极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当年的那些毛嘛，好一点的是在924附近徘徊，差一点的跟924相比也是腰斩。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第一啊，这个哪怕是科技有泡沫，它都比那个毛的这个泡沫要来得好，毕竟这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第二呢，就是这其实就代表了一点，就是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制造业更多的是传统的这个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这个制造业，然后有了科技赋能以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传统行业它都能赚更多的钱。我就拿一

0: 个最简单的一个行业，就是玻璃纤维来举例。玻璃纤维在去年的这个反内卷当中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被定义为反内卷的这个重点行业之一啊。大家也看到，就是玻璃纤维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叫电子布。其实电子布和玻璃纤维它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细分领域，只不过在一些密度包括这个平整度还有一些这个型号上有所那个。但是得益于我们非常强大的这个基础工业的制造业这个玻璃纤维的这个行业能够快速的从普通的玻璃纤维转化成电子布。而相对的这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股票是从底部起来30-40倍，一些比较这个成熟的这个两大巨头吧，也是从去年的大概十几块或者20多块涨到现在也是4-5倍。也就是说，得益于这样的非常强大的制造业啊，转型高附加值的这个科技，应该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这么一个标杆以后，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与科技相关的这个传统制造业在科技赋能下能够提高它的毛利，提高它的估值类似玻璃纤维类似这个铜箔这样的一个案例从这个产能过剩到突然之间产能紧缺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科技股能够带领很多公司走出这样好的一个行情的这个重点的原因之一。
1: 那我们来跟傅永嘉做一个交流其实我们看到像寒武纪包括中芯国际，就他们都是万亿市值。现在我们从晶圆代工再到我们芯片设计，我们说我们是看到了我们对整个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认可，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是给这些行业打开了估值的天花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下半年我们对这个科技的这个领涨还能继续确认？如果没上科技这趟列车的朋友，还可以在下半年做追涨吗？您怎么看？
2: 科技里面的话呢，其实有两个交易的范式。第一种范式是看业绩，朝 EPS， 我们是看盈利的这个情况，看真实的这个业绩落地的这个情况。这条线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创业板那些这些减排的科技股、那些光为代表。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以这个国产算力这些，它其实不需要短期能够落地业绩，甚至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偏高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主要看的话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些叙事宏大的叙事能够让它能够给一些估值的一些扩张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炒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逻辑，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分母端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做，如果你让我们去，比如说我个人倾向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好的去做一些偏有业绩落地这些方向上。所以在我的眼里的话，我可能觉得寒武纪如果按明年100到150亿的估值去拍，60-70倍的估值其实是蛮贵的了。但是的话呢，它涨有它的道理它毕竟它需要的话，它就是一个不看业绩涨的这些方向，它只是需要你短期有没有新的故事给我讲。那如果有新的故事讲，能够凝聚共识，那它其实就有一些炒作的一些机会。那大概分了两类之后，我们怎么炒？那我觉得第一，你针对于这些讲业绩这些炒 EPS 这些景气叙事的方向上，你要锚定它的基本面的变化。如果基本面是持续扩张的，它业绩的增速是持续加速往上走的，那这些方向上你就长期去持趋势性的这个跟踪就可以了。第二个方向的话，如果你要是炒这种偏国产这个方向去做叙事的这种交易，那你需要盯着场内的这些资金他们关注的点是什么。那他们现在关注的点主要锚定两块，第一块的话呢，老锚定市场的风偏的状态，支不支持我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估值性的这些演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在等，在不断的去迭代新的故事，如果持续的有新的叙事、新的故事的话，我会从原来的叙事结构上切换到新的叙事结构上，去做这个跳车的这个动作。所以你在这条线呢做这个交易当中呢，你要跟上市场上这个大部队的这个节奏，你要知道大家在炒什么，在交易什么。然后从原来的热点往新的热点上去跳就比如说大家之前炒过商业航天，炒过 AI 应用，就是这条线的逻辑。你要以不断的去往新的方向上去跳如果你要是在老的方向上，可能就会面临坐车的这种风险。
1: 那应该说刚才跟大家说了两条主线，
2: 都可
1: 以，一条是基本面的变化，
2: 对，
1: 你盯着就是整个基本面它在这个信息端的一个就是变量。那还有一个就是叙事端呢，就是你封片定好。第二呢，就是你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叙事的点出来，然后你去。

0: 跟踪，就是两大点，然后再有一个分叉的小点，可能对于科技股来说，下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和观察，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啊。嗯，那我们问问这个徐克，就是七月份我们说整个行情啊，大家有说要做均衡的，有说刚才你说7月15号左右就是可能要在这儿有鸣锣收金的可能性啊，就是有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预判啊。那七月份给出您的整体策略框架。
1: 我的框架就是我的这个均衡不是说让大家去买这种明显看不到业绩拐点的这个白酒，这种均衡没有意义。我认为很多的这个这种2021年被炒高的这个锚还在一个泡沫的这个消化过程中。我的均衡是告诉大家，其实在一些低位的科技比如说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往高电压去走现在是马上就走800伏的这个电压了嘛。那比如说固态变压器比如说一些跟它相关的散热的一些耗材，可能会有新的一个叙事逻辑。再比如说这个我一直关注的这个锂电耗材的这个上游，应该来说一些中报已经有一些公司公布了它的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也不错应该来说就看市场认不认我的这种再均衡是指整个市场它会就是科技的这个范畴会更大，但是可能就是逃离不开这个科技的这个范畴之内。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看盘的一个小技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微盘股指数作为一个行情情绪的波动指标。理论上来说，这个微盘股指数如果撑不住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出现比较极端的19行情或者28行情。但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能在这里横住，那未来可能会就像今天这样，3000家上涨，2000家下跌，再叠加这个指数涨了大概20-30个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未来就是可以把微盘股指数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的话，就可以去避免很多人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是赚了指数不赚钱。
0: 应该说你觉得微盘股指数
1: 它
0: 是一个侧面能了解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1: 对，
0: 来问问像永江在七月份整体的操作策略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布局的框架。
2: 好的，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我也做一个均衡。我认为的比较合理的均衡是我们继续着手去聚焦比如说宽基 ETF 类似于像创业板 ETF 或者科创五零 ETF 然后呢右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围绕那么两方面，一方面是上半年的业绩增量比较确定的然后再叠加了比如说下半年像这个英伟达 Rubin 可能也要开始规模化量产，包括像那么特斯拉的麒麟3代可能要规模化量产，就业绩加事件双驱动，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更加均衡一点。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最典型的这个细分的赛道比如说英伟达 Rubin 像它在之前的 Blackwell 包括之前的 H100液冷是叫可选项Rubin 的话呢就变成了 B 选项，那这样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量。那么整体这个方向可以多聚焦跟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方向。然后第三个然后呢再典型的是一个机型的方向，今天机型是这个行业指数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有市场的一些外媒报道呢就是英伟达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始那个招聘这个机型的团队那么这意味着除了整个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型大家可以作为产业的镜像可以关注之外，那作为人工智能巨头的英伟达也开始加速在推进机型项目的这样一个落地。所以未来的那么围绕机型的这个像对标下之前的这个芯片黄仁勋跑到韩国去锁定这个三星和海力士的所有芯片，那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产业巨头去锁定像思杠包括像灵巧手等等像机型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些这个产能。所以整体今年下半年我们在流动性比较宽的情况下面，机型、商业航天、芯片半导体这三个方向大概率会是采取会出现比较持续的轮动行情。
0: 那凤价，因为之前您第一次来做节目是作为这个资产配置官来的那刚才有人问到黄金的问题，因为黄金现在跌破了4000美元，就是贵金属现在这个回调是不是跟强势美元未来的可能性有关系呢？
3: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近黄金在定价什么呢？黄金在定价就是美联储给了一个偏鹰的这个指引之后，然后短期又遇上了这个地缘冲突的快速的缓解，油价跌幅比较快。那黄金锚定的那个指数叫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通胀在快速的下行，名义利率没动的情况下，实际利率短期是在加速往上走的，所以它影响的是那个贴现率的那个因子，也影响 黄金锚定这个实际利率，所以它短期黄金啊跌的稍微快了一些。但这里边其实我想引出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个短期美联储偏鹰没有给出降息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情况下，然后通胀又遇到了快速的下行，其实对于下半年的宏观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变局的一些可能的。如果这个时间点无论是从哪个月的数据开始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就业数据和它的经济增长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往下走的这种迹象，那其实这个位置降息的预期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可能会存在一点点海外的整体的金融环境宽转松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那
3: 大概率我觉得会在这一两周能出现。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反倒觉得很多资产因为前期的这个下跌可能会有一些反转的一些交易的机会。
0: 嗯，那我们是不是看到前期整个外围市场啊，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一个巨幅的波动，是不是已经在交易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预期了？
3: 嗯，没有，
0: 没有，没有，还没有交易。
3: 对，因为我们看这个，无论大家最近都对着沃什的这个讲话，给了一个偏鹰的这样一种定性，然后对应这个比较偏强的这个 CPI 和核心 PCE 的数据，也给了一个偏紧的这样一种定性。但是大家不能忽视的是，这个油价跌得已经很快了，其实通胀的压力在快速的下行的。那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个流动性的指引和现在的这个状态，就差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就是经济数据，如果经济数据稍微疲软一点点，这个降息的节奏就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下半年的话，反倒很有可能会大家会能超预期的等到一些降息的一些动作。
0: 嗯，
3: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预期的，
0: 有可能从偏紧到放松啊。你觉得这倒是超市场预期的哈？
1: 时间被过后就会有可能那个，因为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啊，
1: 世界杯过后，因为这次世界杯正好在美国那边那个举行的嘛，而那边
0: 小时工非常多，
1: 那个就业数据可能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结束，那边也那个
0: 马上变了，
1: 马上变了。所以说通胀这一边，一方面油价开始下跌，一方面这个当这个就业市场因为这个世界杯退潮以后也往上走的时候，极有可能那边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也会往那个鸽派去走。
0: 嗯。那刚才也有人问说，傅用家能不能说说七月份你的整体配置框架啊？嗯
3: 嗯，我们其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性化啊。其实我还是坚持着去做一些景气性的投资。我的框架，比如说我这个位置维持着总量偏平，在暂时还没有降息这种情况下，在总量偏平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做多那些高景气的这些好的行业，做多这种结构性的分子，加一小部分复苏的品种。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布局的方向仍然围绕着这个景气来展开，围绕着业绩来展开。所以我们还是会围绕着科技的前排去做配置。同时的话呢，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复苏的一些苗头的，那就针对一些传统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化工一些细分的方向，我们可能是要稍微要重视起来，可以适度的去配一配，比如说那些低位的一些锂电材料这些品种，还是会持续的去关注的。然后如果后面的话，如果要有变化，比如说真的出现了经济数据转差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觉得可能仓位会往更多更广的方向上去铺开，因为只要变宽松的话，第一波大家炒的一定是垃圾股，所以好的股票会涨的同时，那很多低位的垃圾股也会迎来修复。
0: 那其实傅用家之前我记得您对整个市场的这种策略是有对冲策略，对冲这个品种的，之前是用这些前排的科技缩圈的品种和这个锂电储能做对冲啊。就这段时间大家发现有一些底部的一些行业慢慢起来了，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些对冲的品种了呢？
3: 不太容易换，
0: 不太容易，
3: 因为我应该还是没有换，因为我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底部的品种它确确实实之前被错杀了，它有一定的这个业绩，但这个业绩呢向上没有弹性啊，它可能就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修复到什么程度，修复到大家觉得哎呀市场风格要切换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这时候去挪的意义不是很大。
0: 嗯，
3: 然后其实我们还是在盯着二季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
0: 嗯，就是现在就是盯着二季报啊。
3: 嗯，
0: 就是哪些会是二季报当中超预期的行业？
3: 嗯，大概率猜的话还是围着 AI 硬件为主，部分的化工加上锂电材料加上一部分低位的金融，这些都是没有问题。
0: 嗯，同意吗？就是在这个超预期的行业当中，永嘉就超预期的这个业界行业。
2: 我认为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可能存储芯片更多可能超预期了。然后其他方面的话，有一些其实大家预期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可能受于什么半导体材料的紧缺导致产能跟不上，反而呢可能 业绩增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我认为比较确定的应该还是在半导体。

0: 材料和这个灌木块。
1: 材料上游这一块是不是也有这个市场的一些动态在？有吗？
2: 半导体材料上游啊，那其实它现在这个叙事是跟那个两层的这个上市以及那个资本开支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验证，包括前两天三星说的多少20万亿的这个投资，都是一个相对
1: 4400多亿韩元，
2: 万亿的韩元，
1: 万亿韩元，
2: 基本上就是还是一个宏大叙事为主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到超预期的话，我觉得那些这个半导体的这些耗材、光刻胶什么的，可能在中报里面还不一定能够立马就显示出啊这种超预期的业绩。
1: 好，那三位嘉宾跟大家分享的是7月份市场的可能，当然了，重点的是说了自己配置的这种框架，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康宁玻璃桥，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神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近日呢，康宁发布 ClassBridge 玻璃光互联组件，用晶圆级的工艺替代传统 FAU 精密组装，光纤直连光子芯片，密度更高，扩展性更强。昨天呢 ，A 股当中 CPU 板块单日暴跌超过6%，像易中天齐跌。我们也发现隔夜的康宁股价呢是大涨15.67%。今天的光模块板块迅速的反弹，像瑞捷网络是20厘米的涨停，泰晨光涨幅超过11%。我们说，究竟康宁玻璃桥技术落地，昨天 CPU 概念股大跌是错杀，还是一种预言？还有就是大跌后又出现大涨，资金开始打架，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技术对市场的冲击，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和区分？徐克，怎么来理解这个玻璃桥？就是它到底对现有的技术有哪些提升？它冲击了谁？但是对哪一块的这个又是提升？
1: 啊，我先说一下这个玻璃桥到底替代什么东西啊？如果大家拆解过一个光模块的话，把它拆开来就会发现，就像那个有一根头发丝细的这种这种光纤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就这么就是，现在比如说是8根或者16根或者更多是32根这么连着。然后随着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大啊，现在比如说400G、800G，马上1.6T，随着这个越来越大的话，它这个光纤的密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康宁提出这个玻璃桥其实也挺有意思，他说我不用那个光纤了，我将来用一块玻璃啊，就大家如果小时候初中物理的时候见过这种凸透镜、凹透镜嘛。其实它就是把这个那一块玻璃做的有点它的物理几何形状，然后就是激光可以通过它就是发生一个折射，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玻璃的桥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形状引导这个激光瞄准它就是现在需要的这个瞄准这个点，然后这个好处是在未来当这个光模块速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能够不用再就是非常就紧密的去用光纤把一根一根这样连起来，而是用一个玻璃桥去替代整个纤维，然后好处就是其实成本会降低然后理论上来说可以大幅的降低光模块的一个门槛，因为其实光模块的很大的门槛，一方面是光芯片，第二个就是它的封装和那个这个组装的一个工艺但是其实未来这个光那个玻璃桥它有一定的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它这个激光到底它的精确度要到底有多高，毕竟这个光纤就是如果光通过光纤来传的话是点对点，而光通过这个玻璃桥通发生折射的话，它如果说密度是就是整个这个玻璃桥的这个精度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

0: 就会导致这个信号的一个错位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理论上是可替代的，但是实际上到底能够多大程度的替代现在的这个光纤啊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了整个 CPU 板块昨天大幅下跌，今天又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
1: 嗯，那我们想问问傅永嘉，就说这个玻璃桥技术会不会重塑光互联产业链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赞同徐老师的这个拆解，它是一个跟 CPU 相关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技术路径啊，市场解读为它会代替 FAU 或者是无源器件，甚至说可能会对于这个分立式光模块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技术还是处在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探索的阶段啊。CPU 的这个量产到包括后面的话，这个技术的落地都是两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包括我们看康宁也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公告上也跟市场去澄清说，我们不会用在800G 和 1.6T 的光模块上，我们会往后去用到这个3.2或者是6.4T 更高规格的这个 CPU。 所以其实它对于我们短期这个看这个光模块这个短期的景气度其实是没有影响啊，这是市场被误解的。我们然后顺便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现在怎么看光模块，因为临近到这个中报了嘛，对吧？然后大家就会猜会不会还出现一季度的这种啊缺物料导致的这个业绩不如预期的这个情况。我们先拆到底为什么出现缺物料。一季度缺物料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立讯切入到光模块这个领域之后，他花了70亿大量的囤积了这个物料，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本金，然后他想切入到这个领域。然后从我们看他这个制造的这些无论是800G 和 1.6T 这些送样的这个情况来看，表现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判断大概率的话，二季度立讯不会再去抢物料。所以针对于这个光模块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问题，是最核心的，就是现在需要揭盖子，就是看这个缺物料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但以我主观的判断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像一季度那么的恶化的。所以这里面预期差的比较大的，就可能就是像新盛啊这些品种，它一季度因为备货不足，所以业绩出现了明显的 miss。所以这块的话看点比较多的。另外的话，我们其实还在盯着旭创尝试走的路径，就是用硅光代替一部分这些 EMF 的光源，因为 EMF 光源太缺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二季度它这个进展的情况。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没有明显的瑕疵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光模块仍然会恢复它的这个贝塔向上的这个景气度啊，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点。
1: 其实这个玻璃桥出来以后啊，在周日我就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哈，在视频号上有人在解读说，哎呀，这个出来以后会对我们现有技术做一些冲击，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技术迭代吧，就是往前走的一个技术，会对我们现有技术做这个一些更正，就可能周一的时候整个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反应啊。那你刚才说了可能还有两年时间，
2: 甚至三年
1: 还有2到3年的时间、
2: 啊、很久远的事。
1: 那当下大家说，那我有更新的技术了，现有的技术虽然能用，那我们在整个二级市场的估值当中对这些即将有可能被替代的技术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许多这个朋友手中买了这些个股，但是他有新技术了，那我这块的可能会被替代的这技术怎么估值？是抛掉呢，还是继续来算他在今年有可能爆发的业绩？到底怎么看？
2: 首先核心的一点还是要看业绩啊，这些公司的话还是要实打实的拿业绩去说去讲。第二点的话呢，它不是替代的作用，它顶多就是个优化。针对 FAU 的话，这个它可能就是它能够实现优化需要 CPU 出来，需要后面的玻璃基板能够良率能达标能出来，这都是两年之后的事儿。然后这些玻璃基板做成了之后，在玻璃基板的基础之上来实现这个光信号和这个阵列的这样一种连接，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久远的事儿了。而且不代表这个东西出来之后这些组装厂的业绩会有瑕疵啊，可能人家的业绩还会再因为光模块的这项一种普及还会再进一步往上走呢。所以这个拆解的话，我们觉得市场的理解是有偏颇的。
1: 看来我们要重新去梳理，就是这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啊，周一是第一反应，然后慢慢再梳理啊，时间到底有多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还在用什么，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啊。来看看我们问问

0: 这个永湘啊，就是我们说业绩预告的这个窗口临近了，像光通讯产业链上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如果做布局，怎么去排？
1: 嗯，好的，我们光通讯呢依然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其实就刚才跟傅老师说的一样，就有不少的市场资金呢是担心，那么由于一些物料，比如像光芯片的这个短缺，然后导致产能跟不上，然后业绩出不来。那么在目前就刚才那个玻璃桥康宁玻璃桥的这个事件，我们院呢其实是给了CPU 光模块一个新的技术路径的选择，然后短期内呢更多的是一种替补啊，然后可能未来某个时间段嘛，可能比如说对短距的这个光纤传输确实会有一些市场赋能的一些分时啊，但那是2028年到2030年的事情。然后目前从二季度我们跟踪到的一些光纤通讯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短频的一些一进展来看的话呢，我们倾向于在光纤大于光棒，然后大于那个整个CPU 啊，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更多的是关注于光纤和光棒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其实傅永嘉，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 CPU 板块今天说在这个800G 出口大增的情况之下是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涨，可能未来呢，我们是在这种就是你出口数据，包括就是800G 的放量1.6T 导入，就是可能会在这样的这个循环当中继续。来观察它释放的这个业绩，市场可能还会给它更新的定价，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2: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拍后面的这个盈利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拍2027年，这个旭创能达到700多亿的利润，其实也不是靠800G，也是靠1.6T 来创造。
0: 就它现在有导入哈。
2: 对，所以其实旭创的1.6T 已经开始大规模量产了，所以后面的话，其实我们看就是这几个行业的龙头，它在世界上。都卡在了整个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里面比较关键的节点，那后面的技术迭代的话，我觉得仍然绕不开这些龙头公司，他们在新的这个技术迭代上仍然具备着很强的话语权，处在第一梯队的这个位置，所以它的这个我觉得，哎呀，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还是要聚焦这些核心的龙头。
0: 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康宁玻璃桥发布对市场的影响，还有我们重新梳理的这个光通讯产业链当中的可能性。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今日关注，我们来看看半导体设备强势领涨，哪些还在低位啊？我们给大家再做挖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那我们说六月份市场半导体领衔冲高，板块的涨幅超过50.44%。近期呢，半导体设备更是连续的逼空，科创半导体设备 ETF 冲击11连涨。今天在盘面上呢，像京海通、华亚智能都是涨停。那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 SEMI 大幅上修了行业预期，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设备支出规模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国内外晶圆、封测、存储大厂集中扩产，叠加韩国千亿级芯片产能规划，设备刚需持续的释放，那么多重利好密集落地，半导体设备本轮的高景气周期到底能延续多久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来问问徐可，就说本轮产业景气周期到底我们怎么去测算，还能怎么看，就是这个扩产还在。
1: 我觉得现在没办法去测算太多的东西，因为当这个韩国的这20万亿或者4000多万亿的这个韩元这个资本开支抛出来以后，确实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是担心整个这个比如说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下游 AI 下游的这个公司要承担所有的资本开支，大家担心是资本开支不可持续。现在发现如果说三星或者海力士能够去部分的承担这个资本开支的话，因为他们本来在这一轮的这个存储的

0: 少是有的一真的这个角色，在这点上，我觉得，随着我们国产的一些长鑫存储这个上市，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个那个资本开支也会慢慢提升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长期这些半导体的这些设备还是看好的但是更加就是能够有弹性的，我觉得是跟他们设备相关的，你不要去做一个设备的一个整机。我举个例子，光刻机本身它有很大的难度，你说光刻机未来。要去做一个这个放量的话，可能难度比较高。那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刻蚀机一些这个镀膜机它可能这个难度比这个光刻机要小所以这个，但是它是跟光刻机是做配套的，在这点上，这些企业可能它的一些未来的这个业绩能够持续的这个向好。还有一个思路是，去做这些刻蚀机这些这个镀膜机这些耗材。就比如说有一些高精密的这些钢材，高精密的一些就是密封的这个装置，它是用在这上面的，他们未来的这个需求也会很不错。我觉得整个资本开支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寻找公司的话，可能更往这个卖产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更好。
1: 永江，你看好这个半导体板块当中还有哪些低估的方向吗？
2: 好，我们认为呢，整个半导体材料，特别是半导体金属，我们认为依然是现在比较低估的方向。我从产业周期来大概阐述一下，就是整个芯片半导体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周期性行业。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在13年12年13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渗透率的不断提高，那么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不断的提升，那么13年到15年，甚至到16年整个芯片半导体展开了多只这个数十倍以上的这个机会持续大概在3年左右。然后呢，到了那么2018年19年，曾经有过一段叫5G 手机、4G 手机的换机潮。其实呢，当时半导体呢，芯片半导体只炒了不到1年左右就结束了，因为后面大家发现呢，5G 手机相比4G 手机，它的在生态方面应用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善，所以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和换手大概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放缓。整个芯片半导体在2020年下半年整整跌了5年左右，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都在持续的放缓然后到了2025年，那我认为主要的是来源于数据中心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在增加，对芯片的这个需求在上升。2025年开始，半导体的库存非常低，然后再叠加那部分产能呢，被一些厂家抢去做那个先进这个像 GPU 或者先进封装他们产能明显的在减少。然后到了现阶段的话呢，那大家的叙事已经不单单在只是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了。就像那么英伟达包括像美光，在他们看来，那未来具身智能它的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可能是数据中心需求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都有可能。所以整个AI 从上游从算力硬件到未来 AI 硬件的中转向具身智能，那么这给到了芯片半导体新的产业的这个增量。那从过去我们对标下智能手机产业增量带来的景气周期3年左右的话呢，我们从2025年、2027年算，那这个景气度我们要持续到2028年。所以我们认为整个行业设备的扩展是这个一次性的或者更多的是持续性比较有限一点，那但是材料它是耗材，那这个用量的话呢，我们成长性更值得我们去青睐。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那福庸家，刚才有人问说，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今天都有异动，七月份有没有持续性？啊？
1: 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要是从景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的业绩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爆发性，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那还是我们要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看没有看看有没有一些催化剂啊，叠加上市场会有些宏观有什么新的。

0: 变化的话，让他们从超跌反弹的角度来演绎一下，可能会有些机会。但是这些方向上不建议大家投入过多的这个关注度吧，因为他们卡在中间的位置，既不算特别超跌的品种啊，也不算有业绩的这些蓄势的这些方向上，很尴尬。
1: 嗯，就是在这儿你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来看看有人问证券啊，券商，我们请这个永江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啊。
2: 好，
1: 永江，就是我们看到券商动，大家想解读到不同的意义，能吗？
2: 券商板块在大家过去的解读就是说它的含科量啊，由于那个什么 IPO 的这个配置，然后有点上升，然后但是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业绩贡献弹性呢是非常非常有限。对于券商板块，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过去十几年的行情，一般它的脉冲在20%左右啊，整个板块脉冲在20%左右。就可能见到一个极限了。那券商呢，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上升的，所以券商的中报业绩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一季度券商的这个年报业绩发布了，其实表现很平平，所以对券商的关注我认为可以不必太高。
1: 来看看徐克，刚才有人问面板，
3: 面板，现在面板的龙头现在涨得很好的原因跟面板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啊，我觉得它上涨原因更多的是一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原因上涨的。但是面板的这个本身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看一下下一代的这个 OLED 的这个面板的这个一个普及率以及一些良率吧。因为整个面板的这个龙头之前在前20年吧，都是在做一件事情，不断的再融资，然后去赶超这个三星和 LG， 但是那个这个龙头公司呢，应该来说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如何去赶超这些龙头，就是海外的龙头企业的一个模板，就是不断的做资本开支，不断的做研发投入。而在这个 OLED 这一块的话，应该来说我们和韩国的这个代差和差距，相比当年的这个 LCD 的话要小很多啊，也就是说未来这个 OLED 的一些这个显示屏的这个公司可能会在如果一旦这个 OLED 它成熟的话，就可能就是能够领先。当然了，就是在面板行业大家还是要遵循一个赢家通吃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第一个能够把某一代这个面板，不管是 LCD 还是 OLED， 能够把这个最先进的面板量产的一个公司，它一定能够吃到肉。因为面板的价格是在一开始能够有这么一个红利期，然后等到大家都攻破了这个技术以后，面板的价格就慢慢的与这个成本去靠近在这点上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
1: 那冯永嘉，刚才有人问消费电子因为苹果提价了，而且苹果说要打算买我们的这个存储就是这个消息，我们能对消费电子，
0: 这个其实跟消费电子还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你比如说存储的那个方向，比如说苹果买存储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往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和材料上去找可能有一些交易的一些机会尤其是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新的一个故事，还能讲得很宏大，对吧？然后你要是纯看消费电子的话呢，其实大家盯的就是立讯和东山，他们自己的逻辑跟这个消费级的电子产品的逻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就是有要么就是跟光模块一起走的，对吧？要么跟其他的方向一起走。所以整个消费电子的话，我们笼统来看，这个领域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看点，跟车一样，就是长期来说很沉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刚才还有人问说，能不能请这个许可谈一下这个化工稀土化工？
3: 我就聊一下化工吧。化工可能还要就是难受大概3个月左右现在。整个化工这个止跌有一个前提是这个油价能够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从现在这个油价的这个来看的话，正常水平已经回到了这个应该现在是大概六七八十左右，应该来说已经是回到了这个冲突之前的一个水平。但是为什么还要难受大概2-3个月？其实就是当油价回到正常水平以后，化工企业不能马上体现出一个利润，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化工企业需要一个库存。现在或者说未来第三季度这些化工企业消耗的库存都是在第二季度高价囤的一些产品但是由于这个油价下跌以后，跟它相关的这个化工品其实价格也在下跌，也就是说在整个三季度如果说这些化工企业它库存周期没有做得那么好的话，极有可能在三季度它会经历非常大的一个亏损。但是等到整个行业就是整个油价回到就是 就是平稳的这个水平以后，等到这些高价库存的这个啊。

0: 就消耗完以后啊，整个化工企业，我觉得开始要走，慢慢的去走这个产能这个海外产能紧缩的这个逻辑。我觉得等到这个事情过后才会有业绩。我再解释一下，包括为什么前两天有一个化工企业公布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中报预告以后，它还是跌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的这个上游是原油嘛。它二季度用的是一季度存的低价原油，而二季度由于那个原油价格上涨，它的产品也上涨了，所以说在报表上显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但是现在担忧什么呢？它的二季度这个库存是高油价，而
1: 这
0: 未
1: 个
0: 来，
1: 变化要注
0: 所以
1: 意。
0: 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复
1: 看到
0: 杂的。
1: 不少的朋友在聊球啊，其实足球和市场一样，我既希望像这个抱团的这个。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4: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3: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5: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3: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4: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6: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7: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3: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7: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这个市场我们看到了继续的上扬，但是上扬的品种依然是双创啊，科创涨幅真的非常好，半年以来有统计科创五零飙涨超过60%，创业板也是不逊色，涨得非常不错。那么在半导体芯片啊这些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今天市场当中风格又切换了。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哎，创新要启动是不是高低切，今天发现这种切换真的是一日游啊。跌的东西依然是这些老灯股啊，碾压老灯股。什么是老灯股啊？比如说那个医药股创新药，另外还有红利为代表的，像保险、像证券，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啊市场当中的白酒，这些老灯股都在出现下跌。那么市场的风格切换好像从六月份角度来看并没有完成，七月份会不会发生这种奇迹呢？高低切、风格切换、红利跟科技之间的一个切换，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前瞻效应？另外七月份我们要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中报了。中报业绩预告一大批，今天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忍不住了，开始跳出来了，公告自己的业绩多么多么之好。那么是不是结合股价、结合位置，我们能一起看到市场的赚钱效应呢？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格隆汇的景洪道，一位是个人投资者马哲明。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侯博。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开门红啊，还是会震荡分化，或者是出现调整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是如何控制仓位的？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4094.40点，深圳成指是16205.56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520.36点，创业板指数4342.71点。双创那么强势啊，我们问问看景洪道，你觉得明天七月份的行情开始了，依旧是双创拔高他们单边吗？怎么看？
1: 嗯，我感觉对于双创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方式啊，我是认为到七月中下旬之前，就长线上市之前，我们的国产算力链条相对而言还会维持比较强势的一个的状态。因为前几节目过来一直都讲，我们不是只看老灯，我们也看科技，但科技上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国产算力链条。那这一块的一个的观点到至今为止不变，也在前两周也跟各位去讲了，就是科创五零要持续的拔高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高度，要需要成交量的释放，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五浪结构。
0: 嗯，
1: 五浪结构创新高量滚量，那么评判的标准就一条，就是当第一个60分钟的科创五零指数的 K 线，它的成交额超过1000亿，且是收红 K 线，那基本上当天就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一路的一个走来，包括科创五零指数不断的在创新高，也是在看成交额的一个角度。当你哪一天看到第一根60分钟的 K 线缩量了，那当天一定是一个调整的状态。如果第一根60分钟级别它放出了1300亿、1400亿，甚至1500亿，且收绿 K 黑 K 线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进入到一个中期调整的角度。
0: 嗯，
1: 就这个标准，如果一直没有到来的话，那没办法去判定它哦，它的行情是不是戛然而止。我是认为七月中旬之前，他们还能继续维持当下的一个强势的一个的状态，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国产算力链条还会相对而言比较的看好。那么除此以外，创业板指数，什么时候创业板指数才会进入到危险？

0: 去仔细看这张图表，
1: 带来
0: 的对创业板指数的一个的市净率。在每一轮的创业板指数的一个行情里头啊，创业板指数的一个市净率它实际上是有机会值跟危险值的。导播麻烦切一下。当下的一个时间节点，实际上创业板指数的一个的市净率目前还没有接近8倍。看这张图表里面有从自上而下有几根虚线啊，最上面一根是属于叫天然颜色的虚线，往下看，往下看那根曲线是8倍的一个的市净率，创业板指8倍市净率，当下离8倍市净率还有将近10%的一个涨幅的空间。那实际上这一段的一个的涨幅没有到的话，没办法认定为创业板指会进入到危险区，因为只有超过8倍市净率，再往上走，走到9倍市净率的时候，基本上创业板指才是真正可能会见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
1: 对，
0: 所以我是认为，因为中报行情里头，创业板指的一个权重里头覆盖三大方向，一个是储能锂电，
1: 那
0: 我们本来就会很看好，一会儿我们会重点去讲它。一个是 CPU， 人家业绩确实客观存在很好。第三大就是我们所看好的券商，里面的互联网的一个券商相关的一些权重债。所以我是认为三大权重板块叠加的创业板指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临近危险值的话，我是认为它还是有上升的一个空间的。但是一旦中报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整个市净率的一个高度，如果那个时候市净率的高度达到了9倍以上，甚至接近10倍，那么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判定为创业板指在这个地方阶段性可能有见顶的一个危险了。
1: 是，那创业板指如果说还有空间的话，也就意味着就是这些品种就个股的弹性会更大嘛，
0: 是
1: 对吧？就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0: 但实际上科创50近2周的行情并不是这样，就科创50近2周好像指数感觉特别的强，但是我们说里面的国产算链条像 CPU GPU 这些核心性的品种，一些晶圆制造厂商 FAB 这些东西表现的相对来比较强，在不断的带动指数。但是你把这个时间轴拨到上周，你去看科创50指数大部分的时间只有近200家公司在涨，300家公司是在下跌。就其他的科创相关性的品种没有表现得像指数这么强，但是纯指数的权重型的品种表现得相对而言比较的强。我是认为这个的环境接下来还会继续下去。
1: 那么上证来说，就是最近这个双创涨得很好，都迭创新高嘛，但上证不动的，
0: 对，
1: 你觉得接下来7月份上证有机会吗？
0: 上证有机会，因为我们想啊，长青上市的时间节点可能对当日的流动性会有一些的扰动，当时也说了中性假设会影响1500亿当日的一个成交额，一周下来基本上是将近5000亿的成交额的一个扰动的一个方式，那么势必会加剧科技股方向的一个的波动率。那个时候一旦它形成了波动率的话，那有一些的老灯的品种，我们说的券商银行保险在这个地方可以带动指数更上一个台阶，因为你会发现市场走到现在，科技股对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一个虹吸的效应走到今天，影响了很多红利板块，包括老东股品种的一个的表现。但是上证指数你要推动指数的上攻还是需要这批的一品种，所以站在今天的视角下往后看，我是认为明天的开门红行情可以期待，但是接下来一周我对于上证指数而言还是看震荡。但是本月7月份上证指数的月线，也各位观众可以记住啊，我们接下来后面来验证，我是认为7月份的上证指数的月 K 线应该是中小阳，8月份应该是个中阳线，9月份应该有加速的一个动作，因为
1: 三连阳。
0: 对，因为你把这个时间轴你放到了去年的行情启动是5月份开始，
1: 对，
0: 连着4根阳线，月线级别是往上上攻的，那么中间盘整的时间基本上是6到7个月的一个时间。当下
1: 去年的指数上证指数空间大呀，从3000多点上来这个平台上去，
0: 但是非银金融都跌回了去年的那个低位了呀，对吧？银行，我少部分银行在创新高，大部分的银行也跌到了去年那个位置。你要想去年5月份、6月份拉抬权重的，不是科技股啊，也没有我们所说的消费股没有的，完全就是非银金融在拉动。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是认为有机会去复制。所以对于7月份这根月线而言，我表示相对而言比较的乐观。但是短期里面它还是需要有震荡结构，因为整个上证指数到今天为止，没发觉它在打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嘛？收敛三角形结构应该是 A B C D E 的一个结构，现在是 A B C 走完了，那接下来应该走的是 D 跟 E 这两个波段了。如果拿波浪理论来硬套的话啊，那所以我是认为接下来的一周还是就是震荡的一个的结构。但是往后看，今年下半年看，我反而对这些东西相对而言比较的乐观。

0: 好。哎，景洪道给我们表达了对于接下来指数的行情它是乐观的，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我们可能会迎来三连阳，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抓手。另外呢，我来问问看马哲明，马哲明对于市场接下来七月份的行情，你是指数这方面啊是乐观的吗？
1: 看平吧。
0: 看平。
1: 就我觉得首先进入七月份啊，比如双创可能还会再往上涨涨，但是整个一个七月份的节奏应该会是从 K 型之前的 K 型分化进入那个我们就是两点水这个边旁，就冰块的那个两点水的边旁，两上面往下下面往上。但是为什么我用两点水，不是说用一个反过来的 K， 是因为它之前是从一个点开始分化，那么科技会有一定的回落。
0: 就什么叫 K 型分化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K 型分化一条线往上走的，代表着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就是新质生产力啊，这个一直欣欣向荣。另外一条呢就是老灯股，你可以理解为传统的周期啊，景气度就往下走，现在是分道扬镳，这个剪刀差越拉越大，但在你眼中接下来会倒过来，就是等于一个镜像关系嘛，对称嘛，然后可以慢慢收敛。
1: 对，
0: 一个呢，
1: 但是不会回到同一，其实同一个点上了。
0: 明白。
1: 然后呢，就是说，那也就是超跌的一个估值的修复，加一些科技股，到毕竟到了这个季报期嘛，会有一些成概念的上去的，会其实有很多成概念的上去会挤一挤泡沫，那么就是这样。然后除非啊，然后但这个过程呢，不会像上次的科创板从1900点跌到1500多那么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双创应该是震荡回落搭一个高位的平台，宽幅的平台，那么低位的呢也同样的是一个震荡筑底慢慢抬升的一个过程，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常见到就是一会儿今天是老灯股反弹了，然后科技股跌调整了，一会儿明天又是科技股反弹了，然后老灯股又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先说从某些角度来印证一下，我先说超跌反弹的这一个估值。首先我们看到 A 股啊，我们你去看创新药指数，其实它已经有一周多没有新低了，已经横过来了。然后券商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们就是已经有一些超跌板块已经开始逐步的开始底部开始往上抬，高点往上开始抬。然后昨日的外围股市有一个明显的，就昨天的韩国 KOSPI 指数。包括200其实是跌的，就是三星海力士是跌的，但是韩国的创业板指数，也就是韩国的，我可以理解成韩国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天天四千个股票是绿的那个，昨天却出现了一根大涨8%，那么这说明在韩国的股市已经出现了这个有高低切的动作了，而且昨天外资在韩国股市是创出了单日净流出的天量啊，就历史天量。然后再反过来我们去看美股，美股昨天特别明显啊，就是在美光和英伟达盘中开盘往下跌的时候，云厂商就一直跌的那些云厂商，亚马逊啊，甲骨文啊，谷歌啊，包括 Meta 这些微软都是在往上反弹的，当美光开始回升的时候，这些又开始回落了，比如说在美股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同样的，就是有高低切的动作已经开始了。那么再回想我上半个月前来的时候，我说过就是说那4000只跌了一个半月两个月的，我说要扛到什么时候，扛到6月底。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双创其实大涨，但是我们今天去看那个下跌的家数其实只有2600多，你再放到前几天去看双创也涨了，又是4000多家跌，就这个迹象已经开始有资金开始往下面接了，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双创的一个回落，回落的话其实我们最近有经常有一些利空的叙事在 AI 方面，比如说创业板的前几天有两根大阴线，那第一根大阴线呢其实是这个有一天前一天的晚上，你就说微软跌也好啊 ，Meta 跌也好，但是你像谷歌它其实也有 TPU 嘛，它也算 AI 的上游，但是它也同步出现了一个大跌，隔天之后就我们双创就开始跌了，然后有一个 AI 的利空叙事就出来了，就是担心这个持续涨价的一个上游的算力硬件会导致就是让这个云厂商的投入成本不断的上升，但是下游 AI

0: 就是产业化不及预期，那么会不会出现这个减少开支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第二根 K 线，阴线是美光的财报公布，美光的财报的毛利从上一个财报的75%又升到了85%，那么同样后面也跌了，那原因还是一样的，就是那天苹果涨价了，晚上突然涨价，然后又跌了，那说明什么呢？还是在担忧就是上游的一个成本的不断的抬升。那么我今天就带了一个图啊，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比喻，然后就像黄仁勋说过，这个 AI 是其实是一个金字塔，那我给它分成了一个上中下游的一个三种，
1: 蛋糕产
0: 对，
1: 业链，
0: 它
1: 对
0: 其
1: 吧？
0: 实是一个 AI 的蛋糕。但是呢，其实最开始黄仁勋也是说，包括百度李彦宏也说，最大的这个收入其实是下游 AI 应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左边是可能是正常，就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是芯片在赚钱，上游在赚钱，然后中间商在承压，就是大规模支出的这个云厂商，包括这个大模型，然后下游可能是这样这一个部分，然后开始有迹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利空趋势开始往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就是畸形的演变去开始了，就是说，如果你当你下游的那块蛋糕越来越大，上游、上中下游，就是中下游开始扛不住的时候，那么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这里举了个例子啊，当然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两种畸形，一种是比如说外卖大战，你不停的补贴，那么最后亏的是什么？亏的是上游，就是平台，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外卖便宜了啊，我们就会下游就增加了外卖的购买量，但是反过来，这是一种就是卷，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如果比如说，当你的平台现在的外卖抽成是20%，那你不停的把它提到30%、40%、50%，那么这些成本就会转嫁到你的这个比如说外卖店里，
1: 对，
0: 那么他就必须我要么就这个外卖我就不开了，要么就是我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
1: 消
0: 者。
1: 费者啊，
0: 那您想，如果我在实体店我吃碗馄饨得20块。我到线上我去买30块钱，那我为什么要多花这个冤枉钱啊？就是说两种形态，现在不停的就是说最近一周已经连续出现2次这样的一个 AI 的利空的趋势，那会不会比如说是有些空头故意放的这个趋势，对吧？就找到一些问题就开始放大它，
1: 对，
0: 那么后面也就是说短期也要留意一下后面可能再次出现的这个利空，如果再出现利空，那可能那个调整就不是正道回落了。又是一个极点。那我比如说云厂商的财报，或者说，有没有美国的一家巨头说这个会缩小资本开支？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利空来了。还有一种就是美国的不是加息，而是这个美联储的缩表，因为一旦缩表，就代表着这个举债的这些云厂商的举债规模也会缩水，还有一些另类的事件，比如说什么对美光的这个垄断调查啊，或者什么数据中心因为地方的这个建设缓慢之类的，就是说要注意后面有没有别的利空的趋势出来。
1: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就对于你的意思想表达的，其实就是对于科技股，你7月份接下来是看一个震荡分化，就觉得科技股涨不动了，随时会出现利空，会出现阴线，而且这个阴线不是一个单日调整，它可能是一个阶段的调整，只不说头部吧，至少有非常大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
0: 就是在
1: 注意
0: 搭一
1: 风
0: 个
1: 险，
0: 平台，
1: 对，搭一个
0: 但
1: 平台
0: 是幅度会比较宽
1: 会比较宽
0: 的。
1: 啊。好，那么就是然后会出现一个风格切换，切换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红利啊、老登这种传统品种，对吗？
0: 也不一定是
1: 不一
0: 红利
1: 定
0: 或者是
1: 啊，
0: 老的，就超跌的不一定，它一定都是老登。
1: 就是非科技类的超跌的品种都可以被覆盖到。
0: 对。
1: 那么大家就是在过去的整个6月份啊，一直被就是有这种叙事出来啊，一直这个当科技出现一个阴线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说，哎呦，高低切了。每一次在6月份发生过好多次，5、6次，但是每一次都后面被打脸，就是大家都是说，哎呀，这个骗我可以，注意次数，一次来，二次来，大家就不信了，就是每一次都会出现，就昨天一样，创新要起来，哎，今天又不行了。本来说高低切风格会切换。就是这个位置上面如何证明这个科技真的会出现一段调整？好像凭海外市场这些消息这种扰动，好像还不够这样的力度哎。
0: 但是这是看资金的选择嘛，就是我刚才说了，创新药其实昨天大涨之后，今天也没有说阴包阳啊，
1: 对，
0: 对吧？
1: 分化。
0: 然后 就是我们 A 股有高低切的动作。

0: 出来。同样的，韩国股市、美股也出现了高低切。那么同步在做这个操作，那也说明什么呢？有资金开始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后面这个涨得太多了。
1: 嗯。
0: 啊，有些东西确实跌出来非常便宜的价值了，那么做一下切换，那也是很可能，不可能说一个板块一年12个月全是涨的。
1: 嗯，这个位置上面，如果让你选择一些超跌板块的话，你会选择一些传统产业吗？什么消费啦、零售啦、什么这种金融啦、红利啦这种东西，你会选吗？
0: 除了券商吧。
1: 除了券商，你就其他都可以。
0: 不是，除了券商，其他都不行
1: 啊，都不行啊。除了
0: 创新药，我不觉得是老灯啊。
1: 哦。
0: 创新药，因为它也属于这个生物医药，属于未来产业啊。
1: 嗯，
0: 对吧？
1: 它也是属于科技品种，
0: 对，
1: 在你眼中啊，就是除了券商以外，其他你觉得都没兴趣。
0: 嗯，对，因为没有利好的趋势，这只是一个估值的修复。
1: 券商是什么利好？在你眼中是
0: 估值，
1: 就是估值
0: 一个。然后当之前不是也说它是科技类券商嘛，对吧？
1: 嗯。
0: 其实主要是跌太便宜了。
1: 啊，跌得太便宜了。好，哎，就是相当多嘉宾，我跟你说都非常看好券商股。昨天两位嘉宾看好，上周还有嘉宾来现场也是看好券商。今天马哲明也看好券商。其实景洪倒也表达了某种程度上对于红利、对于一些这种资产的一些低估值看到的机会啊。那么各位怎么想呢？可以通过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你的思路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那么随着双创指数的大涨啊， A 股的半年行情是完美的收官。那么如果说是上半年最赚钱的方向，肯定是科技无疑。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把握到这波好几行情，那么时间进入下半年，我们还可以布局什么方向呢？咱们一起来看题板。随着整个的科创板的改革呀，将商业航天是纳入了第五套的标准范围。目前呢，至少是有5家火箭公司进入了 IPO 的受理或辅导阶段。那么就在昨天，蓝箭航天的 IPO 状态也是更新到了问询阶段。那么从首轮问询到正式上市，最快是2到3个月，慢的话呢是3到6个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呢，商业航天方向大概率会受到市场的反复关注，那么从而给到我们交易的机会。具体呢，从板块的走势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去年12月份之前呀，整个板块是经历过3个月的震荡蓄势，随后呢突破平台开始了一波加速拉升，阶段涨幅是超过了 50%。 那么现在呢，板块又再次震荡蓄势了近6个月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如果说一旦再次突破平台，那么这一波的行情是不是大概率会超过前一波呢？那么现在所缺的只是一个向上突破的动作。虽然说整个板块呀目前还没有完成向上的突破，但是产业当中一些细分的方向和强势个股已经是先于板块开始走强。比如说像是太空算力这个方向，那么作为整个商业航天从工程化走向产业化的主要引擎，那么该板块的话呢是已经突破了年初的高点，而且在回踩确认以后再次拐头向上，今天呢是突破了前高，已经进入到了三浪的主升阶段。那么这其中有业绩支撑的品种，那么大概率会率先走强。如果说呀，你现在也正在寻找这个方向的机会，那么不妨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商业航天产业当中业绩翻倍的突破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及时的跟上这波行情机会。最后啊，咱们再来看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已经深度切入了商业航天的产业链，而且呢，与头部的蓝箭航天是完成了战略合作的关系。一季度呢，公司的客户净利润是大增了8.6倍以上，中报的业绩同样是值得期待。那么技术上呢，是在突破了前期的年初高点以后，在颈线位上方附近反复的震荡蓄势消化，而在今天是一举完成了筹码分的突破。可以说上方已经没有套了盘的压力，接下来的话呢，伴随着5.6亿的主力净买入，随时可能脱离平台进入主升阶段。 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也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还没有

0: 领取的朋友，现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在市场还没有加速拉升之前，我们在底部提前的做好布局。有看头，资金瞭望台帮我们及时锁定市场当中真正有看头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通信设备、航天装备、元器件啊，这些涨幅是比较不错的啊。主要两大类，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这个我们说到的半导体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我们连线的是侯博。侯博你好。
1: 哎，王爷你好。
0: 你怎么看待今天这个双创继续的拔出这样的一根阳线？七月份行情你觉得他们能够继续涨吗？
1: 这个咱也是在预料之内啊，因为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就是继续看好科技的方向啊，尤其是双创呢，没有结束啊。我先说一下双创吧。首先科创板的话，今天呢在韩王带动之下也是走出了一波非常凌厉的行情，包括很多光学光电子这个方向也是属于这个科创板方向的。那这里边呢韩王完成了万亿市值的目标，所以说这个短期来讲的话会有一些这个分歧啊，所以说呢明天我觉得科创板可能要震荡一下，就是不能追高。但是创业板目前来讲距离新高也就一步之遥了，所以说我觉得明天可能创业板会继续往上攻啊，这个就是明天创业板继续创新高是大概率是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比如说第一呢，就是现在反正跟光相关的啊，这个核心的权重之一光模块，反正是我看昨前两天调整了一下啊，基本上呢也就是调到这个20天线、30天线这个位置，基本上今天一根阳线全打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明显的这个破位的迹象，也就是光模块，反正只要是沾点光的

0: 都很强。另外呢，就是我看到这一些超跌的另外一个权重，像锂电池方向最近呢也开始有所企稳了。第三呢，就是大金融啊，今天呢要尾盘也有一些异动，所以说我觉得明天的话，如果说有大金融、锂电池啊，再能够带一把，这个创业板就新高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再说大盘，大盘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快到4100了，明天站上4100也是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今天是量不够，量不够，在明天的话要补量的话，在这里能带动大盘带量的话，也只能是券商了。所以我觉得明天的话，如果你要看主板的，就看看非银金融吧。这个是我对这个指数的一个理解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到了这个板块的话，那刚才说了，那主板的话主要就看一下非银金融啊，就是券商啊，最好是一些中大型的，那就是千亿市值的这种是相对比较稳，由机构呢去抄底的这个方向啊。这两天正好调整一下，我觉得明天还是有机会。另外呢就是科技的话，这里边呢今天短线主要炒的呢有玻璃基板，有这个玻璃桥啊，玻璃桥就是这个康宁不是搞了一个光互联嘛，这个光互联呢是用玻璃作为导线的，所以说这个就叫这个玻璃桥。然后完了之后，这里边呢也需要有很多这个光学镜头呀之类的，所以说呢今天也炒了很多这个光学光电子，这里边呢也可以看啊。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是有预期的，就是给 CPO 提供这个MCU 芯片的啊，其实本质上是连接这个 CPO 和这个主机之间啊，就是控制 CPU 和主机之间的这样一个传输，就是 MCU 这个呢其实也是在涨价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有一些能够给这些，比如说给易中天这些能够核心供货的这些目前还有低位的，那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啊。另外的话，如果你要是再看这个中期的话，那我觉得储能还是中期方向还是比较看好的啊。今天晚上我看了一下，也有这个锂电池公布中报的啊，正好公布的也是 VC 的一个涨价的这个逻辑，我看那个业绩也增长2-3%嘛，所以说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整个业绩还是不错。我的锂电池这个方向也可以当一个很多也超跌了，所以说还是有机会。另外就是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就是端侧 AI 芯片，那这个也很多也涨得不高啊，你就是很多可能距离新高还有一段距离呢。所以说端侧 AI 芯片，因为下半年很多这个一些消费电子啊也是会密集的发布，不管是这个AI 眼镜呀，还是一些 AI 手机啊，就是做这些相关端侧的一些芯片啊，也能看啊。这是我觉得接下来能看的一些方向吧啊。分享一下，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内容，对。
1: 好的，谢谢侯博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转向，从基本面验证真假增长，现在立马见分晓，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的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业绩到题材，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投资大有看头。那回到场内，我们要让嘉宾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板块的重点方向，在七月份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先问看景洪道，七月份你一般是从业绩抓手出发的，你觉得哪些板块更看好？
2: 我先从宏观数据开始讲。
1: 好的，
2: 今天早上公布的 PMI 的数据50.3，相对而言，因为市场预期是50.2、50.1左右嘛，实际上有点超预期的。按照过去的往年，过去16年的阶段啊，除了去年，六月份公布的 PMI 数据相对而言是同比数据是往下走的，但是指数涨了2个多点除外。
1: 对，
2: 过去的每一年跟 PMI 是直接是正相关，就 PMI 如果是扩张，指数放阳线，PMI 是收缩的一个状态，指数去放阴线，所以整体上对七月份而言，我乐观的态度主要还是来自于这宏观的一个经济数据，这第一点。第二点，往后走，进入到八月份开始，后面又会涨价逻辑要开始了，因为有金九银十，每一年

0: 我们说的涨价逻辑两大时间节点，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站在当下我们看的不是二季报，实际上站在当下我们要看的是三季报的一个的预期了。
1: 嗯，
0: 二季报只是一个成绩单来去佐证当下它的股价值不值，它现在的一个的价格估值是不是低估还是高估，是这样来判断方式。所以这张图表带过来第三周了，我们当时就说六月下旬开始业绩跟它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股价走势实际上正相关性。各位看啊，这柱子越长意味着相关性越紧密。那么每当开始走到业绩预期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指数呢相对而言偏震荡一点，像四月份的一个的中下旬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这样的一个走法。所以七月份是上旬更看重业绩，下旬不一定看重业绩了。所以当下走这两周的时间我们看好哪几个行业板块。第一，我们说业绩相对而言比较强的光模块不可否认，光方向的科技赛道方向的和国产算力方向的没有问题。第二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储能，一直在跟各位强的一个储能的逻辑。直接进入到 VC 篇章吧，因为我上周来讲的话我说 VC 开个头，因为 VC 相对而言短期里面涨多了它需要经历一次回调，大部分的一个品种可能需要回调10%到15%之间不等。经过了一周差不多也回调的已经临近到尾声阶段的，往后看 VC 这个品种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看这张图表，本周 VC 价格上涨，跟各位打声招呼，应该是上周 VC 价格上涨5000元每吨，近两周 VC 整体的一个商品价格上涨8000块每吨。
1: 哦，
0: 你看涨了8000块，你去看一下 VC 相关性的一些核心性的公司，
1: 嗯，
0: 这一轮的反弹弹了多少？
1: 嗯，
0: 多的弹了40%，少的弹了20%几。
1: 对，
0: 这是涨了8000块钱有的效应啊。往后看它未来还能不能涨价？我们一直在讲8月份开始我们要准备金九银十了。那么锂电它有传统旺季，它的旺季就在8月份跟9月份。
1: 嗯，
0: 那以当下的角度而言，第一我们通过中报来去佐证锂电它的景气度是否在线，再往后走布局它未来8月份9月份整体上的一个的行情。
1: 嗯，
0: 那么往后走就是我们去看 VC 整体上一个市场的供给供需比例的一个的情况。截止到现在为止统计出来，VC 的名义上的一个供给今年是19.2万吨，但是实际的供给到三季度只有11.5万吨，中间差了8万吨的一个产能。
1: 嗯，
0: 这8万吨的产能缺口在哪边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 VC 的大厂的产能这个释放要集中在今年的四季度才能真正投产，所以它有一个名义产能跟实际产能上的一个区别，中间差了70%多的一个供给。
1: 嗯，
0: 所以你往后走我们看下张图表你会看到相对而言比较的清晰，就这个的柱状图啊，倒数第一列它是2024/2025年的第四季度 Q4， 倒数第二列是我们2026年的第三季度。
1: 嗯，
0: 红色的这个柱子是 VC 的需求，蓝色的柱子是 VC 的有效供给，不是名义供给，是有效供给。进入到今年三季度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的状态。
1: 嗯，
0: 就我们假设它 VC 的产能是10万吨、11万吨，但是我市场的对它的预期的需求是99999吨。
1: 啊，
0: 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就出来多少货我需要多少货，因为储能它是在高速一个增长期。
1: 嗯，
0: 所以当下去评判我们的卖方市场也好，分析也好，包括市场对它的一致预期，等到今年的三季度 VC 整体的价格可能会到18万，甚至乐观的看到20万。
1: 嗯，
0: 但我20万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到时候我们取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理性的一个的值，我们不需要它涨到18万。
1: 嗯，
0: 我们如果涨到17.5万呢，当下的 VC 整体上的一个价格是15.5万。
1: 对，
0: 还有2万块钱每吨的一个价格好上涨。你想想之前两周价格上涨8000块钱，股价的弹性是多少？如果进入到三季度它真的只要涨到17万每吨，那股价的弹性又能释放多少？
1: 嗯，
0: 你再看一下 VC 相关性的一个品种，它当下的市盈率是不是相对而言并没有这么的高？
1: 嗯，
0: 而且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科技股红旭的原因，所以整体的一个储能它并没有释放它的一个股价上的一个弹性。但是如果说宁王释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中报呢，因为一季度的时候就是宁王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季报，
1: 对，
0: 引爆了所有锂电上游材料，包括锂矿、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所有的公司的一个财报的相继的一个披露。
1: 嗯，
0: 那如果在七月份的上旬同样这个故事重新来一遍的话，

0: 我相信市场会有蛮多的资金会青睐。所以整体上我们对于整个 VC 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说，第一，新产能的投产速度会很慢，即使生产线建设完毕之后，它也要经历过很多的环评啊、安全的一些试生产啊，因为这个生产这个 VC 它的上游材料是碳酸乙烯酯，它需要加氯气，氯气这个东西是有剧毒，易燃易爆，碳酸乙烯酯变成氯代乙烯酯，氯代碳酸乙烯酯，再到我们后面的碳酸亚乙烯酯，这个的过程是相对而言需要很多的审核部门来去进行一个产能上面的一个释放的。所以我的个人的观点啊，保守估计一下，今年的四季度也要等到今年四季度末期才真正能把所谓的叫名义19.2万吨的一个产能完全释放掉，更不用说什么扩展的产能到明年再来释放，这个是遥遥无期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整体上我是对于整个 VC 价格的弹性我是有一定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放在那边的。
1: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业绩是有确定性的保证的，不仅是中报三季度还可以继续延续的。
0: 你想想最近这两周啊，不应该是最近这三周，我们涨的是半导体材料，实际上涨的是半导体材料的材料，
1: 对，
0: 这些材料都有一个逻辑，涨价
1: 涨价。
0: 实际上你科技股强势到现在，除了我们所说的国产算力链条之外，或者北美算力链条一些的核心型的一些光模块的一个品种之外，真正在带动市场上攻的那部分的品种，不管是六氟化物也好，我们说的这个各种的气体也好，它都是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那实际上往后走，锂电材料这一块也会走相同的一个逻辑。
1: 好，除了锂电以外，大家还关心红利。
0: 红利，
1: 就是你一直以来很看好保险，你现在还继续看好它吗？
0: 券商保险这一块，
1: 券商保险
0: 来直接看图。我们是站在当下的视角去看三季度，以及今年的一个下半年，因为已经收官了上半年。各位仔细看一下，中证红利股息率相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你看到这条线，我画了一条虚线啊，这条虚线是一个阈值，这个阈值是他们两个的息差差400个 BP， 只要超过这个400个 BP， 就意味着中证红利具有配置的属性，每一轮的行情都是这样。你不用跟我讲科技的宏大叙事到底有怎么样，是不是工业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怎么样，你还是一个碳基生物，我们还是就是我们拿韩国股市来去做例子啊，三星 SK 海力士涨了这么多，但是你会发觉最近这段时间，韩国的楼市开始起来了。你想想，2008年我们有没有涨过一波房价？2015年有没有涨过一波房价？2021年、2022年有没有涨过一波房价？每一次房价上涨之前都有一轮大牛市。那么韩国那边是不是也在走房地产的逻辑呢？
1: 对。
0: 那么同样的，我们如果科技造牛，我们是这一轮的一个牛市过完之后，你房地产还是会有部分的地区的房地产会有些许复苏的一个迹象。先不讲整个一个盘子啊，那碳基生物回到最后，中证红利里面很多的品种还是属于碳基生物需要的，电力、煤炭等等等等，它最近这段时间跌得很惨。股息率也很高了。刚刚的那个数值，但凡它的一个的阈值，就是中证红利的股息率减去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但凡超过400 BP， 就是属于一个它可以配置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认为三季度可能整体的一个海外市场的科技股，包括国内市场的科技股，它会波动率增加。为什么会波动率增加？刚刚
1: 马哲明
0: 刚刚也聊到了有关于资本开支是否可能会下降的一个的情况。我补充一下啊，各位去关注一下亚马逊、谷歌、 Mate、微软他们这一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的一个的情况。如果经营活动现金流开始有一些相对而言不及预期的表现的话，一定会影响它自由现金流。自由现金流一旦往下走了，只要这个数值往下走，各位都可以查得到，时间节点在七月的下旬，一旦往下走了，一定会缩减他们的资本开支。那个时候再叠加我们的 A 股市场这一轮双创指数拱上去，靠的是什么？不一定是公募基金啊，靠的是两融资金。从今天为止，以今年年头为基数，统计到今天为止，两融资金增加了40%。如果有相对而言的鬼故事发生的话，这批两融资金一定是属于第一批会撤的人。那一旦两融资金开始松动了，那就意味着科技股的波动率

0: 再叠加世界杯一些赞助商的一些原因，导致了有些部分的品种在底下走的一部分的独立行情。那归根到底，为什么会有资金去青睐它？还是因为它估值相对而言现在比较的低。所以从当下的角度而言，这个三大板块，我们主要以非银金融为主啊，券商跟保险这两大板块的 PBROE 已经在924行情之前了。PBROE 的一个的性价比，那一定是什么 ROE 相对而言比较高 ，PB 相对而言比较低，我们才会去选择它。但是这两大行业板块目前的性价比，在924行情启动之前，它没有理由不受到配置型资金的一个关注。
1: 好，啊，景宏呢给我们带来的两大板块，一个是锂电，一个是红利啊。那回到马哲明这块，马哲明刚刚跟我们说的，你一直看好的，比如说商业航天啊，比如说你刚刚看好券商的逻辑已经跟我们讲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题材？
2: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我短线是关注特汽。
1: 特汽。
2: 那是短中线，然后现在我把短线先掰掉了，就短线不要等调整吧。
1: 等调整啊。
2: 啊，然后短线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说了，从6月20号之后，就一种思路啊，从6月20号之后，就不管是涨还是跌，只要核心的品种，每天收盘买一点，收盘买一点。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确切的就是两款回收火箭的这个航警什么时候出来，具体什么时候发射，才这么做的。就是说，那差不多你就买个10天，就现在就10日线的成本。那现在去看一些核心品种，这两天已经是超过10日线啊。上周三这个长征10号对航警已经出来了，是7月10号到13号。那么昨天这个最后一天啊，蓝箭航天公布了这个就更新了财报，然后从终止状态变成了恢复到已问询。然后同时昨天央视也报道了，就是说这个它的朱雀3号已经完成了地面的所有工作，就是静态点火，也就是说基本上15天之内就可以发射了。那么差不多也就是在7月中旬两款火箭啊。那么这是短线啊，就是说我刚才说过，就是说有些一直跌的说老的我不一定会去碰，但是像商业航天，我觉得就是短线我还是觉得继续关注，然后至于能做到多久，取决于这个火箭发射成功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成功。
1: 是。那么就是商业航天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面有所变化，就是大家会关注，哎，我们从操作选股上面怎么去选，是不是关注比如说蓝箭相关的概念，还是说之前那一波概念怎么选？
2: 一个是选卫星的，
1: 因
2: 为只要回收成功呢，发射卫星一定快，还有一个就是你做火箭链，但火箭链就这两款火箭嘛，你就去对标就行，找相关的标的，但是不要蹭概念就行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内外共振，7月7号 SpaceX 将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了。那么据大摩托车算，至少43亿美金会在7月6号和7月7号当天被动的买入，包括美国的公共养老金和401k计划。那么也就不排除这几天在7月7号之前就会有一些资金去抢帽子的一个动作出来。这所以说在短期，我觉得商业航天是一个短线值得继续关注的。就至少我现在仓位是在商业航天。
1: 商业航天里面啊，那国产 GPU 也看好吗？
2: 国产 GPU 之前说过了，就逻辑不展开，反正一直是长线。
1: 一直长期看好。
2: 对，就哪怕科技调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的国产 GPU 还是长线还是可以买。
1: 好的，哎，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牛核心的闭门直播啊。眼下这个市场马上进入到3季度了，怎么理清市场脉络啊？无惧分化，从容把握主线呢？7月19号，牛核心有首次闭门直播跟各位来分享，在有看头 APP 独家是放送的，各位可以在7月19号下午的3:30到5点啊来关注这个有看头的闭门直播。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可以通过啊这个4006-021-010的这个工作时间拨打这个客服电话进行订阅，或者是直接在有看头 APP 这个 APP 上面的首页去订阅购买，就可以看到这个闭门直播的内容了。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投资
2: 用九方，
1: 实现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38%，选择震荡的48%，选择下跌的是14%啊。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又到了65%了啊，半仓的22%，清仓的13%啊，满仓的人还是很多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景洪道的会更多一些，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有看头 APP 周五、周六、周日啊，各位可以截屏收藏，在有看头 APP 来看抖音直播。回到场内，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内，有网友提问啊，尤其是问这个关于锂电产业，说业绩很好，为什么股价一直阴跌？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们拿锂矿来去做例子吧。那整体的一个锂矿的整体上股价的一个走势，跟探测锂价格是正相关的。短期里面说句心里话啊。整个锂矿整个市场的一个供给，它目前对于需求而言是远远不足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新闻，有关于像宁王，它在宜春的那个矿批复让它开始开采了。那昨天的新闻是有一些工程机械的一些的工程设备车已经上山了，开始动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一直压着它不动？可能因为二季度整个碳酸锂的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导致电解液厂商它的成本一直维持在高位。所以我想说的是，中报我只拿了 VC 来去跟各位去讲啊，我没聊到电解液。可能中报的电解液的这批的厂商，或者说纯做电解液这批厂商，它的业绩并不如大家所想的这么好。因为上游的原材料碳酸锂的价格在二季度一直维持在19万-18万之间的一个中枢的价格没有动，所以它的一个利润是无法来释放的。那是不是当下在控制碳酸锂整体的一个现货跟期货的价格，在帮助整条产业链上，包括电解的公司平衡接下来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报表上的一个需求，是不是接下来可能会关注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往后走，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各位可能看到碳酸锂的价格，虽然碳酸锂的供给没有上来，需求还在一直维持高位，但是碳酸锂整体的一个价格仍旧维持当下16万-17万之间来回波动震荡，
0: 对，
1: 是这个的一个逻辑。因为二季度它涨得太多了，
0: 嗯，
1: 导致了某些中游做电解液的这批的公司往下游电子厂供的时候，他也发觉我挣不到钱，那是不是这个消费传导或者涨价的传导，我传导给下游电子厂，但下游电子厂那些的龙头又特别的强势，可能多种的平衡角度而言，一直压着碳酸锂价格不动。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锂矿整体表现很弱，一路在阴跌，到现在为止没有涨起来，因为它还没有轮到它的一个涨价概念，除非财报特别的超预期，才能真正引爆它的行情。所以我刚刚就讲了，能点燃整个储能板块整体被炸行情的，一定是靠龙头型公司的一份炸裂的研报，炸裂的财报，对。
0: 好，还有这个网友提问马哲明，说能不能让马哲明讲一讲你看好的 GPU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细分的 GPU？
2: GPU 一般就分推理性、推理和一个那个
0: 逻辑，逻辑推理，
2: 不是，一个是推理芯片嘛？
0: 推理芯片。
2: 我就讲说，我上次讲的是推理芯片是最主要的，就像豆包，他就买的很多是推理，因为大模型用的是训练的，
0: 训练
2: 推理是用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2: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妈妈，吃饭了。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日元汇率跌至1986年以来最低。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如何影响全球资产走势。 A 股四大指数上半年红盘收官，科创综指累计涨近 54%。 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连续四个月收窄，机构表示我国楼市回暖信号持续显现。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日本市场。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回落，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周一跌破161关口后，今天日元汇率进一步跌破162关口，创出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过，日本政府对于本次日元汇率大跌的反应却相对平淡。日本财长片山高月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都表示，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但这与四月末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关口时最后警告要求交易员等措辞形成明显差异。而日元汇率的走低同时，日本债市呢也出现抛售。日本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多数走高，其中十年期日债收益率今天上涨 1.65%， 突破 2.65 关口，而三十年期日债则是一路冲高至 3.91%， 再度逼近五月的 4.2% 的高点。股市方面，日元汇率突破162关口后，日经25指数短线回调翻绿，但是随后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再度走高，最终收涨 0.86%。 那么为何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保持低迷的日元汇率又将对全球其他资产带来哪些影响？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一同探讨。晚上好，杨先生。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持续低迷，今天更是跌破了162关口，您认为本轮日元跌势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本轮日元持续走弱，接连刷新了数十年的低位，是短期资金逻辑、货币政策分化、日本长期经济结构三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美日政策利差形成持续的资金流出压力。那么日本央行呢，虽然已经重启了加息的周期，但当前利率还是非常低的，和美国的基准利率目前的利差还是有巨大的一个鸿沟。全球的机构持续的开展介入日元购置美元资产的一个套息交易，源源不断的抛售日元，形成了持续的贬值推力。第二呢，是日本自身的宏观政策存在天然的错配，央行小幅收紧货币抑制输入性通胀，但是呢，政府持续的维持大规模的扩张财政，市场的担忧呢，长期偿债的压力，压低了日元资产的一个吸引力。第三呢，是根深蒂固的一个经济结构的一个短板呢，持续压制汇率。日本的能源、粮食高度依赖海外进口，贸易逆差呢是常态化的。那么企业海外投资收益大多留存境外再投资，很少回流国内兑换日元，日元呢缺乏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一种负向的循环，只要美日利差没有实质性的收窄，日元贬值的底层动力就难以消除。
0: 值得注意的是啊，相较于四月份本次日元汇率大跌时日本官员的表态却相对平淡。那么在您看来，为何日本政府对日元汇率下跌的态度会出现如此差异？那么在日本汇率相关官员态度暧昧的情况下，您预计日本政府是否还会进行大规模的汇率干预行动呢？
1: 两次击穿160关口之后呢，官方表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核心的原因呢是在于干预的一个效果、外部的沟通和市场预期三重现实的一个约束。首先呢是四月

0: 破位之前呢，市场尚未充分定价单边贬值的一个风险，那么投机的资金呢，集中于压住日元下行。日本当局呢，也是需要通过这种最后警告、强硬的口头干预，来提前威慑空头。而本次的再度跌破160，那么市场呢已经充分消化了贬值的一个预期，并且呢四月份创纪录的干预仅维持一个月反弹。日本的财务省也清晰地意识到了单边干预只能是短期的扰动行情，无法逆转整个利差主导的一个趋势。这种强硬的措辞呢边际的效用也是大幅衰减，因此呢选择淡化极端的一个表现，避免透支政策的一个公信力。其次呢就是美日政策沟通的一个约束，当前呢美国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利率水平来控制通胀，不希望日元快速的走强来冲击美国的出口。那么日方呢也是，如果说过度的释放强硬的干预信号的话，容易引发美方政策的一个分歧。那么对于后续大规模的干预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短期不会立刻出手，但是呢存在明确的干预的一个临界点。如果说汇率一旦突破165关键的一个心理关口的话，日本官方呢可能会仍会实施大额的一个购汇干预。
1: 那中长期来看啊，您预计日元汇率是否会继续保持跌势呢？
0: 中长期日元不会单边持续下跌，整体上呈现出是先弱后修复的一个震荡格局。年内呢贬值的压力还是存在的，明年呢才会可能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企稳的一个拐点。核心的约束呢是美联储降息的一个时点持续的一个延后，那么美日利差呢也是难以显著的一个收窄，资金外流的压力不会快速的缓解，叠加日本贸易、人口、财政的一个结构性的短板，那么年内呢美元对日元的一个大概率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的区间震荡，阶段性的这种试探呢也是有一个攀高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进入到明年，两大变量呢可能会推动日元的一个触底修复。一是呢美联储通胀回落开启降息周期，第二呢是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周期持续的一个推进，政策利率呢稳步提升，吸引部分海外的一个流动性回流。但是呢中长期呢难以出现趋势性的大幅升值，老龄化、贸易依赖进口、高额的政府债务等结构性的问题呢无法短期的化解。日元的基本面的支撑还是偏弱的，即便呢触底反弹，升值的空间也相对有限，难以回到140下方的一个区间，整体维持偏弱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不存在单边持续贬值的一个长期逻辑。
1: 在日元大跌的背景下，日本央行的加息前景也备受市场关注。您认为日元汇率的走低会倒逼日本央行以更快速度加息吗？
0: 日元贬值呢形成加息的约束，但不会倒逼央行大幅的快速的加息。加息的节奏呢依旧是维持在温和和渐进，不存在加速收紧的一个空间。日元持续贬值推高能源、食品进口的成本，加剧这种输入性的通胀，居民呢从实际购买力的一个持续下降，民生的压力上升，这确实会给日本央行带来收紧货币的一个外部性的压力。如果说后续汇率继续大幅走弱，通胀再度反弹的话，那么央行呢确实存在小幅加息的一个操作空间。但是呢多重硬性的一些约束直接限制了日本央行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收紧。第一呢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债务规模极高，快速加息呢会大幅抬升国债的一个付息成本，加剧财政压力。第二呢是日本国内修复基础偏弱，中小企业的一个高度依赖低融资成本，快速的收紧会压制企业的投资，存在经济失速的风险。那么第三呢是日本央行内部的一个政策，它的取向呢是存在分歧的，部分官员呢担忧过度的一个收紧冲击经济，会后呢表态始终还是偏鸽派的，不会释放连续的大幅加息的明确的一个指引。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日本央行优先兼顾国内经济与财政稳定， 汇率呢只是次要的一个考量变量，单纯的依靠加息也无法从根本上对冲美日利差带来的贬值压力。
1: 而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啊，日元汇率的贬值将如何影响日本股市的走势？您认为是利好还是风险呢？
0: 日元贬值短期利好出口的一些龙头，但长期呢积累了一些系统性的下行风险。在指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背景之下，风险端的权重呢正在持续的抬升。利好层面集中于像大型的跨国出口企业，也是本轮日股走牛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同时呢，弱势的日元提升了日本产品的一个全球价格的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了海外的订单，叠加了这种外资套息资金的一个流入股市，持续的推升指数的一个估值，这也是日经指数接连刷新历史高点的一个核心的底层逻辑。但是呢，指数处于历史高位的一个前提下呢，贬值带来的负面风险正在放大。第一呢，是国内中小企业内需行业持续受损，进口原材料成本暴涨，那么利润呢持续的一个收缩，企业破产的数量呢也是连续走高，实体经济与股市严重出现了一个割裂，市场上涨的基础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是比较脆弱的。第二呢，是市场结构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出口的一些龙头，那么估值的拥挤度呢有持续抬升。那么我们整体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短期仍然有这种结构性的利好，但中长期的一个风险在逐步积聚。单纯的依靠汇率红利的一个驱动的一个牛市呢是不具备持续性的。
1: 此外啊，从全球市场来看，日元汇率的贬值是否会进一步刺激套利交易，并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呢？
0: 当前日元贬值会进一步扩容日元套息交易的一个规模，持续积累全球的跨资产流动性的风险，是全球市场不可忽视的潜在的扰动源。首先呢，弱势的日元会强化套息交易的盈利预期，日元的持续的贬值呢会给套息资金呢带来额外的汇兑的一个收益，来吸引更多的对冲基金、跨境机构来扩大空头日元的头寸。全球广义的日元套息规模呢也有持续的走高，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呢高度依赖这一成本资金的池子。其次呢，就是套息交易呢它的扩张会扩大全球市场的一个波动，埋下流动性的一个冲击隐患。当前呢，全球美股这种高收益债新兴市场的资产的一个定价都部分的依托日元的低成本杠杆资金，一旦是后续预期的一个反转，比如美联储降息、日本央行加速加息、美日利差呢快速的收窄，那么全球的机构呢会同步平仓套息的头寸，集中抛售海外风险资产，放大了整个全球的金融波动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套息交易过度扩张呢还会加剧整个全球资产估值的一个分化，推高海外资产的一个泡沫，弱化各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独立性。当前呢，日元贬值呢持续放大套利资金的一个规模，正在缓慢的抬升全球尾部的一个风险。短期风险还没有爆发，但市场呢需要持续的追踪美日货币政策的一个拐点，警惕这种套息盘集中平仓带来的跨市场的一个冲击。
1: 好的，谢谢杨先生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上半年红盘收官，科创综指累计涨近54%。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市场开盘涨跌互现，午后震荡上行，尾盘涨幅进一步扩大。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深圳成指涨2.48%，创业板涨2.99%，科创综指涨4.29%。两市成交额合计3.27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244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也是 A 股半年度收官日。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四大指数全线收涨，截至六月末，上证指数累计涨3.16%，深圳成指涨19.82%，创业板指涨35.58%，科创综指涨53.99%。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持续强势， PCB 概念表现活跃，光学光电子概念股走强，算力硬件概念大涨，机器人概念股持续反弹，同时互联网、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创新药概念股呢，则是陷入调整，银行股集体回落，贵金属概念大幅下行。此外，海运、保险、中药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呢是集体收涨，超百股涨停，原因有哪些？您如何预期后市走势？
1: 好的，周二 A 股大盘出现了温和的反弹的一个走势，但周场最典型的特征还是科技板块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强势，双创板块特别像科创指数再次以创新高的一个姿态来收盘。与此同时呢，主板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企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周一，海外的科技股市场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与此同时，周末韩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的将近80000亿的这样一个刺激计划，投资AI 上游的一些产业，那么也刺激了相关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反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 A 股半导体跟随海外的这条主线之外呢，国内的其实新兴产业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些轮动，我们的很多类似像机器人板块啊、商业航天以及创新药、脑机接口等这些新兴赛道呢，其实还是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轮动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觉得即使海外科技股有大的下调的压力，我们其实 A 股还是有一个消化的和承接的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特征。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指数可能还是会维持4000点到4200点的箱体震荡，更多的会关心到七月份开始的一个业绩披露期，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围绕业绩主线的一些方向可能会慢慢体现出来。
0: 2026年上半年 A 股市场走出结构性分化行情，下半年 A 股将如何演绎？近期举办的首席策略会线下圆桌论坛集合行业专家、各大机构首席策略分析师，围绕下半年市场走势与布局逻辑展开深度研讨。
2: 我们的产业呢是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我们如果是还像过去那样守着这些传统产业，是吧？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企业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啊，低价竞争、内卷，那我们就没有出路。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必须要加大对研发的支持，啊，这方面呢，应该是要建平台，要建自己内部的实验室，还要联合企业外的大学科研机构啊，建联合的实验室、研发中心。
3: 科创成长仍是市场中长期核心主线。九方智投首席投资顾问于洋表示，筛选优质科创标的需紧扣三大核心维度：赛道业绩高增空间、企业核心财务指标、估值安全边际。在他看来，具备长期兑现能力的优质科创赛道聚焦四大板块。
4: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存储芯片，包括我们看到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这个领域。然后呢，再往下呢，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算力硬件的这些东西，比如光模块啊，是吧？我们经常说的液冷啊，这样的这些赛道。那再往下呢，比较不一样，应该是工业机器人的那些零部件。然后最往下呢，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储能的这个赛道里，应该还都是那些核心的一些元器件。
3: 配置策略上，九方金融研究所联席所长侯文涛建议，从上半年的科技进攻转向，均衡配置，在继续看好科技成长产业趋势的同时，增配低估值蓝筹及周期修复方向。
0: 好，再来关注经济数据。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具体来看，六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另一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也同步回升，六月份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而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那么，本轮制造业景气回升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这一良好增长势头又该如何持续呢？接着我们来连线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公布的制造业 PMI 数据？
5: 主要呢，实际上是受到啊这个当月市场需求，特别是啊这个新出口订单指数啊比较快的回升的推动。首先呢，就是啊我们看到当月这个外需啊这个走强啊，背后呢主要就是啊中东的局势是明显缓和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呢我们国家这个出口的向海外出口的这个消费品这个需求恢复。那么高频数据也显示出啊六月我国出口还会延续一个高增长的状态，这个呢对制造业景气度啊就形成了一个啊重要的支撑。那么主要受这个需求扩张的拉动，我们看到六月制造业啊 PMI 指数中这个生产指数也上来了0.2个百分点啊，达到51.4%啊，它已经连续四个月啊都处在扩张区间，而且它这个扩张的幅度啊，景气的水平还是高于啊市场需求，高于新订单指数的。那么整体上看呢，受这个外需拉动啊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适度发力啊，那么六月我们看到非制造业景气度啊也都有小幅的改善，其中呢以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这个新动能这个行业啊，普遍处在一个高景气的水平。我们预计呢啊，从这个有效应对啊外部啊这个不确定性、缓解内需偏弱问题，这些角度出发，下半年宏观政策在促进居民消费、推动呢投资啊这个止跌回稳啊，以及呢努力的来稳定啊房地产啊这些方面呢啊出台增量政策啊，其中呢降息降准都有一定的空间。
0: 好的，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连续四个月收窄，机构表示我国楼市回暖信号持续显现。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楼市市场报告，数据显示，重点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约12%，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家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到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至5月收窄1.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1: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

0: 上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啊在持续的修复，近几个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啊连续的在缩小。
1: 业内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0: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公积金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啊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面呢，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2: 今天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重磅举行，本次大会紧扣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部署要求，全力推进国际航运绿色燃料认证、交易、加注三位一体三中心建设，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绿色升级、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筑牢关键支撑。
1: 会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联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等多部门签署共建合作协议，落地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事务中心，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 GSTC 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正式在沪启用运营。
3: 绿色燃料的认证体系目前来说还缺乏国际统一的一个认证标准体系，欧盟这一块呢，他们先行，相对的技术比较成熟。我们国家呢，目前我们处于一个试点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次呢，事务中心呢落地的上海，表示着呢，就是我们的认证中心开始日常的正常的运作起来啊。这我们后续的就是我们认证体系的生态的打造、标准的完善，包括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我们去争取国际的影响力方面，就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1: 本次会上另一重要成果是签署共建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交易平台，该平台由上海航运交易所等多方携手打造，试点开展绿色燃料认证确权、登记、交易、结算、注销全闭环业务。
4: 那么未来航运的发展其实是向这个绿色化在转型，目前我们建设的这个绿色燃料的交易中心也是全球第一个这个交易平台。那么在交易中心上，我们有两个主要核心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交易功能，我们希望打造成一个是它是分化式的跨境的交易平台。那么第二个核心功能呢，就是这个价格功能。这个我们希望通过推出绿色燃料的价格指数，把上海打造成这个全球的绿色燃料的定价中心。
1: 活动当天，跨区域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也同步落地。上海、吉林和辽宁搭建跨省绿色燃料协作网络，打通吉林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绿色甲醇全产业链通道，建成北纯南运国家级绿色燃料运输走廊。
5: 上海港实际上对东三省，我们东三省这个走廊的建设我们是双赢的，因为他们那边是资源集聚地、生产地，但是他们那边的销纳成一定的问题。那上海港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加注，因为上海港全球最大的港口，然后所有的国际的头部企业在上海港都会靠，然后加注需求肯定上海港最大的。第二，华东地区的销纳也可以通过上海港去辐射，去把它那个绿色甲醇、绿色燃料去那个推进销纳这个。
1: 在业界看来，本次大会的举办是上海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赋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的重要举措。一系列重磅合作协议的落地，将有力支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十五五”期间实现由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跨越式提升。
2: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布《利用外资巩固促进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事实上呢，近一年以来啊，多家外企、药企巨头正在大幅提高在华投资，加大研发生产的全链条深耕，这些布局正在说明一

0: 件事，中国工厂正在从成本中心逐步向价值节点转变，成为面向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制造枢纽与产业腹地。
1: 我身后就是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柏林格英格汉人用药品的生产基地。就在不久以前，官宣升级的明星降糖药欧糖宁的生产线正在这里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不久以后，一批上海制造的欧糖宁就将正式的面世。而它的意义不在于投资本身，而是中国对于跨国药企来说，已经从过去的销售市场逐渐升级，并嵌入全球的体系之中，成为兼具生产、研发和资产来源的关键节点。
2: 现在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在几个维度同时齐头并进。一方面是现有的厂房改造，其实这个已经按部就班快要完成了，也就是说生产的转移也在设备到位以后就会开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基地，其实我们是一个亚太区的供应中心，就是我们目前就开始已经在供东南亚市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在我们的整个供应的范围之内。
3: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则通过精准定义支持范围，明确本土生产导向，显著提升了对欧糖宁这类新型活性成分创新药的政策明确性。在此背景下，柏林格英格汉宣布，未来五年在华研发投入超50亿元人民币，除了在上海启动欧糖宁本地化生产，还包括了布局精准靶向药与免疫疗法，并计划扩大中国早期临床规模。
2: 博优维这个产品，其实我们第一个适应症是基本上和美国是同步上市的，那么第二个适应症其实国家批的比美国还要早。就是以前呢，在过去的情况下，一般美国都是全球首批的，但是现在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创新支持的政策扶持下，其实中国甚至可以超越美国，把一个药品能首次批到市场上去，也就是说对全球来讲是第一个首发的。
3: 随着政策暖风频吹，不光是柏林格英格汉，诺华此前也宣布以超33亿元投资上海和盐城的放射配体疗法。李来官宣30亿美元在中国投资小分子口服 GLP-1 产能。阿斯利康则宣布未来在中国投资高达150亿美元。
4: 这个外商投资的这个清单里面啊，这个很明确的增加了包括细胞治疗、核药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都已经进入了外商投资的这个清单啊。我想这是政策上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呢，我们在支付端啊，应该说也打通了支付端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国际的标准啊，在中国的落地实施啊，现在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这个支持。
3: 长期以来，跨国药企在华生产以低附加值的口服固体制剂为主，而高附加值的无菌、注射剂、生物制剂生产多保留在欧美本土。而眼下这些布局意味着中国工厂正在从成本中心逐步向价值节点转变，成为面向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制造枢纽与产业腹地。
2: 柏林格呢，是在中国第一个把早期临床就引入到中国的跨国药企，让产品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到中国做临床。我们从早期的研发到临床，然后到生产，到商业化和外部合作，其实我们是全产业链都在中国有所布局，这整个已经完全打通了。
4: 尤其在上海啊，我们的医疗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啊，所以在我们这儿做临床试验的这个效率是很高，而且我们的审批啊，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审批其实很快了，现在要求是60天内。为什么外企愿意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效率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生物医药创新的生态啊，未来在全球一定能起到一个核心引擎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了，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017.6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先抑后扬，日中最高触及4037.64，最低下探至3942.43。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02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879.03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7.71元每克，跌幅0.8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881.2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9.92元每克，跌幅1.11%。
0: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看要闻。当地时间6月29号，厄瓜多尔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也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
2: 据法新社报道，厄瓜多尔当天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运送14吨饮用水、尿布和卫生巾等物资。截至目前，已有大约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3: Al momento estamos cargando lo que son vituallas, elementos de aseo hacia la ciudad de Guayaquil y en la madrugada, aproximadamente a las 2:30 de la madrugada, esta aeronave estará saliendo para Venezuela con esa carga. Aproximadamente son 14 toneladas de ayuda humanitaria.
2: 此外，古巴方面6月29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批古巴救援人员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搜救被困人员，并为古巴医疗队提供支持。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
0: 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的维姆勒海滩，北周的体感温度呢是高达42摄氏度啊！在极端的高温之下，人们纷纷跳入英吉利海峡寻求清凉。然而，海水温度的异常升高也正在对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4: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海洋学与地质学实验室研究人员近期在当地海域测量显示，水温已达20.3摄氏度。研究人员采集浮游动物样本后发现，海水异常清澈，表明浮游生物正在减少。通常情况下，这种清澈度只在盛夏才会出现。据法国全国科研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以来，法国沿海的海水温度普遍比往年同期高出了2摄氏度以上，英吉利海峡东部和北海南部均高出3摄氏度左右。
5: Clairement, ce qui est préoccupant, c'est l'augmentation mensuelle des températures. Que si on regarde au niveau d'un mois, on a une anomalie thermique de l'ordre de 3 degrés, ce qui est considérable.Effectivement, ben, les poissons qui aiment les eaux froides sont en train de disparaître. Par exemple, la morue de l'Atlantique est une espèce qu'on trouvera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4: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 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5: 大家好。嗯，
4: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3: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4: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6: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4: 严首席，
5: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一把，
4: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5: 对啊，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4: 是的。
5: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4: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

0: 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1: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这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1: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这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0: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0: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计算不一样哈。云计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
1: 啊，
0: 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拥有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说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是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

0: 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职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1: 嗯。
0: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是吧？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端一些需求。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
1: 嗯。
2: 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5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2: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哈，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
1: 嗯。
2: 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
1: 嗯，
2: 电力是怎么来的，
1: 嗯，
2: 模型一定是谁的。那我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啊，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T 设施。
1: 嗯，
2: 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呢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呢，最后我去收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哈，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2: 对。
1: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新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0: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0: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0: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要收28，最低的档。那咱中国1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
1: 40亿。
0: 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
1: 嗯。
0: 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1: 嗯。
2: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和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
1: 嗯。
2: 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啊，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0: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2: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啊，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0: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但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的优势，那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2: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布置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啊。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0: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这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任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索拉了。索拉呢，在今天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在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2: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运 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2: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觉得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0: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
1: 嗯。
0: 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独立。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那好，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8: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吗？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9: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0: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9: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女，加个微信不？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
2: 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

0: 你也来卧底了，
1: 你也来当卧底了。
0: 哼，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
2: 你好，你好。
0: 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
2: 十岁。孙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3: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呀。
4: 哟，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1: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5: 那就是章鱼控股。
1: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
4: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6: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4: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5: 保安，
4: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处打扫去。
6: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二十多岁，好不好？
7: 走。
6: 哎，你别叫我大妈，你怕不怕你？你别走啊！
4: 哎，小李，赶快把孙小姐带上去。
8: 哎，别急。李月琴，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9: 好，谢谢。

0: 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1: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2: 真话公布启动，
3: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4: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
1: 哎呦，
3: 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4: 阿姨，快去救保安。
1: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
3: 抓住他。
4: 保安快进来，
5: 把他们抓起来。
4: 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方。
6: 你也没想到吧，
7: 看看我是谁。
6: 我也是卧底记者，
4: 你们
6: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4: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
8: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6: 都是我们的人。
9: 欧哥，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8: 公费你得报销一下啊。
4: 喂，你们演员能不能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6: 不好意思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4: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啊？
8: 你干嘛呀你？
10: 天卓，咋帮不了他？
8: 哎呀，你看那个手，哎，他是要按什么东西吗？这什么声音啊？
11: 导演，你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4: 等会儿我的一波僵尸忙，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1: 快点，刘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2: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13: 大本壮，什么情况？
14: 哎，别动！
13: 别过来！
15: 解锁动物语言功能，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 试试这个，
15: 鸟语启动。
4: 拉拉巴，
8: 叫什么？
4: 说什么呢？
8: 我这嘎达。
4: 哎，嘴巴怎么了？
8: 那他不，
4: 这干的，哎，
8: 就说这，我
4: 的干的，哎呀，
8: 装，
4: 我的嘎扎巴的滚，
8: 哦，我知道了，
4: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0: 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1: 呆，
2: 住了，
1: 呆，呆，呆，呆，呆，呆。
3: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0: 信心已启动。
2: 我说不对。
1: 这是什么话？
4: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0: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 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0: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 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 B C D。
1: A B C D。
2: 哦，全选吧 ，A B C D。
3: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4: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3: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4: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呢查询核实。
3: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 B C 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4: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3: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4: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3: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5: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强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6: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 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7: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给你。
9: 去，跟入口。
10: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11: 萨瓦迪卡。
12: 旅游兄弟，加油！
13: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和各位。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同样也是上半年的收官之日。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整个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的话，科创50是其中涨幅最大的一个指数，科创50的涨幅呢在上半年超过了60%。我想很多投资者可能会立刻打开自己的账户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有没有跑赢科创50指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分化的格局，这个分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如果你不在科技的赛道当中，那在其他的方向似乎很难有比较高的超额收益。上半年是如此，但下半年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至少从六月份来看，资金已经不是那么的极致抱团在科技的赛道当中了。在六月份你会发现低位的品种开始轮动了，大消费、券商、保险、创新药，甚至是相对低位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有表现。所以如果我们展望下半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是不是市场的风格会进一步的再均衡呢？我们稍后来做详细的讨论。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六月份的官方的制造业的数据是 PMI 的数据是在50.3%，那稍后我们让边老师来做一个解读。在市场方面，双创指数联手大涨，那短期能不能继续轮番活跃？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的各个细分呢，又是再度的集体走高了。那哪些细分方向可以参与？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多？机器人板块今天呢是批量涨停，后市有没有机会？好，我们先来让边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宏观的这个 PMI 的数据，那对于整个经济的一个预期啊，做一个分享。
1: 这一次的 PMI 的数据，应该说我看了一下机构的预期啊，略高一点点，机构大概是50.1的预期，最后是50.3。整个的新订单数据是比预期的要强的啊，说明整体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啊，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复苏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啊。说说不足的地方吧啊，不足的地方有两个啊，一个是中小企业明显还是要弱于大型企业，第二个就是消费建材还是明显的弱啊，所以反映到盘面上，如果把这一次的这个 PMI 的数据再叠加上周还出台了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看，就很典型的是一个 K 型啊。其实这个 K 型我们说了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啊，从五月份出台四月份的数据，五月份啊就很明显，资本市场把这个 K 型就演绎得更为极致。
0: 是的，资本市场的这个演绎，是不是下半年还会延续？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50是微幅下跌0.06%，其他指数都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收在了4094点，0.5%的涨幅；科创综指4.29%的涨幅，而创业板指也有接近3%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3.29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量能有所回落。市场的活跃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活跃度倒是不错，尤其是在本周，今天的涨停家数高达了170家，应该说是整个这波行情以来啊涨停家数最多的一天，跌停家数只有20家。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56%，3054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稍后和大家来分享话题。那再来给大家来总结回顾一下，在上半年 A 股的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科创综指53.9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35.58%的涨幅，深证成指19.82%的涨幅，中证100015.99%的涨幅，沪深3007.55%的涨幅。上证指数只有3.16%的涨幅，上证50和北证50都是下跌的，上证50跌了1.38%，北证50跌了13.14%。那这是上半年的表现，下半年是不是依然还是双创更强？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再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分享的话题，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了超过60%，下半年是否仍然有空间呢？ A 是的，还是一个领涨的指数， B 不是的，可能市场会再均衡，或者说做一些高低的切换。 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边老师先来啊，你看总结了上半年，科创五零是涨得最好的，其次就是创业板指数了，就是以科技赛道为主，是不是这种风格还会延续下去？
1: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啊，因为下半年和上半年比啊，如果我们现在我觉得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我觉得三季度可能科技占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因为三季度其实我们主要指的是七八九月份，而七八月份主要是中报，现在这一波的加速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中报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报还没有全面的披露，公告的预期都没有啊，就是预增都还没有开始，所以理论上说，但是四季度呢，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一般会平衡一些啊。四季度因为考虑到全年的经济的各种，一般会有一些低位的这个我们说修复也好，政策的扶持也好，都有可能。所以可能下半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冲高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回到短期啊，我觉得短期从国产链在五月底到六月份的这一波是很典型的加速啊。今天开始好像有一些海外链略微有一点点动了啊。我觉得核心还是回到中报上啊，就是中报上我觉得七月中吧，我个人认为七月中以后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七月中前大部分的最好的和最差的理论上说它要做一个预告，那么出完以后有可能市场就会相对的有一些收敛啊，所以在车上的嘛，反正这一波我觉得科技肯定是要死拿的，下面你要拿的有很多人说拿老灯啊，我觉得不是拿老灯，就是你下面拿的东西也要有点理由，不是因为它跌了就拿，它可能和一个比如说也是和 AI 有些相关啊，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应用的机器人的，那我觉得这个你拿呢相对来说还有一点道理啊。另外呢就是你索性要拿一些比如说中报还不错的，那从这一次的相关包括工业企业利润来看，比如说像有色化工啊，最近也跌了很多，可能他们的中报我们觉得可能还可以，那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修复，包括医药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腾挪，看一看。
0: 嗯，我记得咱们之前两周前也讨论说科技，当时也说了就是还是要看看中报的这份成绩单去检验，就中报出来之后发现哦还是只有科技好，那可能还是围绕科技做，但如果说有一些低位的方向你会发现哎业绩也不错，那市场也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所以还是要等一个中报的成绩单没出来之前，还是坚持先科技主线为主，对吧？
1: 对，
0: 好，这边老师的观点，我们来看看潘老师分析一下。上半年还是以双创啊科技为主导的，是不是还是要以他们啊来影响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2: 好的，我们上一周过来的时候说，整个市场还是未来会面临一定的波动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包括五零包括创业板都出现了波动，但是只有科创就是没有参与这个波动，反而是越来越高啊，它的一个强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从整个上半年整体的这个数据角度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上半年上涨的加速应该只有三成，也就只有三成的股票是上涨的，然后70%左右的股票应该是下跌的，这是整个上半年的状况。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涨幅在一倍以上的应该在7%左右，那也就是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70%的股票的下跌换来了7%股票的翻倍，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格局。那么在这个格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啊应该整体的涨幅是最大的，然后创业板也是紧跟着科创走，但是它的涨幅只有科创的1/2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随后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看到像上证五零整个还是下跌的，然后可以看到北证五零是我最看好的，然后它的上半年的跌幅应该在13.14啊，这个数字蛮吉利的，一升一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市场实际上它整个分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整个2026年整个六月份的就是六月底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那我觉得针对于下半年就是不会一直是这样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改变，因为我们在六月份可以看到类似于像券商也出现了二波的行情，类似于昨天的医药板块就是也可以看到在上周二上涨之后昨天也是全面的上涨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低位的股票也会有自己修复的机会。总而言之，整个上半年应该是看好科技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我希望整个下半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和板块能够分享到整个市场的上涨的这种景气度。对，
0: 嗯，那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是不是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去参与？
2: 短期来看，今天也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因为我们从成交金额前27位的品种当中可以关注到，实际上当中已经有四家出现了下跌，而这四家实际上就是以季报每股收益最大的四家品种，也就是说他们在连

0: 续的上涨之后，一季报每股收益都是居高不下的，但今天或多或少都出现了2%左右的这样一个跌幅，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业绩角度对于整个科技股的助力，那我认为到今天也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了。
1: 嗯，好，我们来说说节奏的问题啊，边老师，因为月末其实这两天市场是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很多人说其实有可能跟公募基金的风格的漂移有关啊，你漂移的，你总要卖一些科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那个风格当中。明天又是七月份了，所以该漂的也漂完了，你看今天已经开始提前反应了，有没有可能科技进入到一个加速段？
2: 其实已经在加速啊，就是看这个加速的斜率怎么去看了。首先这个漂移的问题，我们最近也问了一些机构啊，量不大啊，至少比之前两个季度要明显的小，因为很多的基金其实已经更名了，有一些消费的基金现在已经叫蓝筹，所以叫蓝筹其实就也可以买科技了，因为现在我们科技里面有大量的权重股已经是绝对的蓝筹，
1: 是，
2: 所以你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漂移回归那么多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有一些资金它愿意往下，所以前两天你会看到医药会动一动，因为相对如果能承接科技的话，医药算是一类啊，因为医药其实还是有进攻属性的，它和红利啊等一下是不太一样。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一波，其实我们从五月底开始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国产链，我们当时也问了啊，当时我们问了一些业内的人士，他们都比较看好国产算力，原因其实就是一，业绩的爆发比海外链要晚，所以今年他们二三季度觉得确定性比较高。第二呢，就是从整个的两存上市来看啊，相对来说会有些带动。到今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大概国产的相关的算力啊，包括半导体的涨幅大概一个月60%-70%吧，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我觉得时间上我还是那个观点，七月中很多公司我相信会在七月中前披露业绩，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公司的增速应该最少在50以上，50以上，但是指数已经涨了60-70%，所以我想大部分应该是兑现了啊，所以只是最后这个加速怎么去走。如果从拥挤度的角度来看，一般我们看一个行业或者板块，你会看到它的斜率啊，现在的斜率呢已经逼近70度啊，逼近70度，30度、45度、70度、90度啊。韩国股市其实上两周的涨速我看了一下已经来到接近75度-80度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震荡是一定会有的，但震荡能不能出 AI 这个圈难啊，这件事我觉得才是最重要。因为大家看看啊，去年的行情最后出圈的周期是什么时候起来的？90月份。90月份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1: 涨价是吗？
2: 反内卷
1: 啊。反内卷
2: 是因为政策出了个反内卷，然后大家记得啊，化工、有色两个东西起来了，涨了大概差不多3个月，涨到今年的1月份，对吧？然后2月份大家发现好像涨完了以后，好像需求端没有什么太大的爆发，然后就分了啊，化工和 AI 相关的继续涨，电子部对吧就开始涨了。那么我觉得未来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些周期的相关的东西你要涨的话，要么要有政策，要么和 AI 沾边，只有这两个东西沾边你可能会有爆发力。除此以外，行业上我觉得如果让我来看，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医药啊、有色我们可能会跟踪一下，其他的行业说实话真的就是
1: 基本面上目前看不到什么亮点，
2: 对
1: 对吧？
2: 就是你因为今年，而且我们这里提一句啊，今年的财政到现在为止比预期的投入要弱所以财政大量的，你看昨天国常会的讲话也是又提到的人工智能，对吧？就是大量的资金，好像我们包括美国包括昨天韩国所有的钱，政府类的投资海外是美国是主要是巨头类的投资都投到 AI 上去，那么其他的蛋糕就自然就变得越来越小。
1: 我看这位网友说的也是，他说其实看全球啊，就全球其实还都是在以科技为主导，所以说我们也不应该换跑道。但如果看全球市场，比如说美股也分化，对吧？韩国市场这两天的波动也很大，但是 A 股呢，好像最近就是科创板好一点，所以是不是还是要盯着，比如说全球科技的一个共振，海外的表现？
2: 确实，这一波行情肯定是科创板的。我看了一下，走到这一次大概差不多2000多点嘛，现在科创板是600多点起步。所以，昨天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他们还在说，大家在说13年那波，15年的 互联网行情，大家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波行情以创业板为主的？那一波创业板从多少点讲起了？大家记得
1: 585，
2: 对，
1: 是吧？585
2: 涨到
1: 4000点，

0: 量能已经连今天是明显萎缩了。
1: 对对，
0: 你虽然看到好像大票很活跃，包括科创板走的也很强，可是量能已经是在连续下降，今天是只有3.29万亿了。就您怎么看，是不是这个量也足够支撑现在市场的这种行情？
2: 我们关注到整个成交金额，比如说在100亿元的这样一个加速啊，最高的时候大概达到50家，那也就是说大量的资金还是集中在头部类的这个公司身上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从整个量能的角度上来看，不得不提到市场的情绪。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有3000家股票上涨的，但是在前面的几个交易日实际上连续有3天是80%股票都是下跌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在这边如果说假设啊，整个市场是稳定的，显示量能反而是减少的，反而是显示大家在这边比如说割肉啊砍下去啊，这个动作反而是减少的。如果说随着指数的不断的上涨，然后量能也是同步增加的，实际上大家在这边继续在进行换仓的动作，所以今天的量能减少只能代表换仓的动作在减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定义。对，
0: 但是如果说能够维持这种3.2万亿以上的量，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操作性，包括行情的持续性是不用担心的吧？
2: 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是不断震荡的行情，而不是单边的，单边有可能仅仅出现在科创的这样一个指数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段时间其他的指数也是参与震荡的。总而言之，就是在这边的话，量能上如果说还是集中在前面的一些科技股，那我觉得这边的震荡还是会不断的加剧的。而这个震荡的加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一个切换，必然会有切换，不可能一样的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单兵直入，然后一直是科创上涨，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0: 您的这个切换指比如说科创啊，切一切切到创业板去，还是说是在高低切换热点板块上的高低切换？
2: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的资金的流动的状态会形成切换，也就是说我们大市值的品种实际上很多，并不仅仅是这些科创的品种，那大家只要关注一下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的名单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说还是这些科创，那么现在目前结构化的行情依然会越来越激烈，或者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如果说成交金额27位的品种当中有品种，其他的品种就是上来了，而科技的成交金额往后退，那我觉得这个切换就会越来越成功。总而言之，大家紧盯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就可以。
0: 但目前好像是没有，对吧？
2: 目前没有，
0: 目前还是以科技为主。对，今天最大的京东方445亿，昨天成交额最大的是兆易创新，也是400多亿。
2: 我想聊一下，实际上有很多低价的也有科技的色彩。
0: 京东方现在算一个嘛？
2: 包括今天成交金额居前的，这个就属于低价的切换成功的案例。相信后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低价的含有科技含量的，也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因为你量化毕竟要有对手盘，而对手盘的前提就是成交金额要居前。
0: 好，我们再来听听边老师说量，我们来看一下两融余额的情况。因为两融呢这一波已经是创了新高了，并且达到了3万亿的水平。昨天这是截止到昨天的，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在3万亿。就以前我们会说，哎呀，你看两融的这个成交额占到全市场比例多少多少，或者说全市场在 TMT 的成交额拥挤了之后多少多少啊，你会有筹码的一些问题。好像最近也不聊这件事儿了，两融也到3万亿了，是打开了它的上限了吗？您怎么去解读这个量？
3: 就是这一波其实大概有，我的印象里面大概有快一个月了，就是一个月前大家对于抱团拥挤这件事是有一点点焦虑。
0: 对
3: 啊，我感觉因为当时大家看历史的数据，因为抱团什么算一个极致，你只能从历史数据来看。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依然在被刷新啊。我给大家几个数据，一个就是大家所谓的抱团的极致的这个成交金额的占比，40 42，45，这一波最高到48接近啊，就是单个行业或者板块占据当日的成交金额40以上一般就极致，这一波最高到48，创历史记录啊。注意第二个就是公募基金持仓单个行业的比重，
0: 集中度
3: 单个品种啊，单个行业的集中度，上一次最高的是白酒14，到前一周为止我看了一下数据 TMT15啊，就是也是创历史记录啊。第三个就是涨速和涨幅的斜率，我们刚才说了30 45 60，一般达到60以上斜率变成60一般就极致，现在到70了。所以就是这一波行情走到今天，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打破了 A 股有史以来的极致。
0: 对，
3: 所以两融的数据大家为什么后来也不谈了，就是你发现谈了也没啥用。

0: 就是警告了也没啥用。所以这一波的集聚，大家现在唯一能够比较的其实就是美股当年的纳斯达克泡沫。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啊，我是前一周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美股在过去五十年以来美股的标普五百的平均市盈率大概是在15-16倍，现在的市盈率是25倍，已经蛮高了啊，二十五倍是美股过去70-80年的一个高位水平，但是只有一个数据当时是远高于它的，就是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当时纳斯达克泡沫的时候，它的市盈率标普五百是达到32倍，所以现在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它高，它一定是高，过去70年的最高，次高。但如果你说和纳斯达克泡沫比，
1: 还没到，
0: 那还有50，就是这个逻辑。那现在有很多人的说法是，这一轮行情是远超互联网的，因为它是比拟蒸汽机的嘛，那蒸汽机就100年前了吧？所以你现在拿的数据是50年的、70年的，他们过去贝老师都没有意义。你要拿100年前的数据来看，那100年前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参考。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肯定是一个泡沫。
1: 嗯。
0: 但是你要把泡沫的资金涌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就是你的估值撑不下去了。那么估值撑不下去的逻辑是要业绩撑不下去；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有一个东西能够承载它。
1: 有新的东
0: 西，现在对你新的逻辑没有。现在大家很多人，包括像我们最在看储能的，在看电网的，在看医药的，你看下来就是你可以涨个20啊，但你要涨到30以上好像也，但是你如果你把这20的收益去和在上面的20比，好像觉得大家赔率也差不多啊，那资金就，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K 型还没到极限，所以我觉得只有时间能够解释，因为最后时间是来缓解很多东西的。所以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的，其实拿的不是空间，拿的是时间。所以上次我们说先看中报，所以中间的过程我也不管了，我先到中报再说吧，来验证一下再说。谁看还有2周嘛，等一等呗。
1: 对，因为我看也有网友说，现在拿着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没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种心态，潘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就我们现在的市场确实打破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的数据了，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想象空间在科技上？
2: 我觉得拿着科技应该是欢欣鼓舞，
1: 欢欣鼓舞，
2: 不应该是如履薄冰，因为每天都在上涨嘛。
1: 波动大呀，很多东西。
2: 波动大，如果说是拿着核心品种，应该还是还好的。
1: 嗯。
2: 就这一轮行情当中还在不断创新高的，他们应该是整个市场就是获得收益的这样一部分啊。然后没有科技的，我觉得怎么讲，应该是比较着急，看看有什么品种能够替代，能够追上去或者能够涨上去，应该是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有可能更为合理一点。那针对于目前，就是因为每个人手中只有品种不同，所以最后就是代表各自的心态有可能也有所不同。那还是和上期节目一样的，我上期就在讲，我说有可能我们有很多股票，我们的牛市还没有开始嘛。再说股市也不是今天开着明天就关掉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随着未来的交易不断的，假设这是一轮牛市，那我相信不可能极端到就这个样子，就仅仅只有7%的股票然后获得市场的超额收益，然后70%的股票就不断的付出代价，或者未来只有5%的股票能够获得收益，80%的股票付出代价，是这样的吗？那我觉得这个问号肯定不是这样的嘛。所以说大家在想法上，我觉得实际上仔细回想一下，就类似于整个2005年到2007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行情？那段行情是一段股改行情，那个时候刚开始，从2005年到2006年的上半年，很多股票也是不涨的，就是基本上也是呈现一种整理啊，或者甚至有可能还回吐啊，只有那些股改居前的品种有可能还涨得多一点。但是回到2007年的整个下半年，大部分股票都是10倍啊。
1: 嗯。
2: 有可能很多人认为现在全面性的牛市已经结束了，只有结构性的牛市。
1: 是。
2: 但是当结构性的牛市达到一定的极致点之后，它也会，这个极致点的数字也会转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股票都没有机会，只有这些股票有机会。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有可能就有点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踏上科技，或者觉得这一轮落后了。但是我觉得后面，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包括未来都会有改变，这是我坚信不疑的。
1: 嗯，好，我们也希望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啊，能够从科技扩散到其他的方向当中去啊。但是我看在互动平台上，好像大家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还有很多人是比较看好科技的。那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分享出自己对于后市的看法。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销售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曾销售，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再度全面上涨，其中双创的表现是尤为的亮眼，板块中也不只是硬科技在涨，而是有多个风口齐头并进。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追踪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现今啊，虽然大家都知道硬科技好，但是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目前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我们建议，既然是高位不敢买，那就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并且具有一定利好催化的板块。而商业航天呢，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首先是蓝箭航天 IPO 最新的进展更新，6月29日，上交所官网显示，蓝箭航天更新提交了相关财务资料，科创板 IPO 的审核状态更新为已问询。其次呢，七月也将有多款型号可回收的火箭试飞在即，包括了朱雀三号、长征十号乙等。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的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后续呢，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据业内预测，该火箭的发射窗口最快或将在七月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板块需要上涨，它需要有资金的推动，而商业航天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有三次资金明显的流入，前两次集中流入之后都带动了该板块的一波上涨，而目前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之后，近期资金开始再次流入，而随着流入之后，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体的板块指数已经开始企稳推进，加上利好的共振有望即将就开始启动。因此啊，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因为当一个板块启动啊，首先要做的就是抓龙头，其次我们重点还是去找那些主力资金在低位开始吸筹蓄势，并且股价形态已经有所异动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国内民营火箭龙头蓝箭航天的核心战略股东，一旦蓝箭上市之后，对其有直接的利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走势的情况，目前该股票已经调整多时到了低位，而进入到低位之后，很明显资金已经长时间的潜伏蓄势，就等待利好的催化，进入到全面的启动的环节，目前正是一个提前介入的好时机。那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重点去找到了那些主力资金在低位开始吸筹蓄势，并且股价形态已经有所异动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只有三连板的兴业股份、化工加光刻胶的题材，两连板的是多氟多等18只个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32只个股涨停，算力硬件31只个股涨停，机器人26家涨停。那其他的方向有商业航天9家，锂电池5家，有色金属4家。从今天来看，依然还是集中在了硬件端，半导体、海外算力，但是机器人、商业航天也开始有所表现了。所以七月份能够看什么方向？我们听听二位的思路。毕老师什么思路？
1: 我觉得首先七月份肯定是业绩啊，业绩就是两头啊，两头最好的看看能不能达标，最差的会不会超标啊，就跌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波的毛其实就是 AI 啊。AI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盯着上游的原因，是因为中下游都不赚钱，就是这个逻辑啊。当然上游我觉得也是一个周期，这一波大家其实只是对于今年的特别是二季度的这个周期的强化有点超预期，大家没想到会走了2年多啊，甚至美国那边我看从23年下半年开始走了4年还在强化。所以这里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资本开支的问题，对吧，一个呢就是价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存储芯片的价格会不会一直涨啊。最近大家看到苹果和美光啊，有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口水仗啊，其实两个都赚得很厉害啊。美光3年前5块钱一芯片，现在卖到50块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周期，所以我想我们在留的其实只是这个周期的过程。我想这中间有可能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做一些猜想，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比如说有半年或者一年， AI 的硬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和硬件之间的这个落差，就是硬件一直投一直投，投到一定的程度，发现应用的商业化一直达不到股东的要求，股东投不下去了，或者折旧吞噬了它的利润。这种可能性现在最大的我看到的时间是在明年的年中以后。那么如果资本市场做一些提前，可能是今年的3-4季度或者1季度，明年就这是一个点。但从现在来看，好像大家知道一个季度意味着什么，对不对？一个季度很多股票就能涨50、100啊，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放掉这最后的一口肉，这可能是大家现在最关键的。那么大家无非是在猜这一波走完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时间是把中报给做掉。所谓的中报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买一些低位的东西，我建议你等中报后吧。就是你知道它中报不太好，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中报前抢呢？中报出来了它不跌你再买嘛，对吧？也可以啊。那么同样，如果你现在想要卖掉一些上面的东西，那么你也可以再等个1-2周，等中报出来吧。中报出来见光死，那也可以卖嘛，对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我们的建议，这个 K 型是顶着，而且确定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把中报都临近了，那你就把中报给做掉。第二个就是现在对于低位的那些消费投资类的东西，确实每一次反弹都成为了卖出的点。我们也跟很多的机构交流啊，包括很多价值类的投资者，就现在低位的东西如果让我们拿住的只有一类，高股息。就是你可以跌，我至少每年的股息我不能少，那我就当买理财了，那我至少有一个底线。大家理解股息它对于长线的投资者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就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只要有一个我不卖的理由，哦，我每年还有5个点的股息，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就1个点、2个点，那我就拿着，否则它就会有人去卖你。因为你如果没有股息的话，大家看看最近的，我说一个品种啊，最近的黄金、白银，你就会发现当一个东西它没有利息的时候，跌的时候你就心里很毛，因为你不知道你拿着它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高股息有时候会成为价值投资者相对一个，你会发现包括一些金融银行，它跌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就不动了，因为大家觉得好吧，那我就当每年拿个5%、6%的理财产品呗，它会有一些理由。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高位的科技呢，我们建议现在也不敢追啊这个位置，但如果有的人，我建议你拿到中报再拿个1-2周吧，我相信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出来。
0: 那如果是相对低位的，比如说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其实这两个更多还是偏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七月份怎么看？
1: 我觉得也要等中报出来后我们才会看。为什么啊？我给大家几个，商业航天我不谈了，商业航天的业绩本身其实就偏弱，

0: 机器人也好啊，大部分的机器人的公司，包括无人驾驶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和汽车端相关。而今年一二季度的汽车销量环比同比都不好，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啊。我们大概调研了一些公司，今年反正汽车端上半年肯定是不行。
1: 嗯。
0: 啊，那么汽车端不行，其实大部分的公司，你说无人驾驶啊、机器人，它其实主业都在汽车上啊。它可能现在只有1%到10%是和，对吧？这个相关。那你说这个业绩肯定不行，那我为什么不等中报出来以后再干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很多人就再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啊，到7月底8月份吧，到时候再来看。
1: 嗯，好，我们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七月份可以看的方向啊，半导体、算力硬件、机器人、商业航天，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向？
2: 嗯，我觉得就是先对低位走出来的板块先巩固加强。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六月份能够看到走出来过的啊，券商已经走出来过了，然后这几天比较安静，但是我觉得也是巩固加强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医药也是一个巩固加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周二医药是全线爆发的，然后昨天医药也是全线爆发，今天就比较安静。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当科技起来的时候，就是低位起来的有可能会倾向于安静，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会巩固加强，只要有起来过，只要有量能就是在低位能够布局的话，那未来肯定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不仅仅只有两波，这是一块。那么从今天起来的机器人我觉得也可以巩固加强，因为机器人和券商和医药还不太相同，医药就是极低位置起来，然后券商应该是属于中低位置起来，然后今天的机器人应该是属于中位起来，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从中位在跌过之后起来的品种，也可以巩固加强。总而言之就是当所有的低位的品种就是在当天走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追，但是在回吐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一些布局。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肯定的已经起来过的行业和板块从低位的，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觉得现在时间节点已经到了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注重一些确实有业绩，然后它的股价趋势就是一路向下的，我觉得这些品种只要叠加一些量能它就会有转变，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不要很灰心，就是觉得这些品种好像就是单边下跌它就会一直下去，我觉得不会这样的。那么对这些品种大家可以就现在也不动，等到量能就是转过来之后再去巩固加强，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认为自己个人认为啊，通过今年整个上半年这样一个累计跌幅之后，只要不退市，哪怕是有一两年的亏损，然后绝对的股价是很低的，我觉得也可以等待，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去砍掉再去追什么高位的。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说过 MLCC， 但是我们今天盘面当中可以看到 MLCC 的龙头是跌停的，然后我们在上周五也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都是震荡的，然后在今天也可以看到成交金额27位前面的4位都是科技当中的业绩很好，一季度业绩很好的，今天也都是跌2%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从已经处在很低位的那些低价股只要不退市，那我觉得只要有量能的改变起码反抽应该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就是应该是属于那些就是从来没有怎么涨过的或者一直下跌的。
1: 嗯，
2: 我觉得被砍你想想看，我们举个例子啊，当这边成交金额很大是个巨头，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够维持它的上涨或者大量的交易，而那边被砍它的市值肯定是不断下降的，而这个圈层已经越来越小，如果说从再去砍再去维持那边很巨量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流动性好像流不过去了，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边已经很低的品种肯定要等它反抽或者恢复之后才会面临着再度被砍的机会，所以总而言之从今天哪怕市场指数是上涨的，因为很多股票的下跌它不会反映在指数上，只要有集中性的那些龙头上涨指数就是上涨的，对吧？哪怕现在有很多五零的一些样本股它本身业绩质地也是很好的，但它的股价就是下跌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不太正常，它应该会有改变，而这个改变究竟它的触发点在什么时候，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或者发生在什么时间，或者碰到什么样的格局它会发生改变，这个我很难预估，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这种极限的趋势不可能一直这样延续的，因为如果一直这样延续的话那我觉得实际上整个市场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 ETF 的发行就不需要了，你就只需要发行这种 ETF 就可以了， 其他的 ETF 就不需要发行了。我相信随着不断的基金的发行，包括一些弱势的品种也会带来增量资金的，我是这样想。
1: 嗯，好，因为这个市场有的时候到后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风格的主导、情绪的主导啊，到底是不是还是在基本面的支撑，其实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要等一个那个新的催化，或者说新的变量，中报是一个因素，还有市场有没有一些新的变量，也是可以成为大家关注的。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啊，明天具体市场的一个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啊，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六月份资金偏紧的一个阶段，结果怎么样？结果科技继续是抱团向上走，加速。各位有没有站在光里啊？这个存在心里呢？这波科技机会到底有没有把握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反复提醒大家去重视到整个半导体设备的等等这类机会再到冲突，结果怎么样？我们来看到长兴科技参股方包括供应商是持续的在走强，前驱体的供应商一路加速，六月直接是翻倍了。长兴厂务系统的服务商三天涨超70%以上，再到长兴科技的参股方今天呢是连续加速跌创新高。如果跟上我们节奏的朋友的话呢，相信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应该算是收获满满。如果还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为大家去做好了详细的梳理。那当然除了存储相关的方向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挖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光相关的方向是迎来了全球性的大涨，海外的光康宁已经是走出了加速的上涨，昨天大涨是15.67%，近期呢持续创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主力资金从之前的存储净买入转换到了光的净流入，合计是净买入超过了400亿以上。那说到整个 CPU 光模块相关的一些方向，大家会发现啊，在今天确实迎来了一波加速的机会。比如说四川省的光模块的供应商8400多亿市值，今天直接是跳空大阳线创了历史新高，早晨之星。再到次新加光模块的配套厂商多方炮之后，今天是继续新高，持续大阳线。再到光通信当中的光交换机设备厂商，今天是跳空创了历史的新高。接下来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不能持续呢？我们继续往下去做挖掘。光模块顶层的方向下发，国内的光模块将迎来量价齐升。6月26号，工信部正式是发布了高速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为光模块产业划定3年的增长路径。战略定位首次是将高速的光模块定为 AI 算力6G 核心的底层硬件。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更关键的是在于整个光模块是量增价升，出货量2026年全球 1.6T 的光模块的市场的规模将达到45亿美元，出货量1500万只，也就意味着2026年约是2025年的出货量3倍以上。再到价格的上涨，我们来看到啊，采购标准要求国内的新建万卡计算中心必须要标配800G 或 1.6T 的光模块，逐步去淘汰 400G 的光模块。那 800G 的价格啊为 400G 的 1.6 倍以上， 1.6T 的价格约为 400G 的 4.2 倍以上。你看啊，整个光模块从顶层文件再到市场当中的量增价升啊，迎来了戴维斯向上双击，呈几何基数的一个上攻。所以接下来啊，对应着资金有没有可能从存储抱团再接着往光模块的抱团进一步的去递进。所以在今天给大家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GP 偏振片啊，是光模块光隔离器件核心的材料，目前已经是批量的供货了。同时呢，法拉第磁光悬光片已经是通过了头部光模块公司的一个测试，放量在即。公司呢第三大特点啊，超低的膨胀微晶玻璃 CPU 加上 TGV 加上光刻机三赛道联合共振。 但是从股价上面来看的话，他会发现现在仍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十月的头肩底已经是构建的非常的扎实啊，随后呢是出现了向上突破颈线压力位，目前来看的话是圆弧底洗盘之后，近期而且提前指数形成了一个多方炮的进攻形态，很有可能短期随即展开一轮爆发和主升的机会。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存储的

会啊。那接下来这波光的机会可千万别再错过，拿到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呢是聚焦光模块业绩弹性大的方向，第二个是一季报超预期，二季度或再高增长，第三个呢是机构密集调研处于相对底部的位置啊，那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上一个交易日是有所回落的，但是仍然维持在3万亿之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欧伦电器可以申购啊，还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半年科创是否仍然有空间？今天选择 A 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75%，选 B 的2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加仓比例今天也是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31%，减仓的比例只有14%。今天的情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投票调查的结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会儿呢我们让卞老师来解答，庞老师给我们来说说自己的一个思路以及课程的内容。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6月份，就是整个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近一周以来，就是我们的课程当中反复跟大家聊的，第一就是我们确实切换了一些品种啊，然后从今天的结果上来看的话很完美啊。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每一天在盘面当中讲的基本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课是在课后嘛，课后讲的课我们讲的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分时。我们就是一直觉得啊，就是很多品种就是如果说在每天的分时图上是有弹性的话，那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分时上这么操作。那么分时呢，我们是在课后讲的，那么在课后讲你回过头来讲分时就很好讲，但是如果从盘初就开始看分时应该怎么操作，我们也在盘面当中包括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是这样结合着讲。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第一就是我们在布局上现在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啊，就是说短线的应该是在中位，然后是中长线的是在低位，就是相当于是一中二低的这样一个组合。然后第二个角度就是从这三个品种当中，或者这比如说一中二低的组合当中，每一个品种都是肩负任务的，都是肩负任务的。就比如说就是在短线的品种当中我们也加上滚动，那么这个滚动应该怎么做，然后就是从那个中线的品种当中我们有一个品种是每天要去做出来一分钱，然后即使做出来一分钱实际上每一天都是有所收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偏向于长线的品种，我们就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当中应该是一直持有的。那么到达了今天为止，虽然当中我们也走过一个小的弯路，就是在切换品种的时候就是有切错，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好。所以说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市场的机会未来是会越来越宽广的。包括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是在周二的下午的4:30到5:30啊，就是4:30到5:00这个直播的阶段就讲一下整个上半年的情况，然后5:00到5:30我就说就是所有盈利的各位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离开直播间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讲亏损的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是套牢的应该怎么办，我们整个后面的就是半个小时我们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总之给大家鼓鼓气啊，就是说不要觉得整个上半年做得不好就或者比较郁闷，或者说就觉得有一些很压抑啊。我觉得股市每天都开着，每天都有机会啊，只要我们及时的跟上市场的节奏就可以。还有一点就是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有热点肯定是在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当中，如果说成交金额居前的全部都是科技，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寻找第一价格低的，然后第二个寻找非科技的也在成交金额居前也是上涨的，这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总而言之我觉得未来的市场还是会非常的精彩的，这就是我课程所有的内容。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呢我们来说说操作，也看到了网友的一些提问啊，请庞老师来做一个分享。有些网友问到了就是券商大金融这个方向，保险和券商其实前面是有异动过的，所以是不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贝塔的角度券商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头部券商机会大一点啊，头部券商一个是估值好一点，一个是券商现在的业绩分化很大， 头部券商里面在这一波其实涨的主要是他们的创投能力和自营的能力啊。券商现在的业绩的主要业绩爆发点其实是在两个，一个是在自营，
0: 嗯，
2: 自营对资本金和操作的要求很高，所以自营好的公司估值给不高，因为你不知道它这个季度做得好是不是下个季度也是。但其实这一波涨的主要是创投类的券商，创投类大家懂啊，就是它能够买到一些比较好的 IPO， 那么它对资本金的要求又是很高，所以基本上就是龙头类的券商。保险呢，大家看看红利就知道，保险有大量的红利股，所以保险今年的中报很多人都很担心啊，所以它先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等中报后啊。其实今年我们说实话，我觉得今年是分化极大的一年，从我的感受来看，其实对于大量的个人投资者买一些宽基啊，特别是其实三年前大家还记得啊，管理层其实推出过一个 A 五百。从现在来看，我认为 A 五百的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品种，它的整个设计、整个产品的权重其实是比较优质的啊，它科技的占比大概接近三分之一多，而剩下的有一些这个一些老的权重、金融各种都有，所以今年我看了一下，它到现在大概收益接近八个点，不高不低啊，但半年八个点，其实在今年的市道里面算不错，而且就那样呗，就科技涨的它也沾到一点，那个涨的时候也沾到一点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我们也劝一些身边的朋友，我说你实在这个就现在的这种理财情况下，你一年如果想赚五到十个点，其实啊拿一些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0: 嗯，
2: 啊、
0: 其实是大家的这个收益预期要清晰一点啊，就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的票涨得很厉害，我的五到八个点算什么？那你想想，你在这可能你都没有这五到八个点，是不是？
2: 对。
0: 那是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说到是不是我要把消费就金融不算，消费我要不要先卖了再说？总感觉消费很起来，
2: 这个位置要卖消费，其实也需要一些勇气啊。
0: 嗯、
2: 我们说，但你要做一个时间的跨度啊。我觉得消费你肯定是要。
3: 好了，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真的。
4: Sure, Benuton。
5: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
6: 旅行。
7: 萨瓦迪卡，
8: 嗯，兄弟，加油！
9: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呢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二季度的一个交易日。我们去看待最近整体市场的变化，大家都在说步入到六月份，整体市场的节奏波动幅度有明显的加大。那么在阶段性市场昨天再度跌破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我们看到的市场

探底回升，啊，主板市场是收在了4000点的上方。那今天在昨天探底回升的中阳线的基础之上，再度的向上有所反弹。我们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给出的技术图形，今天的最高点基本上就是在收盘点位附近啊，我们看到是在4094.40的位置收盘，最高点的话是打了一下4097.42点，整体用两根阳线的阶段性的走法啊，去包掉了之前在本周6月26号，上周五出现的一根大阴线，基本上是做了一个这个收复，还差最后一点点啊。今天的这个高位其实还是有一个均线、十天线的一个压制，但整体走出来了一定收复的这个迹象。那么从技术图形当中来看，之前在6月初6月8号啊，我们打到的这个3900附近，再加上昨天我们打到的破4000，这两个点算不算阶段性的市场的调整啊？雏形已然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收出的季线图。从季线图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季度做了一个放量的啊高位的十字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25年9月30号啊季线级别给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之后，季线级别已然走出高位的连续3根小阴小阳的十字星。那么季线级别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出一个季度的大阳线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去期待的一个这个走法。而从月线级别当中来看，这个月可以说是一个上下来回波动的月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月的这个大波动比较大，上方有上影线，下方有比较长的下影线。那我们结合上个月的市场走势来看，4258的时候市场给出了一个月线级别的倒锤头啊，上方其实有比较长的这个试探，那这个月是向下有比较长的试探。所以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季度级别还是月线级别，接下来都面临着一个啊方向的选择。那我们再回到整个这个日线级别来看，市场在这里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变形的 W 的这个走势呢？有没有可能给出一个这个波段的这个机会呢？啊，我们说更加直白一些，短期通过今天跟昨天的两根阳线的修复，有没有可能阶段性见底了呢？我相信这是可能大家非常关注的指数当中的话题。第二，我们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我们先从主板的这个分时走势当中来看哈，全天是一个震荡的走高，那尾盘的话是冲了一下。尾盘冲主要是券商方向尾盘这个是有所拉升的，下午2点钟左右。全天主板走的是波澜不惊，但是双创方向今天是再度来袭。我们来看哈，创业板指今天是给出了一根大阳线，那量上来说的话小幅度的缩量，涨幅3%左右。月线级别来看，连续3个月的冲高啊，季度级别同样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个季线级别的持续的拉高的这个动作。那科创50指数更是一个走的相对比较像三浪的这个走势图形哈，季线级别一根放量的季线的大长阳线，月线级别我们来看，同样3月连阳，日线级别今天给出的是3.85%连续性的波段主升的这个走势情况，也就意味着双创今天还是非常强的。回归到板块方向来看，今天基本上一水的科技硬件开始出现了强而有力的反弹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 CPU 元件啊，部分的这个材料、机器人等等，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而另外一个好的现象是，伴随着有新的东西的加入，比如说你看风电、商业航天，啊，我们看到储能、那光伏设备、锂电池都加入进来，所以我们不再看到今天是一个单单仅是在 AI 方向当中的上涨，这个上涨加速已经扩散到了3000家。161家涨停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市场的盘面现象。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六月底收官，半年度收官，那对于7月份市场行情的展望上来说，有没有可能会更加乐观一些呢？节奏上来说，经历了6月份整个月份当中的大开大合，7月份的这个走势的确定性能不能更强？所以接下来对于7月份行情的展望，包括操作方向技巧，我们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接下来指数以及方向和操作当中一些看法。我们等会儿呢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

0: 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消费，消费我们来说说看整体市场哈。首先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看了主板或者各大指数的日线、月线和季线，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确定市场的调整基本结束呢？
1: 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市场的调整也基本上确实是结束了。因为首先呢，在上周五的这根大阴线之后呢，其实包括在周一的快速的早盘的一个调整，其实将短期的这种恐慌盘的效应其实已经是消化的非常充分了。那么虽然说今天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但是我觉得这种缩量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昨天是出现了这种探底回升，今天第一天做反弹出现缩量，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就算是前两天都出现缩量也是正常的。那么无非就是要关注，首先第一个，明天的成交量是否能够放大，我觉得至少需要放大到1000亿以上，那这样的话呢，整个量能的水平才会慢慢的更加的缓和一点，一直到大概第三个交易日的话，那可能会更加的确认一点。所以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成交量去做一个确认。而且呢，从今天公布的制造业 PMI 值来看啊，是50.3，那么这个数据呢也算是年内的第二高啊，至少从当前的数据来看，比预期的数据要好一点点。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去考虑传统的这种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规律的话，那么其实是六绝的行情其实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就大概率会迎来一个七翻身的行情。但这里呢，我们对于七翻身的行情呢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定义啊，就是在五月份六月份这波行情里面，基本上是以 AI 的这个上攻为主的啊，无论是它的上游还是包括下游，其实都有反复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以上游为主。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市场可能在七月份会出现一种偏普涨式的态度，可能会对，可能会超跌的，超跌的方向大概率也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因为从七月份来看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你要考虑到中报的披露，所以在这里面呢，很多可能高标的一些龙头标的它也会出现这种分化，而高位的资金出来之后呢，它也会要考虑低位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甚至包括可控核聚变这样的科技方向。那么你说科技牛结束了吗？没有结束。科技牛呢，无非就是说可能现在集中在 AI 方向，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比如说再进入到超跌的一些方向，像商业航天、机器人，甚至包括可控聚变，那么他们的接盘效，他们的这种效应，这种接力效应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拥有足够的预期的，因为也是属于国家政策集中发展的方向。所以在这里我来看的话，就是在从下个月开始，我觉得不光是说 AI 的方向能涨，其他的一些超跌的方向大概你也会进入到一波明显的反弹里面去。所以我们从无论是从数据政策还是包括当下的成交量来看，我们认为就是会越来越好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偏向于指数还是会延续震荡上涨。那么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这个4258，我们认为它后续还是会被突破，只是说呢，可能它相对来说走得慢一点，只是说可能在创业板方向它都会走得更强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指数呢没必要过于担心，反而是需要更加的去聚焦你手上持仓的个股的一个表现。
0: 我可以这样来下结论哈，就是你对于接下来七月份市场行情的反弹的过程，比较重要的是关注到成交量的确认啊。但是你觉得七月份市场反弹的节奏可能会更加偏平均化，或者说反弹有一定的扩散的可能。好，那我们回到成交量这个话题，我们看到过几次成交量达到3.9左右，两次，但是都是阶段性反弹的高点。那这波成交量的确认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确认法？这个基准额你到底是看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从当下来看啊，首先上一波的压力大概是在4200点左右。那么4200点这个位置，我觉得它的成交量必须要突破3.6万亿，然后呢才能够有效的去确认是否能够快速去突破4258。如果说突破到4258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大概你可能还会出现一次3.8万亿到3.9万亿的成交量。但是这一次如果出现之后，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因为想要突破高点，它必须是要有足够的成交量。那无非就是突破之后，可能大家会考虑，那如果真的放大到4万亿以上的话，那这种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风险？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再一次突破4258之后，那么 成交量可能会先由3.9万亿到4.2万亿，然后再缩回到3万亿到3.5万亿这个区间，然后呢进入到新的一波上攻。

0: 而下一波在上攻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成交量不会急剧放大了，反而是就是这样继续保持之前的这种慢涨的结构，成交量不需要放太大，但是呢依然也能够走出非常稳健的态势。如果说真的到后面啊再一次出现四万以上的成交量，那很有可能会是走一波加速，那这个加速如果按照我的估计可能会是在4500左右了。所以当下来说呢，就是空间上其实还是有足够的，而且成交量它也有较大的一种放大的水平空间。
1: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分类指数哈，非常明显的是双创方向已然在走阶段性的主升啊，走的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的各大分类指数在七月份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节奏差？
0: 我觉得这个节奏差会稍微缩减一点啊，因为其实当下来说大家可以很明显发现到这段时间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方向它其实业绩也很好，但是呢因为这一波的这种AI 的方向的吸金效应太明显了，虹吸效应太明显，所以导致了其实有一些方向其实本应该在六月底就开始进行这种炒作的啊，反而还是没有动，一直到今天才稍微有一些资金的这种流入。所以从当下来看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部分的资金可能在六月份卖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啊，然后呢在六月底最后一天可能在二季报出来之前啊，正式确认之前，他可能需要去有一定的购回，所以在这里今天是第一波反应。那么到了七月份，那么市场正式开始去预热这个比如说中报炒作的时候，那么这些方向反而有可能就会快速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说的，那么你高位的 AI 的方向的个股，可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分化。分化之后，这些资金就会流入到这些优质的一些业绩标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节奏差会缩减的。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吃操作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哈。好，操作上我们等会儿和小飞结合他的锦囊GU1号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哈，朱军你看这周其实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上周五调整，那周一其实给了一定的压力，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高波动有没有随着六月份的拉下帷幕可能在七月份暂时告一段落呢？
2: 这种走势的话，可能在七月份的话，这个特别像科技方向啊，可能的话它的这个往后面去，可能的话节奏稍微会缓一缓吧因为其实像这个目前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依然还是这个硬科技方向吧，这个是引领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当然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这个光伏啊、风电呀包括像这个前面也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是有消息刺激啊，今天盘面表现也是这个比较不错但是真正的话，这个全天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依然还是围绕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像今天这个科创五零指数是出现这个延续性的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最近这段时间都是处于这个持续的一个这个拉升，在各大分类指数里面的话是表现最强的。那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前面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过随着这个七月份，随着这个上市公司半年报的这个逐步披露可能的话有一些跟风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一块类型的这种公司的话，可能炒作情绪会稍微的往下面去降一降当然这个像这个 AI 硬件方向，说实在的，你说这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增速怎么样，其实一直来说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在接下来过程中会有碰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预计这个的话它能够考90分，对吧？而市场那个近这段时间的市场情绪这个炒作的话，可能的话推升到这个比如说几个95分了，对吧？那如果说未来公布之后的话它能够达到这么样的这个情况那说在的未来还有这个上涨的这个延续性当然可能像有一部分公司的话，它可能市场预期打得比较高，对吧？你说它最后公布出来业绩的话，比如说达分能够达到80分，好不好呢？肯定是好的呀，对吧？但是市场预期的话有90，它其实这是有一个落差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科技方向这一类的这个情况可能会稍微这个增多。所以说这个随着这个业绩这个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在科技方向它的一个这个炒作的一个情绪会稍微的这个去降。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在前面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其实我个人的这个分析体系里面的话是比较看重这个60均线的一个得失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上证指数的话，这个尽管是缩量震荡上行但是呢是最终能够站在60均线上方也就是说在上周五的话是跌破60均线。到今天来说的话，它是有效收回并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跌破的有效这个确认这个所以说是重回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说针对这个指数级别的话，这一块依然还是比较偏。

0: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也就在这个26左右啊。那说明的话，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整体市场啊，中期趋势向上的股票啊，并不是很多啊。但是中热度的话，如果说是在持续提升，也就代表很多的个股它逐步迎来了右侧趋势的一个企稳。那这样的话啊，可能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入场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后续的话可以去重点去跟踪一下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情况啊。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像资金主要还是流入这个硬科技方向啊，像这个电子元件呀啊，包括这个通信设备啊啊，都是这个流入超过100亿元的啊。其实从这个资金流出的一个方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今天资金流出不是很明显啊，其实流出最多的话也就10几个亿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未来市场的这个情绪，特别是往这个明天开始就进入到这个7月份了，对吧？收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收官战，这个到今天来说的话也是这个截止了啊。那往后面的话，市场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情绪啊，可能的话会往业绩上面的话会稍微这个去偏移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些。
1: 嗯，好，两位嘉宾都提到了中报业绩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围绕着中报业绩来聊聊操作的思路和策略。消费我们去看，目前有个别几家是已经公布了预告啊，预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然后股价也是有所反应。今年在科技浪潮比较强的背景之下，中报的预期会比之前高还是比之前弱呢？
2: 相对来说，整个在科技方向的预告应该会比之前要预计要高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会涉及到几个分类，比如说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类似像传统芯片，传统芯片它其实是从去年的4季度开始涨价的，所以呢，如果这样去算的话，它在今年的1季度和2季度的整体的这个业绩的增速是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甚至你包括像美光的这种财报出来以后，大家就会非常明显，甚至你包括有可能在3季度，比如说像传统芯片，它有可能还会继续涨价，但是这个涨价的幅度应该是会有所收敛的。那如果说有所收敛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会对于它的4季度的业绩预期可能会略微的有一点点降低了。
1: 对，
2: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哪怕就算是要去关注，我觉得它可能更希望的是关注，比如说在上个季度涨价，然后呢在这个季度才开始体现业绩的这种的话呢，它一般未来的这种炒作的空间会更大一点。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考虑啊几种啊，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已经是连续比如说3个季度持续业绩高增长的这种方向呢，我觉得因为对于机构资金来说，他会认为它会具有更加的稳定性啊，所以这种方向，尤其是在近期有些个股真的是被错杀的非常严重，可能很多个股都错杀掉15%到20%的空间，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大概你资金会有一个回补行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考虑到啊，比如说涨价效应，甚至包括3季度的预期需求提升，这个就像我们在上周提到过的，像这个锂电方向，那么锂电方向呢，中报整个行业的增速可能预计可能是在700-800亿左右，所以这个增速的幅度是比较大，因为去年基数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哪怕就算是环比，我们也看到的大约是在30%-50%以上的增速，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仍然还是一个机会。而且今天我们在收盘的时候看到，比如说像碳酸锂的价格大概是大涨了8%左右，所以尾盘也发现锂电池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波进攻。所以短期来看，就是首先我们尽量要去找这种业绩相对来说确定的，那现在无非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涉及到 AI 或者新能源方向的一些个股啊，比如说可能涉及到一些啊偏传媒啊这种方向，它的业绩呢，从目前来看，因为很多传媒它是涉及到 AI 的下游应用端，所以呢它的业绩的释放它不像其他的像传统芯片一样，它已经连续释放2个季度了啊，只我们目前来看到的仅仅只是释放了1个季度，所以对于市场资金来说不是特别的确认是否能够在2季度持续表现，如果能够持续表现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方向有可能会啊出现这种底部的这种大反转的行情，比如说可能一个波段拉上来就是30%-50%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挖掘的一个方向啊，因为现在可能还需要等到具体的预告出来才知道。那么在这里，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对于中报方向，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呢，可能是在中报会有一定的预期，但是呢很有可能是在3季报才会正式显露的，比如说像整个机器人方向
1: 啊，业绩还出来
2: 啊，对，因为目前来看2季度的业绩可能还没有看到啊。那么目前的话呢，机器人这个方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它是受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然后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撤，那么这个回撤龙头标的差不多也是回撤了25%-30%左右，所以整个回撤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

0: 我们纯粹的从二级市场来看，确实二级市场的资金会有所担忧，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产业端的条件来看，目前是并没有出现停止，反而是出现了这种加速的态势。而且你包括现在像这个梯链相关的一些PPA 包括订单目前已经是陆续发放了，那到三季度一定是会有一个加速的。而且在这里呢，包括还有近期像新建这个冲刺 IPO，还有包括像宇树有可能会在八月份上市，所以在这些利好的条件的持续的推动下，可能会在七八月份，那么像机器人方向应该也会一个表现。那如果我们要去看它的业绩预期的话，大概率是从三季度才会释放啊，三季度到四季度才会释放，所以这种释放的程度很有可能会和之前的像 CPU 的方向一样的啊，也是会慢慢这种逐季度的释放。那释放完了以后，市场看到业绩了，那更多的资金才会涌入去炒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向来说，七月份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一些表现。
1: 但它只是有一些拐点的迹象，但是还是需要一到两个季度的业绩作为验证之后，它才能走出加速段。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更多看的是拐点，更多还是要后面才能有更多的验证。
0: 是的，
1: 嗯。好，谢谢肖飞。操作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刚刚也是提到业绩，他是把各个不同的板块拆解出来说了，你呢是统一说，还是觉得说这当中也要细分来看？
2: 我这边的话更多还是统一去说啊，因为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是进入到了这个年报的预披露期嘛。其实到目前来说的话，已经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少量的公司它是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提前啊最近这段时间公布的这个很多公司表现的话业绩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布之后在随后的几天的这个交易过程中，股价上面的话也是给到一个这个正向反馈了啊，甚至有很多个股的话是直接出现这个涨停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每年的话到这个六月下旬，特别是这个七月上半月这段时间里面，市场它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啊，和这个中报它的这个预告的一个这个情况来说，其实关联度也是比较高的啊。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其实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七月上半个月，对吧，其实它的这个个股涨跌和这个业绩增速的关联度在全年当中应该是属于第二高的啊。它这个四月份它是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这个集中披露期嘛，对，那七月份它其实是个关联度是第二高的，所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这个业绩增速这一块的话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今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涨的这个AI 硬件这一块，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强？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在不断的一个兑现，包括伴随着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细分产品的一个这个涨价，它的业绩增速的话，这个市场能够给到更高的一个预期。其实背后的话也是这个业绩的一个支撑嘛。所以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一块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并且的话我们在这个 A 股市场里面有一个惯例就是那种业绩好的，对吧，一般来说的话都会率先去这个发布一些这个业绩这个情况所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多从里面去挖掘一些不仅仅说是像这个 AI 这一块其他的方向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只不过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对吧，因为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可能这一块的话并没有被市场关注到，那随着报表披露之后的话，关注度肯定会逐步的一个提升的所以说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从这个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包括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其实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家公司在这个年初一二月份的话，其实走了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行情的是走出一个翻倍性的行情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随后经历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其实它也是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它在低位开始形成向上的一个发力了其实也是走出了一波翻倍的一个行情那像这家公司的话，它这其实它所属的行业的话它也是属于这个科技相关的所以说它这个弹性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强的那未来的话这个市场预期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表现比较不错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家公司，对吧，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它从年初到最近这段时间将近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其实股价在相对的低位，它这边的话一直就在做一个横盘的一个这个震荡走势公司这个在去年它整体的一个这个 增速不是特别强啊，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它的这个增速是这个出现明显的一个提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高位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之后啊，其实像这个方向的话，也是迎来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量价配合走势是非常不错的啊，涨幅的话也是非常这个喜人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当下市场里面有没有哪些这个业绩？

0: 是处于这种高增长，但是呢，短期并没有迎来这种爆发类型的这个潜力投资机会呢？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去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如果说大家是这个也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您这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去领取到。啊，其实像市场里面目前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就除了 AI 硬件这一块，其他方向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整体业绩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跟踪，有望在接下来的话，业绩披露过程中，伴随着业绩这个增速的一个这个进一步的验证啊，迎来这种爆发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当然，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话，如果说从目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今年最近这半年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它的走势好像不是咋地的。这个接近腰斩的一个走势，但是像这家公司啊，在去年它是一只这个去年的一个大牛股啊，去年的话是从12块钱涨到这个50块钱左右啊，翻了这个3倍左右。那今年在上半年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它也是大幅的一个这个杀估值啊。这家公司其实业绩表现的话，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业绩增速的话大概在20%左右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1季度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是直接实现一个翻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并且机构的这个针对26年全年它的这个业绩预测的话啊，26年的话业绩增速的话比这个相比于去年的业绩来说的话，会增长1.5倍。啊，所以说整体公司这个今年这个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话经历过长时间下跌之后，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伴随着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啊，像最近这8天的时间里面，资金都是在连续的一个买入啊。而在形态走势上面的话，目前也是这个小步小阳啊，逐步去走出了右侧的这种形态啊。所以说像这种这个机会的话，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重点的一个跟踪。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种业绩高增长潜力公司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啊，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
1: 嗯，春春其实提到一个关键哈，就最近其实右上角的科技确实涨得很好，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可能还是会存在买不下手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正好在中报密集披露期有业绩高增长相对偏低位的方向，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和布局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扫码关注一下我们消费的锦囊GU1号。消费其实对于整个这个业绩优良方向的关注，相对来说时间节点把握还不错哈。那我今天挑一个可能目前我们来看业绩上没有特别多体现的一个这个方向来跟您聊聊啊。您刚刚其实提到了机器人，今年以来大家其实对于机器人是有比较强的预期的，但是股价走势就像你说的，目前还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未来补涨预期的增长点和爆发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未来的爆发点其实整体上还是要看在8月份之后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特斯拉链的这个量产是否会有一定的加速，因为今年的话呢本身已经有一个预定的目标，那如果说考虑有一定的加速的话，那么这个业绩释放包括机构对应的明年的影响。

0: 日元汇率跌至1986年以来最低。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如何影响全球资产走势。 A 股四大指数上半年红盘收官，科创综指累计涨近 54%。 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连续四个月收窄，机构表示我国楼市回暖信号持续显现。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日本市场。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回落，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周一跌破161关口后，今天日元汇率进一步跌破162关口，创出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过，日本政府对于本次日元汇率大跌的反应却相对平淡。日本财长片山高月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都表示，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

0: 但这与四月末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关口时最后警告要求交易员等措辞形成明显差异。而日元汇率的走低同时，日本债市呢也出现抛售，日本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多数走高，其中十年期日债收益率今天上涨1.65%，突破2.65关口，而三十年期日债则是一路冲高至3.91%，再度逼近五月的4.2%的高点。股市方面，日元汇率突破162关口后，日经25指数短线回调翻绿，但是随后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再度走高，最终收涨0.86%。那么为何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保持低迷的日元汇率又将对全球其他资产带来哪些影响？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一同探讨。晚上好，杨先生。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持续低迷，今天更是跌破了162关口，您认为本轮日元跌势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本轮日元持续走弱，接连刷新了数十年的低位，是短期资金逻辑、货币政策分化、日本长期经济结构三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美日政策利差形成持续的资金流出压力。那么日本央行呢，虽然已经重启了加息的周期，但当前利率还是非常低的，和美国的基准利率目前的利差还是有巨大的一个鸿沟。全球的机构持续的开展介入日元购置美元资产的一个套息交易，源源不断的抛售日元，形成了持续的贬值推力。第二呢，是日本自身的宏观政策存在天然的错配，央行小幅收紧货币抑制输入性通胀，但是呢，政府持续的维持大规模的扩张财政，市场的担忧呢，长期偿债的压力，压低了日元资产的一个吸引力。第三呢，是根深蒂固的一个经济结构的一个短板呢，持续压制汇率。日本的能源、粮食高度依赖海外进口，贸易逆差呢是常态化的。那么企业海外投资收益大多留存境外再投资，很少回流国内兑换日元，日元呢缺乏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一种负向的循环，只要美日利差没有实质性的收窄，日元贬值的底层动力就难以消除。
0: 值得注意的是啊，相较于四月份本次日元汇率大跌时日本官员的表态却相对平淡，那么在您看来，为何日本政府对日元汇率下跌的态度会出现如此差异？那么在日本汇率相关官员态度暧昧的情况下，您预计日本政府是否还会进行大规模的汇率干预行动呢？
1: 两次击穿160关口之后呢，官方表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核心的原因呢是在于干预的一个效果、外部的沟通和市场预期三重现实的一个约束。首先呢，是四月破位之前呢，市场尚未充分定价单边贬值的一个风险，那么投机的资金呢集中于压住日元下行。日本当局呢也是需要通过这种最后警告、强硬的口头干预来提前威慑空头。而本次的再度跌破160，那么市场呢已经充分消化了贬值的一个预期，并且呢四月份创纪录的干预仅维持一个月反弹，日本的财务省也清晰地意识到了单边干预只能是短期的扰动行情，无法逆转整个利差主导的一个趋势。这种强硬的措辞呢边际的效用也是大幅衰减，因此呢选择淡化极端的一个表现，避免透支政策的一个公信力。其次呢，就是美日政策沟通的一个约束。当前呢美国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利率水平来控制通胀，不希望日元快速的走强来冲击美国的出口。那么日方呢也是，如果说过度的释放强硬的干预信号的话，容易引发美方政策的一个分歧。那么对于后续大规模的干预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短期不会立刻出手，但是呢存在明确的干预的一个临界点。如果说汇率一旦突破165关键的一个心理关口的话，日本官方呢可能会仍会实施大额的一个购汇干预。
0: 那中长期来看啊，您预计日元汇率是否会继续保持跌势呢？
1: 中长期日元不会单边持续下跌，整体上呈现出是先弱后修复的一个震荡格局，年内呢

0: 贬值的压力还是存在的，明年呢才会可能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企稳的一个拐点。核心的约束呢是美联储降息的一个时点持续的一个延后，那么美日利差呢也是难以显著的一个收窄，资金外流的压力不会快速的缓解，叠加日本贸易、人口、财政的一个结构性的短板，那么年内呢美元对日元的一个大概率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的区间震荡。阶段性的这种试探呢，也是有一个攀高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进入到明年，两大变量呢，可能会推动日元的一个触底修复。一是呢，美联储，通胀回落，开启降息周期。第二呢，是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周期持续的一个推进，政策利率呢，稳步提升，吸引部分海外的一个流动性回流。但是呢，中长期呢难以出现趋势性的大幅升值，老龄化、贸易依赖进口、高额的政府债务等结构性的问题呢无法短期的化解。日元的基本面，的支撑还是偏弱的，即便呢触底反弹，升值的空间也相对有限，难以回到140下方的一个区间，整体维持偏弱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不存在单边持续贬值的一个长期逻辑。
1: 在日元大跌的背景下，日本央行的加息前景也备受市场关注。您认为日元汇率的走低会倒逼日本央行以更快速度加息吗？
0: 日元贬值呢，形成加息的约束，但不会倒逼央行大幅的快速的加息。加息的节奏呢，依旧是维持在温和和渐进，不存在加速收紧的一个空间。日元持续贬值，推高能源、食品进口的成本，加剧这种输入性的通胀，居民呢从实际购买力的一个持续下降，民生的压力上升，这确实会给日本央行带来收紧货币的一个外部心理压力。如果说后续汇率继续大幅走弱，通胀再度反弹的话，那么央行呢确实存在小幅加息的一个操作空间。但是呢，多重硬性的一些约束直接限制了日本央行的一个加息加速的一个收紧。第一呢，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债务规模极高，快速加息呢会大幅抬升国债的一个付息成本，加剧财政压力。第二呢，是日本国内修复基础偏弱，中小企业的一个高度依赖低融资成本，快速的收紧会压制企业的投资，存在经济失速的风险。那么第三呢，是日本央行内部的一个政策，它的取向呢是存在分歧的，部分官员呢担忧过度的一个收紧冲击经济，会后呢表态始终还是偏鸽派的，不会释放连续的大幅加息的明确的一个指引。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日本央行优先兼顾国内经济与财政稳定，汇率呢只是次要的一个考量变量，单纯的依靠加息也无法从根本上对冲美日利差带来的贬值压力。
1: 而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啊，日元汇率的贬值将如何影响日本股市的走势？您认为是利好还是风险呢？
0: 日元贬值短期利好出口的一些龙头，但长期呢积累了一些系统性的下行风险。在指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背景之下，风险端的权重呢正在持续的抬升。利好层面集中于像大型的跨国出口企业，也是本轮日股走牛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同时呢，弱势的日元提升了日本产品的一个全球价格的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了海外的订单，叠加了这种外资套息资金的一个流入股市，持续的推升指数的一个估值，这也是日经指数接连刷新历史高点的一个核心的底层逻辑。但是呢，指数处于历史高位的一个前提下呢，贬值带来的负面风险正在放大。第一呢，是国内中小企业内需行业持续受损，进口原材料成本暴涨，那么利润呢持续的一个收缩，企业破产的数量呢也是连续走高，实体经济与股市严重出现了一个割裂，市场上涨的基础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是比较脆弱的。第二呢，是市场结构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出口的一些龙头，那么估值的拥挤度呢有持续抬升。那么我们整体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短期仍然有这种结构性的利好，但中长期的一个风险在逐步积聚。单纯的依靠汇率红利的一个驱动的一个牛市呢，是不具备持续性的。
1: 此外啊，从全球市场来看，日元汇率的贬值是否会进一步刺激套利交易，并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呢？
0: 当前日元贬值会进一步扩容日元套。

0: 套息交易的一个规模，持续积累全球的跨资产流动性的风险，是全球市场不可忽视的潜在的扰动源。首先呢，弱势的日元会强化套息交易的盈利预期，而日元的持续的贬值呢，会给套息资金呢带来额外的汇兑的一个收益，来吸引更多的对冲基金、跨境机构来扩大空投日元的头寸。全球广义的日元套息规模呢也有持续的走高，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呢高度依赖这一成本资金的池子。其次呢，就是套息交易呢，它的扩张会扩大全球市场的一个波动，埋下流动性的一个冲击隐患。当前呢，全球美股这种高收益债新市场的资产的一个定价，都部分的依托日元的低成本杠杆资金，一旦是后续预期的一个反转，比如美联储降息、日本央行加速加息、美日利差呢快速的收窄，那么全球的机构呢会同步平仓套息的头寸，集中抛售海外风险资产，放大了整个全球的金融波动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套息交易过度扩张呢，还会加剧整个全球资产估值的一个分化，推高海外资产的一个泡沫，弱化各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独立性。当前呢，日元贬值呢持续放大套利资金的一个规模，正在缓慢的抬升全球尾部的一个风险。短期风险还没有爆发，但市场呢需要持续的追踪美日货币政策的一个拐点，警惕这种套息盘集中平仓带来的跨市场的一个冲击。
1: 好的，谢谢杨先生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上半年红盘收官，科创综指累计涨近54%。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市场开盘涨跌互现，午后震荡上行，尾盘涨幅进一步扩大。接着收盘，上证指数涨0.5%，深圳成指涨2.48%，创业板涨2.99%，科创综指涨4.29%。两市成交额合计3.27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244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也是 A 股半年度收官日。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四大指数全线收涨，截至六月末，上证指数累计涨3.16%，深圳成指涨19.82%，创业板指涨35.58%，科创综指涨53.99%。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持续强势 ，PCB 概念表现活跃，光学光电子概念股走强，算力硬件概念大涨，机器人概念股持续反弹，同时互联网、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创新药概念股呢，则是陷入调整，银行股集体回落，贵金属概念大幅下行。此外，海运、保险、中药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呢是集体收涨，超百股涨停，原因有哪些？您如何预期后市走势？
1: 好的，周二 A 股大盘出现了温和的反弹的一个走势，但周场最典型的特征还是科技板块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强势，双创板块特别像科创指数再次以创新高的一个姿态来收盘。

0: 此同时呢，主板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企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周一，海外的科技股市场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与此同时，周末韩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的将近8万亿的这样一个刺激计划，投资AI 上游的一些产业，那么也刺激了相关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反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 A 股半导体跟随海外的这条主线之外呢，国内的其实新兴产业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些轮动，我们的很多类似像机器人板块啊、商业航天以及创新药脑机接口等这些新兴赛道呢，其实还是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轮动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觉得即使海外科技股有大的下调的压力，我们其实 A 股还是有一个消化的和承接的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特征。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指数可能还是会维持4000点到4200点的箱体震荡，更多的会关心到7月份开始的一个业绩披露期，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围绕业绩主线的一些方向可能会慢慢体现出来。
1: 2026年上半年 A 股市场走出结构性分化行情，下半年 A 股将如何演绎？近期举办的首席策略会线下圆桌论坛集合行业专家、各大机构首席策略分析师，围绕下半年市场走势与布局逻辑展开深度研讨。
2: 我们的产业呢是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我们如果是还像过去那样守着这些传统产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企业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低价竞争、内卷，那我们就没有出路。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必须要加大对研发的支持，这方面呢应该是要建平台，要建自己内部的实验室，还要联合企业外的大学科研机构建联合的实验室研发中心。
3: 科创成长仍是市场中长期核心主线，九方智投首席投资顾问于洋表示，筛选优质科创标的需紧扣三大核心维度：赛道业绩高增空间、企业核心财务指标、估值安全边际。在他看来，具备长期兑现能力的优质科创赛道聚焦四大板块。
4: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存储芯片，包括我们看到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这个领域。然后呢，再往下呢，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算力硬件的这些东西，比如光模块啊，是吧？我们经常说的液冷啊，这样的这些赛道。那再往下呢，其实不一样，应该是工业机器人的那些零部件。然后最往下呢，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储能的这个赛道里，应该还都是那些核心的一些元器件。
3: 配置策略上，九方金融研究所联席所长侯文涛建议，从上半年的科技进攻转向，均衡配置，在继续看好科技成长产业趋势的同时，增配低估值蓝筹及周期修复方向。
1: 好，再来关注经济数据。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具体来看，六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另一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也同步回升，六月份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而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那么，本轮制造业景气回升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这一良好增长势头又该如何持续呢？接着我们来连线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公布的制造业 PMI 数据？
5: 主要呢，实际上是受到这个当月市场需求，特别是这个新出口订单指数比较快的回升的推动。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当月这个外需这个走强，背后呢主要就是中东的局势是明显缓和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呢我们国家这个出口的向海外出口的这个消费品这个需求恢复。那么高频数据也显示出六月我国出口还会延续一个高增长的状态，这个呢对制造业景气度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主要受这个需求扩张的拉动，我们看到六月制造业PMI 指数

0: 中这个生产指数也上来了0.2个百分点，啊，达到51.4%啊，它已经连续4个月啊都处在扩张区间，而且它这个扩张的幅度啊，景气的水平还是高于啊市场需求，高于新订单指数的。那么整体上看呢，受这个外需拉动啊，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适度发力，啊，那么6月我们看到非制造业景气度啊也都有小幅的改善。其中呢，以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这个新动能这个行业啊，普遍处在一个高景气的水平。我们预计呢，从这个有效应对啊外部啊这个不确定性，缓解内需偏弱问题，这些角度出发，下半年宏观政策在促进居民消费、推动呢投资啊这个止跌回稳啊，以及啊努力的来稳定啊房地产啊这些方面呢。啊，出台增量政策啊，其中呢降息降准都有一定的空间。
1: 好的，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机构表示我国楼市回暖信号持续显现。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楼市市场报告，数据显示，重点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约12%，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家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到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至5月收窄1.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1: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在持续的修复，近几个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连续的在缩小。
2: 业内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1: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公积金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面呢，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0: 今天，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重磅举行。本次大会紧扣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部署要求》，全力推进国际航运绿色燃料认证、交易、加注三位一体三中心建设，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绿色升级、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筑牢关键支撑。
2: 会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联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等多部门签署共建合作协议，落地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事务中心，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 GSTC 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正式在沪启用运营。
3: 绿色燃料的认证体系目前来说还缺乏国际统一的一个认证标准体系，欧盟这一块他们先行，相对的技术比较成熟，我们国家呢目前我们处于一个试点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次呢事务中心呢落地了上海，表示着呢就是我们的认证中心开始日常的正常的运作起来这我们后续的就是我们认证体系的生态的打造、标准的完善，包括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我们去争取国际的影响力方面，就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2: 本次会上另一重要成果是签署共建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交易平台，该平台由上海航运交易所等多方携手打造，试点开展绿色燃料认证确权、登记、交易、结算、注销全闭环业务。
4: 那么未来航运的发展其实是向这个绿色化在转型，目前我们建设的这个绿色燃料的交易中心也是全球第一个这个交易平台。那么在交易中心上我们有两个主要核心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交易功能，我们希望打造成一个是它是分化式的跨境的交易平台。那么第二个核心功能呢就是这个价格功能，这个我们希望通过推出绿色燃料的价格指数，把上海打造成这个全球的绿色燃料的定价中心。
2: 活动当天，跨区域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也同步落地，上海、吉林和辽宁搭建跨省绿色燃料协作网络，打通吉林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绿色甲醇全产业链通道，建成北纯南运国家级绿色燃料运输走廊。
5: 上海港实际上对东三省，我们东三省这个走廊的建设我们是双赢的，因为他们那边是资源集聚地、生产地，但是他们那边的销纳成一定的问题。那上海港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加注，因为上海港全球最大的港口，然后所有的国际的头部企业在上海港都会靠，然后加注需求肯定上海港最大的。第二，华东地区的销纳也可以通过上海港去辐射，去把它那个绿色甲醇、绿色燃料去那个推进销纳这个。
2: 在业界看来，本次大会的举办是上海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赋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的重要举措。 一系列重磅合作协议的落地，将有力支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十五五”期间实现由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跨越式提升。
0: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布《利用外资巩固促进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事实上呢，近一年以来啊，多家外企、药企巨头正在大幅提高在华投资，加大研发生产的全链条深耕。这些布局正在说明一件事：中国工厂正在从成本中心逐步向价值节点转变，成为面向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制造枢纽与产业腹地。
6: 我身后就是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柏林格英格汉人用药品的生产基地。就在不久以前官宣升级的明星降糖药欧糖宁的生产线正在这里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不久以后一批上海制造的欧糖宁就将正式的面世。而它的意义不在于投资本身，而是中国对于跨国药企来说已经从过去的销售市场逐渐升级，并切入全球的体系之中，成为兼具生产、研发和资产来源的关键节点。
7: 现在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在几个维度同时齐头并进。一方面是现有的厂房改造，其实这个已经按部就班快要完成了，也就是说生产的转移也在设备到位以后就会开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基地，其实我们是一个亚太区的供应中心，就是我们目前就开始已经在供东南亚市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在我们的整个供应的范围之内。
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则通过精准定义支持范围，明确本土生产导向，显著提升了对欧糖宁这类新型活性成分创新药的政策明确性。在此背景下，柏林格英格汉宣布，未来五年在华研发投入超50亿元人民币，除了在上海启动欧糖宁本地化生产，还包括了布局精准靶向药与免疫疗法，并计划扩大中国早期临床规模。
7: 博优维这个产品，其实我们第一个适应症是基本上和美国是同步上市的，那么第二个适应症其实国家批的比美国还要早，就是以前呢，在过去

0: 的情况下，一般美国都是全球首批的。但是现在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创新知识的政策扶持下，其实中国甚至可以超越美国，把一个药品能首次批到市场上去，也就是说对全球来讲是第一个首发的。
1: 随着政策暖风频吹，不光是伯林格、英格汉，诺华此前也宣布以超33亿元投资上海和盐城的放射配体疗法。李来官宣30亿美元在中国投资小分子口服 GLP-1 产能。阿斯利康则宣布未来在中国投资高达150亿美元。
2: 这个外商投资的这个清单里面啊，这个很明确的增加了包括细胞治疗、核药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都已经进入了外商投资的这个清单啊。我想这是政策上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呢，我们在支付端啊，应该说也打通了支付端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国际的标准啊，在中国的落地实施啊，现在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这个支持。
1: 长期以来，跨国药企在华生产以低附加值的口服固体制剂为主，而高附加值的无菌注射剂、生物制剂生产多保留在欧美本土。而眼下这些布局意味着中国工厂正在从成本中心逐步向价值节点转变，成为面向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制造枢纽与产业腹地。
0: 伯林格呢，是在中国第一个把早期临床就引入到中国的跨国药企，让产品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到中国做临床。我们从早期的研发到临床，然后到生产，到商业化和外部合作，其实我们是全产业链都在中国有所布局，这整个已经完全打通了。
2: 尤其在上海啊，我们的医疗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啊，所以在我们这儿做临床试验的这个效率是很高，而且我们的审批啊，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审批其实很快了，现在要求是60天内。为什么外企愿意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效率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生物医药创新的生态啊，未来在全球一定能起到一个核心引擎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017.6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先抑后扬，日中最高触及4037.64，最低下探至3942.43，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02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879.03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7.71元每克，跌幅0.8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881.2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9.92元每克，跌幅1.11%。
0: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看要闻。当地时间6月29号，厄瓜多尔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也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
2: 据法新社报道，厄瓜多尔当天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运送14吨饮用水、尿布和卫生巾等物资。截至目前，已有大约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3: Al momento estamos cargando lo que son vituallas, elementos de aseo hacia la ciudad de Guayaquil y en la madrugada, aproximadamente a las 2:30 de la madrugada, esta aeronave estará saliendo para Venezuela con esa carga. Aproximadamente son 14 toneladas de ayuda humanitaria.
2: 此外，古巴方面6月29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批古巴救援人员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搜救被困人员，并为古巴医疗队提供支持。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
0: 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的维姆勒海滩，北周的体感温度呢是高达42摄氏度啊！在极端的高温之下，人们纷纷跳入英吉利海峡寻求清凉。然而，海水温度的异常升高也正在对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4: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海洋学与地质学实验室研究人员近期在当地海域测量显示，水温已达20.3摄氏度。研究人员采集浮游动物样本后发现，海水异常清澈，表明浮游生物正在减少。通常情况下，这种清澈度只在盛夏才会出现。据法国全国科研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以来，法国沿海的海水温度普遍比往年同期高出了2摄氏度以上，英吉利海峡东部和北海南部均高出3摄氏度左右。
5: Clairement, ce qui est préoccupant, c'est l'augmentation mensuelle des températures. Que si on regarde au niveau d'un mois, on a une anomalie thermique de l'ordre de 3 degrés, ce qui est considérable.Et effectivement, ben, les poissons qui aiment les eaux froides sont en train de disparaître. Par exemple, la morue de l'Atlantique est une espèce qu'on ne trouvera probablement plus dans les décennies qui viennent.
0: 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是以电力革命为参照，梳理了顶级的技术变革的通用逻辑，也初步看到了 AI 所带来的改变。那如今 AI 不再是概念，正在是深度的渗透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很多工厂呢，其实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那如今融入了 AI 之后，这种生产的模式肯定也有新的升级。那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改变啊？有了 AI 之后，给生产制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话，都是企业自主去设计，就企业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家，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从而推出很多类标准化或者是某些款式的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市场去试错、去尝试啊。你卖得好，那最好；如果不卖的话，我还得想办法再去摸索、去迭代。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了，因为治理可以像消费电力一样标准化，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接入大模型，大量的这样一个治理消费，去实时的分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洞察。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以前的时候。当时小米手机刚崛起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崛起的，他是粉丝经济。那个雷军设计手机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定义手机什么样，而是征集大量的粉丝们，你们认为手机应该要怎么样好，然后根据粉丝们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手机给卖。这就是最早我们听到的粉丝经济吧。粉丝经济其实是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种早期的雏形，就是开始以消费者为导向。但当时呢，由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能力还没有达到全智能化状态的时候，就算你征求了广大粉丝的意见，1000个眼中1000个标准，1000个哈姆雷特，你不可能推出1000款手机的呀。你最终只能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推出几款标准化的产品。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可不一样哈，因为这个智力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算的话，那就可以响应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消费者你自己想要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企业普货到了，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渠道得到了你这样一个需求之后，我为你定制这种传我需求，然后去给到你。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世界很有趣啊，人们一边在感觉到说消费比较疲弱，其实有大量的长尾需求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很想买一部手机，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呢？我要轻薄化，我要性能化，我要护眼，这是我个性化的三个要求。因为我不打手机游戏，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手机这种厚重啊有特别大的这种执念啊。我要的是轻薄啊，因为我长期在手机上从事一些金融工作的话，我要的是轻，我要我的手肌肉不够酸不算账，然后我要护眼，然后我又要不能特别牺牲这个性能。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所谓的三角，又要轻薄又要护眼，然后还又要兼顾一定的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长尾能不能满足呢？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就可能满足，它会有一种某种这种获取的这种需求的形式，我个人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然后变成企业得到的一种情报，然后它通过 AI 来调度整个柔性化的生产，调动物料，调动它的芯片，调动它的零部件，最后生产出来符合我个性化的要求，然后给到我来完成这笔交易。我这个需求本身存在，但是由于市面上没有这样的产品来匹配，所以说这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其实也是一个本来的有效需求。那么这有人可能会问了，那这个跟原来的柔性制造跟现在的黑灯工厂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柔性制造黑灯工厂的这个需求还是企业自主对外推的，不是来自于市场自主的这种响应，是企业去揣测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之后呢， AI 大模型可以去实时动态的去捕获来自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包括大量未被满足的长尾需求。因为这个电力革命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你看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它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 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AI 啊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吉老师这边的

0: 已经有的一个事物，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哎，可能前面咱们陈老师的这个需求，他最后说，哎，你不需要用手机啊，你用一个 AI 的眼镜啊就能够取代，对吧？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一个满足。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管是前面的咱们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一二三四五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啊，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啊，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整个流程还是从生产这个方面啊，就可以满足到一个市场上未被发现或者未被满足的这样子一个需求啊，最后能够是帮助我们整个的一个需求还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啊。
1: 嗯，那 AI 时代如何能够打造啊，或者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请陈姐也来分享一下。
2: 对，我觉得这个竞争力就变成企业怎么样去动态的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我想很多企业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的部门，它用来去分析我这个企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大规模需求以及长尾的这个需求。情报部门、人工智能这种信息处理部门在整个企业的话语权、企业的重要价值量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 AI 智能还有可能会改造企业的全部的部门，比如说我让整个生产智能更加的灵活、更加智能，从物料、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库存的管理到最后响应市场的需求，整个体系都会完全再造，甚至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大变。我们看到像近一年到两年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艺人公司。艺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 AI 工具完成原来所谓的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的活。那这些人呢，可以从原来他是根植于企业的某一个部门，他可以外包出去变成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去了，自己调动大量的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工具的话，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那可能这个早期分到第一杯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所做的东西没有竞争力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和淘汰，最后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演化和迭代。我们现在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组织形式在非常大的变化了。未来这个企业可能会分化成两级，有大量的艺人公司或者几人公司，他们能够利用 AI 工具然后完成更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创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更大的企业，它无法依赖于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它需要有组织的产生大量的这种结构形式，最后呢，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呢，来完成它的这个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在上期节目当中倪老师讲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跟 AI 的关系，就是你到底是能更好的应用 AI， 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切被 AI 所取代。如果你能更好的去应用 AI 的话，比如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是像有些工作角色会新的出现，比如说为 AI 去设计应用场景， AI 的场景需要人来去帮他设计去规范，然后监督 AI 运行的结果， AI 不承担责任，他回答的问题，他给出解决方案是不承担责任的，他给出的这个诊断、开出的药，这需要有一些人为在方面把关。还有关于道德方面，就 AI 的整个道德、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这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种，这些人呢都根植于 AI 生态、AI 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这个角色。就像蒸汽机和电力把人的肌肉、手跟脚给替代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十亿的全球中产阶级，他们利用于脑力，而 AI 呢是智力标准化的工厂化的输出，它可能会大量取代现在只纯粹依赖于脑力的这种白领工作阶层，又会创造一个 AI 生态情况下的新的职场、新的就业、新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式。
1: 嗯，其实会打造出新的一些场景啊，去应用 AI， 使用 AI。那其实不止在生产的环节了 ，AI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在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 ，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0: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 对吧？这个就是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 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

0: 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治理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啊，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是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只有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啊，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2: 对，我觉得完全会哈。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哈，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 让他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把医学的医生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他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亚勤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两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两年到三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超管的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三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 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两天完成了三甲医院两到三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一万个或者这个几千个、三千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 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二十四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嗯，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0: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儿，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他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他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他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他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他的那个基因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有最后有啊，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去合成了一个肿瘤的疫苗，就 mRNA 的疫苗。最后呢，打回了这个他的这个宠物犬啊，就发现啊，治疗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至少比他现在常规的化疗啊，或者是说常规的一个疗法要好很多。这就是给我们未来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领域或者是说其他领域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就是由个人啊通过跟 AI 的一个结合，就能够造成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疗效，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制造一个药在海外这个要10亿美元10年，但是现在它通过 AI 这个极度的一个那个快速的一个筛选靶点，哎，就可能是会大大的造福现在是那个动物啊，以后可能是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未来，对吧？想象空间
2: 啊，我也补充一个这个例子，刚才倪老师说的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的发展人形机器人，有些人机器人直接未来会进到家庭当中，会提供这个服务。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无论是这个帮你打扫卫生啊、洗碗啊、这个叠被子啊，甚至未来炒菜做饭，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消耗算力。它通过识别场景，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脏乱差的环境，我来怎么样把它收拾整洁，我看到怎么样的食材把它做成怎么样的饭菜，我看到家里来的什么样的客人，我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服务，其实是都在动态变化的。你无法通过一开始就编程的方式就把它编好然后这么运行，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计算、动态的变化。所以未来如果当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场景就变化了，就是人们会为买电力啊，就家里这个电灯啊、空调、消费电啊，去买算力，算力来支持家里的智能体，智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识别之后计算，来给你提供最有利于、最个性化、最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拿这个一个我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啊来举例啊。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盲目的，你网上随便买是吧？或者说你一些没经验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要给我的父母亲啊去购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这个老年人他会吃一个这个保健品，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随便瞎选。但是有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我的这个流程变化了，我是先通过手机问大模型，我说这个深海鱼油是一个怎么挑选方式，在乎什么样的参数指标，应该怎么样考虑。好，很快这个问题问过去之后，几秒钟给我答案啊，怎么考虑产地，怎么考虑成分，是哪几些牌子是第一梯的，第二，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在几秒钟时间里面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懂的东西，至少还知道怎么样有个这样一个选择的这个依据了。回头我马上就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这个产品。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很多购物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是通过跟智能体互动，智能体给了我们最优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案，然后直接通过是吧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也好来完成整个购买。这当中会涉及到大量的算力消耗，跟电力时代的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接，然后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嗯，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了。不少投资者都关注这 AI 的相关品种，它和过去传统的互联网标的的投资思路是不是有区别的？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布局 AI 的相关标的？啊，最后投资上，二位再简单给我们一些建议吧。印象先来。
0: 就我们这两期也是参照整个电力的一个演绎过程啊。那我们现在觉得整个 AI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对吧？整个一个电力到千家万户啊这样子个局面，所以你现在去找什么我们前面。

0: 之前讨论过的流水线改革的，像福特啊，或者是这种家电巨头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们都还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只是一个 idea， 只是一个点子。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基建啊，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基建，它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是要在里面去投类似 GE 啊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个股啊。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你又能啊在这个 AI 这套飞驰的列车上面，同时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下注一个还没到来的一个未来，对吧？我们目前就在那个能力圈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啊，还是在 AI 算力这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嗯，就先找确定性的机会。
0: 没错。
1: 啊、好，陈杰呢？
2: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雪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你像无论是这个电线电网建设还是家电的话，它是真正产生收入和利润的呀，就跟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早期建设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对标电力时代的话， AI 科技革命更符合成长股投资这样一个思路。成长股投资思路那就非常清晰简单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产品问世之后，然后已经在第一年第二年得到社会的认同，渗透率比较低，从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然后里面去找这种王者的公司，你就慢慢的去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像飞利浦时代，他赶上了美国这个电子时代的发展，他发现像德州仪器这样的公司，它能够生产晶体管，晶体管可以进入电视机，可以进入电冰箱，可以进入洗衣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要用它。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环节的格局去选了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后拥抱了十几年之后啊，赚了三四十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倪老师讲的观点，我很赞同啊，就是当一个科技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要乐观，要足够大的穷尽你的想象力去看到可能的应用场景、可能的革命范式、可能的边界。但是在具体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结合的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靠谱的产品，下游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单了，它的渗透率已经经过一年两年的验证，从1%到5%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度过去了，你赚那个渗透率5%到50%也一点不晚。
1: 嗯，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围绕着 AI 的产业发展现状，解读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以及当下的实操配置策略。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五月挖机数据销量啊，可以谓是同比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内销同比增长39%，而外销呢同比增长34%。而从大小中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啊，挖机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挖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五个月累计增速高达19%，而为全年的内销呢超过10%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其中中挖和大挖呢均表现良好，那么核心驱动因素呢来自于下游基建和矿山需求的改善。目前来看，整个挖机设备更新周期啊已经在集中释放，那么大量的国三国四设备呢进入了强制淘汰周期，那么因此呢后续内销有望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那么是关于 AI 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期美国政府下达了紧急出口管制指令，限制非美籍人士呢访问特定的前沿大模型。直接诱因呢在于相关模型展现出了较高的网络攻击能力，那么将其视为呢战略核心资产。由于短期内呢难以建立精准的身份识别，那么开发企业呢被迫在全球范围呢暂时下架了。那我们看看这件事件到底对 AI 行业有哪些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外技术的一个封锁已经从算力硬件呢扩展至了大模型的访问层面，标志着顶尖的 AI 模型呢已经正式列为与芯片同等级别的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

0: 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啊，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70%。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32%，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结构优化，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强化。
1: 通过两期节目的深度的剖析，我们对比了电力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也展望了 AI 浪潮可能引发的产业、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塑与变化，同时也分析了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还有逻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价值投研社。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6: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日均140万亿磁元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1: 大家好。嗯，
0: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2: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3: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0: 严首席，
1: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想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啊也体验了一把，
2: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2: 是的。
1: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2: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1: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2: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3: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就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2: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3: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 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1: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0: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3: 那么产业链来讲啊，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是吧？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是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那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0: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1: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了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0: 那王院长，
3: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用友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0: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3: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0: 嗯，
3: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是吧？ 还有就是满足 2B 端高的一些需求。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0: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了，那么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哈，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的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着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输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啊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从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0: 从分散到集成。
1: 对，
0: 那王院长，
3: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0: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3: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

0: 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0: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0: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
1: 40亿。
0: 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2: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啊，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和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我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0: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2: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0: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的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2: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布置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啊。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 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

0: 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1: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 5.5， 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
0: 嗯，
1: 是追平了，
0: 嗯，
1: 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
0: 嗯，
1: 单模态这块哈，
0: 嗯。
1: 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这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任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杨守一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2: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0: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0: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2: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1: 它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
0: 嗯，
1: 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啊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曲可，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王永江，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有看头 APP 的视频号，包括我们有看头的抖音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上涨，科创综指上涨幅度达到4.29%。今天全市场的成交在3.29万亿元，比昨天缩量了2455亿。上涨股票的数量超过3000只，170只个股涨停。那行业板块整体是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包括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而医药商业、煤炭、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呢，我们说 A 股是半年度的收官，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呢，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其中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64%，强势领跑，而创业板指数呢超过35%的涨幅。但整个我们看板块的行情是出现了一个分化凸显的情况，整体跌多涨少，个股涨跌幅中位数超过-14%，但仍然有超过100只个股半年的涨幅超过200%。我们说今天 A 股半年度收官科技领涨，踏空的资金如何重新上车呢？还有就是今天市场缩量拉升叠加科技加速，短期会不会迎来技术性的回踩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啊，来看看徐可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啊，就说

0: 整个分类指数在半年收官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有领跑的，有落后的啊。那我们对下半年的这个市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可能？
1: 啊，我觉得两点，第一就是现在这种比较分化割裂的这个种行情，应该来说会在下半年持续。啊，至于是否会稍微缓和一下，我觉得7月15号以后的这个中报季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考验点。如果说大家发现7月15号以后的中报季相对于一季报啊，这个它的这个分化程度会更高的话，那下半年基本上还是这种相对 K 型的这个走势。但如果说下半年啊，比如说这个中报季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行业能复苏，或者说在这个8月份、9月份有一些政策能出台的话，那可能可以缓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分化行情。但是要回到原来2015年的那个时候的齐涨齐跌可能性不大。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科技吧，科技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扩圈和缩圈啊。什么意思？就是从5月份到现在的这个科技行情可以总结为就是光科技啊，或者说光通信以及一些跟光相关的一些概念股。但是我觉得到7月15号以后，这些概念股可能会慢慢会分化，而一些真正有业绩的个股还是能够持续的震荡向上，然后再震荡再向上。而下半年我希望，因为我这里也说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走势的意思是不会再次就是连续的像4、5月份、5、6月份这样就连续的好几天每天4000家下跌1000家上涨，这个可能会稍微缓和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科技的扩圈上可能会有一些二线或者一线半的这些高景气的这个赛道也能够慢慢的就是纳入科技的这个范畴啊。所以说我对下半年的整体的这个判断就是，第一，还会持续分化，但是分化的程度不会像今年5、6月份这么极端。然后第二呢，就是科技的这个概念，这整个这个范畴会有一定的这个扩大，但是一些科技概念股应该来说是撑不过7月15号以后啊，它要经历中报检测以后应该来说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
0: 嗯，你是7月15号是一个时间节点啊。来，我们来问问傅文佳，其实之前你说的极致缩圈、再缩圈、再缩、再缩，这个整个市场的预判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到了。那接下来市场到底怎么走？我们说科创50指数是持续的创新高，就是科技这个主线是在这儿是加速赶顶还是空中加油？后面还会缩圈吗？就是把您的这个观点给我们做一个延续的延展。
2: 好的。怎么看呢？其实指数的话还不能够完全表达市场的一个全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缩圈的动作其实是带来一些微观的交易结构的恶化，因为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方向去冲。然后我给大家的观点就是，市场需要通过高波震荡的方式来消除这些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些问题。那现在大家都经过3周市场的这个运行，能够看到其实这个极致缩圈的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低位的金融消费股，包括创校，包括很多的这个化工股，它是有一些反弹的一些迹象的，它之前的话是毫无反弹这种迹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看市场也是告别了原来那种沾科技就炒的那种节奏，它现在开始沿着这个科技里面去给你去盘一些叙事，盘一些真的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景气的那些方向上可能会做轮动，然后有叙事的方向上有些新的叙事它也会继续炒。这种情况下相比于之前的这个极致的这个科技缩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代表整个市场调整的压力是在下降的。所以尽管大家看到指数来看的话呢，可能涨得又很快，但是我反倒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和之前相比来说是降级的。那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延续着往这个有序的这种状态上去做回归。怎么去做回归呢？我的观点就是不会说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冲科技，大家更多的会去盘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细分的一些逻辑，有没有一些景气，有没有一些叙事。那我更多是需要讲道理的去涨，所以其实这里面你就要去沿着讲道理的方向上去看。第一，传统的那些金融周期股有没有存在一些错杀性的机会，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总量的分子有了越来越多复苏的一些迹象的话，那其实这些传统的被错杀的这些领域会存在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些机会，这个大家能看到。第二点就是科技股里面前排的股票，它尽管涨得比较多，但是经过了2、3周的这个官幅的震荡之后，它也消化了一部分这个技术性的这些问题，那其实它还可以回归到它基本面的这个锚定的状态当中去，就跟随它的这个

0: 也可以继续去走啊，这整体这个整体的情况。所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针对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能偏向景气投资的话，那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景气投资这个范围。如果你更擅长做低位的超跌反弹，那你就可以去尝试做低位的超跌反弹。如果你擅长去做一些蓄势的交易，那你去做一些科技股的这个博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会呈现出一种轮动的状态。
1: 你是说之前就是缩圈儿，高波，然后再缩圈儿，高波震荡，再缩圈儿的这种结构，可能在这儿稍微有变化了。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在你的课程里面有体现吗？
0: 有的，因为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再缩圈了，因为可能从缩到极致之后，它就要放开，有很多的板块是要有一些轮动修复的一些可能。
1: 你刚才说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像金融周期里面错杀的，
0: 对，
1: 包括消费当中
0: 都有可能
1: 有个别好的，还有科技当中其他还没涨够的，你觉得都有可能？
0: 甚至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叙事的一些逻辑，一些主题投资也可以涨。
1: 新的叙事，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玻璃桥，也算吗？
0: 都有很多方向，都有一些新的叙事。
1: 那今天我们的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周末给出的这个新的技术玻璃桥啊。我们来请三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在这儿，大家注意，傅雍家对市场的整体操作策略的观点有变化啊，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听。来问问王永江，永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啊，像机器人啊、航天啊、消费电子轮动，这些能不能走出持续性的行情？因为刚才大家说现在这个状态啊，科技是主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后面会不会出现一个均衡？现在冒头的像机器人、航天、消费会不会持续？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七月份我们大家在操作策略过程当中要紧盯的一些方向，你怎么看？
2: 好的，我们认为呢，在整体来看呢，就是在六月大部分时间比较强势的科技成长，在后续大概还会继续得到强化，只不过呢，我比较赞同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可能会在科技内部做扩围，可能不光光只是存储芯片，可能还包括光模块甚至还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甚至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有可能会站到这个扩围的边。核心逻辑呢，我们有两块，一块呢是流动性，其实呢，今年二季度相比一季度，市场讨论最多、变化最大的是，在一季度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美元到底降息降几次；到了二季度，大家就讨论美元到底加息加几次，是加三次还是加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像美银就预期美联储年内要加息加三次。所以，今年六月份可以说是那么整个全球流动性比较紧张的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所以六月份的缩圈缩到了极致的少部分的芯片，甚至存储芯片，大部分表现偏弱的，更多逻辑是流动性压力太大了。但是随着最近原油其实维持高位的没有超过两个月，原油在五月到六月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呢，对于油价可能维持高位的这个预期回落之后，对美国和欧洲多国的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呢，开始有所缓和。像比如说，像在最近，那欧洲央行行长拉贾德就认为呢，那欧洲央行可能不会那么迫切的，不会那么迅速的大幅度激进的去加息，所以已经开始有部分的经济体开始试图释放一些比较柔和的这个货币利率走向的一些政策预期，所以我们倾向于今年下半年随着油价的持续的回落，然后海外地缘的这个波动的收敛，那么海外多国经济体货币政策在财政压力这个看压的情形之下，大概率呢货币政策会收敛加息的预期节奏会放缓，流动性的压力会得到第一轮改善。然后国内方面的话呢，那么六月份呢，也是六月三十号，也是那个银行年终 NPE 考核有存在这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内资的流动性呢也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倾向于呢在七八九三季度，从过去日历的效应来看，那么也要比二季度，就是四五六要好很多。所以我们认为呢，市场在三季度的无论是热点的这个持续性，还是热点的这个范围，都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似乎在七月份，大家均衡的这种探讨声音越来越多了不妨关注市场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七月中旬马上就要看到这个各行业的这个报表情况了大家可以去排排序，重新去梳理一下整个市场的变化。那其实像徐克刚才我们也在探讨，科创五零是持续创新高，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整个带领科创五零创新高的一些个股它已经是万亿市值的这种水平，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当下的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3: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不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万亿市值个股它有没有泡沫 但是比上一轮的这个

0: 抱团就是要好很多啊。很多人在想啊，这些科技股的抱团会不会就是瓦解？会不会像2021年那样，就是非常极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当年的那些毛嘛。好一点的是在924附近徘徊，差一点的跟924相比也是腰斩。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第一啊，这个哪怕是科技有泡沫，它都比那个毛的这个泡沫要来得好。毕竟这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第二呢，就是这其实就代表了一点，就是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制造业跟更多的是传统的这个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这个制造业。然后有了科技赋能以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传统行业它都能赚更多的钱。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行业，就是玻璃纤维来举例。玻璃纤维在去年的这个反内卷当中，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被定义为反内卷的这个重点行业之一啊。大家也看到，就是玻璃纤维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叫电子布。其实电子布和玻璃纤维它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细分领域，只不过在一些密度、包括这个平整度，还有一些这个型号上有所那个。但是得益于我们非常强大的这个基础工业的制造业这个玻璃纤维的这个行业能够快速的从普通的玻璃纤维转化成电子布。而相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股票是从底部起来30-40倍，而一些比较这个成熟的这个两大巨头吧，也是从去年的大概十几块或者20多块涨到现在也是4-5倍。也就是说，得益于这样的非常强大的制造业，转型高附加值的这个科技，应该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这么一个标杆以后，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与科技相关的这个传统制造业，在科技赋能下能够提高它的毛利，提高它的估值，类似玻璃纤维，类似这个铜箔这样的一个案例，从这个产能过剩到突然之间产能紧缺，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科技股能够带领很多公司走出这样好的一个行情的这个重点的原因之一。
1: 那我们来跟傅永佳做一个交流啊。其实我们看到，像寒武纪，包括中芯国际，就他们都是万亿市值。现在啊，我们从晶圆代工再到我们芯片设计，我们说我们是看到了我们对整个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认可，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是给这些行业打开了估值的天花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下半年我们对这个科技的这个领涨还能继续确认？如果没上科技这趟列车的朋友，还可以在下半年做追涨吗？您怎么看？
2: 科技里面的话呢，其实有两个交易的范式。第一种范式是看业绩，炒 EPS，我们是看盈利的这个情况，看真实的这个业绩落地的这个情况。这条线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创业板那些这些减排的科技股那些光为代表。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以这个国产算力这些，它其实不需要短期能够落地业绩，甚至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偏高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主要看的话是有没有些比较大的这些叙事宏大的叙事，能够让它能够给一些估值的一些扩张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炒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逻辑，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分母端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做？如果你让我们去，比如说我个人倾向的话，我可能更偏好的去做一些偏有业绩落地这些方向上。所以在我的眼里的话，我可能觉得寒武纪如果按明年100到150亿的估值去拍，6-7-10倍的估值其实是蛮贵的了。但是的话呢，它涨有它的道理它毕竟它需要的话，它就是一个不看业绩涨的这些方向，它只是需要你短期有没有新的故事给我讲。如果有新的故事讲，能够凝聚共识，那它其实就有一些炒作的一些机会。那大概分了两类之后，我们怎么炒？那我觉得第一，你针对于这些讲业绩这些炒 EPS 这些景气叙事的方向上，你要锚定它的基本面的变化。如果基本面是持续扩张的，它业绩的增速是持续加速往上走的，那这些方向上你就长期去持趋势性的这个跟踪就可以了。第二个方向的话，如果你要是炒这种偏国产这个方向去做叙事的这种交易，那你需要盯着场内的这些资金，他们关注的点是什么。那他们现在关注的点主要锚定两块儿，第一块儿的话呢，老锚定市场的风偏的状态，支不支持我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估值性的这些演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在等，在不断的去迭代新的故事，如果持续的有新的叙事、新的故事的话，我会从原来的叙事结构上切换到新的叙事结构上，去做这个跳车的这个动作。所以你在这条线。

0: 那做这个交易当中呢，你要跟上啊市场上这个大部队的这个节奏，你要知道大家在炒什么，在交易什么，然后从原来的热点往新的热点上去跳啊。就比如说大家之前炒过商业航天，炒过 AI 应用，就是这条线的逻辑，你要以不断的去往新的方向上去跳啊。如果你要是在老的方向上，可能就会面临坐车的这种风险。
1: 那应该说刚才跟大家说了两条主线，
0: 都
1: 一
0: 可以
1: 条
0: 做。
1: 是基本面的变化，
0: 对。
1: 你盯着啊，就是整个基本面它，在这个信息端的一个就是变量。那还有一个就是叙事端，叙事端呢就是你封片定好，第二呢就是你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叙事的点出来，然后你去跟踪，就是两大点，然后再有一个分叉的小点。可能对于科技股来说，下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和观
0: 是
1: 察，
0: 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我们问问这个徐克，就是7月份我们说整个行情啊，大家有说要做均衡的，有说刚才你说7月15号左右就是可能要在这儿有鸣锣收金的可能性啊，就是有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预判啊。那7月份给出您的整体策略框架，
2: 我的框架就是，我的这个均衡不是说让大家去买这种，明显看不到业绩拐点的这个白酒，这种均衡没有意义。我认为，很多的这个这种2021年被炒高的这个锚还在一个泡沫的这个消化过程中。我的均衡是告诉大家，其实在一些低位的科技比如说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往高电压去走现在是马上就走800伏的这个电压了嘛。那比如说固态变压器比如说一些跟它相关的散热的一些耗材，可能会有新的一个叙事逻辑，再比如说这个我一直关注的这个锂电耗材的这个上游，应该来说一些中报已经有一些公司公布了它的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也不错应该来说就看市场认不认我的这种再均衡是指，整个市场它会就是科技的这个范畴会更大，但是可能就是逃离不开这个科技的这个范畴之内。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看盘的一个小技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微盘股指数作为一个行情情绪的波动指标。理论上来说，这个微盘股指数如果撑不住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出现比较极端的19行情或者28行情。但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能在这里横住，那未来可能会出就像今天这样，3000家上涨，2000家下跌，再叠加这个指数涨了大概20-30个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未来就是可以把微盘股指数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的话，就可以去避免很多人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是赚了指数不赚钱。
1: 应该说，你觉得微盘股指数
2: 它是
1: 是
2: 个
1: 一个侧面能了解市场的一个风向表？
2: 对，
1: 来问问，像永江在7月份整体的操作策略，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布局的框架？
3: 好的，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我也做一个均衡。我认为的比较合理的均衡是，我们继续着手去聚焦比如说宽基 ETF，类似于像创业板 ETF 或者科创五零 ETF 然后呢，右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围绕那么两方面，一方面是上半年的业绩增量比较确定的，然后再叠加了，比如说下半年像这个英伟达 Rubin 可能要开始规模化量产，包括像那么特斯拉的擎天柱3代可能要规模化量产，就业绩加事件双驱动，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更加均衡一点。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最典型的这个细分的赛道，比如说英伟达 Rubin，像它在之前的 Blackwell，包括之前的 H100。液冷是叫可选项，而 Rubin 的话呢就变成了 B 选项。那这样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量。那么整体这个方向可以多聚焦跟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方向。然后第三个然后呢再典型的是一个基型的方向。今天基型是这个行业指数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有市场的一些外媒报道呢，就是英伟达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始那个招聘这个基型的团队。那么这意味着除了整个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型，大家可以作为产业的镜像可以关注之外，那作为人工智能巨头的英伟达也开始加速在推进机型项目的这样一个落地。所以未来的那么围绕机型的这个像一这对标下之前的这个芯片，黄仁勋跑到韩国去锁定这个三星和海力士的存储芯片，那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产业巨头去锁定像四杠就包括像灵巧手等等像机型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些这个产能。所以整体今年下半年我们在流动性比较宽的情况下面，机型、商业航天、芯片半导体这三个方向大概率会是采取会出现比较持续的轮动行情。
1: 那 傅永嘉，因为之前您第一次来做。

0: 节目是作为这个资产配置官来的啊。那刚才有人问到黄金的问题，因为黄金现在跌破了4000美元，就是贵金属现在这个回调，是不是跟强势美元未来的可能性有关系呢？
1: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近黄金在定价什么呢？黄金在定价，就是美联储给了一个偏鹰的这个指引之后，然后短期又遇上了这个地缘冲突的快速的缓解，油价跌幅比较快。那黄金锚定的那个指数叫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啊，通胀在快速的下行，名义利率没动的情况下，实际利率短期是在加速往上走的，所以它影响的是那个贴现率的那个因子，也影响黄金锚定这个实际利率，所以它短期黄金啊跌得稍微快了一些。那这里边其实我想引出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个短期美联储偏鹰，没有给出降息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情况下，然后通胀又遇到了快速的下行，其实对于下半年的宏观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变局的一些可能的。如果这个时间点，无论是从哪个月的数据开始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就业数据和它的经济增长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往下走的这种迹象，那其实这个位置降息的预期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可能会存在一点点海外的整体的金融环境宽转松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那
1: 大概率我觉得会在这一两周能出现，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反倒觉得很多资产因为前期的这个下跌，可能会有一些反转的一些交易的机会。
0: 那我们是不是看到前期整个外围市场啊，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一个巨幅的波动，是不是已经在交易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预期了？
1: 没有，
0: 没有，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还没有交易。
1: 对，因为我们看这个，无论大家最近都对着沃什的这个讲话，给了一个偏鹰的这样一种定性，然后对应这个比较偏强的这个 CPI 和核心 PCE 的数据，也给了一个偏紧的这样一种定性。但是大家不能忽视的是，这个油价跌得已经很快了，其实通胀的压力在快速的下行的。那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个流动性的指引和现在的这个状态，就差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就是经济数据。如果经济数据稍微疲软一点点，这个降息的节奏就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下半年的话，反倒很有可能会大家会能超预期的等到一些降息的一些动作，这个可能大家没有预期到。
0: 有可能从偏紧
1: 对，
0: 到放松
1: 对，
0: 啊，你觉得这倒是超市场预期的哈？
2: 世界杯过后就会有可能那个，因为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啊？
2: 世界杯过后，因为这次世界杯正好在美国那边那个举行的嘛，而那边
0: 小时工非常多，
2: 那个就业数据可能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结束，那边也那个
0: 马上变了，
2: 马上变了。
0: 变
2: 所以说，通胀这边一方面油价开始下跌，一方面这个当这个就业市场因为这个世界杯退潮以后也往上走的时候，就极有可能那边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也会往那个鸽派去走。
0: 那刚才也有人问说，福永家能不能说说7月份你的整体配置框架啊？
1: 我们其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个性化啊。其实我还是坚持着去做一些景气性的投资。我的框架，比如说我这个位置维持着总量偏平，但在暂时还没有降息这种情况下，在总量偏平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做多那些高景气的这些好的行业，做多这种结构性的分子，加一小部分复苏的品种。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布局的方向仍然围绕着这个景气来展开，围绕着业绩来展开。所以我们还是会围绕着科技的前排去做配置。同时的话呢，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复苏的一些苗头的，那就针对一些传统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化工一些细分的方向，我们可能是要稍微要重视起来，可以适度的去配一配，比如说那些低位的一些锂电材料这些品种，还是会持续的去关注的。然后如果后面的话，如果要有变化，比如说真的出现了经济数据转差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觉得可能仓位会往更多更广的方向上去铺开，因为只要变宽松的话，第一波大家炒的一定是垃圾股，所以好的股票会涨的同时呢，很多低位的垃圾股也会迎来修复。
0: 那其实傅永家之前我记得您对整个市场的这种策略是有对冲策略，对冲这个品种的，之前是用这些前排的科技缩圈的品种和这个锂电储能做对冲啊，就这段时间大家发现有一些底部的一些行业慢慢起来了，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些对冲的品种了呢？
1: 不太容易换，
0: 不太容易，
1: 因为我应该还是没有换，因为我整体上来看的话，底部的品种它确确实实之前被错杀了，它有一定的这个业绩，但这个业绩呢向上没有弹性啊，它可能就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修复到什么程度？修复到大家觉得哎呀市场风格要切换了，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这时候去挪的意义不是很大。 然后其实我们还。

0: 是在盯着二季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
1: 嗯，就是现在就是盯着二季报啊、哦嗯、就是哪些会是二季报当中超预期的行业？
0: 嗯，大概率猜的话还是围着 AI 硬件为主，部分的化工加上锂电材料加上一部分低位的金融，这些都是没有问题。
1: 同意吗？就是在这个超预期的行业当中，永嘉就超预期的这个业界行业。
2: 我认为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可能存储芯片更多可能超预期了。
1: 嗯，
2: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有一些其实大家预期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可能受于什么半导体材料的紧缺导致产能跟不上，反而呢可能业绩增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我认为比较确定的应该还是在半导体材料和这个光模块。
1: 嗯，材料上游这一块是不是也有这个市场的一些动态在？有吗？
3: 嗯，半导体材料上游啊，那其实它现在这个叙事是跟那个两层的这个上市以及那个资本开支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验证，包括前两天三星说的多少20万亿的这个投资，都是一个相对
1: 4400多亿韩元，
3: 万亿的韩元，对，
1: 对，
3: 基本上就是还是一个宏大叙事为主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到超预期的话，我觉得那些这个半导体的这些耗材、光刻胶什么的，可能在中报里面还不一定能够立马就显示出啊这种超预期的业绩。
1: 嗯，好，那三位嘉宾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月份市场的可能，当然了，重点的是说了自己配置的这种框架，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康宁玻璃桥，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景，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通讯行业。近日呢，康宁发布 ClassBridge 玻璃光互联组件，用晶圆级的工艺替代传统 FAU 精密组装，光纤直连光子芯片，密度更高，扩展性更强。昨天呢 ，A 股当中 CPU 板块单日暴跌超过6%，像易中天齐跌。我们也发现隔夜的康宁股价呢是大涨15.67%。今天的光模块板块迅速的反弹，像瑞捷网络是20厘米的涨停，泰晨光涨幅超过11%。我们说，究竟康宁玻璃桥技术落地，昨天 CPU 概念股大跌是错杀，还是一种预言？还有就是大跌后又出现大涨，资金开始打架，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技术对市场的冲击，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和区分？徐克，怎么来理解这个玻璃桥？就是它到底对现有的技术有哪些提升？它冲击了谁？但是对哪一块的这个又是提升？
1: 啊，我先说一下这个玻璃桥到底替代什么东西啊？如果大家拆解过一个光模块的话，把它拆开来就会发现，就像那个有一根头发丝细的这种这种光纤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就这么就是，现在比如说是8根或者16根或者更多是32根这么连着。然后随着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大啊，现在比如说400G、800G，马上1.6T，随着这个越来越大的话，它这个光纤的密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康宁提出这个玻璃桥其实也挺有意思，他说我不用那个光纤了，我将来用一块玻璃啊，就大家如果小时候初中物理的时候见过这种凸透镜、凹透镜嘛。其实它就是把这个那一块玻璃做的有点它的物理几何形状，然后就是激光可以通过它就发生一个折射，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玻璃桥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形状引导这个激光瞄准它就是现在需要的这个瞄准这个点，然后这个好处是在未来当这个光模块速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能够不用再就是非常就紧密的去用光纤把一根一根这样连起来，而是用一个玻璃桥去替代整个纤维，然后好处就是其实成本会降低然后理论上来说可以大幅的降低光模块的一个门槛，因为其实光模块的很大的门槛一方面是光芯片，第二个就是它的封装和那个这个组装的一个工艺但是其实未来这个光那个玻璃桥它有一定的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它这个激光到底它的精确度要到底有多高，毕竟这个光纤就是如果光通过光纤来传的话是点对点，而光通过这个玻璃桥通发生折射的话，它如果说密度是就是整个这个玻璃桥的这个精度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就会导致这个信号的一个错位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理论上是可替代的，但是实际上到底能够多大程度的替代现在的这个光纤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了整个 CPU 板块昨天大幅下跌，今天又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
0: 那我们想问问傅永嘉，就说这个玻璃桥技术会不会重塑光互联产业链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赞同徐老师的这个拆解，它是一个跟 CPU 相关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技术路径市场解读为它会代替 FAU 或者是无源器件，甚至说可能会对于这个分立式光模块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技术还是处在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探索的阶段CPU 的这个量产到包括后面的话这个技术的落地都是2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包括我们看康宁也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公告上也跟市场去澄清说我们不会用在 800G 和 1.6T 的光模块上，我们会往后去用到这个3.2或者是6.4T 更高规格的这个 CPU， 所以其实它对于我们短期这个看这个光模块这个短期的景气度其实是没有影响这是市场被误解的。我们然后顺便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现在怎么看光模块，因为临近到这个中报了嘛，对吧？然后大家就会猜会不会还出现一季度的这种缺物料导致的这个业绩不如预期的这个情况。我们先拆到底为什么出现缺物料，一季度缺物料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立讯切入到光模块这个领域之后，他花了70亿大量的囤积了这个物料，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本金，然后他想切入到这个领域，然后从我们看他这个制造的这些无论是800G和 1.6T 这些送样的这个情况来看， 表现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判断大概率的话，二季度立讯不会再去抢物料。所以针对于这个光模块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问题，是最核心的，就是现在需要揭盖子，就是看这个缺物料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但以我主观的判断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像一季度那么的恶化的。所以这里面预期差的比较大的，就可能就是像新盛啊这些品种，它一季度因为备货不足，所以业绩出现了明显的 miss， 所以这块的话看见比较多的。另外的话，我们其实还在盯着旭创尝试走的路径，就是用硅光代替一部分这些 EML 的光源，因为 EML 光源太缺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二季度它这个进展的情况，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没有明显的瑕疵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光模块仍然会恢复它的这个贝塔向上的这个景气度啊，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点。
0: 其实这个玻璃桥出来以后啊，在周日我就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哈，在视频号上有人在解读说，哎呀，这个出来以后会对我们现有技术做一些冲击，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技术迭代吧，就是往前走的一个技术，会对我们现有技术做这个一些更正，就可能周一的时候整个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反应啊。那你刚才说了可能还有两年时间，
2: 时间
0: 还有两到三年的时间，
2: 很久远的事儿。
0: 那当下大家说，那我有更新的技术了，现有的技术虽然能用，那我们在整个二级市场的估值当中，对这些即将有可能被替代的技术，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许多这个朋友手中买了这些个股，但是他有新技术了，那我这一块的可能会被替代的这技术怎么估值？是抛掉呢，还是继续来算它在今年有可能爆发的业绩？到底怎么看？
2: 首先核心的一点还是要看业绩啊，这些公司的话还是要实打实的拿业绩去说，去讲。第二点的话呢，它不是替代的作用，它顶多就是个优化。针对 FAU 的话，它可能就是它能够实现优化需要 CPU 出来，需要后面的玻璃基板能够良率能达标。

0: 出来，这都是2年之后的事儿。然后这些玻璃基板做成了之后，在玻璃基板的基础之上来实现这个光信号和这个阵列的这样一种连接，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久远的事儿了，而且不代表这个东西出来之后，这些组装厂的业绩会有瑕疵啊，可能人家的业绩还会再因为光模块的这样一种普及，还会再进一步往上走呢。所以这个拆解的话，我们觉得市场的理解是有偏颇的。
1: 嗯，看来我们要重新去梳理，就是这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啊，周一是第一反应，然后慢慢再梳理啊，时间到底有多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还在用什么？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啊。来看看，我们问问，这个永江啊，就是我们说业绩预告的这个窗口临近了，像光通讯产业链上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如果做布局，怎么去排？
2: 好的，我们因为光通讯的依然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其实就刚才跟傅老师说的一样，就有不少的市场资金呢是担心，那么由于一些物料，比如像光芯片的这个短缺，然后导致产能跟不上，然后业绩出不来。那么在目前就刚才那个玻璃桥康宁玻璃桥的这个事情，我们认为呢其实是给了CPU 光模块一个新的技术路径的选择，然后短期内呢更多的是一种替补啊，然后可能未来某个时间段吧，可能比如说对于短距的这个光纤传输确实会有一些市场份额的一些分时啊，但那是2028年到2030年的事情。然后目前从二季度我们跟踪到的一些光纤通讯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短频的一些业绩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倾向于在光纤大于光棒，然后大于那个整个CPU 啊，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更多的是关注于光纤和光棒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其实傅永嘉，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 CPU 板块今天说在这个800G 出口大增的情况之下是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涨，可能未来呢我们是在这种就是你出口数据包括就是800G 的放量1.6T 导入，就是可能会在这样的这个循环当中继续来观察它释放的这个业绩，市场可能还会给它更新的定价，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拍后面的这个盈利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拍2027年，这个旭创能达到700多亿的利润，其实也不是靠800G，也是靠1.6T 来创造。
1: 就它现在有导入哈。
0: 对，所以其实旭创的1.6T 已经开始大规模量产了，所以后面的话，其实我们看就是这几个行业的龙头，它在世界上都卡在了整个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里面比较关键的节点，那后面的技术迭代的话，我觉得仍然绕不开这些龙头公司，他们在新的这个技术迭代上仍然具备着很强的话语权，处在第一梯队的这个位置，所以它的这个我觉得，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还是要聚焦这些核心的龙头。
1: 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康宁玻璃桥发布对市场的影响，还有我们重新梳理的这个光通讯产业链当中的可能性。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今日关注，我们来看看半导体设备强势领涨哪些还在低位啊，我们给大家再做挖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那我们说六月份市场半导体领衔冲高，板块的涨幅超过50.44%。近期呢，半导体设备更是连续的逼空，科创半导体设备 ETF 冲击11连涨。今天在盘面上呢，像京海通、华亚智能都是涨停。那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 SEMI 大幅上修了行业预期，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设备支出规模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国内外晶圆、封测、存储大厂集中扩产，叠加韩国千亿级芯片产能规划，设备刚需持续的释放，那么多重利好密集落地，半导体设备本轮的高景气周期到底能延续多久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来问问徐可，就说本轮产业景气周期到底我们怎么去测算，还能怎么看，就是这个扩产还在。
1: 我觉得现在没办法去测算太多的东西，因为当这个韩国的这20万亿或者4000多万亿的这个韩元这个资本开支抛出来以后，确实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是担心整个这个比如说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下游 AI 下游的这个公司要承担所有的资本开支，大家担心是资本开支不可持续。现在发现，如果说三星或者海力士能够去部分的承担这个资本开支的话，因为他们本来在这一轮的这个存储的超级周期当中是赚了非常多的钱，那把这个钱再投出来的话，就叙事逻辑又不一样了。我觉得市场包括这个韩国今天的上涨，包括这个昨天整个这个道琼斯纳斯达克的上涨，更多的也是跟这个叙事，就是之前的这个担忧，其实做了一个对冲。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更长。然后从我们这个半导体产业来说，我们国家半导体产业更多的现在还是在一个追赶阶段，但是呢，经过了几年的这个追涨，应该来说是到了一个能够不能说平起平坐吧，但至少是有的一争的这个角色。在这点上，我觉得随着我们国产的一些长芯存储这个上市，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个那个资本开支也会慢慢提升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长期这些半导体的这些设备还是看好的啊。但是更加就是能够有弹性的，我觉得是跟他们设备相关的，你不要去做一个设备的一个整机。我举个例子，光刻机本身它有很大的难度，你说光刻机未来要去做一个这个放量的话，可能难度比较高。那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刻蚀机啊，一些这个镀膜机啊，它可能这个难度比这个光刻机要小啊，所以这个但是它是跟光刻机是做配套的。在这点上，这些企业可能它的一些未来的这个业绩能够持续的这个向好。还有一个思路是去做这些刻蚀机，这些这个镀膜机，这些耗材，就比如说有一些高精密的这些钢材，高精密的一些就是密封的这个装置，它是用在这上面的，他们未来的这个需求也会很不错。我觉得整个资本开支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寻找公司的话，可能更往这个卖产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会很更好。
0: 永江，你看好这个半导体板块当中还有哪些低估的方向呢？
2: 好，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材料，特别是半导体金属，我们认为依然是现在比较低估的方向。我从产业周期来大概阐述一下，就是整个芯片半导体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周期性行业。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在12年13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渗透率的不断提高，那么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不断的提升，那么13年到15年，甚至到16年整个芯片半导体展开了多只这个数十倍以上的这个机会，持续大概在3年左右。然后呢，到了那么2018年19年，曾经有过一段叫5G 手机、4G 手机的换机潮。其实呢，当时半导体呢，芯片半导体只炒了不到1年左右就结束了，因为后面大家发现呢，5G 手机相比4G 手机，它的在生态方面应用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善，所以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和换手大概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放缓。整个芯片半导体在2020年下半年整整跌了5年左右，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都在持续的放缓然后到了2025年，那我认为主要的是来源于数据中心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在增加，对芯片的这个需求在上升。2025年开始，半导体的库存非常低，然后再叠加的部分产能呢被一些厂家抢去做那个先进这个像 GPU 或者先进封装他们产能明显的在减少。然后到了现阶段的话呢，那大家的叙事已经不单单在只是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了。就像那么英伟达包括像美光，在他们看来，那未来巨神智能 它的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可能是数据中心需求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都有可能。所以整个AI 从上游从算力硬件到未来 AI 硬件的中短向矩阵智能，那么这给到了芯片半导体新的产业的这个增量。那从过去我们对标下智能手机产业增量带来的景气周期3年左右的话呢，我们从2025年、2027年算，那这个景气度我们也要持续到2028年。所以我们认为整个行业设备的扩展是这个一次性的啊，可能更多的是持续性比较有限一点。那但是材料它是耗材，那这个用量的话呢，我们成长性更值得我们去青睐。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发给我们。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那芙蓉家，刚才有人问说，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今天都有异动，七月份有没有持续性啊？
1: 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要是从景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的业绩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爆发性，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那还是我们要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看没有看看有没有一些催化剂啊，叠加上市场如果有些宏观有什么新的变化的话，让他们从超跌反弹的角度来演绎一下，可能会有些机会。但是这些方向上不建议大家投入过多的这个关注度吧，因为他们卡在中间的位置，既不算特别超跌的品种啊，也不算有业绩的这些叙事的这些方向上，很尴尬。
0: 就是在这儿你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啊。来看看有人问证券啊，券商，我们请这个永将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啊。永将，就是我们看到券商动，大家想解读到不同的意义，能吗？
2: 券商板块在大家过去的解读就是说它的含科量啊，由于那个什么 IPO 的这个配置，然后有点上升，然后但是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业绩贡献弹性呢是非常非常有限。对于券商板块，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过去十几年的行情，一般它的脉冲在20%左右啊，整个板块脉冲在20%左右就可能见到一个极限了。那券商呢，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上升的，所以券商的中报业绩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一季度券商的这个年报业绩发布了，其实表现很平平，所以对券商的关注我认为可以不必太高。
0: 来看看徐克，刚才有人问面板，我们给大家
3: 面板分析。现在面板的龙头现在涨得很好的原因跟面板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啊，我觉得它上涨原因更多的是一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原因上涨的。但是面板的这个本身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看一下下一代的这个 OLED 的这个面板的这个一个普及率以及一些良率吧。因为整个面板的这个龙头之前在前20年吧，都是在做一件事情，不断的再融资，然后去赶超这个三星和 LG。但是那个这个龙头公司呢，应该来说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如何去赶超这些龙头，就是海外的龙头企业的一个模板，就是不断的做资本开支，不断的做研发投入。而在这个 OLED 这一块的话，应该来说我们和韩国的这个代差和差距相比当年的这个 LCD 的话要小很多啊，也就是说未来这个 OLED 的一些这个显示屏的这个公司可能会在如果一旦这个 OLED 它成熟的话，就可能就是能够领先。当然了，就是在面板行业，大家还是要遵循一个赢家通吃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第一个能够把某一代这个面板，不管是 LCD 还是 OLED， 能够把这个最先进的面板量产的一个公司，它一定能够吃到肉。因为面板的价格是在一开始能够有这么一个红利期，然后等到大家都攻破了这个技术以后，面板的价格就慢慢的与这个成本去靠近在这点上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
0: 那芙蓉家，刚才有人问消费电子因为苹果提价了，而且苹果说要打算买我们的这个存储就是这个消息，我们能对消费电子，
1: 这个其实跟消费电子还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你比如说存储的那个方向，比如说苹果买存储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往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和材料上去找可能有一些交易的一些机会尤其是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新的一个故事，还能讲得很宏大，对吧？然后你要是纯看消费电子的话呢，其实大家盯的就是立讯和东山，他们自己的逻辑跟这个消费级的电子产品的逻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就是有要么就是跟光模块一起走的，对吧？要么跟其他的方向一起走。所以整个消费电子的话，我们笼统来看这个领域。

0: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看点，跟车一样，就是长期来说很沉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啊，刚才还有人问说，哎，能不能请这个许可谈一下这个化工啊，稀土化工，嗯。
2: 我聊一下化工吧。化工可能还要就是难受大概3个月左右啊。现在整个化工这个止跌有一个前提是这个油价能够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从现在这个油价的这个来看的话，正常水平已经回到了啊，这个应该现在是大概60、70、70、80左右，应该来说已经是回到了这个冲突之前的一个水平。但是为什么还要难受大概2、3个月？其实就是当油价回到正常水平以后，化工企业不能马上体现出一个利润。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化工企业需要一个库存。现在或者说未来第三季度，这些化工企业消耗的库存都是在第二季度高价囤的一些产品但是由于这个油价下跌以后，跟它相关的这个化工品其实价格也在下跌，也就是说在整个三季度如果说这些化工企业它库存周期没有做得那么好的话，极有可能在三季度它会经历非常大的一个亏损。但是等到整个行业就是整个油价回到就是平稳的这个水平以后，等到这些高价库存的这个就消耗完以后整个化工企业我觉得开始要走慢慢的去走这个产能这个海外产能紧缩的这个逻辑，我觉得等到这个事情过后才会有业绩。我再解释一下，包括为什么前两天有一个化工企业公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中报预告以后它还是跌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的这个上游是原油嘛，它二季度用的是一季度囤的低价原油，而二季度由于那个原油价格上涨，它的产品也上涨了，所以说在报表上显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但是现在担忧什么呢？它的二季度这个库存是高油价，而
1: 这
2: 未
1: 个
2: 来，
1: 变化要注
2: 所以
1: 意。
2: 说这个是非常复
1: 看到
2: 杂的。
1: 不少的朋友在聊球啊，其实足球和市场一样，我既希望像这个抱团的这个。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钱。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7: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8: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啦，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9: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升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1个2年1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 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啊，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0: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1: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六月份到七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 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
0: 嗯，
1: 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啊，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0: 嗯。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

0: 日本重启煤电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啊。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啊，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啊。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核电源啊，像天然气啊，像煤电啊，像核能啊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2: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美金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1: 嗯，
2: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嗯，
2: 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2: 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我就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 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

0: 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
3: 做4258，如果说突破到4258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大概率可能还会出现一次3.8万亿到3.9万亿的成交量。但是这一次如果出现之后，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因为想要突破高点，它必须是要有足够的成交量。那无非就是突破之后，可能大家会考虑，那如果真的放大到4万亿以上的话，那这种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风险？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再一次突破4258之后，那么成交量可能会先由3.9万亿到4.2万亿，然后再缩回到3万亿到3.5万亿这个区间，然后呢进入到新的一波上攻。而下一波在上攻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成交量不会急剧放大了，反而是就是这样继续保持之前的这种漫涨的结构，成交量不需要放太大，但是呢依然也能够走出非常稳健的态势。如果说真的到后面再一次出现4万亿以上的成交量，那很有可能会是走一波加速。那这个加速如果按照我的估计，可能会是在4500左右了。所以当下来说呢，就是空间上其实还是有足够的，而且成交量它也有较大的一种放大的水平空间。
4: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分类指数哈，非常明显的是双创方向已然在走阶段性的主升啊，走的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的各大分类指数在七月份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节奏差吗？
3: 我觉得这个节奏差会稍微缩减一点啊，因为其实当下来说，大家可以很明显发现到这段时间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方向它其实业绩也很好，但是呢因为这一波的这种AI 的方向的吸金效应太明显了，虹吸效应太明显，所以导致呢其实有一些方向其实本应该在六月底就开始进行这种炒作的啊，反而还是没有动，一直到今天才稍微有一些资金的这种流入。所以从当下来看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部分的资金可能在六月份卖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啊，然后呢在六月底最后一天，可能在二季报出来之前啊，正式确认之前，它可能需要去有一定的购回。所以在这里今天是第一波反应，那么到了七月份，那么市场正式开始去预热这个比如说中报炒作的时候，那么这些方向反而有可能就会快速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说的，那么你高位的 AI 的方向的个股可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分化，分化之后这些资金就会流入到这些优质的一些业绩标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节奏差会缩减的。
4: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吃操作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哈。好，操作上我们等会儿和小飞结合他的锦囊GU一号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哈，朱军你看这周其实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上周五调整，那周一其实给了一定的压力，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高波动有没有随着六月份的拉下帷幕可能在七月份暂时告一段落呢？
5: 这种走势的话，可能在七月份的话，这个特别像科技方向啊，可能的话它的这个往后面去，可能的话节奏稍微会缓一缓吧。因为其实像这个目前从今天的一个表现来看，依然还是这个硬科技方向吧，这个是引领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当然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这个光伏啊、风电呀，包括像这个前面也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是有消息刺激啊，今天盘面表现也是这个比较不错啊。但是真正的话，这个全天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依然还是围绕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像今天这个科创50指数是出现这个延续性的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啊，最近这段时间都是处于这个持续的一个这个拉升，在各大分类指数里面的话是表现最强的啊。那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前面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过啊，随着这个七月份，随着这个上市公司半年报的这个逐步披露啊，可能的话有一些跟风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一块类型的这种公司的话，可能炒作情绪会稍微的往下面去降一降啊。当然这个像这个 AI 硬件方向，说实在的，你说这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增速怎么样，其实一直来说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5: 啊，只不过在接下来过程中会有碰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预计这个的话它能够考90分，对吧，而市场那个近这段时间的市场情绪这个炒作的话，可能的话推升到这个比如说这个95分了， 对吧？

0: 那如果说未来公布之后的话啊，它能够达到这么样的这个情况啊，那说在的未来还有这个上涨的这个延续性。啊，当然，可能像有一部分公司的话，
1: 达
0: 它
1: 不
0: 可能
1: 到。
0: 市场预期打得比较高，对吧？你说它最后公布出来业绩的话，比如说达分能够达到80分，好不好呢？肯定是好的呀，对吧？但是市场预期的话有90，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落差啊。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科技方向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稍微这个增多。所以说，这个随着这个业绩这个披露的过程中啊，可能在科技方向它的一个这个炒作的一个情绪啊，会稍微的这个去降价。啊，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在前面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啊，其实我个人的这个分析体系里面的话，是比较看重这个60均线的一个得失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上证指数的话，这个尽管是缩量震荡上行啊，但是呢是最终能够站在60均线上方，也就是说在上周五的话是跌破60均线。到今天来说的话，它是有效收回啊，并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跌破的有效这个确认啊，这个所以说是重回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指数级别的话，这一块啊依然还是比较偏乐观一点吧，啊，只不过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对吧，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啊也会逐步的增加，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去重点的去留意一下。啊，那再回到今天这个整体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情绪上面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市场的这个情绪，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今天来说的话，这个短乐多的话在这个50%左右啊，中乐多的话相比于昨天是有缓步的一个提升。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去这个去关注它的一个这个持续度啊。此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直去提到，中乐多只讲的是这个个股的中期波段趋势。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也就在这个26左右啊。那说明的话，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整体市场啊，中期趋势向上的股票啊，并不是很多啊。但是中乐度的话，如果说是在持续提升，也就代表很多的个股它逐步迎来了右侧趋势的一个企稳。那这样的话啊，可能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入场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后续的话可以去重点去跟踪一下。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情况啊。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像资金主要还是流入这个硬科技方向啊，像这个电子元件呀，包括这个通信设备都是这个流入超过100亿元的。其实从这个资金流出的一个方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今天资金流出不是很明显啊，今流出最多的话也就10几个亿，所以说针对这个未来市场的这个情绪，特别是往这个明天开始就进入到这个7月份了，对吧？收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收官价，这个到今天来说的话也是这个截止了啊。那往后面的话，市场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情绪啊，可能的话会往业绩上面的话会稍微这个去偏移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些。
1: 好。两位嘉宾都提到了中报业绩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围绕着中报业绩来聊聊操作的思路和策略。消费我们去看，目前有个别几家是已经公布了预告啊，预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然后股价也是有所反应。今年在科技浪潮比较强的背景之下，中报的预期会比之前高还是比之前弱呢？
2: 相对来说，整个在科技方向的预告应该会比之前要预计要高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会涉及到几个分类，比如说，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类似像传统芯片，传统芯片它其实是从去年的4季度开始涨价的，所以呢，如果这样去算的话，它在今年的1季度和2季度的整体的这个业绩的增速是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甚至你包括像美光的这种财报出来以后，大家就会非常明显，甚至你包括有可能在3季度，比如说像传统芯片，它有可能还会继续涨价。但是这个涨价的幅度应该是会有所收敛的。那如果说有所收敛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会对于它的4季度的业绩预期可能会略微的有一点点降低了。
1: 对，
2: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哪怕就算是要去关注，我觉得它可能更希望的是关注，比如说在上个季度涨价，然后呢在这个季度才开始体现业绩的这种的话呢，它一般未来的这种炒作的空间会更大一点。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考虑啊几种啊，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已经是连续比如说3个季度持续业绩高增长的这种方向呢，我觉得因为对于机构资金来说，他会认为它会具有更加的稳定性啊，所以这种方向，尤其是在近期有些个股真的是被错杀的非常严重，可能很多个股都错杀掉15%到20%的空间，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大概你资金会有一个回补行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考虑到比如说涨价效应，甚至包括3季度的预期需求提升，这个就像我们在上周提到过的，像这个锂电方向，那么锂电方向呢，中报整个行业的增速可能预计可能是在7-800倍左右，所以这个

0: 会啊出现这种底部的这种大反转的行情，比如说可能一个波段拉上来就是30%到50%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挖掘的一个方向啊，因为现在可能还需要等到具体的预告出来才知道。那么在这里，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对于啊中报方向。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呢，可能是在中报会有一定的预期，但是呢很有可能是在三季报才会正式显露的，比如说像那个机器人方向
1: 啊，业绩还出来
0: 啊，对，因为目前来看二季度的业绩可能还没有看到啊。那么目前的话呢，机器人这个方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它是受到这个牛顿性的问题，然后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撤，那么这个回撤龙头标的差不多也是回撤了25%到30%左右，所以整个回撤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我们纯粹的从二级市场来看，确实二级市场的资金会有所担忧，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产业端的条件来看，目前是并没有出现停止，反而是出现了这种加速的态势。而且你包括现在像这个提炼相关的一些啊 PPA 包括订单目前已经是陆续发放了，那到三季度一定是会有一个加速的。而且在这里呢，包括还有近期像新建这个冲刺 IPO，还有包括像宇树有可能会在8月份上市，所以在这些利好的条件的持续的推动下，可能会在7、8月份，那么像机器人方向应该也会一个表现。那如果我们要去看它的业绩预期的话，大概率是从3季度才会释放啊，3季度到4季度才会释放，所以这种释放的程度很有可能会和之前的像 CPU 的方向一样的啊，也是会慢慢这种逐季度的释放。那释放完了以后，市场看到业绩了，那更多的资金才会啊涌入去炒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向来说，7月份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一些表现。
1: 但是它只是有一些拐点的迹象，但是还是需要1到2个季度的业绩作为验证之后，它才能走出加速段。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更多看的是拐点，更多还是要后面才能有更多的验证。
0: 是的，
1: 嗯。好，谢谢肖飞。操作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刚刚也是提到业绩，他是把各个不同的板块拆解出来说了，你呢是统一说还是觉得说这当中也要细分来看？
2: 我这边的话更多还是统一去说啊，因为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是进入到了这个年报的预披露期嘛，其实到目前来说的话已经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少量的公司它是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提前啊最近这段时间公布的这个很多公司表现的话业绩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布之后在随后的几天的这个交易过程中，股价上面的话也是给到一个这个正向反馈了啊，甚至有很多个股的话是直接出现这个涨停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每年的话到这个6月下旬，特别是这个7月上半月这段时间里面，市场它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啊和这个中报它的这个预告的一个这个情况来说，其实关联度也是比较高的啊。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其实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7月上半个月，对吧，其实它的这个个股涨跌和这个业绩增速的关联度在全年当中应该是属于第二高的啊。它这个4月份它是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这个集中披露期嘛，对，那7月份它其实是个关联度是第二高的，啊，所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这个业绩增速这一块的话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今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涨的这个AI 硬件这一块，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强？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在不断的一个兑现，包括伴随着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细分产品的一个这个涨价，它的业绩增速的话，这个市场能够给到更高的一个预期，其实背后的话也是这个业绩的一个支撑嘛。啊，所以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一块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啊，并且的话，我们在这个 A 股市场里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那种业绩好的，对吧？一般来说的话，都会率先去这个发布一些这个业绩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多从里面去挖掘一些啊，不仅仅说是像这个 AI 这一块啊，其他的方向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只不过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对吧？因为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可能这一块的话并没有被市场关注到，那随着报表披露之后的话，关注度肯定会逐步的一个提升的啊。所以说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从这个去年的这个4季度包括今年的这个1季度，其实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家公司在这个年初1、2月份的话，其实走了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行情的啊，是走出一个翻倍性的行情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随后经历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其实它也是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其实它在低位开始形成向上的一个发力了啊，其实也是走出了一波翻倍的一个行情啊。那像这家公司的话，它其实它所属的行业的话啊，它也是属于这个科技相关的啊，所以说它这个弹性确

0: 定性也是这个非常强的啊。那未来的话，这个市场预期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表现比较不错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家公司，对吧？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它从年初到最近这段时间将近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其实股价在相对的低位，它这边的话一直就在做一个横盘的一个这个震荡走势啊。公司这个在去年它整体的一个这个增速不是特别强啊，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它的这个增速是这个出现明显的一个提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对吧？这个高位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之后啊，其实像这个方向的话，也是迎来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量价配合走势是非常不错的啊，涨幅的话也是非常这个喜人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当下市场里面有没有哪些这个业绩是处于这种高增长，但是呢短期并没有迎来这种爆发类型的这个潜力投资机会呢？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去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如果说大家是这个也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您这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去领取到啊。其实像市场里面目前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就除了 AI 硬件这一块，其他方向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整体业绩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跟踪，有望在接下来的话业绩披露过程中，伴随着业绩这个增速的一个这个进一步的验证啊，迎来这种爆发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当然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话，如果说从目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今年最近这半年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它的走势好像不是咋地的，这个接近腰斩的一个走势。但像这家公司啊，在去年它是一只这个去年的一个大牛股啊，去年的话是从12块钱涨到这个50块钱左右啊，翻了这个3倍左右。那今年在上半年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它也是大幅的一个这个杀估值啊。这家公司其实业绩表现的话，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业绩增速的话大概在20%左右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是直接实现一个翻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并且机构的这个针对2026年全年它的这个业绩预测的话啊，2026年的话业绩增速的话，比这个相比于去年的业绩来说的话，会增长1.5倍。啊，所以说整体公司这个今年这个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话经历过长时间下跌之后，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伴随着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啊，像最近这8天的时间里面，资金都是在连续的一个买入啊。而在形态走势上面的话，目前也是这个小步小阳啊，逐步去走出了右侧的这种形态啊。所以说像这种这个机会的话，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重点的一个跟踪。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种业绩高增长潜力公司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啊，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
1: 嗯，春军其实提到一个关键哈，就最近其实右上角的科技确实涨得很好，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可能还是会存在买不下手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正好在中报密集披露期有业绩高增长相对偏低位的方向，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和布局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扫码关注一下我们消费的锦囊GU1号。消费其实对于整个这个业绩优良方向的关注，相对来说时间节点把握还不错哈。那我今天挑一个可能目前我们来看业绩上没有特别多体现的一个这个方向来跟您聊聊啊。您刚刚其实提到了机器人，今年以来大家其实对于机器人是有比较强的预期的，但是股价走势就像你说的，目前还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未来补涨预期的增长点和爆发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未来的爆发点其实整体上还是要看在8月份之后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特斯拉链的这个量产是否会有一定的加速，因为今年的话呢本身已经有一个预定的目标，那如果说考虑有一定的加速的话，那么这个业绩释放包括机构对于明年的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王永江，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有看头 APP 的视频号，包括我们有看头的抖音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上涨，科创综指上涨幅度达到4.29%。今天全市场的成交在3.29万亿元，比昨天缩量了2455亿。上涨股票的数量超过3000只，170只个股涨停。那行业板块整体是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包括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而医药商业、煤炭、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呢，我们说 A 股是半年度的收官，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呢，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其中科创五零指数半年大涨超64%，强势领跑，而创业板指数呢超过35%的涨幅。但整个我们看板块的行情是出现了一个分化凸显的情况，整体跌多涨少，个股涨跌幅中位数超过-14%，但仍然有超过100只个股半年的涨幅超过200%。我们说今天 A 股半年度收官科技领涨，踏空的资金如何重新上车呢？还有就是今天市场缩量拉升叠加科技加速，短期会不会迎来技术性的回踩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啊，来看看许可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啊，就是说整个分类指数在半年收官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有领跑的，有落后的啊。那我们对下半年的这个市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可能？
1: 我觉得两点，第一就是现在这种比较分化割裂的这个种行情，应该来说会在下半年持续。至于是否会稍微缓和一下，我觉得7月15号以后的这个中报季应该来说是个比较好的一个考验点。如果说大家发现7月15号以后的中报季相对于一季报这个它的这个分化程度会更高的话，那下半年基本上还是这种相对 K 型的这个走势。但如果说下半年比如说这个中报季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行业能复苏，或者说在这个8月份、9月份有一些政策能出台的话，那可能可以缓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分化行情。但是要回到原来2015年的那个时候的齐涨齐跌可能性不大。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科技吧，科技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扩圈和缩圈什么意思？就是从5月份到现在的这个科技行情可以总结为就是光科技或者说光通信以及一些跟光相关的一些概念股。但是我觉得到7月15号以后，这些概念股可能会慢慢会分化而一些真正有业绩的个股还是能够持续的震荡向上，然后再震荡再向上。而下半年我希望，因为我这里也说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走势的意思是不会再次就是连续的像4、5月份、5、6月份这样就连续的好几天每天4000家下跌1000家上涨，这个可能会稍微缓和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科技的扩圈上可能会有一些二线或者一线半的这些高景气的这个赛道也能会慢慢的就是纳入科技的这个范畴所以说我对下半年的整体的这个判断就是第一还会持续分化，但是分化的程度不会像今年5、6月份这么极端。然后第二呢就是科技的这个概念，这整个这个范畴会有一定的这个扩大，但是一些科技概念股应该来说是撑不过7月15号以后它要经历中报检测以后应该来说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
0: 你是7月15号是一个时间节点啊。来，我们来问问傅云佳，其实之前你说的极致缩圈、再缩圈、再缩、再缩，这个整个市场的预判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到了。那接下来市场到底怎么走？我们说科创五零指数是持续的创新高，就是科技这个主线是在这儿是加速赶顶还是空中加油？后面还会缩圈吗？就是把您的这个观点给我们做一个延续的延展。
2: 好的。怎么看呢？其实指数的话还不能够完全表达市场的一个全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缩圈的动作其实是带来一些微观的交易结构的恶化，因为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方向去冲。然后我给大家的观点就是市场需要通过高波震荡的方式来消除这些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些问题。那现在大家都经过3周市场的这个运行能够看到，其实这个极致缩圈的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低位的金融消费股，包括创校，包括很多的这个化工股，它是有一些反弹的一些迹象的，它之前的话是毫无反弹这种迹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看市场也是告别了原来那种沾科技就炒的那种节奏，它现在开始沿着这个科技里面去给你去盘一些叙事，盘一些真的一些有一些 有一些景气的那些方向上可能会做轮动，然后有叙事的方向上有些新的叙事，它也会继续炒。这种情况下，相比于之前的这个极致的这个科技缩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代表整个市场调整的压力是在下降的。所以尽管大家看到指数来看的话呢，可能涨得又很快，但是我反倒觉得整个市场这个风险和之前相比来说是降级的。那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延续着往这个有序的这种状态上去做回归。怎么去做回归呢？我的观点就是不会说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冲科技，大家更多的会去盘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细分的一些逻辑，有没有一些景气，有没有一些叙事。那我更多是需要讲道理的去涨。所以其实这里面你就要去沿着讲道理的方向上去看。第一，传统的那些金融周期股有没有存在一些错杀性的机会，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总量的分子有了越来越多复苏的一些迹象的话，那其实这些传统的被错杀的一些领域会存在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些机会，这个大家能看到。第二点就是科技股里的前排的股票，它尽管涨得比较多，但是经过了两三周的这个关幅的震荡之后，它也消化了一部分这个技术性的这些问题，那其实它还可以回归到它基本面的这个锚定的状态当中去，就跟随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节奏去走它自己的这个趋势，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第三，之前的话我们觉得科技股炒得比较乱，那很多东西是沾科技股就涨，那很多没有那么多的这些逻辑和叙事催化的这些方向，尤其是科技上游的这些材料和有色小金属，它涨得很乱，涨得很多，有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但经过了这三周的调整之后，我觉得这些科技的方向你跟我讲一些新的一些叙事也是可以去做的，包括很多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我觉得之前的话我其实不太看好这个方向上，但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风险在消化，那这些品种它有讲自己的叙事，它也可以继续去走啊。这整体这个整体的情况，所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针对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能偏向景气投资的话，那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景气投资的这个范围。如果你更擅长做低位的超跌反弹，那你就可以去尝试做低位的超跌反弹。如果你擅长去做一些叙事的交易，那你去做一些科技股的这个博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会呈现出一种轮动的状态。
0: 嗯，你是说之前就是缩圈高波，然后再缩圈高波震荡再缩圈的这种结构可能在这儿稍微有变化了。
2: 是的，
0: 是吧？这个在你的课程里面有体现吗？
2: 有的，因为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再缩圈了，因为可能从缩到极致之后它就要放开，有很多的板块是要有一些轮动修复的一些可能。
0: 嗯，你刚才说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像金融周期里面错杀的，
2: 对，
0: 包括消费当中
2: 都有可能
0: 有个别好的，还有科技当中其他还没涨够的，你觉得都有可能？
2: 甚至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叙事的一些逻辑，这些主题投资也可以涨。
0: 嗯，新的叙事，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玻璃桥，也算吗？
2: 都有很多方向，都有一些新的叙事。
0: 嗯，那今天我们的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周末给出的这个新的技术玻璃桥啊。我们来请三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在这儿，大家注意，傅雍家对市场的整体操作策略的观点有变化啊，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听。来问问王永江，永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啊，像机器人啊、航天啊、消费电子轮动。这些能不能走出持续性的行情？因为刚才大家说现在这个状态啊，科技是主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后面会不会出现一个均衡？现在冒头的像机器人、航天、消费会不会持续？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七月份我们大家在操作策略过程当中要紧盯的一些方向，你怎么看？
3: 嗯，好的，我们认为呢，在整体来看呢，就是在六月大部分时间比较强势的科技成长，在后续大概率还会继续得到强化，只不过呢，我比较赞同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可能会在科技内部做扩围，可能不光光只是存储芯片，可能还包括光模块，甚至还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甚至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有可能会站到这个扩围的边。核心逻辑呢，我们有两块，一块呢是流动性，其实呢，今年二季度相比一季度，市场讨论最多、变化最大的是，在一季度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美元到底降息降几次；到了二季度，大家就讨论美元到底加息加几次，是加三次还是加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像美银就预期美联储年内要加息加三次。所以，今年六月份可以说是那么整个全球流动性比较紧张的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所以六月份的缩圈缩到了极致的少部分的芯片，甚至存储芯片，大部分表现偏弱的，更多逻辑是流动性压力太大了。但是随着最近原油其实维持高位的没有超过两个月， 原油在五月到六月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呢对于油价可能维持高位的这个预期回落之后，对美国和欧洲多国的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呢开始有所缓和。像比如说像在最近，那欧洲央行行长拉贾德就认为呢，那欧洲央行可能不会那么迫切的，不会那么迅速的大幅度激进的去加息，所以已经开始有部分的经济体开始试图释放一些比较柔和的这个货币利率走向的一些政策预期，所以我们倾向于今年下半年随着油价的持续的回落，然后海外地缘的这个波动的收敛，那么海外多国经济体货币政策啊，在财政压力这个看压的情形之下，大概率呢货币政策会收敛啊，加息的预期节奏会放缓，流动性的压力会得到第一轮改善。然后国内方面的话呢，那么六月份呢也是6月30号也是那个银行年终 NPE 考核啊，有存在这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内资的流动性呢也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倾向于呢在7、8、9三季度从过去日历的效应来看，那么也要比二季度就是4、5、6要好很多。所以我们认为呢，市场在三季度的无论是热点的这个持续性还是热点的这个范围，都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似乎在七月份大家均衡的这种探讨声音越来越多了啊，不妨关注市场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七月中旬马上就要看到这个各行业的这个报表情况了啊，大家可以去排排序，重新去梳理一下整个市场的变化。那其实像徐克刚才我们也在探讨科创五零是持续创新高，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整个带领科创五零创新高的一些个股啊，它已经是万亿市值的这种水平，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当下的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1: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万亿市值个股它有没有泡沫啊，但是比上一轮的这个抱团就是要好很多啊。很多人在想啊，这些科技股的抱团会不会就是瓦解，会不会像2021年那样就是非常极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当年的那些毛嘛，好一点的是在924附近徘徊，差一点的跟924相比也是腰斩。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第一啊，这个哪怕是科技有泡沫，它都比那个毛的这个泡沫要来得好，毕竟这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第二呢，就是这其实就代表了一点，就是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制造业更多的是传统的这个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这个制造业，然后有了科技赋能以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传统行业它都能赚更多的钱。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行业，就是玻璃纤维来举例。玻璃纤维在去年的这个反内卷当中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被定义为反内卷的这个重点行业之一啊。大家也看到，就是玻璃纤维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叫电子布，其实电子布和玻璃纤维它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细分领域，只不过在一些密度包括这个平整度还有一些这个型号上有所那个，但是得益于我们非常强大的这个基础工业的制造业这个玻璃纤维的这个行业能够快速的从普通的玻璃纤维转化成电子布。而相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股票是从底部起来30-40倍，一些比较这个成熟的这个两大巨头吧，也是从去年的大概十几块或者20多块涨到现在也是4-5倍。也就是说，得益于这样的非常强大的制造业要转型高附加值的这个科技，应该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这么一个标杆以后，我相信未来有更多的与科技相关的这个传统制造业在科技赋能下能够提高它的毛率，提高它的估值类似玻璃纤维类似这个铜箔这样的一个案例从这个产能过剩到突然之间产能紧缺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科技股能够带领很多公司走出这样好的一个行情的这个重点的原因之一。
0: 那我们来跟傅永嘉做一个交流其实我们看到像寒武纪包括中芯国际，就他们都是万亿市值。现在我们从晶圆代工再到我们芯片设计，我们说我们是看到了我们对整个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认可，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是给这些行业打开了估值的天花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下半年我们对这个科技的这个领涨还能继续确认？如果没上科技这趟列车的朋友，还可以在下半年做追涨吗？您怎么看？
2: 科技里面的话呢，其实有两个交易的范式。第一种范式是看业绩，炒 EPS， 我们是看盈利的这个情况，看真实的这个业绩落地的这个情况。这条线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创业板那些这些前排的科技股那些光为代表。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以这个国产算力这些，它其实不需要短期能够落地业绩，甚至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偏高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主要看的话是有没有些比较大的这些叙事啊，宏大的叙事能够让它能够给一些估值的一些扩张的一些机会啊，比如说我们炒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逻辑，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分母端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做，如果你让我们去，比如说我个人倾向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好的去做一些偏有业绩落地这些方向上。所以在我的眼里的话，我可能觉得浩记如果按明年100到150亿的估值去拍，60-70倍的估值其实是蛮贵的了。但是的话呢，它涨有它的道理啊，它毕竟它需要的话，它就是一个不看业绩涨的这些方向，它只是需要你短期有没有新的故事给我讲。那如果有新的故事讲，能够凝聚共识，那它其实就有一些炒作的一些机会。那大概分了两类之后，我们怎么炒？那我觉得第一，你针对于这些讲业绩这些炒 EPS 这些景气叙事的方向上，你要锚定它的基本面的变化。
0: 嗯，
2: 如果基本面是持续扩张的，它业绩的增速是持续加速往上走的，那这些方向上你就长期去持趋势性的这个跟踪就可以了。第二个方向的话，如果你要是炒这种偏国产这个方向去做叙事的这种交易，那你需要盯着场内的这些资金，他们关注的点是什么。那他们现在关注的点主要锚定两块，第一块的话呢，老锚定市场的风偏的状态，支不支持我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估值性的这些演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在等，在不断的去迭代新的故事，如果持续的有新的叙事、新的故事的话，我会从原来的叙事结构上切换到新的叙事结构上去做这个跳车的这个动作。所以你在这条线呢做这个交易当中呢，你要跟上市场上这个大部队的这个节奏，你要知道大家在炒什么，在交易什么。然后从原来的热点往新的热点上去跳，就比如说大家之前炒过商业航天，炒过 AI 应用，就是这条线的逻辑。你要以不断的去往新的方向上去跳，如果你要是在老的方向上，可能就会面临坐车的这种风险。
0: 嗯，那应该说刚才跟大家说了两条主线，
2: 都可以，
0: 一条是基本面的变化，
2: 对，
0: 你盯着就是整个基本面它在这个信息端的一个就是变量。那还有一个就是叙事端呢，就是你封片定好，第二呢就是你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叙事的点出来，然后你去跟踪，就是两大点，然后再有一个分叉的小点，可能对于科技股来说下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和观察，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那我们问问这个徐克，就是七月份我们说整个行情大家有说要做均衡的，有说刚才你说7月15号左右就是可能要在这儿有鸣锣收惊的可能性就是有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预判那七月份给出您的整体策略框架
1: 我的框架就是我的这个均衡不是说让大家去买这种明显看不到业绩拐点的这个白酒，这种均衡没有意义。我认为很多的这个这种2021年被炒高的这个锚还在一个泡沫的这个消化过程中，我的均衡是告诉大家，其实在一些低位的科技比如说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电压往电压往高电压去走现在是马上就走800伏的这个电压了嘛，那比如说固态变压器比如说一些跟它相关的散热的一些耗材可能会有新的一个叙事逻辑再比如说这个我一直关注的这个锂电耗材的这个上游应该来说一些中报已经有一些公司公布了它的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也不错应该来说就算市场认不认我的这种再均衡是指整个市场它会就是科技的这个范畴会更大，但是可能就是逃离不开这个科技的这个范畴之内。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看盘的一个小技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微盘股指数作为一个行情情绪的波动指标。理论上来说，这个微盘股指数如果撑不住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出现比较极端的19行情或者28行情。但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能在这里横住，那未来可能会就像今天这样，3000家上涨，2000家下跌，再叠加这个指数涨了大概20-30个点。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未来就是可以把微盘股指数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的话，就可以去避免啊很多人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是赚了指数不赚钱。
0: 应该说你觉得微盘股指数
1: 它
0: 是一个侧面能了解

0: 市场的一个风向表。
1: 对，
0: 来问问，像永江在七月份整体的操作策略，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布局的框架？
2: 好的，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我也做一个均衡。我认为的比较合理的均衡是，我们继续着手去聚焦比如说宽基 ETF， 类似于像创业板 ETF 或者科创五零 ETF 啊。然后呢，右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围绕那么两方面，一方面是上半年的业绩增量比较确定的，然后再叠加了，比如说下半年像这个英伟达 Rubin 可能也要开始规模化量产，包括像那么特斯拉的擎天柱三代可能要规模化量产，就业绩加事件双驱动，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更加均衡一点。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最典型的这个细分的赛道，比如说英伟达 Rubin， 像它在之前的 Blackwell， 包括之前的 H 一百。液冷是叫可选项，而 Rubin 的话呢就变成了 B 选项，那这样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量。那么整体这个方向可以多聚焦跟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方向。然后第三个然后呢再典型的是一个机型的方向，今天机型是这个行业指数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有市场的一些外媒报道呢，就是英伟达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始那个招聘这个机型的团队啊，那么这意味着除了整个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型大家可以作为产业的进项可以关注之外，那作为人工智能巨头的英伟达也开始加速在推进机型项目的这样一个落地。所以未来的那么围绕机型的这个像这对标下之前的这个芯片，黄仁勋跑到韩国去锁定这个三星和海力士的所有芯片，那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产业巨头去锁定像思杠啊，包括像林巧手啊等等，像机型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些这个产能。所以整体今年下半年我们在流动性比较宽的情况下面，机型、商业航天、芯片半导体这三个方向大概率会是采取会出现比较持续的轮动行情。
0: 那凤驾，因为之前您第一次来做节目是作为这个资产配置官来的啊，那刚才有人问到黄金的问题，因为黄金现在跌破了4000美元，就是贵金属现在这个回调是不是跟强势美元未来的可能性有关系呢？
3: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近黄金在定价什么呢？黄金在定价就是美联储给了一个偏鹰的这个指引之后，然后短期又遇上了这个地缘冲突的快速的缓解，油价跌幅比较快。那黄金锚定的那个指数叫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啊，通胀在快速的下行，名义利率没动的情况下，实际利率短期是在加速往上走的，所以它影响的是那个贴现率的那个因子，也影响黄金锚定这个实际利率，所以它短期黄金跌得稍微快了一些。那这里边其实我想引出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个短期美联储偏鹰没有给出降息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情况下，然后通胀又遇到了快速的下行，其实对于下半年的宏观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变局的一些可能的。如果这个时间点无论是从哪个月的数据开始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就业数据和它的经济增长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往下走的这种迹象，那其实这个位置降息的预期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可能会存在一点点海外的整体的金融环境宽转松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那
3: 大概率我觉得会在这一两周能出现，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反倒觉得很多资产因为前期的这个下跌可能会有一些反转的一些交易的机会。
0: 那我们是不是看到前期整个外围市场啊，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一个巨幅的波动，是不是已经在交易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预期了？
3: 没有，
0: 还没有交易。
3: 对，因为我们看这个，无论大家最近都对着沃什的这个讲话，给了一个偏鹰的这样一种定性，然后对应这个比较偏强的这个 CPI 和核心 PCE 的数据，也给了一个偏紧的这样一种定性。但是大家不能忽视的是，这个油价跌得已经很快了，其实通胀的压力在快速的下行的。那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个流动性的指引和现在的这个状态，就差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就是经济数据，如果经济数据稍微疲软一点点，这个降息的节奏就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下半年的话反倒很有可能会大家会能超预期的等到一些降息的一些动作，这个可能大家没有预期的，
0: 有可能从偏紧到放松啊。你觉得这倒是超市场预期的哈？
1: 时间被过后就会有可能那个，因为
0: 觉得这个时间点啊，
1: 世界杯过后，因为这次世界杯正好在美国那边那个举行的嘛，而那边
0: 小时工非常多，
1: 那个就业数据可能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结束，那边也那个
0: 马上变了
1: ，所以说通胀这一边，一方面油价开始下跌，一方面这个当这个就业市场因为这个世界杯退潮以后也往上走的时候，极有可能那边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也会往那个鸽派去走。
0: 那刚才也有人问说，福永家能不能说说七月份你的整体配置框架啊？
3: 嗯，我们其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性化啊。其实我还是坚持着去做一些景气性的投资。我的框架，比如说我这个位置维持着总量偏平，在暂时还没有降息这种情况下，在总量偏平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做多那些高景气的这些好的行业，做多这种结构性的分子，加一小部分复苏的品种。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布局的方向仍然围绕着这个景气来展开，围绕着业绩来展开。所以我们还是会围绕着科技的前排去做配置。同时的话呢，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复苏的一些苗头的，那就针对一些传统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化工一些细分的方向，我们可能要稍微要重视起来，可以适度的去配一配，比如说那些低位的一些锂电材料这些品种，还是会持续的去关注的。然后如果后面的话，如果要有变化，比如说真的出现了经济数据转差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觉得可能仓位会往更多更广的方向上去铺开，因为只要变宽松的话，第一波大家炒的一定是垃圾股，所以好的股票会涨的同时呢，很多低位的垃圾股也会迎来修复。
0: 那其实福永家之前我记得您对整个市场的这种策略是有对冲策略，对冲这个品种的，之前是用这些前排的科技缩圈的品种和这个锂电储能做对冲啊。就这段时间大家发现有一些底部的一些行业慢慢起来了，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些对冲的品种了呢？
3: 不太容易换，
0: 不太容易、啊、
3: 我应该还是没有换，因为、我整体上来看的话，底部的品种它确确实实之前被错杀了，它有一定的这个业绩，但这个业绩呢向上没有弹性啊，它可能就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修复到什么程度，修复到大家觉得哎呀市场风格要切换了，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这时候去挪的意义不是很大。然后其实我们还是在盯着二季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
0: 嗯，就是现在就是盯着二季报啊、就是哪些会是二季报当中超预期的行业？
3: 大概率猜的话，还是围着 AI 硬件为主，部分的化工加上锂电材料，加上一部分低位的金融，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意吗？就是在这个超预期的行业当中，永嘉就超预期的这个业界行业。
2: 我认为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可能存储芯片，更多可能超预期了。
0: 存储
2: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有一些其实大家预期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可能受于什么半导体材料的紧缺，导致产能跟不上，反而呢可能业绩增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我认为比较确定的应该还是在半导体材料和这个光模块。
0: 材料上游这一块是不是也有这个市场的一些动态在？有吗？
1: 半导体材料上游啊，那其实它现在这个叙事是跟那个两层的这个上市以及那个资本开支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验证，包括前两天三星说的多少20万亿的这个投资，都是一个相对
0: 4400多亿韩元，
1: 万亿的韩元，对，
0: 万亿韩元，
1: 基本上就是还是一个宏大叙事为主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到超预期的话，我觉得那些这个半导体的这些耗材、光刻胶什么的，可能在中报里面还不一定能够立马就显示出这种超预期的业绩。
0: 好，那三位嘉宾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月份市场的可能，当然了，重点的是说了自己配置的这种框架，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康宁玻璃桥，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近日呢，康宁发布 Glassbridge 玻璃光互联组件，用晶圆级的工艺替代传统 FAU 精密组装，光纤直连光子芯片，密度更高，扩展性更强。昨天呢 ，A 股当中 CPU 板块单日暴跌超过6%，像易中天齐跌。我们也发现隔夜的康宁股价呢是大涨15.67%。今天的光模块板块迅速的反弹，像瑞捷网络是20厘米的涨停，泰晨光涨幅超过11%。我们说，究竟康宁玻璃桥技术落地，昨天 CPU 概念股大跌是错杀，还是一种预言？还有就是大跌后又出现大涨，资金开始打架，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技术对市场的冲击，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和区分？徐克，怎么来理解这个玻璃桥？就是它到底对现有的技术有哪些提升？它冲击了谁？但是对哪一块的这个又是提升？
1: 我先说一下这个玻璃桥到底替代什么东西啊？如果大家拆解过一个光模块的话，把它拆开来就会发现，就像那个有一根根头发丝细的这种这种光纤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就这么就是，现在比如说是8根或者16根或者更多是32根这么连着。然后随着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大啊，现在比如说400G、800G，马上1.6T，随着这个越来越大的话，它这个光纤的密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康宁提出这个玻璃桥其实也挺有意思，他说我不用那个光纤了，我将来用一块玻璃啊，就大家如果小时候初中物理的时候见过这种凸透镜、凹透镜嘛。其实它就是把这个那一块玻璃做的有点它的物理几何形状，然后就是激光可以通过它就发生一个折射，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玻璃桥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形状引导这个激光瞄准它就是现在需要的这个瞄准这个点，然后这个好处是在未来当这个光模块速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能够不用再就是非常就紧密的去用光纤把一根一根这样连起来，而是用一个玻璃桥去替代整个纤维，然后好处就是其实成本会降低然后理论上来说可以大幅的降低光模块的一个门槛，因为其实光模块的很大的门槛一方面是光芯片，第二个就是它的封装和那个这个组装的一个工艺但是其实未来这个光那个玻璃桥它有一定的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它这个激光到底它的精确度要到底有多高，毕竟这个光纤就是如果光通过光纤来传的话是点对点，而光通过这个玻璃桥通发生折射的话，它如果说密度是就是整个这个玻璃桥的这个精度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就会导致这个信号的一个错位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理论上是可替代的，但是实际上到底能够多大程度的替代现在的这个光纤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了整个 CPU 板块昨天大幅下跌，今天又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
0: 那我们想问问傅永嘉，就说这个玻璃桥技术会不会重塑光互联产业链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赞同徐老师的这个拆解，它是一个跟 CPU 相关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技术路径市场解读为它会代替 FAU 或者是无源器件，甚至说可能会对于这个分立式光模块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技术还是处在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探索的阶段CPU 的这个量产到包括后面的话这个技术的落地都是2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包括我们看康宁也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公告上也跟市场去澄清说我们不会用在 800G 和 1.6T 的光模块上，我们会往后去用到这个3.2或者是6.4T 更高规格的这个 CPU， 所以其实它对于我们短期这个看这个光模块这个短期的紧急度其实是没有影响这是市场被误解的。我们然后顺便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现在怎么看光模块，因为临近到这个中报了嘛，对吧？然后大家就会猜会不会还出现一季度的这种缺物料导致的这个业绩不如预期的这个情况。我们先拆到底为什么出现缺物料。一季度缺物料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立讯切入到光模块这个领域之后，他花了70亿大量的囤积了这个物料，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本金，然后他想切入到这个领域。然后从我们看他这个制造的这些无论是800G和 1.6T 这些送样这个情况来看， 表现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判断大概率的话，二级独立讯不会再去抢物料。所以针对于这个光模块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问题，是最核心的，就是现在需要揭盖子，就是看这个缺物料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0: 以我主观的判断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像一季度那么的恶化的。所以这里面预期差的比较大的，就可能就是像新盛啊这些品种，它一季度因为备货不足，所以业绩出现了明显的 miss。所以这块的话看点比较多的。另外的话，我们其实还在盯着旭创，旭创尝试走的路径就是用硅光代替一部分这些 EML 的光源，因为 EML 光源太缺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二季度它这个进展的情况。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没有明显的瑕疵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光模块仍然会恢复它的这个贝塔向上的这个景气度。那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点。
1: 其实这个玻璃桥出来以后啊，在周日我就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哈，在视频号上有人在解读说："哎呀，这个出来以后会对我们现有技术做一些冲击，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技术迭代吧，就是往前走的一个技术，会对我们现有技术做。"这个一些更正，就可能，周一的时候，整个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反应啊。那你刚才说了，可能还有2年时
0: 甚
1: 间，
0: 至
1: 期间
0: 三年
1: 内
0: 的
1: 还有
0: 时间
1: 2到3年
0: 啊，
1: 的时
0: 很
1: 间。
0: 久远的事儿。
1: 那当下大家说，那我有更新的技术了，现有的技术虽然能用，那我们在整个二级市场的估值当中，对这些即将有可能被替代的技术，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许多这个朋友手中买了这些个股，但是他有新技术了，那我这块的可能会被替代的这技术怎么估值？是抛掉呢，还是继续来算他在今年有可能爆发的业绩？到底怎么看？
0: 首先核心的一点还是要看业绩啊，这些公司的话还是要实打实的拿业绩去说，去讲。第二点的话呢，它不是替代的作用，它顶多就是个优化。针对 FAU 的话，它可能就是，它能够实现优化，需要 CPU 出来，需要后面的玻璃基板能够良率能达标能出来，这都是2年之后的事儿。然后这些玻璃基板做成了之后，在玻璃基板的基础之上来实现这个光信号和这个阵列的这样一种连接，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久远的事儿了，而且不代表这个东西出来之后，这些组装厂的业绩会有瑕疵啊，可能人家的业绩还会再因为光模块的这项一种普及，还会再进一步往上走呢。所以这个拆解的话，我们觉得市场的理解是有偏颇的。
1: 看来我们要重新去梳理，就是这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啊，周一是第一反应，然后慢慢再梳理啊，时间到底有多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还在用什么？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啊。来看看，我们问问，这个永江啊，就是我们说业绩预告的这个窗口临近了，像光通讯产业链上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如果做布局，怎么去排？
2: 好的，我们因为光通讯呢依然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其实就刚才跟傅老师说的一样，就有不少的市场资金呢是担心，那么由于一些物料，比如像光芯片的这个短缺，然后导致产能跟不上，然后业绩出不来。那么在目前就刚才那个玻璃桥康宁玻璃桥的这个事情，我们认为呢其实是给了CPU 光模块一个新的技术路径的选择，然后短期内呢更多的是一种替补啊，然后可能未来某个时间段吧，可能比如说对于短距的这个光纤传输，确实会有一些市场份额的一些分时啊，但那是2028年到2033年的事情。然后目前从二季度我们跟踪到的一些光纤通讯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短频的一些进展来看的话呢，我们倾向于在光纤啊大于光棒，然后大于那个整个CPU 啊，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更多的是关注于光纤和光棒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其实傅永嘉，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 CPU 板块今天说在这个800G 出口大增的情况之下，是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涨。可能未来呢，我们是在这种就是你出口数据，包括就是800G 的放量、1.6T 导入，就是可能会在这样的这个循环当中继续。来观察它释放的这个业绩，市场可能还会给它更新的定价，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拍后面的这个盈利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拍2027年，这个旭创能达到700多亿的利润，其实也不是靠800G，也是靠1.6T 来创造。
1: 就它现在有导入哈。
0: 对，所以其实旭创的1.6T 已经开始大规模量产了，所以后面的话，其实我们看就是这几个行业的龙头，它在世界上。都卡在了整个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里面比较关键的节点，那后面的技术迭代的话，我觉得仍然绕不开这些龙头公司，他们在新的这个技术迭代上仍然具备着很强的话语权，处在第一梯队的这个位置，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

0: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还是要聚焦这些核心的龙头。
1: 嗯，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康宁玻璃桥发布对市场的影响，还有我们重新梳理的这个光通讯产业链当中的可能性。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今日关注，我们来看看半导体设备强势领涨，哪些还在低位啊？我们给大家再做做挖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那我们说六月份市场半导体领衔冲高，板块的涨幅超过50.44%。近期呢，半导体设备更是连续的逼空，科创半导体设备 ETF 冲击11连涨。今天在盘面上呢，像京海通、华亚智能都是涨停。那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 SEMI 大幅上修了行业预期，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设备支出规模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国内外晶圆、封测、存储大厂集中扩产，叠加韩国千亿级芯片产能规划，设备刚需持续的释放，那么多重利好密集落地，半导体设备本轮的高景气周期到底能延续多久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来问问徐可，就说本轮产业景气周期到底我们怎么去测算，还能怎么看，就是这个扩产还在。
1: 我觉得现在没办法去测算太多的东西，因为当这个韩国的这20万亿或者4000多万亿的这个韩元这个资本开支抛出来以后，确实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是担心整个这个比如说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下游 AI 下游的这个公司要承担所有的资本开支，大家担心是资本开支不可持续。现在发现如果说三星或者海力士能够去部分的承担这个资本开支的话，因为他们本来在这一轮的这个存储的超级周期当中是赚了非常多的钱，那把这个钱再投出来的话，就叙事逻辑又不一样了。我觉得市场包括这个韩国今天的上涨，包括这个昨天整个这个道琼斯纳斯达克的上涨，更多的也是跟这个叙事，就是之前的这个担忧，其实做了一个对冲。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更长。然后从我们这个半导体产业来说，我们国家半导体产业更多的现在还是在一个追赶阶段，但是呢，经过了几年的这个追涨，应该来说是到了一个能够不能说平起平坐吧，但至少是有的一争的这个角色。在这点上，我觉得随着我们国产的一些长鑫存储这个上市，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个那个资本开支也会慢慢提升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长期这些半导体的这些设备还是看好的但是更加就是能够有弹性的，我觉得是跟他们设备相关的。你不要去做一个设备的一个整机。我举个例子，光刻机本身它有很大的难度，你说光刻机未来要去做一个这个放量的话，可能难度比较高。那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刻蚀机一些这个镀膜机它可能这个难度比这个光刻机要小所以这个，但是它是跟光刻机是做配套的。在这点上，这些企业可能它的一些未来的这个业绩能够持续的这个向好。还有一个思路是去做这些刻蚀机，这些这个这个镀膜机，这些耗材，就比如说有一些高精密的这些钢材，高精密的一些就是密封的这个装置，它是用在这上面的，他们未来的这个需求也会很不错。我觉得整个资本开支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寻找公司的话，可能更往这个卖产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会很更好。
0: 永江，你看好这个半导体板块当中还有哪些低估的方向吗？
2: 好，我们呢整个半导体材料特别是半导体金属，我们依然是现在比较低估的方向。我从产业周期来大概阐述一下，就是整个芯片半导体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周期性行业。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在12年13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渗透率的不断提高，那么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不断的提升，那么

0: 2013年到2015年，甚至到2016年啊，整个芯片半导体展开了多只这个数十倍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持续大概在3年左右。然后呢，到了那么2018年一整年，曾经有过一段叫5G 手机、4G 手机的换机潮。其实呢，当时半导体呢，芯片半导体只炒了不到1年左右就结束了，因为后面大家发现呢，5G 手机相比4G 手机，它的在生态方面啊、应用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善，所以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和换手大概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放缓，整个芯片半导体在2020年下半年整整跌了5年左右，啊，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都在持续的放缓，啊，然后到了2025年，那我认为主要的是来源于数据中心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在增加，对芯片的这个需求在上升，2025年开始半导体的库存非常低。然后再叠加的部分产能呢被一些厂家抢去做那个先进这个像 GPU 或者先进封装啊，他们产能明显的在减少。然后到了现阶段的话呢，那大家的叙事已经不单单在只是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了，就像那么英伟达啊，在啊包括像美光，在他们看来，那未来巨神智能它的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可能是数据中心需求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都有可能。所以整个AI 从上游从算力硬件到未来 AI 硬件的中短向巨神智能，那么这给到了芯片半导体新的产业的这个增量。那从过去我们对标下智能手机产业增量带来的景气周期3年左右的话呢，我们从2025年、2027年算，那这个景气度我们也要持续到2028年。所以我们认为整个行业设备的扩展是这个一次性的啊，可能更多的是持续性比较有限一点，那但是材料它是耗材，那这个用量的话呢，我们成长性更值得我们去青睐。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那福庸家，刚才有人问说，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今天都有异动，七月份有没有持续性？啊？
1: 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要是从景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的业绩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爆发性，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那还是我们要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看没有看看有没有一些催化剂啊，叠加上市场如果有些宏观有什么新的变化的话，让他们从超跌反弹的角度来演绎一下，可能会有些机会。但是这些方向上不建议大家投入过多的这个关注度吧，因为他们卡在中间的位置，既不算特别超跌的品种啊，也不算有业绩的这些叙事的这些方向上，很尴尬。
0: 嗯，就是在这儿你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
1: 对。
0: 来看看有人问证券啊，券商，我们请这个永将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啊。
2: 好，
0: 永将，就是我们看到券商动，大家想解读到不同的意义，能吗？
2: 券商板块在大家过去的解读就是说它的含科量啊，由于那个什么 IPO 的这个配置，然后有点上升，然后但是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业绩贡献弹性呢是非常非常有限。对于券商板块，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过去十几年的行情，一般它的脉冲在20%左右啊，整个板块脉冲在20%左右。就可能见到一个极限了。那券商呢，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上升的，所以券商的中报业绩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一季度券商的这个年报业绩发布了，其实表现很平平，所以对券商的关注我认为可以不必太高。
0: 来看看徐克，刚才有人问面板能不能给大家
3: 做面板，像面板的龙头现在涨得很好的原因，跟面板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啊。我觉得它上涨原因更多的是玻璃基板的这个原因上涨的。但是面板的这个本身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看一下下一代的这个 OLED 的这个面板的这个一个普及率以及一些良率吧。因为整个面板的这个龙头之前在前20年吧，都是在做一件事情。

0: 领先。当然了，就是在面板行业，大家还是要遵循一个赢家通吃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第一个能够把某一代这个面板，不管是 LCD 还是 OLED， 能够把这个最先进的面板量产的一个公司，它一定能够吃到肉。因为面板的价格是在一开始啊能够有这么一个红利期，然后等到大家都攻破了这个技术以后，面板的价格就慢慢的与这个成本去靠近啊，在这点上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
1: 那傅雍家，刚才有人问，消费电子啊，因为苹果提价了，而且苹果说要打算买我们的这个存储啊，就是这个消息，我们能对消费电子
2: 这个其实跟消费电子还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啊，因为，你比如说存储的那个方向，比如说苹果买存储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往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和材料上去找啊，可能有一些交易的一些机会啊。尤其是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新的一个故事，还能讲得很宏大，对吧？然后你要是纯看消费电子的话呢，其实大家盯的就是立讯和东山，他们自己的逻辑跟这个消费级的电子产品的逻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啊，它更多的就是有要么就是跟光模块一起走的，对吧？要么跟其他的方向一起走。所以整个消费电子的话，我们笼统来看，这个领域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看点，跟车一样，就是长期来说很沉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刚才还有人问说，哎，能不能请这个许可谈一下这个化工啊，稀土化工？
0: 我就聊一下化工吧。化工可能还要就是难受大概3个月左右啊，现在。整个化工这个止跌有一个前提是这个油价能够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从现在这个油价的这个来看的话，正常水平已经回到了啊，这个应该现在是大概六七十七八十左右，应该来说已经是回到了这个冲突之前的一个水平。但是为什么还要难受大概2-3个月？其实就是当油价回到正常水平以后，化工企业不能马上体现出一个利润。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化工企业需要一个库存。现在或者说未来第三季度，这些化工企业消耗的库存都是在第二季度高价囤的啊一些产品啊，但是由于这个油价下跌以后，跟它相关的这个化工品其实价格也在下跌，也就是说在整个三季度啊，如果说这些化工企业它库存周期没有做得那么好的话，极有可能在三季度它会经历非常大的一个亏损。但是等到整个行业就是整个油价回到就是平稳的这个水平以后，等到这些高价库存的这个就消耗完以后啊，整个化工企业我觉得开始要慢慢的去走这个产能这个海外产能紧缩的这个逻辑，我觉得等到这个事情过后才会有业绩。我再解释一下，包括为什么前两天有一个化工企业公布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报预告以后它还是跌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的这个上游是原油嘛，它二季度用的是一季度存的低价原油，而二季度由于那个原油价格上涨，它的产品也上涨了，所以说在报表上显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但是现在担忧什么呢？它的二季度这个库存是高油价，而未来
1: 这个变化要注意，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1: 看到不少的朋友在聊球啊，其实足球和市场一样，我既希望像这个抱团的这个。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了，来了，终于开了，为你们去给你。
5: 小白路口，
6: 有一路先生帮去，
7: 必须。
8: 萨瓦迪卡，
9: 一路兄弟，加油喽！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股票投资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用九方，
12: 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1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0: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和各位。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同样也是上半年的收官之日。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整个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的话，科创50是其中涨幅最大的一个指数，科创50的涨幅呢在上半年超过了60%。我想很多投资者可能会立刻打开自己的账户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有没有跑赢科创50指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分化的格局，这个分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如果你不在科技的赛道当中，那在其他的方向似乎很难有比较高的超额收益。上半年是如此，但下半年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至少从六月份来看，资金已经不是那么的极致抱团在科技的赛道当中了。在六月份你会发现低位的品种开始轮动了，大消费、券商、保险、创新药，甚至是相对低位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有表现。所以如果我们展望下半